0: 平均算下来一天才一块多钱，所以说今天我必须得多囤几组啊。阮老师啊，你得帮我订上啊，阮老师。
1: 您今天要订的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呢，它这个搭配是比较全面的，我到市面上去看过了，我认为这款是比较全面的。就像您这样一开车一路上好几个小时下来用眼比较多的人，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它确实特别的合适。不过呢，今天呢是我们这次叶黄素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排队等着名额呢，我得让大家都有机会。您要五组，一组就能吃一年，
2: 对，
1: 五组就吃五年，
2: 五年呐，
1: 对，
3: 你不吃过期了吗？
1: 就对呀，
2: 有效期的。
1: 你或者是你老伴吃，或者是你孩子吃，这都没问题。但你一个人吃，我就觉得多了，别过期了啊！我帮你订两组，您每天吃就两年的时间，您看行不行？
0: 刘老师，您说的也对，那我就先订两组吧。
1: 好，那您的两组我这边给您订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再见。
0: 哎，那谢谢您阮老师，哎，再见。
4: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机会真的难得。现在呢库存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四合一蓝莓叶黄素还有没？你快帮我订上，给我妈订三组。
1: 哦，给老妈订三组啊。
5: 嗯，
1: 你甭急，现在的库存确实是很紧张了，但是您给老妈订的三组，这个还是有的。
5: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啊，我妈呀可喜欢你了。平时啊，经常跟你学做营养菜。
1: 嗯，
5: 你教过的那些护眼菜呀，她都能做上好几样了。
1: 嗯。
5: 这前两天啊，他看电视听你讲这个叶黄素，就是一直还记在心里了。他年龄大了，你说有时候啊看东西呀、啊、模模糊糊的，这看电视啊时间一长啊就觉得眼睛累。哎，就让我趁着这两天团购啊，赶紧帮他买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
1: 嗯，
5: 他自己打电话吧就一直没打通。今天吧，哎，他看我在家就催我，他跟我说呀，你快点打，今天都最后一天了，再打不进去就没了。哎呀，幸好啊，我这电话打通了。
1: 嗯，
5: 要是再打不通啊，我妈不一定能急成什么样了。
1: 嗯，
5: 我今天听你这一讲啊，我也觉得这个产品呢、啊、挺适合她，四重的护眼产品搭配，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方便。
1: 嗯，
5: 关键吧，它价格也实惠呀、啊。一盒才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这能用一年，平均下来呀，一天才1块多钱。
1: 嗯，
5: 杨老师，你快帮我报上名啊，我也好跟我妈交差。
1: 首先谢谢你妈妈这么信任我，一直学我做的那些个营养菜啊。我要提醒你妈妈一句啊，就是像你妈妈呢年纪大了，如果说眼睛看东西模糊的比较明显了，或者是觉得眼睛啊说不出来的那种不舒服，你呀一定要抽时间陪妈妈到医院做一个眼部的那个或者是眼底的检查啊，到底什么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问题，您今天订购的这三组蓝莓叶黄素纸，它是营养的补充，都是适合的。现在这三组帮您登记好了，跟妈妈说在家安心等收获就行了。
5: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4: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今天一盒只要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您就能把一整年的四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时间紧迫。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6: 哎呀，我可算是把电话打通了。
1: 嗯，
6: 前两天呢我就想订这个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
1: 啊，
6: 可电话吧一直打不进去。
1: 嗯，
6: 今天呢我说啥呀也得订上四组。
1: 嗯，
6: 我自己留一组，另外吧三组就是送给我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
1: 嗯，
6: 我们那年轻那会儿啊，就是总凑到一块儿，就是打打毛衣啥的，
1: 嗯，
6: 一坐就是半天儿。你说那眼睛也不累呀？
1: 嗯，
6: 现在就年纪大了，就是哪怕就是哎呀，看看电视啊，刷刷手机啊，都觉得这个就是累眼睛吃力。
1: 嗯，
6: 然后听您讲这个叶黄素是那个四重营养搭配，
1: 对，
6: 每天就吃两颗，你。

0: 就吃着也方便，关键吧价格还实惠，这一盒才59块钱，一组8盒，你说还给邮到家，哎呀太好了，完了能用一整年，平均这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
1: 是
0: 前两天我没抢上，这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可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罗老师您快帮我订上吧。
1: 李彤他这个想法挺好的，
2: 对
1: 是吧？
2: 对，
1: 不管男女老少，从年轻人开始，现在人的用眼就很多了。
2: 是，
1: 这次呢，他是赶上了咱们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的一个最后一天的团购活动。这位女士，这机会算是被您逮着了。您放心，您要的4组，我全都给你登记好了，您在家呀安心的等着收货就行了。
2: 送啥呀？也不如送健康。
1: 哎，这话说的对。
2: 对啊，
1: 那。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0: 啊，那好了，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哎，好，再见，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给您包邮到家。那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4重营养全收货。现在库存只剩最后的86组了，越到最后呢名额就越紧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好，哎，阮老师您好，
1: 您好。哎呀，
4: 我这可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啊。就这两天我有事儿，我都错过好几回了。今天呢，我是掐着点赶来的。您快帮我订这3组这个4合1的蓝莓叶黄素吧。我说一下我情况，我是做户外工作的，就是平时吧，我一出去就是一整天，然后那个风吹太阳晒，然后灰尘还大，眼睛就特别的受罪。最近呢，就明显就感觉眼睛不如以前了。然后看东西时间吧，一长就酸，有时候还发虚。然后前几天吧，我就听您讲这个，有4种护眼营养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就特别适合我，而且吧，您谈下来这个价格吧，我也能接受。你要是298一盒吧，我还真有点舍不得。那今天这59块钱一盒吧，还包邮。哎呀，这简直是给咱们老百姓发福利呀、你可千万要把我这3组给加上啊，别让我这再有啥遗憾了。
1: 这个放心啊，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就是有缘分，
3: 对，
1: 对不对？您要的这个3组4合1蓝莓叶黄素酯，这个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收货吧啊。
4: 那行，好嘞，好嘞，谢谢阮老师。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4合1啊，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活动，机会真的不等人。那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4重营养全收货，错过呢再无同价位的福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我想订购3组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我一直守着电话打，刚才电话老是占线，就怕名额没了，不知道我现在打进来来不来得及。
1: 这话都说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别紧张啊，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虽然说现在这个蓝莓叶黄素酯啊库存已经要见底
2: 了，
1: 要见底了
2: 啊！
1: 但是您要的这3组还是有的，
2: 有
5: 啊。好的，那我主要吧是给孩子买，他上初中了，近视的度数吧挺高，学习压力也大，每天写作业、看书、用平板上课，眼睛真是太累了。我们平时也带他吧定期检查，医生也提醒过，一定要注意用眼习惯。我看电视听您讲，眼睛的营养啊不能只补一种。
1: 对，
5: 要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蓝莓、阿尔法、亚麻酸，4种搭配上补呢才更全面，所以呢我就赶紧呢来给孩子订。另外我们两口子的工作呀都是重度用眼的，除了天天呢对电脑，下班还要不停地看手机，所以啊我想趁着最后一天多订几组，全家一起用。袁老师，您快帮我看看，能给我订上。
1: 你看我刚才说话就没走心吧，我跟你说了库存马上见底了，但是您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这个孩子的眼睛我告诉你真的不能等，一个班级的孩子，
2: 对，
1: 这四五十个人大概有三四十个人是戴眼镜，
2: 孩子的眼睛太重要了，
1: 是，
2: 对，
1: 但是我们父母自己的眼睛也不能忽视吧，对不对？好了，您的三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放心啊，在家等着收获就行。
5: 那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时间紧迫，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收官了。刚刚后台显示啊，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950组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现在已经被抢定的只剩下最后的15组了，这是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拼手速的时刻真的到了。那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4桶营养全收获，机会稍纵即逝，最后倒计时马上开始，想报名的朋友别再犹豫，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1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今天的团购活动正式结束。没有抢到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遗憾啊，今天呢我们不会再加名额了。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电视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6: 糖尿病患者误区多，
7: 咱前天这腿这又累了，
8: 你走多了吧，你又累着了吧，
7: 累了，这本盖子往上都麻了。
8: 他不是说某一个神药一贴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好了，它是各种因素积累起来的，这个病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才出现了溃烂了。你想想，可能有那么一个神药往上一贴，你自己什么都不做，自己也什么都不用注意就好了的吗？
6: 糖尿病足治疗复杂，要听医生话，
8: 你什么时期用什么药然后怎么用药包括我们穿鞋的方法不是一样的吗？还是有讲究的，
9: 生活的细节都要注意。
8: 对了，所以要还是把这些个工作交给医生护士来做。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来了。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哈，似乎和以往不太一样。您看我的桌子上摆了一大堆的物品，那这些物品哈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这都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专家，北京西京中医院特聘专家耿树军主任他带来的。那待会儿就要请耿主任给我们聊一聊，为什么要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些东西，和我们今天的话题内容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8: 就会急剧加重，
9: 就更严重了。
8: 急剧加重，
9: 我们有治疗就更难
8: 了。我们有的这样的病人，就是我们给他开了很多的药，也嘱咐了很多。当然他也不一定是故意的、忘的。有些老年人嘛，他本身就是他记性也不好，对吧？他不是故意的。
9: 老年人有时候不仅记性不好，有时候的的确确哈，
8: 对，
9: 他会因为担心吃药太多，
8: 是啊，
9: 容易有一些副作用引发，所以自己会擅自停药。
8: 对对对，
9: 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她不是糖尿病，是高血压
8: 啊，
9: 吃的药很多，医生让她吃3种药，最后自己擅自停药，结果导致血压又飙升。
8: 对，所以这就容易出危险。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糖尿病足的病人一定要听大夫的话。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没有按时吃药，
9: 出现什么问题？
8: 结果突然一下，这个脚就凉了，然后紫，又凉又紫又疼，结果那个溃烂的地方又重新复发了，所以就得赶紧。这个时候我们还得，他来得及时还好，有的人来得不及时，然后脚就又在原来的部位之外又坏了，又坏疽了，又溃烂了，然后又得重新从头又给他处理血管，又给他治理创面，那你这样的话就自己就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这种麻烦，
9: 给医生也增加了难度。
8: 对对对，
9: 所以患者也得听话哈，做一个听话的好患者。
8: 对，这个药的话呢，不能随便停，也不能随意乱吃，所以要听大夫的话，
9: 规范用药，
8: 对，
9: 听医生的，
6: 规律用药才能有效的控制病情。网上的所谓神药，千万不能轻易尝试。 究竟该如何规避陷阱？请您继续收看《名医来了》。
9: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正在经受糖尿病足的困扰，或者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给我们留言，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那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8: 你看这一盒，
9: 这是什么呀？
8: 它是各种神奇的贴呀。
9: 这个我在网上还真的看到过

0: 少哎，而且各种各样的，而且各个国家，什么美国的、日本的，说是这个高血糖的患者可以贴，尤其是伤口，尤其足底哈有溃烂的时候呢，可以贴它来愈合，而且价格还不菲呢。这个，
1: 哎呀，这个
0: 这怎么也是误区了？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严重的误区。所以你想想，我们糖尿病足。前边我们都讲过，糖尿病足有那么多的因素，有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有感染的问题，一系列那么多复杂的因素掺杂在一个病人的这个脚上边，它岂止是一个贴上就好的？
0: 就是这种愈合伤口的贴近，您觉着没有作用是吗？
1: 基本上没有作用。
0: 哦，
1: 就是它不是说。某一个神药一贴，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好了。它是各种因素积累起来的这个病，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才出现了溃烂了。你想想，可能有那么一个神药往上一贴，你自己什么都不做，自己也什么都不用注意就好了的吗？我们确实有这样的病人，就是
0: 有遇到过吗？
1: 满世界找这种神药。他自己不做任何改变。为什么呢？他就觉着。世界上就应该有这种神药，我一吃就好，我这个一贴，
0: 一
1: 盖就好，这种病人是一大类的人群。
0: 那如果用了这种可能您认为是不科学、不规范的这种贴剂，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吗？对于这个
1: 有一些个它不透气然后呢，造成它本身渗出应该排出来的，那它排不出去，那它就会。就会往里边发展，由轻就会变重，就是你比如说原本是一个小的溃疡，你贴上之后，过几天一看，不但没好，反而扩大了，原本的没有红肿，那么你再过几天，细菌又繁殖了，就感染了，所以症状呢，不但不好，反而会加重。
0: 您说到这，我想到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母亲是糖尿病足哈，他自己当时看到有一个小的溃烂，就挺担心的，也是在网上买了这种贴剂。然后因为可能他母亲是对这个膏药本身有点过敏，就是贴剂。然后反而足底红了，起了一些小疹子，最后又去治疗这个过敏了。
1: 对，但那个要是单单的过敏还算是轻的，就怕他的伤口里边会加重。
0: 是吗？会有这么严重的影响吗？
1: 会像。深部发展，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得需要给他做
0: 不少思想工作，
1: 得告诉他你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没有一个偷懒的办法，是偷不了懒的。
0: 尤其对于我们糖尿病足的患者，无论是吃的药还是用的药和外用的药，都要规范听医生的。
1: 对了，要按照医生的这些个方法来，你什么时期用什么药，然后怎么用药，包括我们穿鞋的方法不是一样的吗？还是有讲究的。
0: 生活的细节都要注意。
1: 对了，所以要还是把这些个工作交给医生护士来做。
0: 好，
1: 这样你就自己才能安全。
2: 规范用药，谨遵医嘱，才是糖尿病患者的最好选择。看似一个创口贴就能解决的小伤口，为什么最终会引发大隐患？请您继续收看《名医来了》。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正在经受糖尿病足的困扰，或者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给我们留言，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2: 糖尿病患者误区多。
3: 咱前天这疼这又累了。
1: 你走多了吧？你又累着了吧？
3: 累了，这本该的往上都麻了。
1: 他不是说。某一个神药一贴，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好了。它是各种因素积累起来的这个病，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才出现了溃烂了。你想想，可能有那么一个神药往上一贴，你自己什么都不做，自己也什么都不用注意就好了的吗？
2: 糖尿病足治疗复杂，要听医生话。
1: 你什么时期用什么药，然后怎么用药，包括我们穿鞋的方法不是一样的吗？还是有讲究的。
0: 生活的细节都要注意。
1: 对了，所以要，还是把这些个工作交给医生护士来做。
0: 你看刚才讲了有这个口服药的误区是吧？咱们要注意，还有外用的这种贴剂也要注意。那接下来咱们是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呀？这不是创可贴吗？
1: 对。

0: 这怎么也成为误区了呢？
1: 这个创可贴呢，实际上就是也是一个
0: 患者的误区，
1: 也是病人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哦，
0: 为什么呢？
1: 他认为是一个很轻的一个小伤口。我就贴一个创可贴，找你来治了。但是最终我们一检查，一发现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伤口的问题。他的问题病变的范围其实是挺大的。
0: 为什么？是因为在里边我们看不到吗？
1: 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就是说他就有一个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话就破了一个小口。然后他贴着创可贴来看来，他说你看我这个贴了十几天了也没好。看看怎么回事。那我们一看，他确确实实深部有更严重的问题。他深部肌腱已经有感染，
0: 为什么会有
1: 坏死了？
0: 为什么一个小伤口，其实它深，就是往深了看，它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存在呢？
1: 因为这个，刚才咱们前面之前也说过，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它积累到这个时候，它实际上是里边的问题大于表面。
0: 那这个是这个糖尿病毒本身它一个患病的特点吗？就是它就是这样表现吗？
1: 就有这样的病人。它不是从表从外向里发展，而是说里边就已经有积累了很大的问题。然后爆发只是一点
0: 点
1: 的小口。
0: 这种几率大吗？
1: 大。
0: 患者也多啊。
1: 有这样的病人，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人，就是冰山的一角。
0: 对。
1: 然后他认为就这么一点的问题，但实际上里边呢有一个大的脓腔，甚至肌腱都会坏死的。都是有这样的问题。还有的病人呢会有这个血管的问题。有一部分糖尿病足的病人，
0: 对，
1: 他是由里往外发展，他的深部呢有特别严重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可能是有肌腱的问题，也更有可能有骨髓炎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想，好比说就是烂苹果也好，楼西瓜也好，你切开一看里边是坏的，但是呢表皮呢，尤其是像我们的楼西瓜表皮并没有坏。它可能有一个小破洞，那就像这个病人这个误区一样的，他贴个创可贴就能把它盖住，但是里边的问题是很大的，那你可能还得需要给他处理骨质，把一些死骨给他清除，把一些坏死的肌腱要给他清除。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小口要给他扩大，扩充，我们叫扩窗。我们要把这小口要给他变大。然后这些个脓肿还有死骨一些坏死的肌腱，我们才便于清理。这样的话呢，让他伤口从里往外长。不是说表皮贴上好了就没有病了，
0: 不是说表面贴一个创可贴就能解决你
1: 解决不了
0: 问题了。
1: 对了，他那个问题太大了，
0: 反而掩盖了你的问题。
1: 对，你这样的话，你表皮长上了之后，里边的脓出不来，会更加重这个病情。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我们平常吃水果，对吧？吃苹果的时候，这个放时间长了，可能外边有一个小小的破溃，
1: 对，
0: 黑了
1: 一
0: 点儿，大家可能觉得，我就把它切掉就完了，别浪费。
1: 对，
0: 结果没想到你切越切那苹果没了，已经烂到深处了。
1: 里边的核是坏的。真正的边上没有太多的好苹果了。
0: 就这种患者挺多的，是吗？
1: 挺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病人误认为，我本来是个小口，你怎么给我治成了这么个大口了？其实不是，
0: 他是误会了，
1: 他就是那么大一个口，只不过是在表皮上才表现出那么一个小口来。
0: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能就是糖尿病毒本身患病的一个特点？
1: 就是有一群有一类糖尿病病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从里往外，里边重外边轻。
0: 那我们真的要注意，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糖友们，真的是如果自己足底有小小的破溃，大家不要自己盲目的说我到药店买点创可贴，我给它贴上，
1: 对了，
0: 就完好无损了，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
1: 所以我们健康教育里头要及时就医。你知道什么时候去找医生。这个也很重要的，
0: 很关键，是吧？
1: 很关键的，
0: 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和把关人。
1: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正好跟司机聊起来了，那他的父亲呢正好也是糖尿病族。他最终告诉我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花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原本是一个脚趾出的问题呢，结果截掉了四个脚趾。
0: 太可惜了。
1: 所以这个问题后来仔细问了一下，什么原因呢？原本是一个小口，但是呢这位老先生他就是不去看。
0: 比较固执哈。

0: 不去看，他就认为没有重视。我这么一个小口，我随便涂点药，我贴个创可贴，我贴点什么自己搞的神药啊，还有周围的人给推荐的什么挺好的，人家说治好了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各种的所谓的土方。
1: 对
0: 啊，然后呢他就在那自己在那鼓捣啊，他就是不上医院去啊。所以有一些个人就是怕见医生，这个心理就是一定要给他破除掉，就是最终他越发展越严重，由一个脚趾他就蔓延到了周围三个脚趾，这四个脚趾就都保不住了，当然他还有这个其他的问题，除了这个感染的问题，他还有这个血管的问题啊，所以他治疗起来是很困难，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冰山一角，他里边本身基础就很不好，然后你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已经给你提示的时候，你不去重视它的话，那就会酿成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高这种意识，一定要相信大夫，大夫给你一个方案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至于发展成那么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误区一定要
1: 本来可以避免的，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不要去忽视啊，当我们的尤其糖友们啊，关注自己足部的变化和细节啊，
0: 是的，
1: 如果真的是足部有了这种小的溃烂，甚至一个小点都要高度的警惕，不要自己去盲目的给自己用药，
2: 及时就医才能让自己远离糖尿病足困扰。耿主任又是如何巧妙地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最大限度地为患者保之的呢？请您继续收看《名医来了》。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正在经受糖尿病足的困扰，或者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啊，都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给我们留言，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哎，那接下来第五个误区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0: 啊，这你小心，这个里边是手术刀啊。
1: 哦呦，
0: 你看这是
1: 刀
0: 片手术刀啊，这是刀片。
1: 您带这个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也和误区有关系吗？
0: 这和误区有关系。这个是糖尿病足，好像就是手术似的。
1: 哦，
0: 有些病人认为我就应该做手术。
1: 一般糖尿病的患者可能都了解，就是如果严重了，尤其像糖尿病足哈，到严重了，大家很担心啊，就是要做手术，要截肢，对吗？
0: 对。一得糖尿病足，大家联想到。哎呀，好可怕呀！
1: 是
0: 这个糖尿病足，可能会不会要截肢啊？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用各种方法，中医的西医的各种方法，我们是保之的啊，我们是不截肢的。
1: 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去保的，什么样的情况是不得已而要去截的，
0: 咱们前面也说了一下啊，这个病人要得败血症了，
1: 对，
0: 那你不截肢的话就是不能保命了，那这个时候是必须截的，那么还有很多情况之下呢，是可能要截掉一个或者半个啊，或者是几个这种脚趾，那就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只是中间啊第二或者第三中间一个脚趾他这儿坏疽感染，但是他的趾根部他的趾根部也是红肿的，周围也是红肿的，那么这个脓明显的看着是排出不畅的啊，他的这个脚掌脚底这个位置也是肿的红的，那么从指缝这个破溃的这个边界当中，我们能够探查到他有一些个脓肿啊，也能闻见一些个臭味儿。
1: 哦，是吗？那
0: 么这个
1: 很严重了，都能闻见臭味儿了。
0: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那可能我们要把这个脚趾拿掉，要给他一个出口。那这个
1: 就这种情况下是必须要，
0: 这个是我们做个小截肢啊，我们叫小截肢，是给一个毒邪，中医叫毒邪，这些个脓性分泌物，这些个给他一个出口，让他引流通畅。然后呢我们剩下来炎症就好控制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保命的大截肢，那么还有一些个小截肢之外，其他的

0: 比如说这块脚面上坏疽了一点点，深部还没有问题啊，或者说已经到了肌腱了啊，那么周围的组织还有在修复的这种可能的话，我们还是要保治。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保，不是拿手术刀上来就切啊，你实际掌握不好，你切完了之后它还会往上发展的，所以我们切的时候也不是乱切的啊，切的范围也是有讲究的。
1: 许多患者因种种原因无法亲自到诊室，家属如何给患处拍照才能更好地让医生了解病情呢？请您继续收看《名医来了》。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正在经受糖尿病足的困扰，或者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啊，都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给我们留言，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1: 糖尿病患者误区多。
3: 咱前天这同志又累了，
0: 你走多了吧？你又累着了吧？
3: 累了，这本该都往上都麻了。
0: 他不是说某一个神药一贴，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好了，它是各种因素积累起来的这个病。
1: 糖尿病足治疗复杂，要听医生话。
0: 你什么时期用什么药，然后怎么用药，包括我们穿鞋的方法不是一样的吗？还是有讲究的，
2: 生活的细节都要注意。
0: 对了，所以要还是把这些个工作交给医生护士来做。
2: 哎，这个相机我知道哈，我也了解了一下，听说您是一位就是特别喜欢爱好摄影，而且摄影还特别好的这个
0: 还行
2: 发烧友是吧？
0: 还行，
2: 而且拍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哈。那今儿给我们带这相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今天带这个相机
2: 要拍照吗？
0: 这个是要拍什么问题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病人啊，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能到这儿来面诊，那这个时候呢，家属呢是带着一些个资料和一些照片来的。
2: 对
0: 啊，除了资料之外，照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2: 最有效的信息啊。
0: 但是这些个信息呢，就是太不全面了，只是局部的一些个东西。那我对于他的脚甚至于小腿都看不到相关的信息的话，就是没法准确地判断他的一些个病情。比如说这个病人的这个病灶在第二个脚趾，
2: 在这儿
0: 第二个脚趾的这个背侧。那大部分病人拍什么呢？
2: 只拍有这个溃烂的部位，难道不对吗？
0: 他大部分都是这么拍。大部分这么一拍，然后拍出来我只能看见这么一点
2: 儿，
0: 我只能看见
2: 这一小块
0: 脚趾头这块一点点，那这是不够的。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要了解它的周围的脚趾脚面还有什么呢？
2: 脚底啊，
0: 还有脚底。
2: 那您的意思就是要拍整只脚是吗？
0: 甚至于它的足踝足背我都要看。所以呢，我们要正确的拍法是什么呢？我们要把
2: 整只脚一起拍，
0: 整个脚面，带上脚踝，我们整个脚面我们要给它拍一个，这是在正面，然后呢足底
2: 要拍一张，
0: 我们也要拍，
2: 你得把脚翘起来拍，
0: 足底我们也要拍，然后
2: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它的两个侧面内外
2: 侧面都要拍。
0: 对，我们从
2: 拍得这么细，
0: 从这个侧面我们要看它这个颜色啊，看它的这个颜色。
2: 对，您看
0: 我们这样，对，然后这是内侧，这是外侧。
2: 外侧是看什么呢？
0: 外侧也是看它的这个脚的颜色。
2: 那这个脚的颜色哈，如果有改变，说明什么问题呢？
0: 脚的颜色，你比如说它红肿的范围，它从哪儿开始，哪儿有一个界限，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2: 是吗？怎么来区分呢？
0: 对对对，
2: 假如说这边有改变，
0: 比如说这个位置，它是有个破口，然后它的红肿的范围已经到了第五个脚趾的上面这儿了，那它的范围再加上脚底啊，脚底也红肿的，那我认为它这个病变的范围可能这个在第一指到第五指的这个脚掌里部深部可能是有问题的。
2: 就是综合评估，
0: 综合评估，
2: 如果有肿有颜色改变，而且两侧内侧外侧也都要综合评估，包括足底，
0: 包括足底，另外一个还有指缝，
2: 指缝为什么也要拍啊？
0: 指缝也要拍，
2: 指缝挺难拍的，
0: 指缝挺
2: 那
0: 可以辅助一点，比如说用棉签啊，轻轻的给它往外那个
2: 支棱一下，
0: 支棱一下，然后把这个地方也要拍下来。
2: 那您拍指缝的目的是什么呢？看什么呢？
0: 拍指缝的目的我们要看这个脚趾的这个内侧，这个脚趾的外侧，这个脚趾的内侧，还有这个脚趾的外侧，这个脚趾的内侧，因为这边是内嘛，这边是外。
2: 您看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就是两侧
2: 说明什么问题呢？
0: 看看它的这个指缝之间有没有一些个感染灶。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红肿的范围是不是因为它已经波及到这儿来了？糖尿病足，如果是你给我看照片的话，起码要给我看5到6张。除了我们常拍的就是局部的特写之外，我还要不同角度的全景。就是脚面这面的，脚底这面的，然后外侧面的，
2: 内侧面的
0: 、然后指缝的，
2: 脚踝的，
0: 就是你照的时候呢，一定就是连脚踝都带上。
2: 其实就是，
0: 除了局部特写的那个脚趾那个地方，你可以就以这个病灶这儿为主之外，其他的，整个脚全都要包括上。如果更好的话呢，你可以左前斜的45度，这个从这个角度拍着45度，那脚底这个方向45度，外侧的内侧的45度，那是当然是更好了，那就更细致了，那我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全面的东西。如果说你整个的颜色是苍白的，就这儿发红的，那我判断你可能会有缺血的问题，等等吧，一系列的信息，其实我们是看到的不是局部拍的那么一点点，那是绝对不够的。
2: 就其实是给您的这种信息，这个资料越多
0: 越好
2: 的评估。
0: 对，
2: 而且是拍一只脚还是两只脚都要拍呢？
0: 两只脚最好都拍上，起码来说这只脚，来一个正面，来一个足底，那么起码来是两只脚。如果好的话呢，也是相同的数量，我们标准的话，我认为应该有这么样一个标准。
4: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5: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4: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6: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4: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5: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4: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来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2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他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啊？
3: 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的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位置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啊，咱们平常看呢只能看到这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鼓膜里边叫中耳，中耳里边有3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叫耳蜗，耳蜗是掌管听觉，这部分叫前庭，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三个半规管啊，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这么复杂呢？就是这个三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0: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马阿姨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了，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
3: 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治病啊，就咱们以前说叫米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迷路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0: 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心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才导致了我。
3: 是的，比如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是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啊，她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她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着棉花一样啊，她一直以为呢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她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她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她这个躺了三四天根本动不了，她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它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固始入药还有针灸定眩的治疗，原来呢它晕每次晕都要躺四五天，这次呢它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它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的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两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0: 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3: 针灸定眩。
0: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4: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

0: 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清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和用一些手法改善耳部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起到定眩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风池穴、百会穴、阳陵泉等等，这些都是治疗眩晕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另外那个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增加一些调整睡眠呀、养血安神啊、镇静安神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神门啊、安眠穴等等。这就需要手法不同来进行调节。
1: 针灸电疗，它相当于把针灸是升级了吗？
2: 是的，针灸电疗呢，就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呢，给它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刺激，相当于一个针灸的升级版，属于一个物理治疗，它不会增加的肝肾的负担，啊，也不会引起这个肝肾功能的损伤，在保有针灸的通经活络的基础上呢，还能抑制神经异常放电。尤其呢是对于眩晕伴有失眠头疼的患者呢，效果更明显。有的患者扎上以后明显的就减轻了，通过一周的治疗，患者这个头晕啊头痛的症状就消失了。
1: 很多时候我们说晕，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的就是我去看看脑袋，但其实啊是耳朵在捣乱。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耳鸣啊、耳聋呀、耳背呀、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眩晕有很多种，而且呢，冯医生您也说到了耳性眩晕。那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马阿姨，她到底属于耳性眩晕里边哪一个具体的分类吗？
2: 通过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啊，包括我们的专业的一些检查，我们可以诊断一个是耳性眩晕的一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叫梅尼埃氏病。它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它那一个是叫旋转性的眩晕，啊，持续20分钟。以上啊，到12小时，然后发作2次以上，然后呢还有一个耳鸣，啊，听力下降，耳闷胀感，反复的发作以后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听力损失，啊，就是最终导致耳聋。
1: 那大家不要单一觉得我晕一下就好了。
2: 是的。
1: 他以后耳背，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耳鸣。
2: 是的。
1: 再接下来就听不见了，就耳聋了。您还提到了一个旋转性眩晕。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是怎么着？是我们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吗？它是怎么转起来的？
2: 是的，旋转性眩晕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叫转，啊，转的话，我们经常这个患者呢描述说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啊，有时候睁开眼睛呢感觉房子在转，啊，闭上眼睛自己也在转，啊，这个持续时间呢，一般在20分钟以上，有时候可能需要这个12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所以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因为他平衡感不好，他只能卧床，闭着眼睛不敢动，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
1: 但是我躺过这12小时，我不转了，不晕了，是意味着我就没事儿了吗？
2: 其实呢，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其实并不是说到12小时以后他就自己就好了，只是人体慢慢有点适应了，但是他这个病理呢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在这个后期的里面呢，还会出现这个走路不稳、漂浮感啊，走路像踩棉花，是吧？这个呢要持续好几天，而且呢这个晕呢是不定期发作，啊，它会反复发作的，而且这个晕的话呢，它平衡不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马路上走路，突然晕倒了。啊，就会出现一个车祸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比如说下楼梯或者走在水泥地上面突然晕倒了，头部摔倒了，也会一个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1: 但是它这个频次会越来越高。
2: 是的，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会反复发作。我之前接诊一个老大爷啊，他是来的时候坐着轮椅来的啊，这个他儿子推着他，然后呢神情很不好，低着头啊，然后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通过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是确实是我们耳鼻喉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叫梅尼埃氏病。但这个大爷已经发作好多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在卫生间里，他正在洗漱，在刷牙啊，他呢就是他儿子突然听到咚的一声，然后结果跑过去看，大爷他就躺在地上了，脑门这块一块淤青是磕在这个水池上边了，然后呢他就。

0: 不敢动了。还有一次呢，是走在路上，摔到马路牙子上了，把这腰就硌了。经过几次这个眩晕以后的话呢，他慢慢他就不敢出门了。以前呢非常活跃的一个大爷，啊，这样的话呢，因为家里也非常害怕，就带他到医院里赶紧去做检查。因为晕的话，首先呢，他考虑是不是脑子里出什么问题了，比如说脑梗啊，这个脑出血什么的。然后通过检查呢，没有问题，查血压也正常，颈椎呢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呢，他只能回到家里慢慢缓解，但是只是暂时的，他有时候反复发作，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辗转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通过包括他的体征啊，包括一些专业的检查，发现呢他的听力呢也有下降。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梅林氏病有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旋转性眩晕啊，耳鸣，后期呢会有听力渐进性的逐步下降啊。所以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发现呢他确实是这个病，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大爷呢就住院了啊。住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骨室注药啊，这个针灸定旋啊，包括一些药物熏蒸的治疗，患者呢很快就恢复了啊。因为这个梅林氏病的话是这样，它是里边有点叫膜密度积水啊，积水以后呢里边水多了，它就类似一个像一个平衡器是一样，那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掌管平衡的嘛，它是一个平衡器，它里边水呢都不能太多，一旦多了以后它就会膨胀啊，膨胀以后压迫周围的这些血管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耳鸣，血循环不好了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会下降。所以呢这个梅林氏病呢一定要及早治疗，避免就出现后遗的更严重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骨室注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对于我们的眩晕这么有用呢？
0: 骨室注药是这样啊，因为膜密度呢是在咱们的耳朵的深部，位置非常深，咱们一般的方法是够不到它的。比如说咱们吃药啊，吃药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胃肠的吸收啊，消化了以后呢就会损失一部分，但再通过肝脏的解毒又损失一部分，最终呢分配到耳朵的量就非常少了，所以咱们平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我吃药好像不

0: 款。这个当时他儿子多大呀？
1: 我就知道他读大一，我不知道。
0: 大一，那够十八了吗？
1: 到他的账上去的。
0: 你每个月还吗？
1: 每个月。嗯，
0: 首付款是多少呀？
1: 140多万吧。
2: 所以我就坚持说呢，我就说，能养一养再说，能保住。然后这个哥们也说了，这个确实是挺好，这个位置，这个环境。
3: 明白明白。
2: 是吧？当时看中的我也是看中，也是这儿。
3: 明白。
2: 我是想留一留。
3: 那现在你这房子卖了的话，再刨去170万的贷款，还能剩多少啊？
1: 280吗？
3: 剩280。
1: 赔不赔？您说吧。扎根北京，好不容易从农村爬到北京来，四个孩子才三套房，你去琢磨去吧。这一老爷们说他怎么把这些家产分给孩子们。
4: 严女士说，这套房是半辈子心血，老两口和幼子的未来全靠这点保障，因此即便有所损失，她也选择落袋为安。那对丈夫，他又是何考虑呢？
1: 而且他现在养老还是个问题，没人管他，跟你说对不对？他得最起码他养老，他以后再说，或者是说现在那个遗嘱谁谁谁的东西，对不对？他那孩子等不及，您再明白吧，等不及。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现在就是要我的东西。
5: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6: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7: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5: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0: 那您认为这个你们婚前的这个财产，就这140万，有您多少钱啊？
1: 我俩协商的，要过日子的时候说的是100%是我的，
0: 100%是您的，
1: 对，全部都是我的。他自己都说，连人都是我的。
10: 我俩好，就长期就这么凑合过着；我俩不好，过各的也没毛病。这房子以后也是我自己独立的儿子，就我跟他俩的儿子的，知道吗？
0: 当时为什么要把房子登记在他儿子名下呀？
1: 因为我是外地户口，限购买不了。
0: 在北京买不了房。
1: 对。
0: 那你，他儿子当时也成年了，您跟他儿子之间有协议吗？
1: 口头都是口头协议，就现在他也协助我们，他也承诺，什么都承诺。你现在让他来，他立马就来。
0: 口头协议没有书面的？
1: 没有。
0: 现在你说男方的儿子是认可的，是吧？
1: 认可，对，他自己现在也认可，都认可。
11: 那您先生不想说那个卖房，他给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呀？
1: 让我把我兜里的
11: 钱
1: 备用金拿出来去堵他姑娘的窟窿。一，他那窟窿堵不满；二，他不给我一个法律文件，就我没有安全保障。再说了，我把这钱给他堵了，我们现在也是在渡劫。我后边房贷谁给我还？我现在吃喝拉撒谁管？我那个经商上面这个资金周转谁管呀？我借都借不来的。
3: 那如果说这个房子卖了，然后剩那280万，一分不给他，这个方案他知道吗？
1: 他知道啊，他自己知道，他也知道。
3: 他有想法吗？
1: 不给我，也不给他。我现在去买一套属于落在我名下的房。
3: 明白了，就等于通过置换来换一下名字。哎，
1: 对对对，就想换个名字，就这么简单。
3: 然后依然可以跟他保持现在的状态。
1: 对，不分的，你没法分。这孩子要他接，要他送，我们本身现在就是自己过自己的，自己过自己的，没有别的，不就是有个结婚证，他就老想跟我要钱，你明白吗？我现在就这点钱，我
3: 现在。
4: 严女士反复强调自己无力帮大女儿还债。对此，丈夫叶先生似不认同。在他看来，妻子未免太过小气，自家也远远没到要卖房的地步。
2: 我看
3: 那是
2: 有个存款，有个37万，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
3: 那你们现在手头就是拿不出来50万、40万，
2: 我不说了吗？要减那个15万吗？不给他们50万，减15，还有35，35拿出给人家就完了。
3: 给了35，你们全家就剩2万了，咋活呀？
1: 他跟我儿子一屋，我自己一屋，好几年了。
3: 他负责每天接送儿子，
1: 主要是这个。
3: 您这边忙生意。
1: 对呀。
3: 他也负责不了生意了，是吧？年纪大了。
1: 负责不了了，他怎么着他都负责不了，负责不了。
3: 那所以这个方式是你们讨论之后的分工吗？
1: 对呀，就一直就这么说的。你过你的，你把你钱保管好了，我把我钱保管好了。而且我生意上的钱还在往他兜里进，咱也不说什么。

0: 家里的买菜、买米、买肉啥的，都是他在花呀。就是没有大的矛盾，就是现在他就想，我都是反正有这点钱，他就想拿出去帮他姑娘，我帮不了。
1: 他不是那么散，不是刚才说了吗？那个房租有十年以上。
2: 那房租呢？在你手里吗？
1: 在呀、啊，我把东西都拿出来，你不要在那说。
2: 房租有钱吗？钱是在存款吗？
1: 不，他有记录。
2: 你拿记录有啥用啊？钱呢？
1: 钱我不能管，我爷的手里啊，都是公家都用了，都是这个家里用了。
3: 夫妻二人各有想法，家庭关系日渐紧张。
4: 他就是难受嘛，各种睡不着觉，各种的就是一会儿跟我那个家庭暴力，一会儿跟我这儿。
5: 他跟你家庭暴力怎么暴力？
4: 我不拿钱出来，他有一次打我了。
5: 你先生？
4: 对，他打我了，我报警了。
3: 多年情分搁置一边，针锋相对，冲突升级。
4: 我们已经闹到离婚，但是离婚可以，他又那个变卦，他说离婚可以。
5: 您心里是想离吗？
4: 整体来说，我是不想的吧。
5: 啊，
4: 因为我觉得亲爸爸就是亲爸爸，对我孩子好，别人不可能这么真心对我儿子好的。
3: 收入支出如何平衡？未来生活能否继续？
1: 一个是7700，一个是2400，一年就十多万，就按10万，算我10年我，是吧？搞100万。
4: 租金一个月2万，库房费大概4000多，我们的开销一个月就得差不多6万块钱。
3: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重组之家。
6: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7: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8: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9: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8: 马氏兄弟自打出生，户籍就落在某村民族，后来哥哥马某结婚，其妻子丁某和一双儿女也都落户在本村民族。多年后，村民族的土地被征收，取得安置门面房若干。但是呢，在分配时，村民代表会议因马某等五人是外挂户出嫁女为由，剥夺了其门面房分配待遇。马某一家人不服，镇政府调解无果后，告知其可以诉讼维权。随后，马某等五人提起了民事诉讼。
9: 村集体土地征收，村民未获安置，最终此案是如何裁定的呢？
8: 本案的一审、二审以及再审法院都认为，留地安置门面房分配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于是裁定驳回起诉。五位当事人继续上诉，最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了新的裁定。该法院认为，本案是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裁定认定，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以村民自治为由排除了当事人诉讼权利，明显于物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明确规定相抵触，其裁判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于是裁定撤销一审、二审裁定，指定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最终，县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马某等五人具有村民组集体成员资格，并确认村民组会议讨论决定的安置门面房分配方案无效。
9: 村民维权成功，此案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8: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以法律权利体系规定作为行动指引和边界，在审查涉及村民自治案件时，也应当严格区分村民

0: 自主管理范围和决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界限。村民自治本是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制度。一般情况下，村民会议对涉及本集体村民利益事项讨论作出的决定，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但前提是该决定的程序和内容不应当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更不能无正当理由侵害甚至剥夺他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村民会议决定将马某等五人排除在留地安置门面房分配方案之外，该决定涉及村民集体成员资格身份的认定，损害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明显超出了村民自治的边界。作为检察机关，要及时审查，依法提出监督意见。对损害妇女儿童等村民合法权益的村集体决定，人民法院怠于履行审查职责的，要畅通权利保护和司法救济渠道，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制假售假花样翻新，警方捣毁产销链。
4: 刷在鞋子的表面或者说鞋底，将新鞋伪装成这个二手鞋。
3: 九座车塞15人，开学返程别挤黑车。
5: 我们肯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要去打黑车。
3: 男子路边偷轮胎，巡逻民警人赃并获。
6: 狗路就是你先下来了吗？
3: 90000元现金送给骗子，民警急速拦截。
7: 公司领导的话，他应该接触，他讲的话，他一般都会信。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市面上很多便宜的二手名牌运动鞋，看似性价比超高，但是背后呢，可能藏着一条完整的造假售假黑产链。江西鹰潭警方近日侦破一起特大制假售假案，犯罪团伙批量生产假冒名牌运动鞋。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为了规避监管，误导消费者，这些不法分子竟然将崭新的鞋子全部刷上黄泥巴，刻意做旧，伪装成二手鞋对外售卖。这条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黑色产业链，累计产销假鞋20多万双，涉案金额超2400万元。
3: 最近，渝江公安环石药针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春涛镇乌桥村一仓库内藏有大量疑似假冒名牌运动鞋。执法人员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赶赴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执法人员最终将前来卸货的两名男子当场控制。仓库内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运动鞋赫然在目。
4: 在仓库内，我们就发现大量这个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品牌的这个假冒商标的这个鞋子。
3: 通过对涉案人员的审讯以及货车的行驶轨迹的研判，警方顺藤摸瓜，又查获一处制假工厂和2处藏假仓库。
4: 在这4个地方呢，我们总共是查封了20000多双的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个鞋子，涉及的品牌有14个品牌。
3: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2024年底在渝江注册公司，起初做正常代工，因销路不畅，2025年8月起开始仿冒品牌运动鞋。同年11月，他结识福建籍销售商赵某，双方达成长期合作，王某负责组织生产，赵某负责收购后对外销售，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8: 说白就是就大牌的 logo
9: 啊，我说什么牌子，具体什么牌子？
8: 他说阿迪耐克。
9: 原料是哪里来的？
8: 原料都是晋江买的。
4: 他们每双鞋子的利润，除去成本可能在几块钱左右，但是呢，做这些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些商品的鞋子呢，它不用抽销路。
3: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假鞋生产出来后还要经过一道做旧工序，工人用常见的黄泥巴刷在鞋面或鞋底，将新鞋伪装成二手鞋，再打包对外销售。
4: 赵某在租赁的仓库来雇佣了几名工人，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黄泥巴，就是我们地上看到的这种黄泥巴，刷在鞋子的表面或者说鞋底，将新鞋伪装成这个二手鞋，蒙蔽执法人员的这个监管。
3: 据查实，该团伙累计生产假冒注册商标鞋子20多万双，其中查扣2.4万余双，其余大多已流入市场，涉案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
4: 黄某这些生产方涉嫌的就是假冒注册商标罪，然后还有一个罪名就是像赵某这些负责销售这一块的涉嫌的罪名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3: 目前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假冒名牌鞋不仅侵犯知识产权，质量也难以保障，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切莫贪图便宜。
2: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广西钦州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夜间突击清查，在清北区广义街成功查处了一处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窝点，现场查扣涉嫌改装车辆19辆。
3: 经查，该窝点藏匿于居民楼1楼商铺，无合法改装资质，长期承接改装业务，违规改装电瓶、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部件，改变车辆出厂安全参数，大幅提升行驶速度。联合执法组对窝点经营区域、储物区域和经营台账进行全方位清查。
10: 我的车你这个回来过吗？你记得过点钱，你交个改装吗？现在呢，我们依法对你的这些车辆进行查封，因为你现在没办法提供3C材料证书。
3: 行动现场查扣涉嫌非法改装车辆19辆，其中6辆正在进行核心部件改装作业。执法人员依法暂扣车辆固定证据，并对窝点经营者进行普法警示教育。目前，经营者已被依法传唤，案件正在侦办中。据介绍，改装车制动性能下降，稳定性能衰减，上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改装车辆夜间竞速，噪音扰民，店内违规存放电池，无消防设施，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
2: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暨南派出所破获了一起住宅金饰盗窃案，受害人薛女士万万没有想到，偷走自己金首饰的竟然是借住家中10年的闺蜜，这实在是让薛女士难以接受。
3: 当天下午，薛女士准备佩戴首饰，却发现自己全套的5金首饰全都不见了踪影，心急如焚的她在闺蜜黄某的陪同下前往派出所报警。此时她还完全想不到，偷走自己首饰的人正是身边这位相伴10多年的好友。
11: 因为薛女士最近刚刚结完婚，家中有很多的5金首饰，重量在75克，价值在8万余元左右。我们对她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然后发现她的闺蜜黄某经常会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借住在她的家里。薛女士的老公也经常因为工作原因会不在家，所以我们就初步将黄某认定为嫌疑人。
3: 尽管薛女士起初始终不愿相信自己的好闺蜜会行窃，但在确凿的疑点面前，警方依法对黄某开展了讯问。面对讯问，黄某的心理防线迅速崩塌，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整个案件从接警到侦破仅耗时3小时。
11: 他最近因为借款的事情导致手头比较拮据，并且已经向薛女士借了好几万元了，他也不好意思再向薛女士开口借。看到薛女士家中有这些5金首饰，再加上薛女士平时也不怎么戴，她就鬼迷心窍，临时起意将这些5金首饰全部盗走。
3: 得知真相的薛女士心寒不已，自己好心收留闺蜜居住，在其缺钱时伸手相助，却遭到10年老友的背叛。目前，黄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一天深夜，江苏南通一家养老院内，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打破了这里原有的平静。服务人员查看后发现，刚入住养老院没几天的刘大爷从二楼坠落，最终因颅内出血不幸身亡。家属将养老院告上法庭，索赔43万元。一场坠亡悲剧，到底是养老院看护失职，还是另有隐情？谁又该为此承担责任呢？
3: 事发当日下

0: 下午1点多，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家养护院的楼外传来一声巨响。当工作人员顺着声音出去查看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1: 只是在办公室里面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我们就跑到这边东边一看，老人就躺在地上。
0: 躺在地上的老人正是刚入住养护院没几天的刘大爷。
2: 养老院也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到医院去救治。
1: 等120来了之后，家属还没来，然后我们就陪同去医院的。
0: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抢救，刘大爷还是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
3: 老人确诊死亡是在次日的下午4点多钟。
1: 到最后的话，医院里面开出一个，他就说颅内出血，然后就死亡了。
0: 经警方鉴定，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也就是说，刘大爷是自己从养护院的2楼跳下去的。那么，刘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跳楼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事情要从刘大爷入住养护院说起。事发前几天，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带着父亲来到养护院办理入住。他们和养护院约定好，自刘大爷入住之日起15天为试住期。
1: 意思就是说，如果15天之内家属觉得我们就是护理不当，你也可以接走。我们也如果你不适合我们这边入住，我们也可以退回。
0: 就这样，刘大爷在养护院住了下来。刘先生和养护院商定，在试住期这段时间，针对刘大爷的护理级别暂定为介护2级。
4: 一般介护2级呢，就是一个护理人员他可以护理4到6个人。平时吧，就是说他的生活方面、吃饭方面不需要全天候的去陪伴他，还是让他可以自由活动的，
1: 跟他聊天啊都挺好的，然后就是他走动啊什么的都蛮好的。第二天就是他儿子过来，他就说我接我老爸出去吃饭。
0: 养护院的工作人员当时并不知道，刘先生把自己的父亲接出养护院，并不是仅仅为了吃饭这么简单。
2: 比较蹊跷的一点就是7月11号，就把老人的房子以20000块钱的低价卖给了儿子，然后办理了过户。
0: 就在刘大爷和儿子外出吃饭回来之后，养护院的工作人员发现，接下来的几天，刘大爷越来越表现出躁动不安的行为。
1: 他一直要吵着要回家找儿子。17号那天的话，他情绪特别不开心，然后就敲了那个我们二楼的那个防护栏。我们拉他回房间，他还要打我们，然后我们也跟他儿子沟通的。
2: 然后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就拍视频给他儿子，就看老人有点躁动，不停地在敲打玻璃，而且还对这个看护人员有暴力倾向。他儿子一开始打电话是接的，
1: 然后他儿子说我不在本地，他就这样子，然后又发他语音他就不接了，然后直到19号就出事了。在19号那天，护理人员哄着他睡觉了，然后他也就睡了，睡下了，然后护理人员就到卫生间里面打水，他也是趁护理人员打水的时候，然后他就偷偷溜出去了。
0: 经调查，事发当日下午1点多，住在养护院3楼的刘大爷带着行李包来到1楼，企图出门，但发现1楼大门被锁，于是刘大爷来到2楼，破坏了2楼楼梯间的防盗窗，并且自2楼平台楼梯口东窗跳下，最终不治身亡。刘大爷为什么在入住养护院没几天就跳楼了呢？这个悲剧到底该由谁来担责？
2: 他的儿子就来法院起诉，就要求养老院赔偿各项损失43万元，然后要退还之前交给养老院的押金2000元，同时还有3个月的护理费6900元。
0: 原告认为，被告养护院在明知刘大爷患老年痴呆症，并曾有2次走失的情况下，仍疏于管理，未能尽到应尽的看护义务，导致刘大爷死亡，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刘大爷到底有没有老年痴呆症？养护院对他的看护义务又包含了哪些内容？成为了法庭上原被告双方激烈争执的焦点之一。经调查，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曾经在刘大爷入住养护院时写下一份承诺书，内容如下：我父亲入住养护院，老人有老年痴呆，并且年事已高，还不听劝阻，会自己起身走动。如因他本人不听劝，在养护院发生摔倒、摔伤或自残、走失等一切意外，一切责任都由本人及我们家属自己承担，和养护院无关。 这份承诺书包含绝对条款，并没有法律效力。刘先生自称父亲有老年痴呆症，然而他在与养护院签订养老服务协议时，所选择的针对刘大爷的护理等级为介护二级，所交费用也是介护二级的费用。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 二级的话，不限制老人的自由，老人可以随意走动，但不能离开这个养老院，可以随意走动，也就是提供一些必要的日常的照理这种行为。如果说一对一的话，那肯定费用也高呀。你现在就是说你按照二级的话，一个月就2300块钱，就相当于一个保姆，保姆就是帮你就是伺候你的日常起居，并不是说对你一定要有特别的一些照顾。
0: 也就是说，在合约中，刘先生付给养护院的服务费用，并不能让养护院承担随时随刻都要照顾老人的责任。那么，原告起诉状中提到的刘大爷在养护院中曾经两次走失，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他也是挺近的一个老人，就是他也知道自己出去肯定我们不让他出去的一个人，然后就跟在家来探望的其他家属后面跟出去的，这个是只有一次。其实还有一次的话，我们以为他出去了，其实没有，他还是在我们院里边，就是在我们仓库里边，我们仓库不锁的嘛，就在我们仓库里边。
0: 养护院的工作人员重新梳理了一下时间线，发现老人的变化恰恰是从他入住第二天被儿子带出去吃饭回来以后开始的。而那一天除了吃饭，刘先生还带着父亲去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以20000元的低价得到了刘大爷的房子。
5: 所以我们联想起他后面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反常的情景，就是他要想回去看看这套房子，而且想见见儿子。
0: 当日刘大爷是爬过养护院二楼窗台的护栏发生坠亡的，这里的窗台护栏有1米多高，平时足够防护正常成年人自窗户坠落。
2: 因为一楼是封闭的，他在二楼他把这个门窗和护栏给自行破坏，然后就坠亡。你养老院也是预见不到这种情况的，也本身就把他已经哄进去睡觉了，哎，他突然就跑出来破坏了护栏掉下去了。
6: 他们这个养护院一点不承担责任，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要么你接受我，接受了我以后你就要尽到你的生活起居照料的义务，对不对？你如果不行，你就可有权不要我。
0: 刘大爷爬窗坠楼前确实表达过想回家想见儿子，养护院也和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联系过老人的情况，但结局令人遗憾。
2: 他应该第一时间来跑过来到养老院来解决问题，但他都没有这么做，而是后面选择了漠视，选择了不接电话。
3: 如果当时老人能跟儿子取得联系，双方能这个及时的沟通，老人情绪不至于这么激动的。
0: 然而刘大爷在临终前都没有等来儿子的安抚。不久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刘大爷在养护院坠楼身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刘大爷的家属并无证据证明养护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硬件设施不规范、服务行为不符合等级要求或后续救治不及时等可责性违约情形，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现因刘大爷已死亡，双方的托养服务合同终止，养护院已收取的费用扣除已实际履行的9天，剩余应予返还。除此之外，驳回刘大爷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养护院不需要对刘大爷坠楼一事承担任何经济赔偿。
7: 如今呢，让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呢，可能是很多家庭既无奈又是最优的一种选择了。你想，这钱交了，住进了养老院，在有人陪伴的同时呢，可能呢也有专业的人员照护，应该是安心省事儿了吧。但是没有想到呢，我们这位老人呢刚刚入住几天就发生了坠亡的事故，真的是也是让我们心里特别的难受。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你好，马律师。
8: 你好，主持人。
7: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法院最终认定的养老院呢是在这个硬件设施以及呢服务等级和后续的治疗上面全部都没有不规范的地方，所以说无需承担赔偿的责任，这个当中的这个适用的法律边界到底是怎么样来界定的呢？
8: 是这样啊，因为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所发生的是一种过错侵权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叫前提条件就是有一个过错行为，那么养老机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硬件设施，那这 为硬件设施呢，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包括国家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包括它的责任问题、设施设备问题、及时救助问题、异常的告知问题，以及最。

0: 最终的责任赔偿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养老机构的所有的硬件设施，包括他的责任告知义务或者是设施的设备都没有问题，包括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实施了一个紧急的一个救助义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都符合法律规定的话，那么养老机构在这一块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在没有过错的前提下，那么他当然就不承担这种过错侵权的一个责任问题。
1: 其实我们很多这个把家人送进养老院的人也很好奇哈，自己把已经把这个亲属送进养老院了，自己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吗？那比如说我们案子当中的这位家属呢，在就是老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这个电话也不接，甚至是拒绝联系等等一些情况，是不是其实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0: 是这样的，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之后呢，首先他应该对养老机构告知老人的基本情况，比方说他是不是有什么基础病，他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有什么特别的行为，在家里的时候他情绪是不是平稳，那么在送到这儿的时候他是否有什么异常行为，这些应该告知养老机构，那么养老机构在他康复过程当中进行注意义务。另外在老人发生任何情况的时候，作为家属还应当有一个照顾义务，他并不是把老人送给养老机构你就没有任何责任了，而是说作为家属他仍然有一个看护义务。在这个告知和看护义务过程当中，你在得知老人发生任何病情的时候，或者发生任何异常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到场。老人的主要监护人还是他的家属，而不是养老机构。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律的概念哈。那么养老机构有没有一些情形，就是做的实在不到位的时候，会承担刑事责任，有这种风险吗？
0: 有这种风险的。如果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有些行为，他的有些设施资质，比方说他资质不符合，因为办理养老机构他是有一定的资质的，那么他对于养老机构的设施设备人员都是有相应的资质要求的。假如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有些资质要求达到了一个犯罪的结果，那么他可能就会承担刑事责任。
1: 好的，谢谢马律师的点评。养老院的护理责任呢，其实是有明确的等级的区别的，咱们的监护人呢也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赡养义务推脱给这些养老机构，自己该尽的责任还是得尽到。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九座车塞十五人，开学返程别挤黑车。
3: 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要去打黑车。
2: 男子路边偷轮胎，巡逻民警人赃并获。
4: 公路就是你先下来了吗？
2: 90,000元现金送给骗子，民警急速拦截。
5: 公司领导的话，他应该接触，跟他讲的话，他一般都会信。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开学季，不少暑期在外的小候鸟们陆续踏上了返程路。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出行心切，也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在石城南收费站查到一辆跨省黑车，九座小车硬生生塞进去15个人，安全隐患拉满。
4: 看了总共下来看了多少，我这么多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看到这边12 13 14 15 15个人，他行驶座几个人的？
7: 他说是9个人，
4: 15个，可能差了多少？
7: 50%以上。
2: 当晚9点左右，高速交警在石城南收费站卡点执勤时，拦下了这辆人头攒动的白色小车。清点人数之后，民警都吃了一惊，车辆核载9人，实际坐了15人，属于严重超员。而车上14名乘客都是开学返程人员，大家通过微信群联系上这辆车，打算从福建跨省赶回湖南怀化。而经过核查，这辆车没有营运手续，妥妥的非法营运黑车。就这样挤了满满一车人跑长途，一旦出事儿，后果不堪设想。
8: 那车是几座车啊？
9: 9座。
8: 实际上车上多少个人啊？
9: 15个。
8: 你这个车是有营运资质吗？
9: 没有。
8: 人是一共几个人啊？
10: 4个。
8: 4个人，你们从哪里去哪里？
10: 从厦门去湖南。
8: 虽然说
3: 在晚上拼车是比较方便，但是我们肯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要去把黑车。
2: 最终交警对驾驶员超员5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同时移交交通部门做进一步处理。为了保证乘客安全，当晚交警协调正规客运车辆把一车人安全转运。
6: 近日，山西太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民警在路面开展交通疏导工作时，敏锐发现一辆小型轿车行驶轨迹异常，车身明显下沉，存在重大超载嫌疑。民警立即上前示意车辆靠边停车，开展核查。
10: 靠边，靠边，靠边下！啊，所有人下来。1、2、3、4、5、6、7、8、9、10、11、12、13、14、15。
2: 好家伙，小小的轿车居然挤进了15个人，车内空间被完全占满，如此拥挤的乘车状态隐患触目惊心。
10: 这咋做的啊？稍等一下啊，师傅们啊，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出来辛苦挣钱了，你说7座车你们坐个15个人安全不安全？我也是考虑你们安全，你们也得为自己考虑安全，是不是？
2: 这辆核定7座的私家车竟足足挤下了15人，属于严重超员。严重超员会让车辆制动操控能力大幅下降，一旦发生意外，全车人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随后民警现场对全体驾乘人员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依法对驾驶员做出罚款200元记12分的处罚。
6: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扩展，但是也衍生出了新型的犯罪手段。前不久，福建三明沙县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无人机实施非法狩猎的新型案件。被告人使用挂载热成像和箭矢抛投设备的无人机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鹰，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了刑罚。
2: 前不久，被告人杨某某、毛某某及李某某等人谋划到福建省三明市进行狩猎，经过前期踩点后，其三人纠集已另案处理的其他6人到三明市沙县区富口镇实施了非法狩猎行为。
11: 狩猎期间，他们3人一共是带了3台挂载热成像摄像头以及这个箭矢和牙签的设备到现场。当天晚上，他这个就狩猎到一只中华猎鹰，这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俗称四不像。
2: 与以往的非法狩猎案件不同，本案被告采取的是使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搜寻猎物，并使用无人机抛投改装箭矢的方式进行狩猎，是一种新型非法狩猎手段。
11: 无人机它本身具有一个挂载的功能，挂载热成像以后，它先飞到高空对猎物进行搜索，搜索到以后，它这个需要2台以上无人机配合，那另一台无人机就飞回去改成挂载箭矢，然后再飞回来进行猎杀。
2: 利用热成像发现猎物，再利用改装过的箭矢凌空抛投，犯罪分子虽跨山林远距离作案，却隐蔽实现了对野生动物的精准猎杀。
11: 箭头和带尾翼的箭身它是拆分开的，带尾翼的箭身它叫俗称牙签，那箭头就是正常的一个箭头。找到地点以后，它这个需要往高空再向上飞到20米到30米左右，然后向下进行抛投，才能对猎物进行一个猎杀。
2: 随后，被告人的相关违法行为被群众检举案发。公安机关侦查查明，杨某某等人在6月份非法狩猎所猎动物中有一只中华猎鹰。
11: 他们猎得中华猎鹰以后，这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的陈述，首先是把他们运到沙县一个屠宰场，对中华猎鹰进行屠宰，屠宰后又运至被告人毛某某家中进行去毛以及分割。那分割以后，各个被告人以及其他同案犯一部分是将肉类自行食用，那一部分肉制品是直接出售了，还有一部分就是熬成胶进行售卖，那一共是获利了8432元。
2: 经第三方鉴定，被告人猎得的中华猎鹰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0元。
11: 三名被告人到案以后，经过办案人员的普法宣教，被告人杨某某是主动退出了中华列领的价值款50,000元以及其非法获利的8,250元。那被告人毛某某也主动退出了他获利的1,000元。在庭审开始之前，他们均已将这些款项退赔完毕。
2: 随后，沙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某等三人伙同已另案处理的他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猎鹰一只，价值人民币50,000元，其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结合对三人共同犯罪的行为甄别，分别判处11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法院依法对其中的两人适用了缓刑。一审判决后，三名被告人均已认罪认罚，没有上诉。本案是福建省办理的首起使用无人机坠舰方式猎杀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由于犯罪手段新、危害较大，判决生效后，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发出了关于限制购买和使用无人机的行为禁止令。
11: 利用无人机挂载热成像以及箭头等设备进行狩猎，它具有一个是克服地形障碍、克服距离障碍，对野生保护动物猎杀的准确度高，而且效率极高。其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危害明显远高于普通的禁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而且它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对人身安全以及财产进行损毁。那出于对野生保护动物以及公众安全的考虑，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2条第2款关于宣告缓刑，考虑其犯罪情节，可以对其在宣告缓刑期间禁止从事某些特定的活动的规定，我们对持有无人机的被告人杨某某发出了行为禁止令，杜绝了他再犯的可能性。
2: 此外，由于这种新型犯罪手段尚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审判机关也因此向当地主管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将无人机挂载相关设备狩猎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
11: 因为本案它猎捕的是中华猎鹰，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无论其采用何种狩猎方法，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就发现，如果它狩猎的并非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因为无人机坠舰这样的猎捕方式并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列入禁用的这个猎捕方法，那有可能对于这些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者无法进行定罪，所以我们合议庭果断主动向林业局发出了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建议，那推动本地政府将无人机坠舰等方式纳入这个禁用的猎捕方法，那填补这一规定的空白。
2: 2026年6月，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关于禁止无人机坠物狩猎方法的通告，将无人机坠物狩猎明确列为禁止使用的猎捕方法。
12: 我们会把这个公告进行广泛的在乡镇、在村里面进行广泛宣传，那同时呢，我们也严格的按照这个公告进行执法，确保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6: 近日，云南昆明官渡警方接到某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处仓库里的多捆电缆被盗。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6名盗窃嫌疑人相继落网。
2: 探头探脑，鬼鬼祟祟，这一幕发生在官渡区某污水处理厂的一个仓库内。这几名男子的目标是成卷摆放的电缆线。
13: 整个过程中他们都比如弯着腰放慢脚步，这种很刻板的这种窃取的这种行为形态都表现出来了。
2: 几人低姿弯腰，蹑手蹑脚，自以为能瞒天过海，殊不知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仓库内的安防摄像头清楚地记录了下来。
13: 他们当时先是通过这个电缆本身的滚轴把他们滚到这个离他们的车辆近一点的地方之后，把线绞下来，然后通过车辆运走的。
2: 很快，作案的几人就被民警相继抓获。
13: 总共作案是有6个人，他们是通过之前工作送外卖的时候认识的。 第一次是两个人去盗窃的，他们发现这个盗窃来钱快，可能比他们的这个工作来钱来的钱更快一点，所以他们才选择这个方式。
2: 从2026年七月开始，这伙嫌疑人已经陆陆续续行窃6次，污水处理厂发现不对劲儿后，才安装了摄像头，拍下了他们最后一次行窃的过程。
13: 之前几次盗窃他们都是当天晚上就销赃掉了，然后最后这次他们没有成功的销赃，之后他们就藏到这个郊外的这个荒草里面。
2: 经查，这6人通过盗窃电缆违法

0: 获利30000多元，已被依法刑事拘留。销赃渠道是流动窝点，目前还在进一步追查中。
1: 苏女士的兄长意外离世，嫂子身患重病无监护能力，留下一名10周岁未成年子女，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在世，双方都主张自己担任孩子的法定监护人。苏女士咨询，未成年人父母离世或无监护能力时，法定监护人的选人顺序是什么？多方争议，如何确定监护人？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民法典第27条明确规定，未成年者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有监护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以及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按照顺序担任监护人。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处于同一顺位，具有同等的监护资格。当多方存在争议时，根据民法典第31条规定，应当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部门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监护人。
1: 孙先生与女友小丽分手后心生怨恨，在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小丽的生活照片、私密聊天记录，并配上侮辱性文案，视频被大量转发扩散。小丽多次要求删除，孙先生称素材是恋爱期间小丽自愿分享给他的，自己不侵权。小丽咨询，分手后私自发布对方私密聊天记录、照片进行报复，是否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另外，民法典第1024条还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恋爱期间自愿分享的私密照片、聊天记录等，并不意味着分手后有权向社会公众随意公开。孙先生把与小丽的私密聊天、生活照片配上侮辱文案发出去并扩散，既泄露了小丽的私密信息，又降低了小丽的社会评价和影响。因此，小丽有权要求孙先生删除视频，赔礼道歉。
1: 齐先生与王女士登记结婚，婚前齐先生举借大额债务支付彩礼及婚礼等费用，婚后要求王女士和自己共同还款。王女士咨询，婚前给付大额彩礼导致齐先生负债，结婚后自己有还款义务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王女士没有共同还款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3条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的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齐先生在结婚前为了支付彩礼而发生的债务，没有王女士的签名或者事后追认，彩礼呢也不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属于齐先生的个人债务，所以债权人只能向齐先生主张还款。
0: 男子路边偷轮胎，巡逻民警人赃并获。
3: 公路就是你先下来了吗？
0: 90000元现金送给骗子，民警急速拦截。
4: 公司领导的话，他应该接触，跟他讲的话，他一般都会信。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5: 前几天，云南曲靖宣威的一名男子趁着夜色盗窃路边三轮摩托车的轮胎，结果直接被路过的巡逻民警人赃并获。
0: 当天，民警巡逻时发现，这名男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红色三轮摩托车旁来来回回，看到警车后神情紧张。
3: 你在这里整什么了？
4: 在这里整着什么？
6: 啊，在这犯着的错。
3: 犯什么错？直接讲。
6: 啊，小证件扣了。
3: 什么的轱辘？
6: 三轮车扣了。
0: 男子做贼心虚，民警一问就全招了。
3: 给十一张，给十张三轮车。
4: 十张。
3: 轱辘就是你先是下来了的嘛？
4: 我下车扣了。
3: 一个前轮，一个后轮。
0: 男子交代，自己的三轮摩托车轮胎最近坏了，换新胎需要上千元，他就盯上了这辆长期停在路边的红色三轮摩托车。
3: 你咋个下的轱辘？
6: 哪
3: 里？
6: 扳手下。
3: 扳手在哪里？
6: 我车
3: 在你车头。
0: 民警现场人赃并获，男子因盗窃价值300元的轮胎，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5: 驾车行驶在高速上，一旦错过出口，那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虽然多绕路，但是安全是大事儿。可是有人偏要贸然逆行，这是危及自身以及他人生命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就查处了一起惊险的高速逆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0: 视频画面显示，一辆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紧急靠右停车，随后在车流中违规掉头逆向行驶，危险举动让人捏一把汗。指挥中心民警发现后迅速拨打电话通知驾驶人到大队处理。
7: 错过路口是吧？
8: 对。
7: 往哪儿去？去哪儿去？
8: 去永界。
7: 然后高速公路上呀，违停、倒车、逆行，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0: 面对询问，驾驶员称自己一时疏忽错过了高速出口，为少绕路，心存侥幸，直接在高速路面掉头逆行，试图折返前翼匝道驶离高速。民警严肃对其普法宣教，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大，逆行极易引发多车相撞恶性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最终，该驾驶人因高速逆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9: 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车速较快，逆向行驶很容易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如果因路况不熟下错了收费站，千万不要逆向返回，不可错上加错。若不慎错过出口，要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重新规划路线，切不可急停、急减速、倒车、逆行或是随意变更车道。
5: 农村道路弯多坡陡，视线也容易受阻，驾车人本应减速慢行，但是仍有司机心存侥幸强行超车。最近广西河池金城江区的一名男子骑电动自行车在弯道越线超车，发生了事故，监控还原了事发的全过程。
0: 当天15时许，河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金城江大队接到报警，金城江区拉巴屯附近路段，一辆小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骑手受伤已送医，双方已自行撤离现场。民警调取行车记录仪和路面监控发现，莫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金城江往六甲方向行驶，行至拉巴屯弯道路段时，越过道路中心实线，试图超越同向行驶的车辆，与对向秦某驾驶的小车发生正面碰撞，莫某被撞后腾空弹开数米，碎片散落一地，事故造成莫某肋骨骨裂，多处擦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8月24号，公安机关认定莫某驾驶非机动车跨实线超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小车驾驶人秦某行经村庄路口未减速慢行，承担次要责任。目前莫某经治疗已回家休养。交警提醒，道路中心黄色实线不能骑压或跨越，驾车时务必遵守交通标线，切勿越线超车占道行驶，遇对向来车应提前减速靠右，时刻观察路面情况，摒弃交通陋习，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5: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最近的江苏扬州的养殖户胡大哥遇上了甜蜜的烦恼，8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把他的螃蟹塘当成了自助餐厅，一天呢能够吃掉几千只螃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呢，你还碰不得赶不得，胡 胡大哥呢看着收成缩水啊，急得直搓手。当地部门呢一边用无人机观测鸟群，一边呢对接保险争取政策，可是暂时呢还没有现成的补偿方案可以套用。今天呢咱们就唠一唠

0: 这事儿背后的法律门道，首先呢，两条底线要拎得清。第一呢，绝对不能伤害、驱赶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像投毒、捕猎，轻则触犯《野生动物保护法》，被罚巨款；重则涉嫌刑事犯罪，最高呢是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这是碰不得的红线。第二呢，养殖户的损失也不用自认倒霉，《野生动物保护法》呢明确规定，因为保护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财产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这是法定的权利。所谓的名录里面只有东北虎、亚洲象的补偿方案，这是一种误解哈。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呢，覆盖所有的重点保护动物，相关部门可以先统计损失，落实兜底救助，再出台细则推广致害保险。其实呢，这事儿啊和咱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系。比如说呢，您自驾游的时候被野生猴子砸车，种的果树被保护动物啃食，出门呢被野生保护动物伤到，都可以按照规定申请补偿，不用吃哑巴亏。生态保护呢，从来都不是让老百姓为公益买单，算好护生态和保民生两笔账，我们才能真正的和野生动物和谐共处。
1: 90000元现金送给骗子，民警急速拦截。
2: 公司领导的话，他应该接触，跟他讲的话，他一般都会信。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花钱请保洁上门做家务，谁能想到请来的竟然是盯着雇主家财物的窃贼。福州市的一名女子借着上门做保洁的机会，趁雇主不备偷梁换柱，调包雇主家的名酒，30瓶好酒就这样被悄悄搬家。而这名保洁之前就有过2次盗窃前科，这一次等待她的又将是怎样的法律处罚呢？
6: 你喝了人家的酒，最后又要判刑又要赔，那你自己心里面还没有所触动吗？
7: 我知道我错了，再也不敢，我一定痛定思痛。这种教育也是对我来讲非常深刻的。我这边要人家钱，也把自己弄得这样一塌糊涂。
1: 贪图一时私利，偷换饮用雇主名贵酒水，看似占了便宜，最终换来的却是刑事追责与经济赔偿。这名保洁员为何屡踩红线，铤而走险？庭审现场，被告人高某某如实交代了作案细节与犯罪动机。
7: 前面拿几号被害人家里面，我把它换出来，迎宾酒跟茅台酒，我想过去它的相似度一样。
6: 30瓶的酒分别是怎么处置它的？
7: 卖了几瓶，自己有喝了几瓶嘛，公安机关那边有扣一些嘛。
6: 你在应聘的时候，中介机构有没有让你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啊？
7: 没有。
6: 07年、23年在人家家里面做保洁，也偷了人家的金饰，还有各种值钱的贵重物品。这一次25年又因为偷人家茅台酒被起诉到法院，那为什么这次还这么做啊？
7: 因为我这个是跟那前夫在闹离婚嘛，心情也是很压抑，心想喝酒来麻醉自己，刚好他们家有酒，我就蹲。

0: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判处被告人高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1: 鉴于被告人高某某多次利用家政入户的职业便利实施盗窃，属于职业性重复性盗窃，公诉机关当庭提出从业禁止建议。
2: 公诉人建议法庭对被告人高宣告从业禁止，禁止被告人高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3年至5年内从事家政服务行业相关职业。
1: 目前这起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苍山法院将择期作出宣判。
3: 在庭审过程当中，我们也讯问了被告人，他在应聘保洁人员的时候，中介机构并未向其索要无犯罪记录证明，导致其在刑满释放后再次从事保洁服务。那在这边要提醒广大市民，在聘请保洁家政人员时，要选择正规的机构，家中存放的重要物品要妥善的收纳，尽量避免家政人员单独长时间留在家中。服务结束后，贵重物品可以简单的核对查验，遇到财物被调包失窃要及时报警。
4: 家政服务行业呢，走入到了千家万户，其实呢，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对相应的从业人员以及呢服务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呢，要不要有一个准入的门槛？是什么人都能够进入相应的行业吗？如果是的话，可能呢会对我们普通的用户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你好，马律师。我们看到呢，这个从业人员呢，他是有了这个盗窃经历，而且是两次，但是呢，这个服务的中介公司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查，却让他直接又进入住户的家中了哈。那您觉得这个服务行业他们到底准入门槛以及安全保障义务体现在哪儿呢？如果说因为他们介绍的人员再次犯了盗窃这样的一些违法的行为，这些服务的部门需要承担责任吗？
5: 是这样哈。首先，这个家政公司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它对于准入人员，它应该有一个审查和告知的义务。在这审查和告知义务过程当中，它应该对从事的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他是否曾有过犯罪行为，这些行为进行一个审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没有进到这种审查，那么他要对客户做出一个违约或者是其他的侵权的一个责任的。如果说做了审查的话，由于这个家政人员自己的行为，那么可能家政公司会减轻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责任问题。
4: 咱就说这个家政的服务人员本人哈，因为呢他是盗窃罪应该是累犯了，结果又再次盗窃，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会是加重处罚的吧？
5: 是的，那么他首先是否涉及到一个累犯的问题？假如说前两次他的行为已经是否经过了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如果已经经过了刑事处罚，那么他有可能构成的是一个刑事上的一个累犯问题。假如他前两次没有构成犯罪，只是一个行政处罚的话，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一个加重处罚的问题。
4: 我觉得通过这个事儿吧，咱们还得长点教训哈。所以说作为咱们普通人来说，如果真的要预约这些保洁上门服务的话，应该有哪些实操的动作能够预防这个类似的盗窃事件的发生呢？
5: 这样咱们从合同签订开始，我们首先作为客户的话，首先对于签订合同选择家政公司的时候，首先要选择一个正规的家政公司，在签约过程当中要确定是哪些人员要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私人领域，比方说咱们的住户之内进行一个服务。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它的费用是多少，它需要从事哪些工作，进入到哪些工作区域，这些在合同当中要看清楚。第二就是说，在入门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些家政工作人员进入你的住户的时候，首先应该核对身份，他是不是你在合同当中确定的一个家政人员。另外一个，服务这个区域那儿，我们把它收拾干净，不要把自己一些贵重的一些东西，比方物品也好，存折也好，还是首饰也好，拿出这些东西，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假如在这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他有这些盗窃行为或者有这些私拿物品行为，那么该报警的可以进行报警处理。
4: 好的，谢谢马律师的点评哈。我们说呢，这个犯罪分子呢固然是要依法追责，但是呢家政行业在选任的把关缺位更是值得我们行业警惕的一件事情。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6: 前段时间，家住福建厦门翔安的陈先生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取出了9万多元现金，准备线下交给骗子。接到预警后，民警争分夺秒展开劝阻，这笔钱最终保住了吗？
1: 8月22号下午4点多，马巷派出所民警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内。

0: 的居民陈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已取出大额现金，存在线下交付风险。得知这一情况后，民警立刻拨通了陈某的电话。当时陈某已经打了辆车，正准备将现金线下交给对方。民警立即让陈某掉头来派出所。
1: 现在人在哪里？
2: 我现在在车上呢，去我朋友那儿。
1: 新南亚马上派出所。我们见面核实一下再说。上次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啊、然后去送完再来马上派出所报警已经没用了。
0: 电话里陈某的回答含糊其辞，民警担心单靠电话劝说拉不回陈某，便添加了他的微信好友，让他实时发送位置。而此时定位显示陈某已经到达了高崎附近，就快抵达交易地点。民警一边与陈某保持联系，一边迅速梳理陈某的信息，了解到陈某比较信任其公司领导。民警马上联系上对方，向他说明情况，让他帮忙劝阻。
3: 因为我跟他没见过面，对我讲的话可能会有点怀疑，但是公司领导的话他应该接触，跟他讲的话他一般都会信。
0: 就这样在多方劝阻之下，陈某调转了方向，来到了马巷派出所。看到陈某取出的90,000多元现金还在，民警这才放下心来。经过了解，原来陈某是通过网上交友认识了一名女子，在其引导下开始做一些刷单返利任务。由于返利无法取出，对方就表示需要线下现金交易拿回此前的收益。好在民警及时劝阻，帮陈某保住了这90,000多元。警方提醒，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凡是以做任务返利、刷单刷流水为由诱导转账取现的都是诈骗。
3: 一定要提高一个敏感度，如果在交友过程中对方突然提到钱这个东西，那我们就要留个心眼啊，不要去轻易的跟对方有这种经济上的一些来往。
4: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2024年的时候吧，刷到了一个东西，只要是符合他这个标准，就可以申请一个免试的这个交通资格证，然后就那时候就联系上了。
6: 刚毕业的小李一直有当老师的心愿。一天在刷短视频时，他看到了一条广告，内容宣称可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不用费心备考。
5: 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学历，第二你的普通话水平，然后还有这个职业证。

0: 心得呢？
1: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的不妥，你知道不？嗯，
2: 他应该感觉到这种地步，他任何要求都是无理。
1: 打了三次官司，因为没有证据，所以都败诉了。我后来就完了以后，我就找他去了。我看他说话也还行，沟通我们俩沟通几次呢？他老是拖拖拉拉的。我说你要老这么拖拉，我拿着我妈骨灰，我上你们家去，我天天闹去我。
3: 弟弟吴先生告诉我们，此前他曾多次起诉哥哥王先生，但均以败诉告终。对于这个结果，他无法接受，冲动之下便采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希望以此来达成目的。
2: 这五场官司，这都是败诉，哎，翻过来管我要的9万块钱律师费，我凭什么给的？
0: 首先就得批评您这种行为啊，因为。我们这儿，您看我们节目知道，我们从来不提倡这样的行为，
1: 是不提倡，但是逼得我没办法呀。
0: 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了吗？
1: 我只能走啊。
3: 对于吴先生不理智的行为，我们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坚决反对。那么，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缘由而起了争执呢？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1: 我就简单，我从头说起，说一遍，你行不行？
0: 先说您家的家庭关系啊，您这跟这个被动方的关系是什么呀？你
1: 就算是兄弟呗。
0: 但是好像
1: 继父继母，
0: 就是不同父不同母吧？
1: 对，
0: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1: 对，
0: 一个兄弟。
1: 对，
0: 但是因为双方的父亲母亲在一块结婚了，
1: 对，
0: 所以你们也称之为兄弟。
1: 对，
0: 您母亲跟他的父亲。
1: 对，
0: 是吧？在一块结合了。
1: 对，
0: 在一块结婚多少年啊？他们？
1: 17年。
4: 当时被动方是他父亲是有几个孩子？
5: 四个孩子。
4: 四。
5: 他是老二，上面一姐姐，底下俩妹妹。
1: 就我妈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要是说应该跟我们家人说一声，说你看我跟你妈结婚了，把双方的子女给叫到一块儿。
0: 结婚也没跟你们说。
1: 没说，要是说没有这么多后事，也没有这事儿了，根本就。然后他晚上上我们家睡觉去了，我正好遛弯回来，那时候我正搞着对象呢，遛弯回来，我一看这屋里怎么一个男的，我说你哪儿的？你干嘛的？你是？
2: 他妈是成年人，是不是？而且做子女的谁也没有资格，妨碍老人的婚姻自由。
0: 然后因为这事吵，
1: 就因为这吵着，那时候当时还有那个警察巡逻，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结下梁子。
3: 通过吴先生的讲述，可以感觉到，当年他对母亲的再婚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而这似乎也导致了他与继父一家关系疏离，甚至还埋下了一些矛盾的种子。
1: 那个警察就过来说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看这怎么的？后来警察说你要回家去拿结婚证去。
0: 一看确实有，没办法。
1: 拿回来了以后，人家看确实结了婚了，有结婚证。后来也没说什么，就让人走，就让人回去了。第二天，我妈就把那个家，就是那个他那东西用的东西就搬到他们家去了。就，
3: 据了解，吴先生之所以不赞同母亲再婚，其实还另有原因。而当他把这个原因说出口时，却大大出乎嘉宾们的意料。
0: 我还听说，好像您跟这个母亲，好像也不是亲生关系，是吧？
1: 不是。
0: 哦，也是
1: 抱养的。
0: 抱养的。
1: 对，
0: 您2岁的时候是？
1: 2岁多点，从河南到河北，又从4岁从河北进到北京，
0: 反正一直跟着母亲呢。
1: 对，就他等于就不到二十四，他就跟着这男的就上那边就过去了。
0: 但是您跟母亲的感情怎么样啊？
1: 反正肯定是好，要不好我也不至于现在
0: 为这个事儿
1: 对
0: 拉拉扯扯这么长时间。
1: 对，
0: 是的，好几十年了，这算是多久？20多年，
1: 24年了。
3: 原来，吴先生并非是母亲的亲生孩子，他是从小被母亲领养的。据吴先生自己讲述，他与养母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但是与继父的关系就非常一般了。
1: 我们就一直，我就跟他就几乎就。头10年基本就没什么来往就。
0: 您是指跟这个养父，还是跟包括您母亲跟养父？
1: 不是，我跟我母亲没关系。我母亲经常看我去，给我买东西，
0: 回来会
1: 给我钱。
0: 但是您不去跟养父有任何的接触？
1: 没有。
0: 啊、哦，您对他个人有意见，因为他这个事儿办，
1: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的不妥，你知道不？嗯，只跟
2: 我们俩是不走动，不是
6: 啊，他从来不走，
2: 从来就是什么，每回过年过节呀、啊，都上我父亲那儿聚情去。

0: 之前，
1: 哎，这人见一面呢，就是吃点饭，喝点酒，
0: 啊，
1: 哎，不过年过节不去。
2: 婚姻是你情我愿的选择，中老年人也同样享有再婚的权利，这一点不容任何子女干涉。而吴先生似乎对母亲的再婚有些芥蒂，心理专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3: 其实，那个养父去到你住的地方了，让你一下子感觉自己的，好像自己的边界被侵犯了一样。这是你的边界，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男人啊？但是如果没有得到你母亲的允许，或者你母亲没有告诉他，他怎么会到了你的边界呢？他可能会去那边那边那边，但他唯独没去，他去了你那里。他做的这个动作和这个行为应该是得到了您母亲的同意和认可。
4: 您看，你比如您生气啊，我这个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5: 不是，你要干我就不就没有这个，
4: 但是母亲也有责任呀，那您为什么只怪养父，这个怪他丈夫，不怪您这个母亲呢？
5: 那他们那俩人都有责任呗，那只能说俩人都有责任。
1: 你追究这点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双方都是成年人，18岁就成年了，你都23了。跟您
2: 说，两位老人的再婚生活持续了17年，这期间双方的关系还算正常，逢年过节也偶有来往。只是在1996年，母亲因病去世后，他们才发现双方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6: 他母亲去世，我父亲又在世11年，他一次我们家门没登过。
5: 就96年，我妈就去世了，10月21号也去的世。这去世呢，他也没跟我们家说，他们念不着就给他们就给烧了。
2: 对这位异姓兄长，吴先生颇有微词。他说，在养母临终治疗以及后事方面，继父一家始终没给过只言片语，甚至连养母的骨灰都是他通过打官司才拿回来的。这件事在吴先生心里着实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4: 直到现在，您母亲不在了，是吧？您当时拿着骨灰。

0: 没有手续吗？火化
1: 他们有啊。
0: 那他们拿着骨灰为什么不下葬？
1: 那我哪知道啊？
0: 你没问过他们？
1: 我没问他。我
2: 头一次起诉啊，那个什么告诉三五年之后才知道他拉死。对对，当天夜里的我们就拉着他去了。当天夜里他妈去世，我们就拉着他，他们两口子和他舅舅舅妈上医院见的最后一面。
3: 吴先生，您母亲住院的时候，弥留之际的时候，你在身边吗？你去照顾过他吗？
1: 那时候啊，我舅舅跟我舅妈来了，我正上着班呢。但是呢，我也是轮着就是上那值班，还是主要是以我舅舅为主，跟我舅妈，他用他们农村来的，以他们为主。
3: 吴先生，我们现在以这个2015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这个判决书里面查明的，给您上面写的是这样记载的：原告系案外人吴秀英之子。就是您母亲这个去世，这个您养母是吧？被告系案外人王荣之子，就是您说的另外一个兄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个。然后呢，他陈述的法院查明的是呢，1996年10月20日，吴秀英在北京市肿瘤医院去世。当日夜里，原告接到通知，赶到医院进行遗体告别。几天后，王荣和被告等家属在大兴火化厂对吴秀英的遗体进行火化，原告参加了火化仪式。1998年1月13日，公安部门对吴秀英的户口进行了注销。那么现在法院查明的这个事实，包括您母亲在弥留之际医院的最后这一段，以及在火化的之前最后进行遗体告别的这一段，
1: 没有，
3: 您都参加了？
1: 没有遗体告别吗？
2: 当时那天去世的那天是我在医院和老家一表弟，我们俩人值班，夜里头1点半去的是，你知道吗？
3: 没有这个形式，但是您看，
1: 就是等于就是我妈死了的时候，她正好那天是赶着他们家人值班，就来电话说老太太过世了，说你们过来一下，那一过就穿衣服去。
3: 是，那算告别吗？
1: 我认为不算告别。
3: 那您认为的告别是什么样的？
1: 最起码就是临烧之前说让家人，现在这不是都这样吗？
3: 不是，那您说你母亲躺在病床上和她已经都穿戴好了的这个是有差别的，那是不是见母亲最后一面呀？有差别吗？您的坚持就是说在最后那一段才算告别，之前的不算，是这意思吧？
1: 我认为是这
0: 样，就是得您
1: 让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们看一眼，然后你就拉着殡仪馆火化去。现在这人家殡仪馆，现在到现在的殡仪馆，人家最不然还告诉你呢，你们家人谁还醉了，醉了再看一眼来。
0: 当时在火化场你也在呀，是吧？
1: 那都快烧完了我们才去的，连花圈我从那儿算买的花圈连个字儿都没有买，一白花圈我买了100块钱一个，那不能，你不能什么跟人还价。
0: 您上一眼是在医院看到的，已经去世了。
4: 经过询问，嘉宾们了解到，母亲葬礼时吴先生并非没有到场，只是没赶上遗体告别，因为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吴先生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5: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先生还是那个吴先生也特别纠结的，就是他母亲去世以后很快火葬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特别及时的沟通是吗？
2: 他那个什么，我们就是按照北京人的习惯3天，
5: 对，
2: 就火化去。
5: 对，
2: 然后呢他，我刚才听他说第二天，
5: 对对对，
2: 我早晨4点才顺医院回来的，我就直接回我们家睡觉去了。哎，我怎么第二天去联系火化的事儿？而且呢，我们家的事儿啊，我父亲这人呢，就是跟我不亲，跟他的表侄子，跟我妹妹，就是这个有什么事儿呢？全找他们商量。就是家里的事儿，我除了出力的，哎，或者出这小钱的啊，就是什么那住院弄个请个陪护啊什么的，这钱都是我出，哎，别的我什么事儿我都不拿主意。当时我表兄还有我的一个表弟 顺老家都回来了。
5: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既纠结的就是没有及时通知他。据你了解的是有过商谈吗？就比如说你想，毕竟是老人去世了啊，肯定会有个商量，三天之后怎么操作？
2: 他

0: 他是什么呢？他不也没找我父亲商量去，哎，然后我父亲呢就跟我这表兄就说了，
1: 商量以后就决定了，
0: 哎，
1: 确实没有跟他商量，
0: 不是说确实没跟他商量，通知他哪天去火化去。
1: 通知了，
0: 通知了，
2: 时间
1: 通知了，
2: 几点？
0: 时间说了，
3: 嗯，
0: 这几点都说了，这车也准时到他那儿了，
3: 嗯，
0: 他，哎，我爸不去，他不下楼，他非得就让上桥北把我爸接来，然后上楼叫着他，这儿他才去，就是他等于晚。
3: 刚才你也听到了，他很纠结在于说他去了也没有任也没有任何仪式，他也没赶上，这种情况是。
0: 仪式是没有，
3: 一般咱们医院这些流程是家属们会一早会去医院太平间，
0: 对啊，
3: 把老人请出来，
0: 哎，
3: 然后一块儿跟着车，
0: 对啊，
3: 跟着灵柩车送去火化场
0: 啊，
3: 这么一个流程，
0: 哎，
3: 那么请出来这过程当中他在吗？
0: 他没在啊。
3: 他为什么没在呢？
0: 他翻过来没盖，他让我爸上家里请他去了，这不是就耽误一个流程吗？
3: 所以当时从医院往外接的时候您父亲也没在场。
0: 我父亲也没在场，
3: 因为去找他去了。
0: 要找他去了，然后呢？
3: 然后等打断您一下，当时没通知几点在哪儿集合吗？这个事儿有那么难沟通吗？比如说早上九点、早上七点，我们医院太平间那儿集合，一块儿请老人送火化场。
0: 是啊，这车说好了。
3: 对呀、啊。
0: 中途他来这么一杠子，这不是就调一车人吗？
3: 所以他
0: 就把老爷子和他全给调回来了。
3: 哦，所以就耽搁了
0: 啊、然后我们这头车呢和这个医院的车呢就直接
3: 别人等不了、那个殡仪馆的人等不了，
0: 殡仪馆人那儿请的人、就是说你给我们那意思弄干净点，
3: 所以说你们就先往那边走了、您父亲跟他去请他去了，
0: 哎，对，
3: 请出来之后、
0: 他在这儿直接就上了殡仪馆了。
3: 他当时是跟你们说我不出来，必须得我得您得您爸过来请我、我才出来、
0: 对，
3: 是电话里这么说的还是怎么？
0: 我不知道是跟我妹妹怎么说的、反正我妹妹翻过来又把我爸
3: 叫过去了，
0: 叫过
3: 去找他去，
0: 找他去，这儿呢就折腾一个小时了，
3: 所以耽误了，迟到了
0: 然后电话就直接过来了，说你们别上医院来了，直接上大兴火化场吧。
3: 去那火化场去了以后，确实他到场之后也已经在烧了，是吧？
0: 已经在烧了。
3: 但中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一个插曲？为什么您父亲还要去接他？这个事儿一会儿我们也问问这个吴先生，看看他是出了个什么状况，是吧？是为什么需要专程去接一趟，导致耽误了这个时间，没赶上最后在火化场送母亲那一程。
4: 据哥哥王先生讲述，当年继母的身后事并非自己经手，而是父亲和一位亲戚一手操办的，整个葬礼过程和事宜都算是中规中矩地完成了。那为何弟弟吴先生的表述却与此相差甚远呢？
0: 这个骨灰啊、这个什么
3: 还有包括什么死亡证明啊，什么火化证都
0: 哥
3: 都要不回来
0: 啊、你听到了、
3: 哥
0: 的骨灰堂了，
3: 嗯，
0: 是他拿着骨灰啊上那儿搁的，放到那儿，他也知道存放三年，
3: 嗯，
0: 这三年期间没这十一年都没上过父亲那儿，三年更别说了，他就没找过我父亲。就
3: 骨灰存放在哪儿？是他放的，
0: 对，
3: 不是您父亲放的，
0: 不是我父亲放的，
3: 放在骨灰堂里放着，
0: 他取的骨灰啊。这法院这个都判决都有啊，就是那什么，哎，这三年期间就是十一年，再是十一年没找过我父亲。哎，你要是懂事儿的，你说那个什么老太太这骨灰到日子了是怎么着处理法？
3: 所以后来是您父亲把那骨灰给拿回来了，因为到期限了嘛。
0: 我父亲也没拿。
3: 那是谁拿的？
0: 这最后是他拿的。
3: 一直放了十一年呀。
0: 十一年，二十多年。
3: 二十多年一直放在骨灰堂。
0: 那当然去年才拿回来。
3: 所以不放在您家，是在骨灰堂里放着
0: 啊、
3: 然后他自己去取的。
0: 对，
3: 并不是说要不回来这么一回事儿。
0: 嗯，这个最后一次法院判的好像是说在大兴骨灰堂。
3: 嗯。
0: 我不知道他去没去啊，他反正他上家找我好几趟，你知道吗？
3: 因为他那个刚才还一再强调法院的诉求，其中一项就是要回骨灰，这听起来是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儿子要母亲的骨灰怎么会遇到阻拦呢？我也很好奇。
0: 是不是他
3: 是吧？
0: 这十几年他都不要。
5: 我想问一下您，他这个骨灰啊存在灵堂里面，当时这个手续是谁办的？
0: 是由我表兄，你知道吗？我表兄这人啊也不在世，因为什么？ 我父亲就
5: 咱们不说这个，我就问是谁办的。办完了之后，您看咱们正常情况下，你们是不是要买墓地？
2: 没有，
5: 都不打算买这墓地了。
0: 就先安放那儿三年。
5: 啊，是。接下来您让您给对方这个钱了，想怎么安排呀？
0: 他得说给他，
5: 正常情况下不有火化证啊，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才能到墓地去办理这个放墓地，对吧？
0: 后来
5: 那些手续怎么办呀？你们两个现在我感觉你们是不是骨灰和手续分离呀？
0: 不是骨灰，我都没见过这手续。
5: 手续您也没见过？
0: 对，就是我表兄和我妹妹还有我父亲他们仨人。
5: 是啊，然后呢，这个手续就在你们家里头，这么说吧，留着放着，最后放在谁那儿呢？丢了，遗失了？
0: 不知道呢。
5: 那咱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想安葬的话，要这些相应的手续没有。
0: 他说了，安葬那个什么的，安葬他们老家去，
5: 就可以了，是吧？
0: 迟迟不安葬，那回那个什么，于浪连那个路费我都给他了。
4: 吴先生通过法院判决拿到了养母的骨灰，同时也从哥哥王先生那里拿到了一笔安葬费。接下来，就是如何将老人的骨灰安置到墓地，而这件事又一次卡在了手续问题上。
6: 安葬费是给我，我找人要的，我说得买墓地啊，买墓地，我没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上哪安葬去？
7: 没给您手续
6: 啊？我们手续都在他那儿呢，在判决书上写着呢，对不对？
4: 吴先生认为，安葬母亲所需的相关手续目前都在继父家，但哥哥王先生却表示，他并未见过这些文件。为此，他们又一次上了法庭。
3: 行，律师先看着啊。
8: 嗯，
3: 我就问问您。
8: 嗯，
3: 这个起诉的诉由是什么呀？就是您当时诉求。
9: 我也不懂的，要不我也不至于的。后来是谁跟我说的？说你这也是在你们第三调解室。昨天是前天我看的，就是说你这个打这官司，你这根儿没找着，打错了。
3: 说你先说说你之前打的是什么吧，我听听。
9: 当时就是要骨灰，要完骨灰是你把骨灰给我，然后你再给我二十万的精神损失费就完了。
3: 骨灰给您，再给您20万精神损失费。
9: 对。
3: 啊，您这当时从哪儿听到这个词儿啊？精神损失费是什么？您知道吗？没了解过吧？
9: 不，那我不了解。
3: 那您怎么还想着以这个诉由为起诉呢？
9: 我这主要是要这后，就是说20万之后的事儿，前面是先提要的是骨灰，
3: 就要骨灰。
9: 把骨灰要来，
3: 没别的诉求。
9: 后来就是说要的20万块钱，就是直接在后面写着的。
3: 你的起诉书上就这么写的？
9: 对对对，
3: 要骨灰和要这个精神损失费。
9: 对，
4: 在拿回养母骨灰的同时，吴先生还为自己主张了一笔2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对这笔费用，哥哥王先生表示无法接受，并且王先生还拿出了一份有双方画押的协议。这份协议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2: 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什么，想息事宁人，有什么事儿呢，咱私底下说也好，公家说也好，哎，都行。就是一样，你玩混子，他抓着我什么呀？我这一辈子老实巴交呢，哎，胆小怕事哈，他抓着我这弱点了，就拿他妈这骨灰来说，一开始，你看这是我们俩人的协议，双方都承认的，哎，我给他出他妈的骨灰，我给出安葬费，我还给他出的路费，哎，就是由他全负责安葬他妈的骨灰，他现在一点儿也没有。
10: 那您现在就是想要被公方做什么？
9: 你最起码你得给我妈点补偿吧，得。
10: 给补偿的理由？
9: 理由就是我什么也没落着啊。
10: 您就是您希望您的。
9: 他应该给我。
10: 他应该给您什么？
9: 他们家应该给我们家钱，因为我母亲有工作，最早是在丰台镇皮毛厂，后来，合并以后呢，是在唐人亭那块儿，往唐人亭北门往北走，大概其有个200-300米的那个距离。咱们说的，你就是我妈是保姆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得，你得给工钱吧？
4: 王先生声明， 对于吴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他已无力满足。如果想解决问题，双方就要先算上一笔账，在这对异性兄弟之间，到底还有什么账要算清呢？
9: 是承诺，他不给你写。我说你写承诺，你光写承诺。我说这口头不管用，说你卖不呀？说你没卖，你好写耗子。
0: 我写了两份协议，本身这头一份协议是他妈安葬的事儿。
9: 我什么都没有，我上哪安葬去？
7: 没给
9: 您
7: 手续
9: 啊？我们手续都在他那儿呢，但判决书上写着呢，对不对？
0: 要由我出资几万块钱，是吧？安排骨灰，双方呢负责反悔。要是一方反悔呢，对方得双倍的赔偿这钱。
3: 有谁反悔了没？这个协议
0: 他上个月骨灰还没安葬，拿着骨灰上家闹去。
4: 说起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王先生透露出些许无奈。他表示，双方早已就老人的后事问题达成协议，但吴先生根本没有遵守。不仅如此，对方还多次上门闹事。
0: 我就想息事宁人，再一个呢，在丰台住了20多年了，你这一闹呢，我面子也不好看。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好面子。他呢就抓着我这热点了。我不是打一次电话你就给我点钱吗？打一次电话你就给我点钱吗？这次我就拿着这个骨灰，我就上你家闹去。
4: 王先生认定是对方违约在先，但他拿出的协议上却并没有吴先生的签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8: 他一共找您要过几次钱啊？
0: 这记不清了，得有7、8次。
8: 您给了他多少钱啊？
0: 81000，然后再加一
8: 交通
0: 费，
8: 1500。那您刚才说违反协议？
0: 对啊。
8: 他现在认吗？
0: 谁呀？
8: 对方。
0: 对方肯定得认。
1: 那个先生，我问一下啊，你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您给他签协议这个钱的问题是吧？
0: 对，一个是签协议钱的问题，再一个就这个房产，我只能按照法院这个
3: 调解书
0: 来办理。
1: 对，
0: 就是关于第二份协议呢，3天2头的打电话找你，就是一开始是不要这协议，要借他30万，我没事，我背30万也没事。第二份协议就是说，此房产没处理时，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我追要钱财，否则此协议无效。
3: 答应说给他房产1/5，折合成市价是60万，但是什么时候给他没说明白。
0: 这个什么，协议没到我手里之前，我没法处理这房产。
3: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给他呢？
0: 这个不是我。给他，我也不能给他60万。
4: 第二份协议是一个关于房产分配的协议，其中有一条，在争议房产被处理之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王先生索要相关利益，否则协议无效。针对这一条，王先生认为吴先生已经违约了。
9: 他老给你拖，后来就紧着逼着他没办法了，给我写了个条，就是回头房子过他名上，说给我60万左右。
10: 这
9: 个60万我就没事了，就他给我37万，他说。
3: 那当初非协议上为什么要写？
0: 不是他逼的你啊，那个上那儿去，上家里去的时候呢，张口要85万。我说你凭什么？
4: 吴先生不断索要60万的房产利益。王先生只得再次去法院诉讼，要求对这处房产进行遗产确权。那么最终法院给出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3: 关于这个房子的判决书，
0: 整个的判决书呢，因为这个这里边有9个人，本身他就是没有资格动这房产。因为什么呀？他母亲跟我父亲再婚，那个是公租房，就是每月交房费那种。
3: 明白，是公房。
0: 98年到99年才实行房改，开会是我开的，首付款也是我付的。然后呢，那个交钱的首付款也是我付的，可是房产证下来呢，就是我父亲在老家又找了一后老伴儿。全是这后老伴儿办的，这个房产证什么呢，就在人家手里了。然后呢，这个
3: 名字是谁的呀？
0: 我父亲的。人家是98年跟我父亲在老家办的事儿， 你知道吗？这房子下来房产证呢是2004年。
3: 哦，明白
0: 了。这个呢属于婚后财产了。
3: 嗯，
0: 人家对方子女有五个，
3: 也提起了诉讼，或者说跟这个房子想要。
0: 哎、对啊，嗯、我呢要想把这房产证办到我名下呢，哎，我就得把这五个，包括我们这姐儿几个，全得起诉。
5: 这是你们没有通知这个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继承人也好，还是查明事实的情况？
0: 这个没他什么事儿，
3: 这是谁告诉
5: 你的呢？你是这么认为的？
3: 对。
5: 但是这里面，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父亲，你虽然交了一个8000，又交了一个16000，你说是你交的，这上面是说你自称啊是你交的，这个钱折合20000多买这套房，里面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呢？
0: 我爸38年的工龄啊，
5: 用没用到这个您的继母的工龄啊？
0: 没有啊。
5: 您是
0: 那阵他已经去世了。
4: 关于这套房子，王先生表示，房改时继母已经去世多年，这房子应该跟继母没有任何关系。
5: 那真不见得。
6: 我那个，我跟我媳妇45年工龄。
2: 做证吧。
6: 45年工龄。
5: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6: 26000多。
5: 您说这个钱是您。
6: 他那个。他要说他把38年工龄，他27,54平米，你说这你琢磨琢磨，
5: 那怎么证明钱是您交的呢？
0: 他们都在老家呢，可不是我交的钱吗？
3: 所以这个官司下来之后，您兄弟姐妹，包括您父亲的对第二个后老伴儿那些子女们，判决是怎么说的？是都有份吗？
0: 判决那五个人呢，要走100万，
3: 折合了多少百分比？你知道吗？这个房子里是
0: 他是拿走1/3啊，
3: 1/3，
0: 就是第二个后老伴儿五个子女拿走1/3，
3: 他们一共拿走这个房产1/3。
0: 哎，对，
3: 嗯，
0: 然后呢，我有三个姐妹呢，拿走。1人45万，
3: 那就算多少？
0: 这是135万。我这几个姐妹为了照顾她点儿，
3: 嗯，
0: 就是说呢，我们一人要45万，对吧？然后剩下的钱呢，你们俩人分去。
3: 哪俩呀？您跟
0: 就我跟这
3: 兄弟是吧？
6: 给我30万绝对不行，我人不贪财。
4: 对于这套房产的利益划分，法院给出的判决中并没有体现出吴先生的任何利益。而吴先生表示，如果大哥想用35万来打发自己不能接受。
3: 还剩多少啊？我没算清楚账。
8: 刚才您说总价是310，
0: 对，
8: 给了那边5个人100，
0: 对，
8: 然后您那个三个姐妹拿了135啊，235，那合着您这儿剩了
0: 75吧？要办房产证呢，我还得花个4-5万，因为有个税，还有
3: 什么继承
0: 税，
3: 是吧？
0: 可是这钱呢，你不能让我从家里拿呀，我扣出了这个房款，然后呢，剩下的钱我们俩人呢就平均分，哎。他来句什么？那不行，哎，还让我把那个90000律师费给他。
4: 对于哥哥的解释，吴先生并不认同。他表示，自己要分的只是母亲的遗产而已。那么，吴先生养母的遗产究竟有多少呢？
11: 王先生，你父亲和你继母，也就是说吴先生的这个母亲，一共有多少存款呀？他们。我们现在房子已经谈得够多了，存款一共有多少钱？
0: 我父亲就是打他母亲进手术室上医院跟他要这个工资本去，老太太都不给，告诉我好了我还得接着用呢。我父亲就从结婚这10几年没见过他工资本，
11: 就是说他没有给家里有任何贡献是吗？
0: 对，
11: 他的钱都自己拿着呢。
0: 哎，都是自己拿
11: 着。那他怎么？他母亲过世，他取不出他母亲的钱，一分都没了。
0: 他们家啊，专门有一个柜子是他妈拿着走的，钱和存折都搁在他们家。我们这姐儿几个都没记着。
11: 那这存折给挂失了呀？他没有啊，他没得到啊。
0: 就那一张，那不定多少张呢。而且我父亲那阵儿干点小工程，那钱。全让他们
11: 听。我听不懂你，我觉得您能把话说清楚吗？现在人家就说他的母亲的钱哪儿去了，您需要 给他一个说明，就说你的钱给你了或者没给你，或者我爸花了还是怎么着，您得给人说清楚啊。
0: 那个我不知道，真的，他们就是说他们老俩的钱
11: 哦，你不清楚，
0: 我从来不过问
11: 哦，
0: 就是我听我父亲说什么呀，就是这老太太那个什么临近手术室，这工资本愣没给我父亲。
11: 那治病的钱哪来的？
0: 治病钱全是我父亲出的。
4: 王先生表示，继母在世时，老两口的财产都是自己打理，因此他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财产属于继母。那么，对于母亲的财产情况，吴先生又是否了解呢？
3: 母亲有遗产吗？您知道吗？
0: 反正我这有几张那个存折。
3: 有多少钱呢？你是在哪儿查的？当初在银行里查的一些。这都20多年了，你这个存折有是什么意思呢？
0: 没意思，写着作废了。
3: 当年的存折。
0: 对。
3: 里边有多少钱呀？
0: 10000多块钱，还有点那个，就我看到我给写的，还有个几千块钱的。
3: 哦，您觉得这个遗产也没处理清楚。当时
0: 对，
3: 是吧？
0: 嗯，
3: 那钱现在取出来了吗？就冻结在那儿了。
0: 人家把我妈的那个身份证给拿走了。
3: 嗯，
0: 而不是大人，是一个小孩儿给拿走，就是他们，就是老爷子这个外孙子。
3: 嗯嗯，给取走了。
0: 他没取走，他编个瞎话，说说那个舅妈说我姥爷用我姥姥的身份证。
3: 嗯、
0: 当时我妈住的病重的时候，就没往那什么考虑，就把身份证给她了。给她等我妈死了以后呢，我说这儿找下几张那个存折，到期了我说取去吧。一取到银行一取，人说你这都挂失了都。
4: 吴先生说，母亲在世时手里有几本存折，但具体金额自己并不清楚。而在母亲去世后，他发现这些存折曾被挂失。这件事也让双方加深了猜忌。
2: 他母亲结婚，就是到他那个做手术，我17年，哎，我父亲没见过他那个工资本，全存在他那儿，包括存折的条子什么的，全存在他那儿。
4: 相互的猜忌，让原本就不甚亲密的二人关系更加紧张。在复杂的家庭结构之下，一次次的纠纷便陆续出现了。
3: 不过刚才您说了啊，就是说出了您的诉求或者底线吧，就是愿意拿出这些钱来跟他对半劈，把所有钱花完以后剩的钱就是一人一半，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他提过吗？最近
0: 跟他说过呀。
3: 说过了。
0: 哎，说过，跟着就管我要律师费。
3: 哦，要律师费。
0: 那你给我律师费。
3: 嗯，
0: 我说那律师费我绝对不给。
3: 而且刚才您签的第一个协议，他母亲的所有的丧葬费用为什么由您来全权支付啊？
0: 他就是看我胆小怕事儿啊，哎，老没事儿上那儿找我去。
3: 哦，所以、哎、
0: 我就想息事宁人，我花点钱去。
4: 虽说没有血缘，但毕竟是情分一场的兄弟。为了给他们制造沟通机会，我们把吴先生也请回了第一现场。
3: 刚才也说了那些细节啊，特别是刚才我最后问这个，您应该算叫哥哥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母亲的所有这个安葬费用要哥哥来承担，您自己一分不出呢？您当时签了那份协议，您没提供过，哥哥拿出来看了，说我们也刚刚看到了，说
0: 我没有那，我就这一份。
3: 那份您不知道吗？没签过吗？
0: 签过，但我又给他了又。
3: 嗯，但是有这个事儿是吧？
0: 啊，有这事儿，
3: 就是
0: 我就拿最后的一份，
3: 所有的安葬啊，包括路费，所有的费用
0: 啊，费用我找他要1500块钱，就是回老家
3: 那是路费，
0: 因为什么说要1500块钱路费啊？
3: 嗯，
0: 这儿你安葬不了，
3: 嗯，
0: 你光有骨灰，
3: 还有其他的钱
0: 都没有，
3: 都是干嘛用了？
0: 那81000是原来准备说从这儿
3: 买墓地，
0: 那是中不溜的墓地，就是也不是特别贵，也不是特别便宜。
3: 后来没买，
0: 4万多的没买。我买完回头我安葬不了我。
3: 那现在
0: 我没手续。
3: 我如果说您现在再回去一趟，是不是还得要路费啊？
0: 不要了，我都我
3: 这
0: 都写好条了，我给他写了，
3: 一趟就了了是吧？
0: 啊，
3: 那墓地钱还用再出吗？
0: 墓地什么都不用出了，
3: 不用出了。
0: 这他已经出完了，我再找人要就有点就无赖了，就是。
3: 嗯嗯，
0: 是不是？
3: 好。
4: 在调解嘉宾的劝解下，吴先生表示会尽快让母亲入土为安。对这个回答，嘉宾们感到了一丝欣慰。那么接下来关于遗产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又会如何解决呢？
3: 因为这房产本来没有您的继承份额，但现在他觉得吧，您这个事儿闹得太冗长了啊，时间也长，天天来闹，他也愿意息事宁人一下，说你也听那个账了吧，法院评估310万，然后除去那边。

0: 那几个兄弟姐妹，包括他的三个姐妹，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剩下到他头上，如果不扣除任何费用，还剩75，还需要房子的买卖费用、契税各种税东西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1: 他说不用交了，他
0: 有据可查，都是国家收的税，他也不能编出来，
2: 都有发票，
0: 是不是？这都是不是他自己收的？如果真实的税费开完之后剩多少钱，你俩对半，这个方案您听到了，您现在有异议吗？
1: 有。
0: 有什么想法？你说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呢？
1: 他明知我没有证据，让我上法院告去。我这9万块钱我花的就够冤的了，就我还告他去？
3: 我也不告他去了。
0: 刚才这个哥哥说了，为什么可着他一个人找啊？还有另外那个姐姐跟两个妹妹，不都是一样的身份吗？为什么
1: 他办的房产啊？那不我不找他找谁啊？
0: 他办的房产，
1: 他过他身上啊。
0: 现在房产不在他一个人身上，
1: 在谁身上呢？
0: 是在那么多子女身上，每个人都有份儿。你没看吗？一人有分45万的，有分5个人分100万的，还是几个人分100万啊？我记不清了。但是不是他一个人的了。而且那个房产，您说他办的，他过户也好，人家那个这个法院的这个调解书上也写了，里边没有任何您的名字呀。
1: 是没我名字，我承认，是没我名字。
4: 双方同台，吴先生在遗产分配问题上不肯退让。王先生也一再表示，这房子本来就是与吴先生没有任何关系。双方僵持不下，调解嘉宾决定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5: 真是，人家那边才拿20万，那五个人
0: 真的是柿子捡软的捏。你看这老头好欺负，我天天吓唬你。
6: 我也知道，我去法院没戏。
0: 怎么整？就是咱不能真的一味的支持他这种诉求。
7: 但是反正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因为你拿钱，你也不能保证他后续不来。
0: 您要真愿意拿，我们不拦您。但是我们觉得这事儿
7: 现在不是这种调解能解决的了，其他司法救济不行的话，就公权力让警察去介入这个。
4: 经过反复商榷，嘉宾们最终确定了一个调解思路。接下来，他们又分别与兄弟二人沟通，向他们陈明利害。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4: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他这个愿望之前呢，你这个肯定
1: 是
16: 不会解除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困扰。
1: 对，这倒无所谓。
16: 那我们听听我们这个徐律师跟这个他前头的能不能谈一谈。我们希望能尽可能的拉近，但是因为他也很坚决，他就觉得他就要这么多钱。
1: 那不可能。
4: 分开调解进行的异常艰难，嘉宾们还在不懈的努力，最终双方能否达成一致呢？
0: 那么刚才我们嘉宾团队在楼上开了一个短暂会议之后，也进行了紧张的分开调解啊，双方都跑来跑去的，我看老师们都很辛苦。刚才好像小徐特别的辛苦跑两边，好像 问了不少啊，出了不少力。您说说吧，刚才有什么成果吗？

0: 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哈。
1: 嗯，
0: 跟双方谈了一下，咱们基于王先生家父亲这一套房子里边啊，可能会存在吴先生他母亲的一定的这个已故工龄的一个份额。基于这个法律关系，所以我们呢给双方出的方案是这样的啊。首先吴先生这边呢，不再像王先生啊这种采取上门讨要的方式去这个跟王先生产生纠葛啊，不再产生这样的纠纷。同时呢，王先生承诺这套父亲名下的房子在明年出售之后啊，向吴先生一次性支付人民币27万元的这么一个补偿款。当然这些呢都是考虑了之前房屋的价值，包括已经给付了81000元的这么一个金额啊，考虑之前的这些过往得出的这么一个27万的结果。那么双方呢现在也已经能够达成一致。嗯，我们给双方做的工作现在应该说
2: 都同意了吧。
0: 对，双方都同意。
2: 确认一下，吴先生，
1: 嗯，
2: 王先生也同意哈。
3: 同意。
1: 嗯，
4: 最终在调解嘉宾的共同努力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今后吴先生将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去打扰王先生的生活，而王先生也承诺在明年房子出售后会一次性支付27万元给吴先生。
2: 后续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刚才马律师也提醒了双方，就是您说吧，有什么建议。
5: 对，我们是这样，是定分指征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双方出了这个协议了，那么诚实信用原则也好啊，还是咱们对自己的这个自愿达成的这个一致的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就保证它的履行。这一点呢，其实从这个王先生那儿呢，他的主要义务就是给付这个房款啊，如果这个您出售了，然后在约定的期限之内，我们要把这个钱支付给这个吴先生。那么这个吴先生呢，您的主要的义务就是，既然我们双方签了书面的协议了，就要按着协议来履行，就不会再发生之前的各种啊上门呀，或者用这种其他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对吧？去解决，就都这些全部都要禁止了，因为您现在就是在这个边缘上面进行游走啊，我们其实可能严重的话也不讲了，但是我们非常不赞成采取过激的行为去处理这个家庭的这个矛盾，好吧？我们劝你们今天是，既然双方已经和解了，那么就是一定到最后是一个是和，就是这件事情大神意见是一致；一个是解，就把将来的这些所有的以前发生的这些矛盾全部都解开，都化解开，好吧？
0: 这我刚才补充一下啊，
1: 嗯，
0: 协议的内容除了给付27万元，然后吴先生不再进行上门讨要之外，也约定了一定的违约责任。也就是说，吴先生如果要是违反这个约定的话，27万元不用给了。那么给完27万之后，如果吴先生还是上门讨要的话呢，27万元返还，这个违约责任呢也要加到咱们的条款里。这个吴先生也同意，对吧？
1: 嗯，
2: 好。还有什么？
5: 都是证人啊，等我们现场都看着呢，这么多观众朋友也都看着呢。你们这个虽然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这也是缘分。今天既然这儿已经达成和解了，那么双方一定要坚持按这个来履行。
2: 嗯，好，那过多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吧。彼此以后即便成陌路人，大家都相安无事，都挺好。那么也希望你们各自能遵守我们今天这个达成的这个协议，我们到时候会落实到纸面上，也会联系相关的公安部门。

0: 作，依托园区10米高的专属观景平台，游客可以俯瞰整片田园风光，
1: 很心旷神怡，是吧？这个一看这绿油油的稻田，是吧？加上这些画，尤其站在高处远眺，心里非常高兴，特别舒畅。
0: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彩色水稻兼顾观赏性与实用性，成熟后能够正常收割、加工并上市销售，真正实现观赏不减产、良田不闲置。当地还配套推出稻田捉蟹、田园露营等体验项目，串联周边文旅资源，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
2: 我们的稻田化使用的是定点插秧技术，并且使用了五彩稻田的品种，使稻田化的色彩层次更加立体丰富。稻田成熟之后，稻谷会正常收割晒干。
0: 朝阳区金盏乡沙窝村的田间同样上演着精彩的稻田艺术图景，大片翠绿稻田中采稻才种出北京金盏祝福祖国醒目字样，搭配特色金盏花图案与乡村老水塔的地标，地域特色鲜明，氛围感十足。作为机场航线沿线的大地景观，这幅稻田画从高空俯瞰效果格外震撼，成为展示朝阳乡村风貌和城市生态建设的特色窗口。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1: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0: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1: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0: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2: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主持人您好，我最近啊就觉得浑身都痒，可我皮肤也没什么红疙瘩红印儿什么的，可我就是痒，越挠越痒，越痒越挠，身上到处都是抓痕，尤其是晚上一盖被子更受不了了，我都觉得自己精神出问题了，我这挠的全家都睡不了觉，真的愁死我了，怎么办呀？
3: 您的问题我们了解到了，我想我们今天帮帮团的专家一定可以帮到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成员，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5: 好，主持人，观众大家好。
3: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还有今天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也欢迎大家。
0: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痒痒痒，痒个不停，一到秋冬，很多人在洗澡后或者是入睡前感觉到四肢和全身瘙痒难忍，使劲儿的挠挠挠，总会把皮肤挠得红红一片，还有不解痒的感觉。皮肤瘙痒算是一种皮肤病吗？需要去医院就诊吗？来到现场的健康观察团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权威专家为您解读。
3: 你看我们观察团的成员还是很聪明的，大家觉得肯定不是简单的呢。

0: 挠一挠，这个是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
1: 皮肤瘙痒来说，它是一种病，所以需要治疗。那其实很多患者呢，觉得我出现了这个痒的症状，稍微抓一抓，缓解了就没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疾病肯定会加重。第一呢，就是它的瘙痒的症状加重了，不是我们单纯挠一挠能缓解了，必须得抓破了，抓到流血，它这个痒才能缓解。而且是缓解一会儿。那么第二点呢，就像刚才我们求助者说的，哎，我一到晚上就痒，痒的睡不着觉，然后就是说它这个痒呢是一个持续性的痒，不是一两天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对患者的睡眠啊、工作生活啊，以及他的精神状态啊，就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中老年人患者，这种长期的瘙痒会导致他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加重。痒的这个程度太重，严重影响他这个睡眠，导致他脾气容易暴躁啊，而且生活质量极低，
0: 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对，是这样的。就像我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他当时来的时候说痒的我没法工作了。为什么呢？他跟我说，他说我一上班就觉得哎特别的痒，就是痒的就想抓但又没法抓，就脾气特别暴躁。哎，我就没办法跟就是他的下属啊正常沟通，只要稍微有点小问题脾气立马就上来，特别暴躁。他说我也控制了，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有的时候这个火上来啊，啪就想把这个电脑砸了。然后后来呢，也有朋友说你看你身上又没什么疹子，你可能是精神上有点问题，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其实他这个暴躁啊跟他的精神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这个痒引起来的。这种痒呢导致他的这个脾气暴躁。那我们把痒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当时他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全身性的瘙痒，他以后背为主，撩起衣服来的时候，当时整个后背哗哗都是那种细碎的小鳞屑。你看不到就是起的小红疹的，但是你能看到他明显抓过的这个痕迹，
0: 抓痕都在。
1: 对，而且都是血痂，他抓的有的部分都有点肥厚了，因为长期搔抓会造成皮损的增厚。中医来辩证的，他属于一个风湿运阻，肌肤湿痒，它是走窜不定的，而且瘙痒是非常重的。所以在给他调理的时候，第一周的时候啊，我在中药里边就给他加了一些虫类的药物。虫类的药物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像蝉蜕啊，包括姜蚕啊，这种虫类的药物，它有很好的吸风止痒的作用。这样大概用了一周的这个时间，包括它配合上中药的外洗，一周的时间，等第二周来的时候，哎，这个就有笑模样了。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也好了，因为他不痒了，他就是这个精神放松了，他心情才会好。等到第二周来的时候，一看症状缓解了，就把虫类的药给他去掉。然后这个时候是主要以什么为主？以养血润肤为主。我们血是滋养我们皮肤的，所以说给他加了一些补气血的一些药物和润肤的一些药物，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恢复到正常了。这时候在上班
0: 心情就很好了，
1: 对，工作也在状态了。
0: 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很多了。因为很多这个不明原因瘙痒的朋友，他是困扰他很长时间，但他不知道这是一种病。
1: 对，很多人认为不是皮肤病，因为他认为这个皮肤病你必须得起了疹子才叫皮肤病，
0: 必须有一些表征，是吧？
1: 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一种皮肤病就是皮肤瘙痒症，它单纯的瘙痒，没有任何的皮损。它也是一种病。
0: 明白。要提醒刚才这位求助的患者以及电视机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如果您身边也有朋友出现了这种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他有可能就是患了皮肤瘙痒症。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2: 很多时候，当人们出现瘙痒的感觉时，会认为这是皮肤问题引起的，可能是缺水或者皮肤过敏。但其实导致皮肤出现瘙痒的原因有很多，到底有哪些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可能造成皮肤瘙痒呢？
0: 经常听到我周围啊有中老年朋友跟我说，说我就痒一下，这没什么呀，我这年纪大了嘛，我皮肤缺水呀。你们不总说干燥就痒吗？是吧？年轻小姑娘就补水呀。他没有想到说有可能我这个皮肤反映的是身体内在的问题，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样的？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 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它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导致的这个皮肤瘙痒。像我们常见的第一个来说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全身的瘙痒，当然它更特别的一点是说它容易引起一些外阴啊、肛周啊这种隐私部位的瘙痒，因为它本身血糖高，末梢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而且就是容易激发一些念珠菌的感染，所以说它有的时候是局限性的，也有是全身性的。那么第二种呢，常见的就是肾病，就像长期做透析的患者、尿毒症的患者，他皮肤是非常干燥的，很容易出现全身瘙痒的情况。而且它也有它的好发部位，像额头啊、后背啊、前臂啊，都是这种肾功能不全的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容易好发的一个部位。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老年人嘛，会有一些内科疾病需要长期用药的这个患者，长期用药之后出现的这个瘙痒有可能跟药物性有关。那么还有呢，就是肝胆疾病，肝胆疾病也会引起全身的这个瘙痒。还有一个，我们经常现在甲状腺疾病高发，
0: 对
1: 啊，包括甲亢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增加，包括心慌啊、脾气急躁啊，这种会引起皮肤的瘙痒。那么甲减呢也是一样，甲减呢有的时候会引起这个粘液性水肿，引起皮肤的干燥，也会引起瘙痒。再有一点就是特别普遍的就是肿瘤，像一些肝癌呀、包括肺癌呀、宫颈癌呀，都会引起这个全身性的瘙痒。所以说一旦出现了瘙痒症，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就医。有些它可能是单纯的瘙痒，有些是一些内科疾病引起的，我们早发现早治疗。
0: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疾病都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啊，就是你皮肤你以为痒这一下，但其实它反映的是你内在已经有一些问题了，身体在提醒你，在给你预警，我们不能忽视掉身体给我们的这个预警。
1: 对的啊，
0: 吕主任，我们的身体预警多长时间我们就得赶紧去找到医生帮助
3: 了？事实上发现瘙痒超过2周，这是一定要就诊。因为这个时候就诊是最好的时期。事实上我们皮肤的效应期是对机体的脏器的第一表现，有好多疾病是在皮肤表现非常敏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发现了慢性疾病，这个时候治疗同时不单是瘙痒治好，同时你慢性病这个时候也发现了，也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不要用手去抓，咱们手啊最脏的，它的细菌病毒都在手上，因为你手接触的外界环境因素和你手每天要动的都有关，这个时候你长期抓的时候就会造成慢性皮肤病的。
2: 瘙痒是皮肤病常见的症状之一，要么伴有皮疹，要么皮肤上无异常表现，仅仅出现瘙痒。越痒越用手抓挠，越抓皮肤越瘙痒，从而进入了恶性循环。有些人的皮肤瘙痒症不是单纯的皮肤问题，而是由一些慢性病并发所引起。对于这些患者来说，皮肤瘙痒症是否能治愈呢？
0: 有很多的慢性病患者他就会出现这个皮肤瘙痒症，但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治疗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呀，以及它缓解这个瘙痒会比我们正常人要更困难吗？
1: 最常见的皮肤瘙痒症会合并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很多人就觉得，哎，我这个糖尿病好不了，是不是我这个瘙痒症就好不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它虽然它的发作跟你的血糖有关，但是它的治疗它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病啊。糖尿病好不了，但是皮肤瘙痒是能治好的。就像我之前吧，有一个患者，他当时是他爱人先找到的我，没有挂号直接进来找我说，主任，我先问一下，我爱人他糖尿病，他全身瘙痒，痒得非常的重，现在我和我女儿天天整宿整宿的给他挠他这个皮肤，弄到他成宿成宿睡不着，我们也睡不好觉，也去了很多个地方，觉得都说他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根本就治不好。我就问你能不能治好，你要说能治好呢，我再挂号给他看，因为他已经没有信心了啊。然后我说能，我说这样吧，阿姨，您抽时间带他过来，我给他看一下。然后当时第二天呢，他就带老爷子过来找我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老爷子当时是推着轮椅来的，其实他能走，但是为什么推着轮椅会进来？一看他的状态就是被长期的这个瘙痒折磨的，没有精神，就是一个

0: 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侧柏叶的溶液，我是第一次看到，哦，原来它中药材的时候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对于轻度的我们可以单用，但是对于就是比较重的一些瘙痒症呢。

0: 你应该早来，你这就是皮肤病。张主任就用了那个小分子熏蒸和针灸，给我治疗。就是我，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熏蒸，哎呀，蒸觉得特别的舒服，就那个就像那个毛孔全都打开了，那个好家伙，出的浑身是汗，这个皮肤啊是湿乎乎的，也不痒了，还给我补血啊，结果确实好，也不痒了。后来张主任给我又巩固了两个礼拜，就是停药了，那是不痒了，好了。当时我这个也有点担心，因为会不会那个复发呢？是吧？当时是好了，这个以后会复发吧？结果几个月过去了，没事儿，现在都五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挺好。
1: 您已经治好了五年了
0: 治好了五年了，挺好。我特别感谢张主任。我也希望那个大家有的症状，就是马上去看病，不能像我似的。傻了吧唧的硬扛着，是吧？硬扛自己的遭罪，是吧？
1: 对，
0: 就这种病，早去早就好了，是吧？早治早好。
1: 而且您治疗的时间其实很短啊，就两周的时间。
2: 一开始轻的时候没当回事儿，一开始是局限性的瘙痒，后来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1: 就全身了，
2: 就慢慢发展到全身了，直到痒的影响他当时成宿的睡不着觉啊，抓呀，包括儿女们也都围着他转啊，脾气也暴躁啊，来的时候脾气还挺暴躁，就也他当时其实也对这个病没有什么信心，就觉得我这个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糖尿病合并的瘙痒症，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好不了，我这个瘙痒症肯定也好不了，就很绝望。你知道这种绝望的感觉让人就是说整个精神都很崩溃。我们皮肤瘙痒症啊来了之后，首先一定要查找它的病因，它是跟糖尿病有关，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属于一个风湿运阻型，一看就有风，风盛则游走不定啊，走窜不定，也就各个部位出现这个痒，瘙痒难忍。那么湿盛则皮肤增厚，瘙痒呢缠绵不愈，所以当时给输入治疗的时候，主要是以祛风、除湿、养血、润肤为主。
1: 叔叔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他一使用上小分子熏蒸，立马就觉得皮肤都打开了，毛孔都打开了啊，就疯狂的吸收这个药，是吗？
2: 是
1: 这种感觉。
2: 因为他当时抓得很肥厚了，当时选择治疗的时候，给他选择的是中药小分子熏蒸。那什么是中药小分子熏蒸呢？我们会把一人一方的中药呢制成小分子，这样让它通过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进入这个熏蒸舱，然后循环一整个周期，这样来说能快速的打开它毛孔的通透性，让皮肤让这个药物呢快速的渗透到皮肤，因为它本身已经很厚了，单纯的这个大分子很难渗透进去，这种循环呢可以促进这个小分子渗透。而且呢像叔叔这种痒呢，它属于一个血虚风燥型的痒，就是皮肤很干，这个时候呢一个是说我们直接让药物作用它的皮肤，滋润它的皮肤，再有一个呢会加入一些活血通络的药物，通过气血的推动呢把这个药物代谢到我们全身的皮肤，发挥一个整体的作用，所以他当时做完之后感觉恢复得非常的快。
1: 就是这个是一人一方，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小分子熏蒸它作用非常的快，所以说是两周的时间就有一个明显的已经到治愈的一个状态了。
2: 对对对，他当时除了就是口服中药还有小分子熏蒸，当时还给叔叔做了针灸的治疗。这针灸我们有很好的方式，像我们有一些循经注射，会把一些通经活络的药物注射到特定的穴位里边，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穴位来选择这个循经注射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早发现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其实皮肤瘙痒症是很好治疗的。
1: 而且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有很多慢性病患者他觉得我这皮肤瘙痒就是慢性病引起的，我就扛着就行了，其实越忍越严重，你最后发现扛不过去的时候，你再去找到医生治疗，你这个治疗的过程也会变长。我们一定要听大夫的，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如果您身边也有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

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们，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我的背影的导文集中呢，收录了有外国人，尽管不多呢，他毕竟有。跟我相识的外国人都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外国人，要不然我也不会认得他们。本片的主人公呢，就是苏富比香港的总裁朱琳汤姆森，我们管他直接叫朱汤生，他自己的中文名字就叫朱汤生，朱琳汤姆森，这五个音里挑出俩去就叫朱汤生。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随着苏富比进入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呢比佳士得拍卖公司早十年进入香港，他们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知道了香港要经济腾飞，就需要有艺术品的市场，所以他们就及早的进入了香港，占领了香港的这个绝大部分市场。后来佳士得公司呢在他身后啊也进入了香港，所以就变成了两家公司啊争奇斗艳。苏富比拍卖公司呢，它的成立比较早，它是这个1744年成立的。它当年是乾隆九年，你想乾隆爷啊，三十几岁的时候，苏富比拍卖公司都成立了。后来在它之后，这个22年，就是到了1766年，佳士得公司就成立了。这两大拍卖公司都200多年的历史啊，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主管着各类艺术品、各国艺术品的拍卖，就是中国艺术品呢占的比重并不是最大的，只是我们中国人感觉是最大的。那朱琳汤姆森呢，就是进入香港的时候呢，他就负责香港的这个市场。我因为去香港参加拍卖，所以我就很早就认识他。啊，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呢，都是很礼貌的打招呼，他会说简单的中文。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港参加拍卖哈，就出示那个港澳通行证，人家888一登记就扔给我一牌子。最初啊，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大公司啊，那个举的那个牌子啊，都是固定的，都是那个硬塑料的，上面圆圆的，底下一个把。现在每次拍卖都是给你个纸的，一次一费，那个是拍完卖以后要还回去。那么我去苏富比的时候呢，人家给我这一牌子，我当时还纳闷呢，说怎么不要押金啊，那时候没有这个问题。那我那时候呢就觉得人家对我都是有信任的，但是我们买不了什么东西，紧张啊。我为什么愿意去参加苏富比和佳士得这种拍卖呢？是因为当时拍卖是最好的学习条件。我当时去的都是富丽华酒店，那个希尔顿酒店，那酒店后来都拆了，都重新盖了。我去的时候还是那老酒店，

去的时候在那个展厅里根本没人管，工作人员也特别稀少，所有的东西每一件都是裸放着的，甭管这东西值多少钱，你自个儿拿着干，看完放下就完了。唯一印象的是什么呢？是那个展厅的犄角准站一个印度的保安啊，脑袋上包着啊，大三角来回包着的，拿一大杆枪，那枪管这么老粗。当时我还想，好，这里要开了枪，这艺术品怎么办呢？啊，所以有时候在那儿就住在酒店里啊，从早上一开门就进去，一件一件拿出来看，其实不是买就是看学习，坐在地上，那地上都是地毯嘛，一件一件看，把整个这一场每件东西看一遍，一般要看个两天。那人家也不会烦你，人家也不会轰你，门口还有茶喝着，还有小点心吃着，你想去吃饭就吃饭，不想吃饭这点心也够你填饱肚子。在那种情况下呢，我就跟朱汤生呢就认识了。认识呢，因为语言沟通没那么便利，就是打打招呼。我第一件买的东西在苏富比买的那东西呢，我都记得哈。那年呢去拍这个东西，拍东西是做好了功课，看好了，心里也给自个儿有一个价钱，对吧？就是觉得这东西呢啊，最好15万买啊，最多不超过18万，然后就进入拍场准备。一到拍场呢，我们就变得非常老实。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怕有多余的动作别人误认为你是硬架。我们当时的硬架可以把牌子举起来，但是更多的人都是举手示意，还有的人我觉得都没有示意，我就问他们，我说他怎么给他出价呢？他说他扶眼镜就算出价，他跟那个拍卖师是有默契的，我扶着我的眼镜就是我应这个价了。还有的人呢，是我记得拿着笔啊在那儿记录，笔竖着就是给价钱，你说50万，他竖着他就应了，然后拍卖师会说52万，然后55万你还伸着，他就知道你在应价，他说58万、60万，你把笔放平，这个等于我不要这个价钱。他们动作都特别小，不像我们刚去的人都喜欢举得大大的，生怕别人看不见，然后也不敢乱伸手。在那种情况下，我第一次买东西的时候，那说起来都是30多年前了哈。看见一个康熙的一个观音瓶，哎呀，喜欢的不行，然后算了算兜里就这点钱，10几万块钱，说那就买吧，在那准备着盯着。我又听不懂英文，那时候的计价器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计价器全是电脑闪烁，都是同步的。那时候是一种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来不买那个最贵的东西，首先是我没有钱，这个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我一定是拾遗补缺的买一些东西。所以今天观复博物馆里有很多展品都是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得来的。今天有时候翻过头去看，他说呀，东西买的便宜，可在那个年月它并不便宜。文物在什么时代都是最贵的东西，如果文物最便宜了，那个时代也是别的东西更便宜，对不对？那时候有人说，哎呀，那时候几万块钱就能买件文物，那时候几万块钱就能买房了，所以此一时彼一时。香港呢，是我喜欢收藏时候最愿意去逛的地方，是因为香港不仅仅有国际的这些拍卖，更重要的呢，它是有两大市场，第一个是它的古董街，第二个呢是它的那个地摊街，就是摩洛街。摩洛街每天每时每刻都可能有新的东西出现，它最高峰期的时候哈，周末人山人海，全是全世界各地来的古董，就凭眼力去买东西，有的东西非常的便宜，所以在这种街上你真的是就是离不开啊，迈不开步。那古董街呢也很好，古董街每家每户的店是不一样的，有的店呢就是东西质量高，一进去
所有目力所及的东西，知道没一个便宜。

东西好啊，人家财大气粗啊，经营的时间长啊，所以跟老板聊天呢，你就可以找到对应的话口，比如聊一件东西。古董这买卖不是进门跟买菜似的，我给你多少钱，你给我多少菜。古董是要聊，聊来聊去，关系聊好了，可能你买的东西就便宜，他给你建立一个完备的关系。拍卖公司是这样，它是一个中介公司，它跟古董行是不一样的。它的所有的东西呢，它要必须经过一关呢，叫鉴定，就是它拍卖公司有很多专家，他得认为这东西够他拍卖。鉴定是两种，一种是先鉴定真伪，第二个问题是鉴定价格，这东西值不值钱。我这个给你个东西站上，我一页纸做那么多宣传，卖一仨瓜俩枣钱，它不值当的。那么苏富比的这个首席拍卖师啊，也是鉴定师朱汤生呢，就是朱林汤姆森呢，他呢就是被全世界公认最好的陶瓷专家。国外有很多顶级的大买家，买什么东西都得他点头啊，他不点头他不会买。你知道文物这东西鉴定是个很难的事儿，大约有三个状态。第一个状态叫这东西真，第二个状态叫这个东西假，第三个状态是中间状态，叫这个东西不真不假，半真半假，靠你自己去判断。这种东西往往是一些老藏家更愿意关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类东西它会便宜，行话叫撂跤货，就是俩人在摔跤呢，你不知道谁赢。如果大家都看这个东西不好，你看它好，你把它买了，那便宜嘛。事后经过研究，经过各种资料比对，大家都认为它是好的话，那你从经济上讲你就特别合算。我历史上看过很多这样的东西，就大家都不怕看好，我看好，那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大家才恍然大悟，觉得哪哪哪确实有这么个东西，这就是撂跤货。那么很多大买家呢，他要听这种顶级拍卖师啊，他也是顶级鉴定师的意见，所以朱汤生呢，他的意见就是一言九鼎，很多人就听他一句话，谁的都不听，只要他说对我就买，甭管多少钱。那有的东西都是上亿的资金才能买一件东西。木剑呢，到今天为止哈，木剑用眼睛木剑看这个东西的真伪，还是全世界古董鉴定中的方法，就是他必须靠这个方法。今天文物没有任何的科技手段能够告诉你绝对真假，不管你是陶瓷玉器还是书画，都是以木剑为准，最后的意见一定是拿眼睛做出的。那很多人说这不科学呀，这不一定，因为木剑是一种比对学，就是我看多了，那我这东西一看我就知道真假。文物没有办法，到今天为止，至少到今天为止啊，就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什么这个 AI 这么发达，没有任何一个仪器能上面一照就保证知道这东西真假，对吧？那你比如说，我们先举例说啊，比如你说这是一个宋朝人啊写的字，这人叫苏东坡，苏东坡写的。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客观条件到不到宋朝。他写在纸上了还是写在绢上了？那这张纸这张绢是不是宋朝的？如果这纸或这绢不是宋朝的，是元朝以后的，你不用问，这字一定是作假的。那好，客观条件对了，说我这个是宋朝的纸没问题，那么这个墨是不是宋朝的？那这两个都是宋朝的，那好，第三个问题就出现了，是不是苏东坡当朝写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大文人、大画家、大书家，当朝都有人作伪啊！你比如那个当时这个苏州的那个古籍中记载，就像这个文征明这样的大画家，上午画的画，下午就有人作伪。我们近代齐白石的画，齐白石老爷子活着呢，好多人模仿他作画。那模仿他作画的人，甚至有他的子女，是跟他画的一样，章也在旁边，对不对？人死了章不死，照样往上盖，那章肯定是真的，你不用看。再说呢，一个人画家呢，就是一生中啊起起伏伏啊，我们自己写字都知道今天

字儿写得好，名儿写不好。我就是搞表演的，我今天表演在状态，明天不在状态，都很正常。画家也是这样，画画的时候呢，有可能今天心情好，就画得好；今天身体不好，病了，就画得不好。那你说他画得不好的，是不是他画的呢？这个靠仪器是看不出来的，都是靠人的经验的积累。那瓷器也是这样，瓷器到今天啊，不管什么科技手段，到今天没有全世界公认的科技手段，这东西上了仪器，马上就知道它是哪年哪月哪日烧的。如果有这么个仪器，倒简单了，你把它往上一搁。那你说我就有这么一个仪器啊，你有这么一个器，它还有很多问题要出现，它有没有反制的能力？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的办法是没有反制的方法能够从另一面制约它，所以到今天为止没有办法去靠仪器做出终极鉴定。这也就是这些年啊，所有的一百年以来所有的拍卖公司，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没法做出终极判断，所以司法上它也没有终极判断。那么在国外就是听专家意见，这专家说对就对，说不对就不对，那只能这样。那你要混到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认你，很难的。中国瓷器在国际上就是朱汤生啊，说了就算，谁都听他的。我们国内还真没有这样的人能取得全社会的共识，也不怀疑他的鉴定能力。那他鉴定能力是不是高啊？他确实高，用心呐。朱汤生这个退休以后啊，就是他其实走的时候并不大，70多岁，在他走的前一年还来过观复博物馆，他前后来过几次，每次都留下很多照片。你比如他到陶瓷馆，他那么大身价哈，那么大地位，他到陶瓷馆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会单膝下跪贴着那个玻璃看，其实让我特别受感动。一个外国人哈，喜欢中国瓷器是发自内心的，也没给你做样子，他犯不着给你做样子，他都这么大岁数，都从苏富比都退了。所以我当时就是看到他在那个看文物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在中国啊，几乎没有人有这种状态。我这么喜欢文物，我也不会那么去看啊，但他会。所以一个英国人啊，在英国上的大学，喜欢中国艺术品一生，这个为此工作为此努力，就是让我非常感动。所以我呢在写背影的时候，就把这样的跟我有交集的外国人也加入到我这个背影这书中。说和写是有很大差距的啊，所以下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我给朱汤生写的悼文。

第一次与朱汤生先生正面接触，隔着十几排椅子，他在台上神气的直垂，我在台下忐忑不安的等待。我听不懂英文，被迫斜看侧面的计价牌。那时的拍卖很古典，每一件拍品都由工作人员郑重其事的亲拿上台展示。苏富比的人穿着藏蓝色的大褂，佳士得的人穿着紫红色的大褂。计价牌是机械装置，如同机场的老式航班显示牌，不停地变换着数字。一个没有拍卖经历、听不懂语言、兜里又没俩钱，还想买一件价格不确定的东西的人，紧张的程度可想而知。我想竞拍的那件瓷器终于上场了，我的心跳有多厉害只有我清楚，跳的心脏都有点难受了。我一会儿看拍卖师，一会儿看瓷器，一会儿看计价牌，有点忙不过来。我看着计价牌上是港币17万元，战战兢兢地举了一下牌，心中的目标是18万元。时间仿佛凝固了，令人窒息。我清晰地听见落锤敲

0: 医生朱汤生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了一句我唯一能听懂的英文 Thank you。 没等我反应过来，计价牌又无情地连续跌落几声，令我心碎地停在了21万元上。当时我的内衣立马湿透，双眼湿润，觉得拍卖师真是伟大呀，杀人不见血。这段往事后来在轻松的环境中，我跟朱汤生聊过，两人开怀一笑。 他肯定不记得这一步，这样一件对他来说稀松平常的拍品，他一生中经历过不计其数。在外行看来，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洋人拍卖官，绅士般的修养，什么时候都彬彬有礼，不温不火，愿意倾听，而回答问题总是不紧不慢的，直到你了解。 国外的拍卖师大都是拍卖项目的专家，不像国内，专家与拍卖师各司其职，所以拍卖师要交许多藏家朋友，切磋交流。一件古董的真假优劣，往往在行家眼中也有分歧，评判标准差异大到惊人。朱汤生的业务水平堪称世界一流。 几乎所有的世界级的藏家都愿意听取他的意见，即便如此，朱汤生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来说，可称虚怀若谷。有一次在香港苏富比公司的会客厅里，他拿出一件永乐青花重器问我如何看。我以为这算一场考试，不鉴定文物的人不懂压力，人在重压之下技术会变形。 说一些似六不靠的违心话，我看后对朱汤生说：“这东西真没有任何问题。”他笑着对我说：“几个大专家都说有问题，我依然坚持己见，并说出一二三。”后来这件拍品顺利拍出，还创造了记录。朱汤生事后跟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中国话：“人会为名所累。”
1: 我原以为朱汤生不会中文，每次遇见他时仅打个招呼问个好，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中文不错，看比听好，听比说好。他只是不大爱说而已。一个英国人，如果不是中文专业，说中文算是个难事儿。其实朱汤生早期在香港时也没机会说普通话，据说他会说粤语，可惜我没听他说过。 自苏富比进军香港市场至朱汤生退休，他在此效力超过30年。2003年，苏富比在香港隆重举办30周年纪念活动，盛况空前。酒会上，朱汤生老骥伏枥，踌躇满志。那一天，我忽然发现朱汤生的头发白了，在我印象中好像是突然白的。 回想第一次见他时的他满头黑发，我原以为外国人是不会白头的，头发天生自来劲儿，不像中国人。少黑老白是个规律。我那天想做的事，今天可以说出来。我就是要在这场纪念拍卖会上买的一件拍品，留作纪念。

0: 每次来都认真的参观，高兴的聊天，但这些日子呢已经成
1: 只需吃两粒儿就能帮我们补上平时的一个营养缺口。那么这提到的四种成分组合搭配起来呢，它们是既能互相配合，又能共同辅助日常的护眼，让这个营养补充呢就更加的全面了。
2: 嗯，太厉害了啊，这每一粒里啊都装着多种眼部的营养，这配方确实是硬核，所以今天呢大家真的不能再错过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的库存只剩632组喽。那平时呢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包邮免费送您家。那平均呢每天才1块多，就能把一整年的日常护眼的营养啊安排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电话，早打进来名额呢就早锁定，错过今天后面真的就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喽。
1: 大家呢就是买营养品不光是要看配方它扎不扎实，更是要看这个产品的背后它这个厂家的实力。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酯的生产厂家晨光生物是全球叶黄素领域的一个标杆企业，他们不仅包揽了万寿菊从种植到出厂的全产业链，还拥有核心的独家提取专利。那么这项专利呢就是专门解决叶黄素在提取时的纯度不够、活性不稳的这些问题，从原料萃取到精细的一个提纯，每一道工序都严苛管控。这项专利技术呢就是给这个叶黄素酯啊加了一个稳定器，让它的营养更纯更稳，保证大家买到的每一盒产品它的品质都更有保障。
2: 嗯，说的太对了。那为了帮大家争取到这个团购价，那阮老师可是亲自飞到了源头去万寿菊的种植基地啊考察过的，也正因为阮老师啊亲自验证了品质，要帮大家把这价格给打下来了，那咱们呢才有这么实惠的团购福利。今天呢这抢购的速度也是依然的火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59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就被抢定到只剩最后的432组了。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您就能获得一整年的四重护眼营养。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数量有限，先抢先得。
3: 就今天的这个价格，我必须给大家算一笔明白账。
2: 嗯，
3: 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平时一盒是298块钱，一组8盒整整是2384块钱。
2: 嗯，
3: 你说谁看了不心疼啊。可是今天呢咱们这个团购价啊，一盒才需要59块钱，一组8盒才472块钱。那大家算一算，从2384块钱直接砍到了472块钱，就是您的这一通电话直接省下将近2000块钱。这是将近2000块钱呐，能买多少斤排骨啊？能给您家里边的小孙子小孙女买多少玩具啊？家里边的水电燃气费咱能交多少个月呀？您琢磨琢磨。
2: 是啊，今天的团购啊不是让大家多花钱，而是呢把原来啊很多人舍不得长期吃的眼部营养啊真正降到了大家能够接受能坚持的良心价。团购价一盒才59啊，一组足足的8盒，还给您包邮到家，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就能给眼睛呢补充啊四重的好营养，一年365天长期的养护啊，咱们都没有负担，都不心疼。
3: 对，
1: 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3: 太香了。
1: 因为一天呢就是1块多钱，对吧？我们就能用到营养这么全面的蓝莓叶黄素酯，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么一次团购的机会。而且这次团购的机会，眼部问题，我跟大家讲，衣服可以不买，鞋我可以穿旧的，我也不买。
3: 对，
1: 但是眼睛问题它是不能等的。
3: 对，
1: 最后是拿钱换不来光明的，不能忽视眼部的问题。真要是拖到最后了，厉害了，你也看不见了，你上医院，你光这个检查费、手术费、药费，你加在一块儿，这得多少钱？
3: 对，
1: 而且关键人还要受罪，拉一刀不疼吗？所以趁着这次1天1块多钱，能够用一用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的这么一个机会，守住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年纪上来了，让咱眼睛舒服一点，咱的生活是不是就方便一点，能清清楚楚的看电视玩手机，能一

0: 演练出家人的笑脸，能自己出门溜达溜达去买菜，逛逛公园，走路不摔跤。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就是我们晚年生活里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底气。
1: 说的太对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团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真的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平时的市场价呢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整整八盒，直接包邮到您家，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您就能啊把一整年的四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现在后台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只剩下最后的243组了。想自己用的，给老伴准备的，想给父母亲一份孝心的，现在千万别再犹豫，今天把它带回家呀！不只是买一组营养品，更是给自己给家人的日常用眼多添一份保障。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咱们话不多说，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呀，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我想订购2组四合一的那个蓝莓叶黄素，我想给我爸妈用。他们两口子吧年纪大了，之前呢就黄斑区就查出来有个问题。现在呢看第一会电视就含着眼睛泪的上，哎呦看手机啊，还有把字儿调的最大，哎呦我心里挺着急。医院里给他开的药也得吃，但是平时呢眼部营养也得跟上。
0: 对呀。
2: 哎呀，今天听你这么一讲啊，这里面还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啊、还有这个什么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这4种营养搭配的挺全面的。关键是价格也合适哈，一盒呢才59块钱，一组呢8盒管一整年啊，一天才花1块多。哎呀真是实惠，咱老师啊、你帮我订上2组吧。
0: 哎呦，就您这份孝心呢都让我感动了。说的对，医院复查吃药呢，这个是必须要坚持的，有病咱得吃药。但是我们日常的营养，就像我们这款产品四大营养素也得跟上，四合一的配方，咱们给爸妈呢做一个长期补充营养正合适。那您要的2组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这就行了，好吗？
2: 哎呀，谢谢冉老师，
0: 不客气，
2: 再见。
0: 再见。
1: 恭喜

0: 次叶黄素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排队等着名额呢，我得让大家都有机会。您要五组，一组就能吃一年，
1: 对，
0: 五组就吃五年，
1: 五年呐，
0: 对，
2: 你不吃过期了吗？
0: 就对呀，
1: 还有效期的。
0: 你或者是你老伴儿吃，或者是你孩子吃，这都没问题。但你一个人吃，我就觉得多了，别过期了啊！我帮你定两组，您每天吃就两年的时间，您看行不行？
3: 刘老师，您说的也对，那我就先定两组吧。
0: 好，那您的两组我这边给您定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再见。
3: 哎，那谢谢您，王老师。哎，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机会真的难得。现在呢库存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四合一蓝莓叶黄素还有没？你快帮我订上，给我妈订三组。
0: 哦，给老妈订三组啊？
4: 嗯，
0: 你甭急，现在的库存确实是很紧张了，但是您给老妈订的三组，这个还是有的。
4: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啊，我妈呀可喜欢你了。平时啊，经常跟你学做营养菜，
0: 嗯，
4: 你教过的那些护眼菜呀，她都能做上好几样了。
0: 嗯。
4: 在前两天啊，他看电视听你讲这个叶黄素，
0: 嗯，
4: 就一直还记在心里了。他年龄大了，你说有时候啊看东西呀、啊、模模糊糊的，这看电视的时间一长啊就觉得眼睛累。哎，就让我趁着这两天团购啊赶紧帮他买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
0: 嗯，
4: 他自己打电话吧就一直没打通。今天吧，哎，他看我在家就催我，他跟我说呀，你快点打，今天都最后一天了，再打不进去就没了。哎呀，幸好啊，我的电话打通了。
0: 嗯，
4: 要是再打不通啊，我妈不一定能急成什么样了。
0: 嗯，
4: 我今天听你这一讲啊，我也觉得这个产品呢、啊、挺适合她，四重的护染产品搭配，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方便。
0: 嗯，
4: 关键吧，它价格也实惠呀、啊。一盒才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这能用一年，平均下来呀，一天才1块多钱。
0: 嗯，
4: 袁老师，你快帮我报上名啊，我也好跟我妈交差。
0: 首先谢谢你妈妈这么信任我，一直学我做的那些个营养菜啊。我要提醒你妈妈一句啊，就是像你妈妈呢年纪大了，如果说眼睛看东西模糊的比较明显了，或者是觉得眼睛啊说不出来的那种不舒服，你呀一定要抽时间陪妈妈到医院做一个眼部的那个或者是眼底的检查啊，到底什么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问题，您今天订购的这三组蓝莓叶黄素纸，它是营养的补充，都是适合的。现在这三组帮您登记好了，跟妈妈说在家安心等收获就行了。
4: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今天一盒只要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您就能把一整年的四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时间紧迫。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5: 哎呀，我可算是把电话打通了。
0: 嗯，
5: 前两天呢，我就想订这个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
0: 啊，
5: 可电话吧一直打不进去。
0: 嗯，
5: 今天呢，我说啥呀，也得订上四组。
0: 嗯，
5: 我自己留一组，另外吧三组就是送给我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
0: 嗯，
5: 我们那年轻那会儿啊，就是总凑到一块儿，就是打打毛衣啥的，
0: 嗯，
5: 一坐就是半天儿。你说那眼睛也不累呀？
0: 嗯，
5: 现在就年纪大了，就是哪怕就是哎呀，看看电视啊，刷刷手机啊，都觉得这个就是累眼睛吃力。
0: 嗯，
5: 然后听您讲这个叶黄素是那个四重营养搭配，
0: 对，
5: 每天就吃两颗，你说吃着也方便。
0: 嗯，
5: 关键吧价格还实惠，这一盒才59块钱，一组八盒，你说还给邮到家。
0: 嗯，
5: 哎呀太好了，完了能用一整年，平均这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
0: 是
5: 前两天我没抢上，这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可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
0: 嗯，
5: 罗老师您快帮我订上吧。
0: 李彤，

0: 这个想法挺好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不管男女老少，从年轻人开始，现在人的用眼就很多了。
1: 是，
0: 这次呢，它是赶上了咱们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一个最后一天的团购活动。嗯，这位女士，这机会算是被您逮着了。您放心，您要的四组，我全都给你登记好了，您在家呀安心的等着收货就行了。
1: 送啥呀？也不如送健康。
0: 哎，这话说的对。
1: 对啊，
0: 那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2: 啊，那好了，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哎，好，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给您包邮到家。那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货。现在库存只剩最后的86组了，越到最后呢名额就越紧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您好。
0: 您好。哎呀，
4: 我这可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啊。就这两天我有事儿，我都错过好几回了。今天呢我是掐着点赶来的，一块帮我订这三组这个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吧。我说一下我情况，我是做户外工作的就是平时吧我一出去就是一整天，然后那个风吹太阳晒，然后灰尘还大，眼睛就特别的受罪。最近呢就明显就感觉眼睛不如以前了。然后看东西时间吧，一长就酸，有时候还发虚。然后前几天吧，我就听您讲这个，有4种护眼营养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就特别适合我，而且吧，您谈下来这个价格吧，我也能接受。你要是298一盒吧，我还真有点舍不得。那今天这59块钱一盒吧，还包邮。哎呀，这简直是给咱们老百姓发福利呀、你可千万要把我这三组给加上啊，别让我这再有啥遗憾了。
0: 这个放心啊，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就是有缘分，
3: 对，
0: 对不对？您要的这个三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这个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收货吧啊。
4: 那行，好嘞，好嘞，谢谢阮老师。
0: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四合一啊，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活动，机会真的不等人。那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错过呢再无同价位的福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想订购三组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我一直守着电话打，刚才电话老是占线，就怕名额没了，不知道我现在打进来来不来得及。
0: 这话都说不利索了。
5: 是。
0: 我告诉你别紧张啊，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虽然说现在这个蓝莓叶黄素酯啊库存已经要见底了，
1: 哎，
0: 要见底了
1: 啊！
0: 但是您要的这三组还是有的，
1: 有
5: 啊啊，好的，那我主要吧是给孩子买，他上初中了，近视的度数吧挺高，学习压力也大，每天写作业、看书、用平板上课，眼睛真是太累了。我们平时也带他吧定期检查，医生也提醒过，一定要注意用眼习惯。我看电视听您讲，眼睛的营养啊不能只补一种，要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蓝莓、阿尔法、亚麻酸，4种搭配上补呢才更全面。所以呢我就赶紧呢来给孩子订。另外我们两口子的工作呀都是重度用眼的，除了天天吧对电脑，下班还要不停地看手机，所以啊我想趁着最后一天多订几组，全家一起用。袁老师您快帮我看看能给我订上。
0: 你看我刚才说话就没走心吧，我跟你说了库存马上见底了，但是您的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这个孩子的眼睛我告诉你真的不能等，一个班级的孩子，
1: 对，
0: 这四五十个人大概有30-40个人是戴眼镜，
1: 孩子的眼睛太重要了。
0: 是，
1: 对，
0: 但是我们父母自己的眼睛也不能忽视吧，对不对？好了，您的三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放心啊，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5: 那好的，谢谢。
0: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时间紧迫，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收官了。刚刚后台显示啊，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950组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现在已经被抢定的只剩下最后的15组了。这是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拼手速的时刻真的

0: 到了，那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脂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机会稍纵即逝，最后倒计时马上开始，想报名的朋友别再犹豫，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10 9 8 7 6 5 4 3 2 1，哎呦，时间到，今天的团购活动正式结束。没有想到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遗憾啊！今天呢，我们不会再加名额了。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电视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级机甲，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刀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
6: 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
7: 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
6: 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来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儿。
8: 咱老北京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
9: 儿。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6: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 一看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啊，袁成后的这款茉莉大龙蚝就是茶圈里的公认的硬货。
10: 咱们先看这干茶的品相，茶笋它又肥又壮又紧，你看它的这个颜色油润光亮，你看它颗颗

0: 很紧实，然后呢很均匀，你看
1: 很立正。
0: 是，您看这个茶底干干净净，几乎看不见那个杂质、碎叶和烂叶。嗯，
1: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0: 您看它的茶色，
1: 对，
0: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原成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嗯，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是采用广西横线福田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1: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
0: 的，对，
1: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嗯，是吧。
0: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元朝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定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也很漫长。
1: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0: 对，
1: 古法制作不怕费功夫，最后出来的这个茶呀，它就是不一样，
0: 花香很正。
1: 花香和茶香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0: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五六泡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1: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
0: 对，
1: 然后用那个香精，
0: 没有香精味儿啊，
1: 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
0: 对，
1: 它不是，它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0: 对，
1: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元长后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0: 厚德厚重，
1: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征集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一斤呐，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2: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元长后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送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1: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都是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两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2: 500块
1: 啊，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2: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两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1: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家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这儿，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哎，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2: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1: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龙蚝，
2: 大家可以看看啊。
1: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2: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1: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2: 黄中有绿，
1: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2: 对，
1: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这茶的那个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满。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1: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2: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蚝明显的区别。
1: 对啊，
2: 大龙蚝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0: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1: 闻香且见花。
0: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1: 对，
0: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
1: 哇，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0: 你看这个茶形，
1: 哇，
0: 这一下就出来了。
1: 对，
0: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1: 品质太好了。
0: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1: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这个是食用的薄荷叶，这个呢就是苦菊。首先呢，咱们把水烧热，西红柿呢稍微的给它烫一下，把皮呀烤扒掉，给它烫透。

0: 子的特别的吃法。
1: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把这个凉肘子给切了以后吧，然后呢蘸那个三合油，完了还可以热的这个烙饼，或者这个烧饼卷肘子都行。
2: 那我做一个尖椒炒肘子和肘子焖饭。
1: 雨桐啊，哎，今天这肘子可真是太值了，抢了两组，它常温保存6个月，放在哪儿都没事儿。这个品质这么好的这个酱肘子呀，不到20块钱一袋，真的买都买不到。肘子店里头你要买一斤肘子是不是得70-80啊，要还分成两袋，一袋是不是得将近40块钱呢？你说我们这个肘子不到20块钱一袋，是不是那个肉店里的一半的价格呀？
2: 咱们家这款酱肘子呢，我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价啊。为啥我刚才说每个人要限购两组呢？就是想着让更多的人尝尝我们家的味道。说实话，熟食店的进货价都要比我们这个价格贵的，而且我们今天呢还是送货上门的，真空包装的啊，常温保存的，想吃啊你就可以拿出来，哎，切吧切吧，就是一道硬菜了。那像平时啊，出去旅游呀，哎，出门啊，送个朋友啊、亲戚啊，都是可以带上两包的，然后就可以随时加餐了。
0: 阿姨这个卷饼也做好了，
1: 是啊，
0: 哎，多种吃法，我们就好好来尝一尝哈。我吃这个肘子啊，就是觉得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1: 吃到嘴里以后，它就跟那个化了那种感觉。
2: 而且我们这个筋也是比较多的。
0: 对，
3: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嗯，
1: 主持人您好。嗯，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嗯，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哦，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嗯，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您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呀，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嗯，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嗯，又香又烂乎，哎，手艺不错，
0: 是吧？
1: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儿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嗯，肉质啊，鲜嫩呐，啊，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儿，一整个缩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嗯。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嗯，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嗯，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哎，吃的可爽了，美了。哎呦喂，
0: 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
2: 啊！
0: 您看这酱香的口味，嗯，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嗯，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嗯。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地奔跑，嗯，天生天养，嗯，吃的是天然的草料，嗯，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嗯，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哦，那么

0: 识，他在寒冬腊月零下四十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咱人的身体是37度，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都是独立的包装，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1: 您这个真方便，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又膻又柴，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2: 对，
0: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在外面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
2: 差不多吧。
1: 我们呀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0: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面泛着小油花，
2: 对，
0: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2: 吞
0: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没食欲，咱这个精味的卤羊蹄儿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2: 是，
0: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这羊蹄儿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2: 这羊蹄儿这么多好处又这么好吃，大家都想买
0: 是吧？
2: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0: 这么好的羊蹄儿，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儿不好买，
2: 是是是，
1: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根，
2: 差不多。
0: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一摆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2: 差不多。
0: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2: 说说，
0: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
1: 不怎么样
0: 啊，
1: 没满意。您那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2: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这大家咱都认可。
0: 是
2: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说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0: 您看您这话说的、
2: 不行，
0: 弄得我又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2: 是
0: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
2: 啊。
0: 您说怎么叫满意
2: 啊？
0: 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咱是交定了。
2: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1: 那我也多要三根
0: 啊
1: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有点
2: 不，你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
0: 6根。
2: 刚才你是12根一组，
0: 是，
2: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0: 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2: 行，
0: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今天我就算是亏钱了，我就算是赔钱了，
2: 太棒了，
0: 我也认了。
2: 行，
0: 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2: 行，
0: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了，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2: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0: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做数了啊。
2: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精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呀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

0: 抢购吧。
1: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羊蹄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儿。
2: 嗯，真好吃，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抿一抿就能吃，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
0: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是正宗的京味儿，
1: 是，
0: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亲自掌勺做的，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多吃几碗。
1: 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吃着有滋味儿，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0: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我自己呀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哎，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两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缩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
2: 可不，
0: 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

0: 养健康，这
1: 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在家里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
2: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2: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吞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肉质肥美又多汁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0: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就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儿。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 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嗯，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嗯，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
2: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嗯、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嗯、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复试，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3: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

0: 又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
0: 哦，
2: 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说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

0: 紫了，你看这个就是一块一块有鱼斑了，它这个有点是吧？
1: 一分钟测试血管年龄，您的血液是否通畅？
0: 你快速的3到5秒钟，然后你的这个血液循环恢复了，是吧？这个手发红了，那么就说明你这个血液的粘稠度不高。
1: 护心操为心脑保驾护航，中医中药如何疏通血管？
0: 然后我们的这个胳膊呢，要这样，
2: 是吧？跟心脏持平，
0: 对，跟心脏持平，是吧？那个肘窝在这儿，然后呢，我们来拍一下，好吧？来，1、2、3、4、5。
3: 其实说到猝死这件事儿啊，很多人都为之一惊，
2: 很沉重的话题。
3: 没错，根据我国心血管病中心统计，每年有55万人，大约啊，55万人，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这种猝死离去。这种悲剧时常的发生，的确是会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很压抑和不那么好的那种情感，
2: 那种感受哈，对，是这样，尤其是。

0: 治疗那个心血管和脑血管，就是那个淤堵的哈，狭窄的这个。中心思想我是以通为主，
1: 通为主
0: 啊，就通字当头。
1: 其实张先生的这个病例就能看出您的核心思想就是给他通。
0: 对，
1: 你看刚才那两张那个病例的前后检查的那个区别，
0: 对，
1: 100%、80%、95%，甭管多少吧，
0: 对，
1: 到最后胃腺狭窄，
0: 对，
1: 胃腺堵塞，是吧？就基本上是这儿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对，
1: 就是您用通的这样的一个，
0: 对，以通为主，通血管啊。那么我是一般就三通三补嘛，
1: 三通三补，哪三通哪三补？咱们看一下，
0: 就是你看通血管、通经络、通腑窍啊，补呢就是补肝、补肾、补气血，是吧？这是我的治疗的一个原则吧，就是啊，也是我的治疗的一个主导思想啊。
1: 这个三通。相对好理解是吧？血管堵了嘛，通血管，经络不通畅，通经络，这个通腑窍怎么讲？怎么解释？
0: 通腑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主要是脾胃嘛，脾胃呢是生痰之源，是吧？也是就是说它那个痰湿生成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痰湿呢，它会就是对血管就是。这个容易堵塞，是吧？
2: 它是比较黏腻的东西，
0: 比较黏腻，容易堵塞血管，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它也是这个引起来痰湿，也是引起来这个血管动脉硬化、粥样硬化啊，或者就是说狭窄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元凶吧啊。
1: 在通的同时，这个补是什么意思？
0: 补呢，就是补肝，是吧？肝呢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是吧？比如说你要是那个肝郁气滞的话，它就会影响那个气血的那个运行，是吧？那么呢，我们通过这个补肝呢，可以就是疏通它的那个全身的气机，是吧？另外一个呢，像这个就是，比如说补那个补肾呢，就肾气要充足呢，它可以就是，增加那个血液循环，可以推动那个气血的那运行，是吧？啊，然后那个就是气血呢，就更重要了，气和血嘛，我们一个气和血，是吧？气血呢，我们一般就是，气为血那个之帅，是吧？血为气之母哈，血那个气型的血。这行，那个血要是不通呢，这就脉络就不畅，是吧？所以气血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就调理气血，一个呢就是调肝调那个肾来调气血啊，
2: 三通加三补，
0: 啊，我的这个指导思想就是以通为主，这样的呢，我这么多年来就是用这个指导思想来治了很多例，这个就是这个，心脏堵塞的呀，脑梗的病人啊，那效果都是不错的。那很多人，你不管是你做了支架以后再堵塞的也好，或者是没有做支架用了中药治疗通了的也好啊，我们那个就是经过中药那个中医这个治疗以后呢。基本上血管都是还是不错的啊。
3: 他主要我这血糖咋能下来就行？我着急血糖不下来呀，因为并发症都出来了，现在各个并发症都出来了，现在神经疼，就这脸，也吃不了东西，也不能洗脸，吃中药吃的太多了，哎呦，喝的我喝吐了都，我不中药我也不想喝了，我这个，别带我真好哎，几天哎，三天四天就给我扎下来。负就6.8，你血糖
4: 降下来了，
3: 你就降了。
0: 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5: 对
0: 啊，你这心脏一供血不足，是脑供血也不足。经过咱一段时间的调理以后，您的大脑的供血也好了，
5: 对，
0: 心脏的供血也好了，
5: 对，
0: 这个我觉得您这个就是说，这个血管就是堵的那个70%。也有好转，现在
5: 对
0: 还不错。你看红，这个血液循环还可以。你看这个，你看我这压它半天是吧？
2: 对，
0: 你看啊，半天了吧压了。你看，
2: 马上回来，
0: 马上就回来了。他这个血液循环还，我觉得还是微循环也是不错的。
6: 雷主任主要是用药用得特别的好，再一个呢，就是针对病情，针对我们的具体情况，就一人一方吧，这么样的调整，使我们的病情控制住了，完了之后调整成正常的生活状态，所以作为家属，当然非常感谢雷主任了。

0: 红绿灯，我是张默。十字路口车流交错，本该按照信号灯有序通行，但总有人呢是心存侥幸。最近通州区的一起亡人事故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先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1: 现场有车底碎片，还有少许的血迹。
2: 2026年5月16号早上7点多，通州区通淮路与徐引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与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夏某受伤严重，经过全力抢救也没能挽回生命。
1: 事发地点是在大的十字路口，事发时是早晨7点多钟，周末，人不多，车也不多。小客车是由西向东行驶，电动自行车是由南向北行驶。两车发生相撞的时候，是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电动自行车的右侧，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被撞出了10多米远，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2: 行车记录仪显示，涉事小客车越过停止线时，信号灯状态为黄灯，但它刚刚出现就撞上了电动自行车。经鉴定，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时面对的是红灯，也就是说，正是骑车人闯红灯抢行，才导致两车在路口中央发生碰撞。另外，电动自行车在事故发生时的车速为21.8公里每小时，属于超速行驶。
1: 闯红灯导致了小客车司机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对方，自己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也没有办法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2: 在后续的调查中，民警得知，骑车人夏某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的去世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1: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平时在北京做装修工人，家中还有80岁的父母需要赡养，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需要抚养，家中失去了顶梁柱，他的妻子天天以泪洗面。
2: 事发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涉事小客车的速度超过了81.8公里每小时，同样存在超速的违法行为。
1: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事故中存在闯红灯和超速行驶的行为，小客车驾驶人存在超速行驶和未确保安全的行为。电动自行车在此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小客车在此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
2: 十字路口每一次信号灯的切换都是生命安全的标尺，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上路严格遵守信号灯的指示，控制车速，做好安全防护，只有每一样都做到位，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0: 不遵守规则，最后很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有的时候带来的是后悔的结果，有的时候呢，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而自行车呢，是不少人的代步工具啊，但不少人的逆行、占用人行道、走机动车道等陋习，却将这种交通工具变成了一种安全隐患。那看了刚才的悲剧，再看看下面的执法现场，会不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呢？
3: 来，先生，靠边停一下，来，来，咱靠点边啊。来，往里点去，逆行了啊！
2: 上午10点多，在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一名逆着车流骑行而来的男士被民警拦停到路边。对于自己的错误，骑车人却满腹委屈。
4: 那怎么是该要顺行啊？
3: 怎么样顺行？咱中国右侧通行原则，靠右走顺行啊！咱靠左
4: 侧。这有顺行的地方吗？
3: 对面呢？
4: 我们每次都这么走啊。
3: 不是每次这么走，那您错了。
4: 我们也理解你，大热天的站那儿确实是也不容易。但是有些东西咱能变通就变通。
2: 很多交通陋习，时间长了就成了部分人的习惯，但习惯不代表正确，交通违法更没有从重豁免，毕竟安全容不得一丝侥幸。骑车上路要靠右通行，各行其道同样至关重要。
3: 稍微停一下，先生，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骑得够快的，您这个
5: 还行吧、
3: 这人行道咱不能走啊，咱想如果您要走这个人行道啊，咱们推行过来，您驾驶非动车人行道上骑行，根据道法89条以及北京市市办法80条第5项和这个北京市非专款条例45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人的罚款啊。咱也是，咱从这个人行道上走，咱得推行啊。您是往哪方向去？往这方向走是吗？
5: 我想要过道
3: 啊。您想过那边去？
5: 我想要
3: 过那边，应该走那边，咱顺行过去是不是？
5: 我得绕行，我行的时候我想过道
3: 啊。您想从那直接过去，咱就也是推行过去，好吧，先生啊。
5: 我也知道是个逆行
3: 啊，对对对，您说这逆行没问题，但是说人行道咱也不能走，是吧？咱推行过来，下回啊，咱就各行其道，对吧？人行道咱走人，车行道走车，非动车道咱走非动车。周围咱都是居民区，应该大爷大妈挺多的，您这万一剐着人家，是吧？
2: 变道的路权归属于行人，机动车道自然专供机动车行驶，非机动车骑车人都是不能涉足的。
3: 行啊，师傅，咱往里来点啊，别碰上您，往里来点。咱走的这是机动车道啊。

0: 是，咱这是掉头车道，这是给汽车走的。咱这个非动车不能走这儿啊。咱看地上地标，红色的是非动车车道啊。
1: 赶着上工的骑车人选错了车道，车辆的号牌也磨损严重。
0: 咱们换一个，更新一个新牌子，好吧？您看，您这个上面全是跟平时可能干活多，对吧？咱给磨坏了已经啊。头盔也是，跟您说一下，这次啊，我也不对您清楚吧，提醒您一下，您这头盔啊，工地带没问题，防砸，但是它不防摔，您明白吗？您看这里边没有它这个缓震的这一层，骑车咱这也不安全，好吧？咱换一专用的，驾驶非动车机动车内行驶，根据道法89条以及北京市的施办法82第3项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的罚款，希望您下回注意啊，先生。
1: 骑行的方向、路径以及头盔都是关乎安全的关键要素。任何一个疏忽放在意外来临时都可能引发路面险情，尤其是速度较快的电动自行车，危害后果更加严重。这里是上午9点多，虎方桥路与南横东街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当信号灯亮起绿灯后，从南横东街方向由西向北左转弯和由东向西直行的机动车正在有序通行。一起事故发生在这条左转弯车道中。把画面速度放慢后，可以看到一辆躲闪不及的小客车撞上了一名闯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随后这名男士便连人带车一起摔落在路面上，搓出去好几米远。晚上10点多，出现在安定门西大街的这名骑车人倒是选对了车道，可他却一路逆行，结果与一名顺向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迎面相撞。近年来，随着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的持续走高，骑行安全问题亟待重视。在近日提请初审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也特别增加明确了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出现的行为，其中包括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以及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回顾发生在虎方桥路与安定门西大街的两起事故，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事故涉及的3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有2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这名顺行的骑车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没有系紧下颌带，导致撞击发生后头盔脱落飞出。他本人以及对方都在事故中撞伤了头部，面部也流了不少血。实际上，从今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安全头盔就已经成为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选项。而本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也明确写明，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草案落地，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头盔将成为全国统一的法定义务。在广安门内大街的执法现场，民警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购买了安全头盔，并且随车携带，但却在最后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0: 那今儿怎么没戴啊？
2: 赶时间
0: 。咱坐车上，咱戴上它用不了1分钟，是不是啊？咱下回想着点。
1: 安全头盔可以在意外发生时有效保护骑乘人员头部，降低头部重伤和死亡风险。但头盔不是简单随车携带就行，选购具有3C 认证的头盔，按要求规范佩戴，扣紧卡扣，才能实实在在地起到保护作用。北京台报道。
3: 所以说，有的时候被民警拦下来也是一种幸运啊，很可能阻止了悲剧的发生，或者扼杀了苗头的产生。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奇怪的事故，连续在3条车道上并线，最后冲出了隔离带，冲到辅路上。那这番操作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的连续在3条车道上并线，最后冲出了隔离带，冲到辅路上。那这番操作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6: 都说变道要一灯二进三方向，可是这位司机却在主路上连续并线，直接失控，惊险万分。所幸旁边车辆反应够快，躲过一劫。开车上路，方向在手中，更在眼里和心里，分心走神儿，后果真的扛不住。
7: 这里是早上7点多，紫竹桥以西的紫竹院路。此时我们看到，在眼前的路面上，车辆正顺畅行驶着。然而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主路当中，一辆深色小客突然乱了方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深色小客撞击的过程着实不轻。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后，竟然连并数条车道奔向道路外侧。随后失控的深色小客窜过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车前部将一根立杆撞歪，并将一根路灯杆撞倒于地。多亏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反应敏捷，掰轮躲开了被深色小客撞击的命运。此时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停在辅路里面，那根被撞的路灯杆砸落在其身后，而在不远处的路面上还有一扇飞落出去的护栏。过了好一阵，惊魂未定的女司机才推开驾驶室的车门走下来。据了解，她在事故中受了伤。严重的事故过程让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心理上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而后她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车时要保持清醒头脑，密切注意观察前方行驶变化。此外，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司机们切不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和动作，尤其是接打手机、刷手机视频等情况，一定要彻底杜绝。大家只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才能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6: 五辆车在路中间首尾相撞，有的前脸稀烂，有的后备箱彻底撞瘪了，损失的不仅是车，更是全天的好心情。说到底还是跟车太近，没有留出反应的余地。保持安全车距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关键时刻保命的缓冲带。
7: 早上7点多，在西黄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中发生了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据了解，在眼前这起事故中，陷于事故困境的一共有5辆机动车。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那辆白色小客，车尾部被撞瘪进去，而其他事故车的前部和后部，以及最后面的这辆事故车整个前部损毁变形情况更为严重。尽管在撞击中5辆事故车的损失有大有小，可是对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损失无论大小都让他们感到懊恼而又心烦。而对行驶到此处的其他司机来说，眼前的5车相撞事故所造成行驶缓慢的情况更是让他们充满无奈。这起事故又一次说明，行驶在路面上，驾驶员的注意力要保持高度集中。如果在事发之前，当事司机能够盯紧前方路况变化，控制好相互的车距，何至于没有任何应对的时间和空间呢？希望司机朋友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6: 路口明明亮着红灯，一辆电动车却径直闯了进去，偏巧又驶入了大客车的盲区，想躲都来不及。盲区看不见，但是危险实实在在就在那儿。信号灯亮的不只是红绿灯的颜色，而是生命的警示。闯一次红灯，堵上的有可能是

0: 整个人的人身安全。
1: 这里是早上六点多的和平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而路口另一侧东西双方向则是红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这起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路口，而由于行驶在弯道车道中的大客车形成盲区，导致一辆由南向北直行的白色大客车因为躲闪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摔倒在地的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提醒出行者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杜绝出现闯红灯这类违法行为。
2: 好，感谢行政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晚上八点多，在居子房路夜查岗刚设好，一辆白色轿车在远处突然掉头，而这个动作呢，反而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上前一查，果然有故事，而且情节还挺复杂。一起来看看。
3: 来，您好，夜查九号，吃口气啊。好嘞，感谢配合，走。来，您好，停车。您好，查酒驾，吃口气啊。
4: 晚上八点多，朝阳区居子房路上警灯闪烁，机场交通大队的民警刚码好锥筒，一辆白色轿车就在不远处迅速掉头，远端警力随即上前拦截。
3: 吹一个这个侧酒瓣，使劲吹啊！
5: 对不起，
3: 好嘞，确实喝了啊。
4: 不用问，这就是司机掉头的原因。随后，民警依法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3: 来，麻烦您含住这个吹嘴，吹八秒。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停！先生，给我念一下这数值。
6: 65毫克。
3: 咱们每百毫升血液中含65毫克酒精，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标准，但没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啊。有异议吗？有异议带你抽血？
6: 没有
3: 异议。那咱们按饮酒处理。几点喝完的？
6: 刚
3: 喝完是吧？刚喝完怎么没想说打个代驾还是怎么？
7: 现在问你了，我们退就退
3: 了。离家近点。
6: 本来也没敢喝多。
3: 没敢喝多，
6: 对，没想两瓶啤酒也不晕，没事儿。
3: 觉得两瓶啤酒没事儿，但是
6: 没多远，过了河就到了，就是2公里，疏忽大意了。对，下次注意，好吧？该怎么弄怎么弄。引以为戒。哎呦，下次交代价。
4: 按照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然而，在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3: 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甭管是达没达到醉酒，
6: 我大概 N 年前搞过一次，10年前。
4: 2011年5月1日，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明确了二次酒驾要拘留的处罚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司机是在2011年5月1日以后因酒驾被查处过，这一次的处罚就得升级。
6: 能宽容一下吗？10年前吧，核对一下，咱这真的能宽容一下。
3: 11年之前是没事的。
6: 那我具体真不记得了。
3: 不是我决定。
6: 啊，您那个，
3: 他这个系统一认定，该拘就得拘，这
6: 别，
3: 不是，大哥，不是，别，这我决定不了，这是法律就这么定的。
4: 一说可能面临拘留，司机一下子慌了，不断求情。
6: 工作呀，乱七八糟的破事一大堆，真的，谢谢您，谢谢您，不值当的，我态度很好，谢谢您大哥，我管您叫大哥，我现在叫个大家喝
3: 酒。而且当时酒驾肯定会提醒您，这个不许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
6: 10年前的事了，我真的。
3: 那咱酒驾过，咱们得吸取教训了，这回
6: 啊。对啊，
4: 10年前酒驾被查的经历没能让司机吸取教训，如今再次犯错，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这一晚，除了酒驾、醉驾，民警还查处了货车闯禁行、摩托车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
3: 没戴头盔啊？
8: 哦，对，
3: 咱得戴上啊，这不安全，尤其就在这种城市路段是吧？
8: 嗯，是。这次离走了几公里就寻思省事儿，没戴。
3: 现在咱们属于驾驶摩托车啊，不戴安全头盔，吊销91条第二项，本次对您处以50元罚款记一分的处罚啊。
4: 酒驾赌的是清醒，不戴头盔赌的是运气，而这两样今晚都输了。 法律从不因过去太久而打折，事故也从不为侥幸让路，遵守规则，敬畏生命，才是出行上路应坚守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在高碑店桥下早高峰时段，李女士呢像往常一样开车左转进入建国路，结果发现啊，今天好像没怎么等，因为以前至少三四个灯，十几分钟才能过去，那这次呢却只用了几分钟，那这不是李女士的错觉，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9: 知道这条路比较堵，有的时候尽量还是避开。
10: 早上八点，在附近工作的李女士驾车从高碑店桥下左转进入建国路，本来已经做好了堵一阵的心理准备，结果却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
11: 原来从高碑店村里出来的话，就是桥底下这个左转灯大概要等三四个灯，至少大概十几到二十分钟。现在的话，就感觉好像好了些，就是左转的话大概等两个灯左右就能过来了，而且等灯的时间也比原来感觉是短了。
10: 这样的变化源于交管部门近期对路口进行的微改造。高碑店路口地处长安街东延长线，是高碑店路与建国路的交汇点。桥区南侧有高碑店和半壁店两个大村，居民区、写字楼、商业区扎堆，每天早晚高峰车流量超过5200辆。
12: 大量的市民呢需要到高碑店村里边去上班，然后高碑店村原有的居民呢需要走我们面前这条建国路去上班，所以呢相当大的车流量导致这个路口常年的拥堵。
10: 长期以来，高碑店路南向北方向只有一条左转车道，高峰期大量左转进入建国路的车在路口排起长队，而路口南边有个类似环岛的区域，向北的车走不动，往南边的车也就跟着堵，
13: 很多车然后每次从这儿走都特别难过。
14: 最堵的时候前面那块可能基本上动不了，
15: 这边路还是窄吧，
16: 一堵能堵到这边桥那边，对不对？通行的话也得有十来分钟。
10: 深入调研后，双桥交通大队警长李志和同事们发现了路口拥堵的症结所在，于是对车道进行了优化调整，同时在每个大信号灯放行周期中额外增加了一个南向北放行的周期。
12: 一条左转车道满足不了高碑店村里面出来的大量车辆它的左转需求，大量的车都会挤在这一条车道上，因此呢我们对这个左转车道进行了改造，把这个三条车道中间的车道改成了直行加左转，然后呢让它的南边的

0: 当天中午12点多，在鹤峰县走马镇千金村的乡道上，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发生侧翻，散落的货物占据了整个路面，对道路造成严重拥堵。接到报警后，走马派出所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
1: 查看了司机的情况以后，发现司机并无大碍。
0: 随后，民警们分工协作，交警在烈日下疏导着滞留车辆，确保后方来车安全。另一边的民警则化身搬运工，将散落的货物堆砌到一旁。由于货物散落量大，民警联系上货主后，货主迅速协调来了两辆货车和一辆铲车对货物进行转移，历经6个小时抢通道路。据了解，货车驾驶员张某此行从重庆出发，满载木质颗粒运往鹤峰县走马镇，长途奔波数百公里，眼看就要抵达目的地，却因车速过快刹车失灵，导致车辆失控侧翻。
2: 欢迎话题，深夜飙车炸街，刺耳声浪惊醒居民。最近在广

0: 这位老人出现脱水的情况，赶紧在他的头上撑开了一把伞，一起等候救护人员的到来。由此可见，应该谨慎一些，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对周围的情况进行仔细的观察，都是必不可少的安全措施。大家只要在交通安全的问题上多下功夫，事故自然能够得到避免。凌晨4点多，在四元桥下的这个盘桥转弯处，一辆白色面包车竟然撞到了一旁的桥栏处，它的车辆损失估计不小。眼前这辆白色面包车究竟是如何落到这一步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几分钟以前的四元桥下。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向前行驶着，此时那辆白色面包车由北向东盘桥而下。您接着往下看，整个事故过程令人吃惊不已。事发之前，这辆白色面包车想要自北向东前往机场高速公路，当其行驶到这个盘桥转弯处时，司机没能及时调整行驶方向，致使车身失控，撞向了道路的另一侧水泥桥栏。当时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据了解，这辆白色面包车因为车损严重，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一些车辆之所以会在盘桥转弯处发生事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司机驾车驶入弯道前不够沉着冷静，并没有及时进行换挡减速，再加上对路面观察的不够仔细，往往就会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在此，我们希望司机朋友们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驾车行驶到弯道路段时要多加注意。还是那句话，保持合理的行车速度，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才能让行驶安全常伴左右。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3: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切脉是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和餐中最基本的一种诊病手段。
8: 对，我都有点紧张，因为您刚才说身上有什么比较严重的毛病，李老师也能耗出来，
9: 不能够，
8: 我都害怕。
9: 兄弟，
8: 好在是我刚体完检，
9: 是吧？
8: 啊，哎，李老师。

0: 那有劳您了。
1: 哎，没事。嗯，
2: 中医大夫李国简有着几十年的临床诊疗经验，在把脉、诊病、中药治疗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很多患者慕名而来。不少抑郁症的患者通过李医生的诊治，效果如何呢？
3: 原来笑脸很少，好像觉得大山压着自己似的，肩膀也特别的沉，走路头也抬不起来。李大夫这儿不光看病，还看心理，真是不光是调理身体上，还调理心理上，真的很好。
2: 忧伤肺，思伤脾，怒伤肝，恐伤肾，在中医看来，很多疾病都和人的情志有关。治疗这类疾病，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呢？
4: 安心用什么药？
1: 连敲写心经之火，连敲胆竹叶莲子心儿。你看有人心焦疼，这疼得不行，像针刺的疼。我说行了，再加个灯心草，这四味药，哎，挺好。
4: 疏肝您常用什么药？
1: 柴胡丸，柴胡疏肝，疏肝理气。柴胡鱼筋，柴胡鱼筋它永远是夫妻药，永远是伴儿，永远不分开，
4: 一对儿
1: 啊，加个合欢丸对药，效果非常好的。
2: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国简医生和您聊一聊脉搏中的健康密码。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4: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现在人一旦生病了，很多朋友都会想，要不然看看中医，
0: 哎，
4: 是吧？
0: 这是咱们的传统医学呀，
4: 调理一下。
0: 对，
4: 而且中医呢，跟你们那个相声耳里一样，也有四门功课，
0: 讲究的是煎炒烹炸，不是望闻问切。
4: 对了，
0: 哎，
4: 望闻问切。说到这个四门功课呢，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专家呀，他有个绝活。
0: 什么绝活啊？
4: 这望闻问切里边的切，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0: 嗨，切呀，那不就是号脉吗？
4: 对，号脉。实际上这个切里面学问就很大
0: 哦。
4: 而且咱们今天请来的这位专家呢，他这个切望闻问切的这个手法里，切这个手法，他有自己的绝活
0: 哦。
4: 比如说啊，这个患者要是有严重的疾病，比如说癌症啊、肿瘤啊，
0: 呵，
4: 哎，他这么一扒
0: 啊。
4: 坏了
0: 啊！您别呛我啊！
4: 他能给你切出来，你信不信？
0: 这个呀，哎呦，您要听着呀，这是很神奇。但是您要说信不信啊，我这心里还存疑。
4: 其实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李国简李大夫，
0: 李老师啊，
4: 认识吧？
0: 那我相信，
4: 掌声欢迎。
0: 好。
2: 李国简，主任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精于脉理，平脉辨证。擅长治疗肺结节、肺心病、淋巴结节、淋巴癌、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肝肾囊肿、胆结石等疑难杂症。
4: 好，咱们再次掌声欢迎李国简李老师啊！这个李老师，刚才我给他提了个问题啊，我说这个，你说望闻问切里边这个左手和右手，因为医生有的时候两个手同时啊，这个分别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诊断方向？
1: 应该是左心肝肾，右肺脾命。
4: 哦，
1: 这样分的，
4: 近水楼台先得月。
0: 您要让李老师给号一号，
4: 是吧？那我就随便伸出一只手。
0: 好，好，您一说这个李老师，好事很重的病。
4: 在这之前呀，要不然我告诉你，我最近哪不舒服？
0: 那不用说呀，您嗓子不舒服，我一听我听出来了
4: 啊。那你哪不舒服？
0: 我哪都挺舒服的，我干嘛非得让他自个儿弄点不舒服？
4: 一会儿李大夫给你弄完了以后，我看李大夫说的准不准呢？
0: 哦。对，
4: 你告诉我你哪不舒服？
0: 我可能有点上火了，耳朵眼老痒痒。
4: 那不行，得嘞
0: 啊，
1: 这是右手，左心肝肾，右肺脾命，五脏六腑十一个脏腑。这是右手，肺、脾、命。你的脾胃不怎么好。你脾有点虚。脾虚，有时候有点口干。嗓子干，口干口渴。
4: 没错，
1: 是偏重。就是口中黏黏，肺没什么问题，
4: 肺没什么问题，
1: 没有，肺脉挺好的，胃脉稍微差一点，肾脉也有点小问题，腰有点怕风，怕凉，小腿有点酸胀，有点酸肋，脖子有点不舒服，颈项呛直，
4: 刚才李老师说我这个口干
0: 啊。
4: 我确实随身带着这么一个，就是治疗口干的东西，
1: 喉咙干，喉咙干
4: 啊。然后这两天确实嗓子特别不舒服，
1: 舒服
0: 哦。
4: 而且刚才李大夫这个通过
1: 切脉。
4: 哎，切脉啊。嗯。哎，我身上的一些问题还真是有。看看小李吧。
0: 还得看看我。
4: 看看小李。
0: 行。啊，李老师。啊。这我都有点紧张，因为您刚才说身上有什么比较严重的毛病，李老师也能耗出来。
4: 不能够。
0: 我都害怕。
4: 兄弟。
0: 好在是我刚体完检。
4: 是吧？啊。
0: 哎，李老师，那有劳您了。
1: 哎，没事。嗯。左心肝肾有肺病命，你伸的也是右手。
0: 右手。
1: 右手那个肺、脾、命。哦。肺、脾、命。
0: 您主要？
1: 肺稍微弱一点儿。哦。肺气不足。
0: 肺气不足。
1: 因为轻微的唉声叹气、胸闷气的，跑的路多了，上个楼梯啊，或者爬个山，感到气跟不上了。哦。这是肺脉所变的症状。嗯。你的脾胃脉呢，略微弱一些，脾虚。等看你舌头。哎呀。脾虚肚大，肚子有点偏大，哦，肚子偏大了，嗯，脾虚，口中干咳，有湿热，脾胃有湿热，嗯嗯，有时候头油多一些，命门有火，
0: 啊有火，啊，
1: 命
0: 有点上火这两天，
1: 对，命门有火，小便有点发黄，嗯，腰有点不舒服，嗯，腰有轻微的不舒服。这倒没有什么，哎，
0: 好，谢谢您啊，哎，
4: 咱俩不一样，
0: 没什么大毛病，
1: 没有，嗯。
4: 你腿和脖子都没什么问题，
0: 是
4: 我这腿和脖子好像都有点
0: 儿。要不您老系围裙呢？啊，不是，我还说您这腰好像说怕受凉哈。
4: 没错没错，嗯，为什么望闻问切？你看这切，嗯，是在望闻问后最后一个，
1: 那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功夫，
4: 就是啊，中医最基本的功夫，
1: 对，最基本的必须会切脉呀。嗯，望呢，望是很厉害的，望而识之谓是神嘛。人一进门一看一望，你的坐相和。各方面的气色一下就三五大就忘了，
4: 它是一个综合判断，
1: 对，综合判断，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然后呢在闻，在和他交流的时候，你听到他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就能辨出他的字，是元气伤不伤，元气怎么样，低沉还是洪亮，气足不足，这些几个的差不多。
2: 看过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大夫会根据患者的脉象来诊断疾病，把脉也叫切脉、号脉，是中医一种独特的诊病方法。注重传统中医的脉诊，是李国简医生门诊治疗的一大特色。
1: 左心肝肾有肺病命，这是左手心、肝、肾，心和肝不是太好哦。肝火大，心烦；肝火大，眼睛干涩，视物模糊。
3: 我是心脏。
1: 别着急嘛，我还没说到那儿呢，你着急啥呢？心肝肾，肝火大了，胃火肝火大了，你吃辣的呢？
3: 啊，对，哦，那个喜欢吃辣，后来忍不住吃
1: 上
3: 两回了。
1: 你要不吃辣的没事，
3: 啊，对，上火。
1: 对呀，这个
3: 我后来说的别吃了。
1: 这两个脉动不对吗？应该吃辣的。
3: 是不是跟吃辣椒有关系？
1: 有关系，这个关系比较明显。
3: 嘴里头也啊，
1: 我从20岁开始切脉，哦，我切了35年脉。嚯，我看了大概有40-50万人次。嗯嗯，
0: 您是老资历了。
1: 对，
4: 您是看病的，首先就切脉。
1: 所有我这几十年所有来的患者，只要来，我从来不会让他先叙述自己的病情，嗯，也不让他说，我先给他切脉，嗯，我先给他讲，让他先考我，嗯，讲完了以后对不对，他给我答复。我跟他说完以后呢，他们比较满意，那基本上全70-80%吧。嗯，
4: 您刚才说的其中这个，我有一条，嗯，您说我嗓子干，
1: 对，
4: 对吧？
1: 对，
4: 我的这个脉象上，您我们就当我来举例吧。
1: 对对对，
4: 这个脉象上，它怎么才能够感知得出来？
1: 这个呢，你的肺脉没啥问题，主要在脾胃上，脾胃和食道。食道就干，食道上火，这个从喉咙就干痒。嗯，我这一天给患者交流。
4: 那在脉象上，它有什么表现呢？
1: 它沉色脉啊，沉扁色，沉重带色，而且你脾虚。
4: 脾虚。
1: 对，脾虚，我没有看你的舌头，我只切的脉。嗯。然后你脾肾有问题，肾阴不足嘛，缺乏一些水分嘛。
4: 他呢？刚才您说
1: 他就跟你
4: 上火，
1: 因为
4: 刚才之前冉人跟我交流来着，他说我最近就有点嗓子有点上火，
1: 他肺火大，
4: 真是这么跟我说。
1: 他肺火大，
4: 他肺火大，
1: 肺火大，他胃有点虚。
4: 那他的脉象上跟我有什么
1: 就不一样？
4: 有什么区别？
1: 完全不一样。
4: 这怎么这能解释清楚吗？
1: 这个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东西是解释。你比如说甜的，甜和甜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好多人说，那你教学生，这个凭自己的灵性和悟性，嗯，啊，才能教。你说你光是这是个。

0: 前九九啊，早九九。那我以前说一生气，脖子抽了，甲状腺。
1: 甲状腺。
0: 因为一个患者，一个女的，去了乳腺结节，结果她一前来，我说怎么又生气了这一次？哦，我说大了吧？她说就是一生气，马上乳腺结节变大。
1: 哦，
0: 哎，一心情好了，马上变小。
1: 很快的，你看这是特别敏感，特敏感。我就吹的是的，或者我也不能生气了，一定要心态放好。嗯，我说心大的世界就小了，心小的世界就大了，何必生气呢？癌症的患者呢，占到了四分之一，每今天上午就十三个癌症。
2: 上午的门诊六十个人，对吧？
0: 多至还七十个。
1: 六七十个，对吧？一上午。
0: 对。
1: 这里边癌症就有这么多个，十二三多个。
0: 您觉得现在这癌症高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原因很多吧。气滞，在您看来哪些是比较主要的原因？
0: 气滞不畅，很多人心情堵，压力大。
1: 啊，
0: 气滞不畅，日久生火，练筋于痰，练血无欲，痰与结合形成的癌。
1: 反正都是瘀阻造成的，我听这意思是吧？
0: 就瘀的和咱路上开车一样。
1: 按照规矩走，这车开的就不堵。不按规矩走，横冲直撞就发生车祸事故，就要堵车。
0: 这归根结底是思想问题，有的时候情绪很关键。
1: 这有什么事儿？
0: 生气的人很多，有的人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事儿了，就这一段，从这个困境中走不出来。
1: 啊，
0: 钻了牛角尖儿，咱土话说钻牛角尖儿了，钻着钻着这个病就来了。
1: 嗯，
0: 好多的，不是家里，哎呀，老人怎么不出来？心里不平衡，就前几个月一生气，一查结节出来了。
1: 哦，这挺多的。
0: 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比如说今天上午那十二三个人，
1: 嗯嗯，
0: 来之前他们自己知道吗？
1: 知道，也是老患者，也有新患者。
0: 哦，也有老患者，有老新的。 但是多数都知道自己有什么癌。
1: 对，知道。
0: 这十二三个里面，有一部分是能治愈的吧？
1: 嗯，
0: 初期的话，治愈还是挺效果挺好。
1: 嗯，
0: 反正待了十来年。
1: 最长的跟了我十四年，现在还好好的。
0: 哦，啊，还七八年的，五六年的，晚期，困难就大了，啊，但是也能调理，让他延长时间。还有一个老患者，老患者多大了？八十了，插个尿袋子，下次全浮肿了，哎，饭也吃不进去。现在能吃饭了，气色精神状态完全好多了，他的肝癌疼都不行。
1: 哎呦，
0: 但是我能坚决他的服务，坚决他的服肿，疼痛渐轻，他特别开心，老伴儿呢伺候的也特别。
1: 周到，嗯，
0: 伺候的特别好，他特别开心，我说开心就好，开心你把病忘了，病就把你忘了，学会忘疾病。
1: 哦，
0: 叫我这个大口聊天嘛，一定要学会忘他，和他你把他忘了，他就把你忘了，不要老纠结的这个病上，就说我这个能减轻能好，就是一旦吃了药或者拉肚子了，哎，有人说哎我吃了辣的不行，我说拉肚你要想。
3: 是在排毒，
0: 哦，只有拉肚子的同时通过拉肚子解释这个机会，把这个毒素和你排出去，你不是不难受了吗？
3: 嗯，
0: 一拉了以后，它肝脏肝癌肿大了，哎，一拉以后肚子很舒服，松快了，
1: 嗯，
0: 这不就是好事吗？
1: 是是是，
0: 比再想着它再好的状态，是行药的状态，它毕竟好得快。
3: 嗯，你老想我这病不行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0: 对，
3: 我要死了，我要怎么了？哎，
0: 那病就着了。
3: 没来之前，我基本上都起不了床了。 就这样，我就不想着不来找李大夫了，我就过不去了。然后通过这几个月吃，你也看着我的气色好很多，说话有劲儿了，腿也有劲儿了，自己能来。之前都是我俩姑娘陪着我来的。好很多。原来笑脸很少，好像觉得大山压着自己似的，肩膀也特别的沉，走路头也抬不起来，现在挺轻松了。
0: 心情上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压力了，压力放松很多。李大夫这儿不光看病，还看心理，真是不光是调理身体上，还调理心理上，真的很好。
1: 生活里面常见的这些癌，
0: 嗯，
1: 哪些是相对来说
0: 好治一点，
1: 比较好治的？
0: 好治
1: 啊，哪些？
0: 嗯，肠癌的。
1: 初期发展，
0: 肠癌，肺癌，
1: 哦，
0: 这个包括淋巴癌，
1: 哦，
0: 这都相对来说早期，
1: 中医还是有
0: 肝癌也差不多，肝癌也可以， 最难治的是胃腺癌和盆门癌，
1: 哦，
0: 最难治，
1: 胃腺癌和盆门癌，
0: 胃癌都不要紧，
1: 哦，
0: 盆门就是胃嘴那块儿，
1: 口了，井口嘛，井口的地方，
0: 哦，我这接触的癌症也很多，
1: 嗯
0: 嗯，眼睛癌。 啊，
1: 是眼睛，
0: 眼睛还能长癌啊？

0: 舌头癌，鼻癌，再从上，甲状腺癌、淋巴癌、乳腺癌、肺癌、胃癌，胃癌包括食道癌嘛，食道癌、盘面癌和胃癌，就包括这几个，那个肠癌、
1: 皮肤癌、
0: 肠癌、肾癌，
1: 哎呦，
0: 骨癌、睾丸癌、阴茎癌、宫颈癌，这太多了。不是这些癌症，我都接触了很多，是吧？
2: 胰腺癌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癌症之
0: 王，
1: 疼啊！
2: 您给我们讲一例具体的您治疗这个胰腺癌的例子。
0: 有一个老太太，现在这就7年了，胰腺癌。
1: 胰腺癌都存活7年了，
0: 她当时也不知道，家里人说这怎么办？她的女婿给我认识，说的呀，她丈母娘生了胰腺癌了，都说不行了，我说可以啊，先吃饭，快调理调理，把心情调好。四则伤脾，怒则伤肝，脾胃为中气，把中气调下来，中气、元气和胃气，把这三大气圆起来。元气是肾，肾是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是中气，肺是胃气，把这三个气合起来叫正气，把正气扶起来，邪气自然而退，扶正驱邪。你驱邪的时候，现在你还没有这个力量，还没这个能力，咱先扶正，邪气咱看住它，无而不共，上病伐木，釜底抽薪，有先把这的火去掉就行了。用这种办法呢，逐渐调理，调理就不能吃饭，你总得吃饭呀，你不吃饭没有中气不足呀，先得调着吃饭，不吃饭先把脾胃调，他舌苔黄厚而腻，吃饭恶心，而且呢这个地方撕撕裂裂的疼痛脾脏，我说先调调脾胃就能吃饭了，吃点饭你的能力就强，抵抗力就强了，抵抗力强了呢，你不是就疼就轻了吗？哎，结果调了几回那就不疼了，不疼了，继续再就补补肾气，调调肺气，泄泄肝火，开拓开拓思想，
1: 下一步了，
0: 这样一步一步把它一调理，五脏六腑的功能一调理。
2: 其实现在也不必谈癌色变，
0: 对，
2: 因为治疗癌症的方法，一个是发现的方法，还有治疗的方法，思路有很多，
0: 对，
2: 当然也得遇到有缘的医生啊，
1: 是
2: 有的这个一样病。
0: 以中医啊讲究缘分，比如说一个人来了说。你眼睛干涩，我让你3天左右你见效，眼睛干涩要缓解啊。耳鸣，你30年的耳鸣，40年的耳鸣，我让你吃上饭。

0: 疾病转为脏腑疾病。
1: 嗯，
0: 由于气情影响的脏腑，有的是由于脏腑影响的气情。
1: 嗯，
0: 产化也能抑郁，
1: 不少。
0: 前两天有个80多岁的山东人来了，说他俩儿子来了，哎呀，就想不通，他老伴儿82走了，好好的这白天还说话的，突然间就走了。
1: 哎呦，
0: 我这就心里过不了个坎儿，儿子不能吃饭啊，不能吃饭，吃不香，睡不好的，抑郁的不行。郁闷的不行，我说想开点，人是个自然规律，该走的就得走。他走了，或者走的那么突然的话，应该是好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们又伺候了两天，
1: 没受罪呀、
0: 不是他们受罪，他们伺候，这不好吗？他说我要伺候了两天，我累了，我累得伤心了，他思路也行，一天都没伺候他就走了呀，我这心里就不平衡呀。我们俩一辈子可好了呀，我说再好有没有办法？这个人事不是你说了算，老天爷说了算啊！他这样走了，走得很好，你也为他开心才对。要放下过去，昨天再好，昨天的太阳再好，晒不了今天的衣裳呀。要珍惜今天，为何不开心呀？
2: 这变成人生导师和朋友了，是吧？
0: 对啊，他很开心，就愿意跟我聊。他妈说，他儿子说，两个儿子，哎呀，我妈可愿意在你这儿了。一吃药就见效，而且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2: 嗯，
0: 每一天开开心，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何不开心呢？要老想着老伴儿走得真好，他不痛苦，我不痛苦，很开心，为他开心。
2: 其实李大夫在他的门诊当中啊，采取这种化疗的时候挺多。
1: 是，
2: 我们说的化疗可不是那个化学的化啊，
0: 都说话聊天，
2: 哎，就是说话聊天。这个李大夫主要开的这个药引子里面有一个味药，就叫。
1: 化
2: 良言，
1: 良言
2: 是吧？良言一句，
1: 三冬暖
2: 。
1: 嗯，
0: 好。
2: 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手段里面，的确包括有这种人文关怀。
1: 是是是。
2: 其实也是符合更早的现代医学的那些理念的。
1: 是。
2: 比如说什么，时安慰啊，
1: 调理情志。
2: 哎，这个其实正儿八经的跟患者之间的这种交流，其实也是中医的一个优势之一。
1: 对对对。
2: 那您常开给这些抑郁症的患者开什么药吗？
0: 所有抑郁的人
2: 啊，
0: 都和肝脏有关系，
2: 都跟肝脏有关系。
1: 郁结了，
0: 郁结嘛，气怒伤肝嘛，怒在伤肝嘛，气在伤心嘛，心肝和心，心烦躁啊，烦躁不安才抑郁了呀。
2: 是
0: 啊，所以说先安心火，
2: 安
0: 心火大了，安心火，安了心火，疏肝气。
2: 安心用什么药？
0: 连敲写心经之火，连敲胆竹叶莲子心儿。哎呀，有人心焦疼，这疼得不行，像针刺着疼。我说行了，再加个灯心草，这四味药，哎，挺好。隔壁人胀得不行，胸闷胀得不行，哎呀，别的喘不过气了，再搁挂了血白汤。
2: 疏肝您常用什么药？
0: 柴胡啊，柴胡疏肝嘛，疏肝理气嘛。柴胡、郁金，柴胡、郁金，它永远是夫妻药，永远是伴儿，永远不分开，
2: 一对
0: 儿啊，加个合欢伴儿对药嘛，效果非常好的。
2: 嗯，
0: 你一条呀，我心里不烦躁了。你第二次来，我说我看看，我说心情好了。他说就是啊，这两天心情好不好的，可舒服了。我说不烦了吧，不烦了。我说不烦了，把那药去了，眼睛干涩了呀，减轻了一半。我说再用几次，调调就好了。
1: 这是79岁那老大妈。
0: 对，这好多的这些情况上都各种各样的事。
3: 以前就是胸比较闷吧，然后胃的打嗝，稍微一着凉就闹肚子，然后这个视力不好，眼睛特别模糊。因为我们看这个眼睛就是突然下降了以后才开始看病，然后姐以前一直都有，然后这次来了一直看着姐的眼睛，主要的是
4: 吃了李大夫给开的药，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3: 变化就是胃不打嗝了，也不闹肚子了，
5: 比以前起早不晚是吧？
3: 然后那个姐我们之前查的是说4A让人做手术，还有那个不好，然后不愿意做手术，然后过来。
4: 感谢李大夫。现在结节有什么变化？
3: 现在说3A可以，还是比以前好了。那个医生让他看去的时候，他看两个片子，他还有点纳闷，他说：“我说我吃了半年的中药，看一下。”哎，他说变小了。哎，他说：“还是你观察吧，还是定期观察吧。”现在这个结果，
5: 那个照 B 超照了两遍。
3: 对，他现在结果他不用做手术。
2: 李大夫去您那儿的女性患者也比较多吧？
0: 占到，
2: 因为他们是不是比较容易接受化疗？
0: 总的来说占到了2/3。
2: 偏多。
0: 从老到少2/3。
2: 那个家里面其实女性本身就占据着一个在健康啊，
0: 对
2: 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话语权。
0: 一家
2: 是吧？

0: 男士可能在别的方面出主意比较多，
1: 是是是，
0: 但是这方面有时候挺女性的。
2: 人家姊妹五个，嗯，他姐姐下来看了一下，效果不错，把他姊妹五个全带过来。这姊妹五个呢，把她的老公、孩子，哦，把家的亲戚也有带过来，所以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
3: 这个口口相传吧。嗯，
0: 在您看来，嗯，就是人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情况下，嗯，就预示着他有可能有什么病。哦，咱们从头到脚来捋一下。
3: 您说的这是
0: 捋一下啊，
3: 前兆。
0: 哎，前兆。嗯，对。
2: 比如说长期胸闷气短的人，嗯，哎呀。哎，老像这样长出气的人，嗯，要考虑到肺脏的一些问题；心慌急躁、心绞疼的人，要考虑到冠心病、心脏病，你这都肺心病合起来的。长期头疼的人，长期头疼该怎么头疼？头疼分很多，有两边头疼的，有前额头疼的。前额头疼考虑到是鼻窦炎所引起的，
0: 鼻窦炎，
2: 鼻窦在这儿。两边头疼考虑到是肝经的问题，头顶头疼考虑到是肾脏和后脑勺头疼考虑到是肾脏的问题。因为肾气虚，阳明经不通，导致上边不通。在西医上说法，脑供血不足，供不上去，下不来。嗯，这种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嗯，像长期胃酸、胃痛，就要考虑到胃的问题，包括脾胃湿热以后，长期湿热，吃凉的、吃辣的多了，脾虚了，湿热，虽然胃息肉呀，舌头也黄厚的，你就从舌头一看，你的舌头怎么有这个呢？哎，那我能吃能喝呀，没事啊。但是大便就不合适了，大便就占马桶，这个时候就考虑到这个肠息肉、肠胃息肉、肠胃息肉，久而久之再加上其他的，要考虑到肠癌的问题，啊，就是必须调理。从表现的好多种，从脸色一看，脸色特别发暗、特别焦黑的这种，肝肾有问题了，很多肝癌脸色特难看，还有的眼圈子、熊猫眼黑了，两个黑眼睛，这人熬夜了。皮不行，眼睛是皮，这一圈是皮，那是皮有问题了，啊，所以脸色的，还有这女的这脸色有好多斑，有好多问题，经过调理一段，皮肤变嫩了，嗯，斑没了，淡了，比美容还好，她很开心。一看说脸色，她都说我脸色很好的，我说你再照镜子，和你之前的脸色是怎么样？她说嫩了，我说年轻五岁，最少有五岁，她说就是发嫩，发红润了，气血足了嘛，以前脸色干的。特别干，还有人特瘦，瘦得特厉害，也要考虑到肠胃疾病、胃癌。你特瘦以后考虑，一个人瘦到70多斤重，嗯，就会调的人，哎，两个月能长，一个月能长3-5斤重，长到10来斤重，长得好点了，精神力量就强了。有的下次浮肿了，嗯，老太太下腿肿的走不成了，突然间走不成了，这不完全是肾，因为水肿认为肾病，但是呢，不一定是肾病。如果怀孕还没事儿，这就不是肾病，这是气血的问题。哦，气血调好了，腿就不肿了。
3: 这腿肿了可挺吓人的，都觉得这是肾。
2: 有的人肿的这个脚穿不着鞋了。哦，脚穿不着鞋了。有的练肿了，上半身肿胀，考虑到心脏；下半身肿胀，考虑到肾脏。
0: 哎，李大夫，那一个正常的中年人的这个体态，他应该是什么样的？
2: 中年人的体态应该是不要太胖，也
0: 别太
2: 胖松。哦，你说按标准体重，你说像咱们这个体材吧，我这现在就一直保持到146-147，嗯，我保持了快20年了，十几年一直保持的这个，嗯，啊，不，生活比较自律一点，不要扶持大喝，该吃的，
0: 首先体型标相对标准，
2: 要有一个标准的体型，然后呢，经常走动走动，
0: 经常走动，
2: 对，走动走动，走一走嘛，
3: 得有运动
2: 量，跑一跑，很多人又不敢断路跑。到了50以上的人，很多人不会跑了，只会走，跑上大颠倒了，就摔倒了。你要小步跑了，就必须会跑。老人不会跑了，只会走，
0: 是
2: 他不敢跑，跑就摔倒了。咱们正常人就跑跑锻炼锻炼，但你不要放弃跑呀，还一直会跑。你要不跑了，这个腿就不行了。
0: 李大夫，您现在还能
2: 干出筋？
0: 您现在还能跑吗？
2: 跑啊，我能跑，
0: 能跑。
2: 我但跑不多，也是比较累吧，比较忙。我能跑个这个1-2千米、2-3千米，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0: 李大夫，您是西北人对吧？
2: 我山西人嘛，山西的。
0: 所以您平时是不是吃面食比较多？
2: 我们以面为主啊，
0: 以面为主。
2: 我小米粥，我现在每天晚上也不吃饭了，我喝小米粥。
3: 啊，小米粥养人呀。哎，
0: 山西人做面食啊，能做出好。1-200种不带变样，
2: 上千种不变样，1-200种算个啥？
0: 上千种，
2: 比如说，剔筋面，嗯，剪刀面，嗯，毛耳朵，嗯，钢丝面，嗯，头发丝面，穿针线，嗯，臊子面，
3: 但是好像山西人做
1: 馅儿，
0: 你看看、
2: 嗯、很多很多，
3: 卤煮下人
2: 热衷馒头、包子、饺子，很正常嘛。
0: 是
2: 麻油儿啊，麻托啊，太多。
3: 还有那个油麦面。油麦面，
0: 所以一个山西人说，我吃的其实很简单啊，这不就一点小米粥，一点面食。嗯，这一面食有一千多种，
3: 一千多种。
2: 吃个山药啊，你说就是个山药，山药它挺好的呀。啊，就是个山药，小米粥，就是两片山药。
3: 是啊，
2: 吃个鸡蛋，嗯啊，这不挺好的吗？
0: 是啊，其实一个医生的自我修养啊，嗯，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借鉴啊。
3: 对对对，
0: 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尽量的简单一些。嗯，
2: 你比如说长期说话。
0: 你看我的这位好同事啊，他这吃的东西可是多，
3: 嗯，是吧？
0: 各种各样的，我看你经常那个。
3: 哎呀，主要是看请什么吧。
0: 但是你是怎么注意养生和尽量的别吃太多？
3: 我也是啊，您知道，这个银幕上面啊，嗯，看我吃的东西挺香的啊，但是拍摄的时候呢，大概反正。浅尝辄止吧，哎，主要
0: 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把，
3: 哎，是，那谁受得了啊？要那么吃，这会儿好的躺医院里去了。然后还是得运动运动，
2: 适当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嘛。
3: 对，
2: 那句话，你想健康就跑步，嗯，你想进步也得跑步，
3: 跑步哈。
2: 你想发财还得跑步，不养懒人。
0: 这个无论是这个进步，嗯，还是。未来哈，
2: 未来肚子
0: 还是健康，
2: 这肚子能
0: 躺赢是不可能的，
3: 对，得动起来。
2: 谁坐在家里有事啊？
0: 没有躺赢这回事，
3: 对，
0: 只有跑步前进，
2: 对，
0: 是吧？谢谢郭简先生，鼓励我们的演播室，嗯，好，谢谢，
3: 谢谢。
4: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第三个照片，你看脚上这个是属于皲裂干燥的，第四个照片是属于全身大面积的，你看抓痕，然后痒得非常重，这个湿疹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听了何主任说呢，我想起我们病房曾经收过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姓张，70多岁了，他当时的这个病程已经7-8年了。然后他到我们那儿去的时候啊，打开衣服我们就吓了一跳，为什么？你整个看他的身上就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一开始是以痒的这个症状出现的，然后他自己就买点药，觉得我痒我就上点药吧，结果他上药不好，他就再买点药，别人给他出什么偏方他也用，什么醋泡啊什么，然后整个皮肤没有一个地方不出现皮疹。而且这个老爷子还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痒得太厉害，他一边抓就一边抠一边抠，所以抠的地方就出血，身上是斑斑点点的，这个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结痂啊脱落的到处都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他因为痒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怎么办，就在那走廊里一圈一圈一圈走啊，走的累的是实在不行了，然后回去休息一会儿。所以这个老爷子跟我们说，想办法给我们治好吧，给我治好吧，他说我现在就想放把火把我自己烧死，这样我就解脱了，
2: 就已经痛苦到这个程度。
1: 对对对，他很崩溃了，
2: 可能没有得过湿疹的人，
0: 对，他
2: 很难想象这个级别。
0: 晚上你看在楼道里边走
2: 不睡，
0: 对，睡不着觉。为什么这个好多痒会晚上重呢？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夫百病者多以旦晦昼

0: 安夕加夜甚，夕就是傍晚，夜就是夜间，就是傍晚的时候会加重，夜间会更重。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阳气在傍晚到晚到夜间的时候，哎，会越来越低，这个时候邪气就会上升。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养啊，晚上养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个疾病的发生。因为晚上你休息不好以后呢，它会导致比如免疫功能啊、肝肾功能啊、血压呀，还有心脏啊，所以它不光是说对皮肤的影响，它对整个身体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爷爷，他后来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因为我们其实很想知道他这个痒能不能止住，能不能给他治好呀？
2: 住院以后，然后呢，我们帮他查找病因，是根据他自己的情况，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这个老爷治疗的效果挺好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怎么治了。
0: 像这个叔叔，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嘛，他孩子的年龄也很大，所以在家里边照顾他可能不是特别方便，我们就给他收住院了。我们收他住院以后呢，给他系统的检查了一下，包括过敏源呐、免疫呀、还有这个生化的一些个指标，我们都给他查了一下。肾功能不好，你看免疫功能也不好，你看 IgE 大于2500。非常高，因为他有抓痕呐、感染呐，这些皮肤都抓的都有感染了，给他做了一下那个细菌的培养，给他详细的排查了一下，这样呢才能够给他更有针对

0: 然后照光、针灸，然后调理它的中药，两周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好，然后痒也没事了，然后这个身体的这些皮疹都消下去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快。
1: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药浴，
0: 对，
1: 这会对它的马上修复皮损有一个快速的帮助。
0: 我们做小分子，它是属于把中药的一种离子化。你小分子的药浴呢，它可以更好地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能够直达病灶深处，让它的这种炎症和瘙痒能够快速地解决，没有副作用，不会对它的身体呀、对它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很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泡了一天，哎，他就觉得这个身体感觉就会舒服一些，四天以后他的痒就止住了，他的那个坏的皮肤就开始脱落，能看到他皮肤好的肉芽组织就开始生长，这样他又连续的治了十天，皮肤就干干净净的，痒也完全都不痒了。他所以出院的时候，孩子来接他也很高兴，然后自己也很满意。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1: 没有复发，
0: 对，没有反复。
1: 刚才二位说的这个情况，应该也给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很大的信心。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很担心说为什么一直不好。
2: 湿疹因为它发生在皮肤上嘛，皮肤在外面，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急性湿疹的渗出啊，是不是亚急性湿疹的脱屑呀，慢性湿疹的角化呀，用药也不同，护理也不同。如果我们找出病因来，在治疗上那就容易多了。
1: 哦，其实是没有对症。那到底会有哪些原因引起我们得湿疹？
2: 湿疹的原因真是包罗万象，但是也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循。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总结出来一般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的原因呢，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哎呀，遗传的体质啦，过敏的因素啦，过敏有食物过敏，甚至药物过敏，像中老年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就内脏疾病啊，现在看来是湿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你比如说糖尿病，像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他都知道我身上痒，抓来抓去抓成湿疹了。除了糖尿病，你像肝胆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甚至脾脏的疾病、血液的疾病，甚至我们常说的肿瘤啊，也可以导致湿疹。
0: 总结一下呀，它引起湿疹的主要就是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过敏的原因，一个是干燥，还有内脏因素。所以我们治疗慢性湿疹一定要找到它的病因，然后找到病因以后对症的治疗，这样中西医结合治，才能够让它湿疹快速的康复，才能够达到临床的痊愈，才能够让它别总是反复。
1: 那我也重点的来分析分析这三大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过敏，刚才崔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接触的过敏，有食物的过敏。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有没有对这些食物感觉啊，生活当中我吃了就会有一些痒啊，或者是其他的过敏的反应，有吗？
3: 我父亲也是对海鲜过敏，他也吃不了海鲜，然后我也对海鲜过敏。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是不是遗传的原因？
1: 哦，是不是遗传？你是不是还想问以后还能不能吃？
3: 对，
1: 我替你问一问，还能吃吗？能改变吗？他这过敏体质
0: 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也是一个我治过的一个病人，他是什么问题呢？他的过敏反应就是皮肤的反应，他一到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就会出现过敏性皮炎、湿疹。我们给他查了过敏源，他是什么呢？树木还有花粉。过敏，你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避免的，
1: 你不能去逛公园了。
0: 对，你不逛公园它也起，因为空气中都漂浮着，
1: 不能出门了，
0: 对，不出门也起，
1: 飘进来的也
0: 会，对，屋子里边也会有。所以说它躲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给它改变过来的。要怎么样？要调节它的体质，调节它的这个免疫功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让它对这些东西不敏感，它才可以不出现这些情况。你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给他综合的治疗一下，然后调理好他的过敏体质，他这个没问题。等到第二年我们打回访的时候， 他都没有再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问题。
1: 好，这是我们湿疹的第一

0: 诱因就是过敏的因素。刚才回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第二大诱因是干燥，这个呢也会让我们的观众产生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就我们听到湿疹这个名字的时候，病因我们觉得应该是湿啊，它为什么会是干燥反而是它的三大诱因之一？
1: 对，其实湿疹刚才咱们讲了，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湿疹就有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它并不是所有的湿疹都是湿的，像刚才咱们看的照片，就脚上的这个啊，干燥增生还有皲裂，这种就属于干性的湿疹，它是以干燥脱皮皲裂为主。它干性湿疹主要就是好发于我们的手和足部，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干燥呀、脱皮呀，还有瘙痒啊，还有裂口啊。干性湿疹啊，我也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患者，他就是足部的这个干性湿疹，他来的时候呢是别人推着轮椅来的，来了以后就很痛苦。我说您怎么不好呀？他说我这个脚烂了，脱了袜子一看，哇，真惨不忍睹。他不是说光是干，他是裂口啊，然后因为他痒嘛，袜子都全都给抓烂了。他就因为这个脚不能沾地，不能走路，所以才坐着轮椅。因为这个皮肤问题坐轮椅了，所以特别的懊恼，然后也急躁，也老爱发脾气。他不光是说这个干的问题，他抓呀抓痕，造成足部的这种感染，然后进而还引起了一个自体敏感性的皮炎。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得了这个湿疹以后，一定不能自己使劲去抓，因为抓了以后它会造成一些个细菌或者真菌的感染，这个菌会进入到血液，进入血液以后它会随着血液可能播散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进而形成这个自体敏感性的皮炎，就是由局部的湿疹然后传到身上到处大面积的湿疹。我们治疗的时候呢，我们给它做了这个中药的湿敷照光，同时调理它的体内，然后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生机长皮的这个目的，让它的皮肤长出来，长出了好皮肤给它脱出来。因为它是表面是增厚的皮肤，如果说你只是光是表面涂涂药膏，那可能是只是缓解局部的症状，一定要把这整个这个皮肤代谢出去，好的皮肤长出来，这样才能够把它的这个皮肤完全修复好，这就是我们说的生机长皮。
0: 听起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不反复的一个关键，因为你长出来是好的嘛。你刚才说到这个湿敷照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湿敷照光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一种外治的物理方法，所有这个敷的药一定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比如像这个大爷，这个他是有厚皮，有裂口，所以我们要用到抗炎的消炎的中药，比如黄柏呀、黄连呐，同时还要用一些个收敛的，比如侧柏叶、仙鹤草这些，然后同时还要有一些个生机长皮帮助皮肤代谢的，比如乳香没药，这些中药我们都要给它综合的配到里边去。敷上以后呢，它那个药物能更好的渗透到里边去，同时还能让它的这个口快点收住，哎，还能让它炎症菌给它消下去。做一次做两次它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啊，所以这个大爷他一个礼拜就完全可以自己走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0: 而且他是每一次去做完了以后都肉眼可见的更好了，更好了。
1: 对对对，
0: 说一下这个照光，因为现在家里边的仪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能在家照吗？能随便照吗？
1: 不可以，在临床的这个实践中，我们都要根据它不同的病损的形态，我们选择不同的光源，比如600多纳米啊、1000多纳米、2000多纳米或者3000多纳米的不同的光源，来针对不同的皮损。它照光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透皮、杀菌消炎，促进它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代谢，这样可以让它的皮肤能够快速的炎症消退，皮肤的这种厚皮能够快速的代谢掉，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如果说你其他的一些光源，它比如你更深的光源，它在皮肤作用不到，同时可能还会刺激皮肤，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大爷，我们给他治疗一周以后啊，他就没问题，他一周以后来了复诊的时候是自己走着来的啊，所以就很高兴，一个礼拜他就能自己下地走路啊，活动都没有问题，然后又治了这样3-4周的时间，他的整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好的，现在已经过了有7-8年的时间了。 嗯，都非常好，
0: 又恢复到那个阳光开朗的大爷了。
1: 对，
0: 就可以出去玩了，
1: 该干嘛干嘛，该遛弯遛弯，该遛鸟遛鸟，所以大爷也很高兴。
0: 如果您有这样的朋友，想要找到我们的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湿疹的三大诱因，最后一个呢，我也想问问崔主任，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说我内脏疾病也是导致湿疹的这么大的一个原因。
2: 人是个整体，哪一个部位出现这个病变的时候，对整体都会有影响。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前一段时间病房收了一个这个男性患者，57岁，全身泛发性湿疹，尤其是阴部和肛周，他又不好意思去看，自己弄点药啊，上来上去的，越上越大，越上越烂，老伴认为他你有问题了，他就更不好意思了，情绪也不稳定。到我们住院部的时候，一检查的时候，我们一看，哎，那个阴囊啊，肿得像球一样，表皮都破了。站到那儿的时候啊，那个渗出啊，从那个破溃的面就开始往下滴的，往下流。那肛门那个已经就是糜烂面，那红鲜鲜的。老人是怎么走进来的？因为他闭不上腿呀，他拐呀拐呀的，很是痛苦。然后我们医生就问他，检查部就问他，您还有其他的病吗？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这个老爷子马上就翻脸了，他就说，我就是来看湿疹的啊，你就给我看湿疹就行，你别管我有什么病。所以他这个情绪不稳定，我们就缓一缓。然后我们的医生，因为他走路不方便呢，帮他打饭呢，给他打水呀，然后他情绪缓解了，然后同意我们给他做检查。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我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一点感觉没有，他的空腹血糖是17.9，这是很重的，
0: 糖尿病导致的。
2: 对，他为什么呢？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这儿了，放在这个湿疹上。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我们的医生，你要认真再认真，耐心再耐心。你比如说像我们科有的医生啊，真的是，比如说患者他后背涂药啊，他一个人他够不到，我们的医生就帮他去涂药，护士帮他去涂药。这个有什么好处？亲力亲为呢，就你能第一时间观察到他这个对药的反应，这样在调整治疗上就非常有益了。我们的治疗一定要全方位的，不能光局限于某一部分，是吧？另外对患者啊还是要好，过去人家说咱治病尽力了，可我们觉得还不够，你除了尽力也还得尽心。皮肤湿疹这一方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是不是查找病因啊，这些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样我们查清病因以后呢，就调整了治疗方案，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呢来治疗他的湿疹的同时，然后预防感染，然后调整的控制血糖，这个患者效果还是很好的。
0: 我们一定要对症，找到专家，
1: 对对对，
0: 来帮您找到问题的症结，然后呢，我们对症用药，同时也可以拒绝复发这样一个问题，也免去了您的担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
3: 湿疹分为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可能由体内湿热引起，也有可能与血热、脾虚等原因有关。建议去医院明确病因，系统全面地接受治疗。下面有请皮肤专家为您火眼金睛辨谣言。
0: 第一个问题是我得了湿疹，那所有的发物和海鲜都不能吃了？
1: 这是不对的，因为湿疹呢，它是多方面的因素，湿只是说其中一方面，发物就是又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发物是什么东西？那你要是说不能吃了，那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我们要排查它的

0: 血结痂，满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0: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相机保不了命，
5: 可不是你们
6: 赶紧放出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如果不能成就我。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他说现在卖房亏，我亏不亏我现在也不管，我怕
9: 赔好几百个，要卖的就卖呀，那我也抵御不抗，没办法了，我也无能为力。
8: 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没有安全感吗？把这房子想办法给我，给不了我就想卖。
10: 是什么紧急状况让他不惜亏本卖房？
9: 交了10多年的那个房贷，你想想赔多少钱。所以我就是坚持说呢，我就说能养一养再说。
10: 妻子对此反应激烈，万般委屈，不吐不快。
11: 您丈夫跟您的岁数是不是差的也挺多的？
12: 对，差21。
13: 那我牺牲多大？我30年的牺牲，我的儿子没有保障，中间出了事儿，然后我都。
14: 哎呀，你别说吧，
15: 你回避一下，
9: 你说
15: 等会儿都
9: 这是在商量这个事儿呢，你老在这儿掺和着。
10: 10余载相濡以沫，攒下家业却成心结。
8: 但是他老这么闹，一个要钱，一个要占房，一个这我的地儿他让我滚，这话虽说就说了两回哈，心里巴凉巴凉的，你知道吗？
12: 明白。
9: 钱我不能我掖在手里啊，都是公家都用了。就是这个家里用了，
10: 该如何理清头绪，从长计议？第三条解释之重组之家正在讲述。
9: 我是希望都一个碗水进来单平了就得了，差不多就得了。
8: 我就想卖，你现在剩100是100，剩200是200，我搁兜里我踏实。
11: 欢迎我们第一方走进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妻子严女士，您好。
16: 他们是再婚夫妻，俩人认识的时候，这个男生是个创业的小老板，女生是他的员工。
11: 您丈夫跟您的岁数是不是差的也挺多的？
12: 对，21。
11: 差21岁？
12: 对。
11: 哇，这可真不少。
12: 我就是在他们家成长的，我来北京就在他们家打工。
10: 回忆跟丈夫相识相知的

0: 过程，燕女士颇有感触。她说自己刚来北京，便在丈夫的店里打工。后来丈夫的前妻病故，两人才慢慢走到了一起。
1: 前妻是那个去世了。
2: 哦，去世了，
1: 所以也是认识了很多很多年，感情或者说了解应该是非常充沛的，是吧？对，可能都是那个林国宇吧，就是都有相似的那个经历，就是我是比较。 老实，比较肯干，比较善良的一个人，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很单纯，很小，不懂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就是很单纯。我就觉得一个人对我好，能过就过。
3: 我才20岁呀，打工仔嘛，20岁。然后他想跟我过日子，他就是表态了，就是去买了一套房，
1: 去买了一套回龙观的房子。
0: 然后当时我们是要结婚的，要就拍了结婚照，谁都认可，就看那大姑娘不行，不行呢，然后我就走了，我不跟你过了，我也不惦记你们的东西，对吧？我走了，我自己出去创业，做生意挣钱去了。
1: 因为得不到对方子女的首肯，严女士黯然离开，选择了独自创业。她憋了口气，想闯出属于自己的天空，可那份令她牵挂的感情却从未熄灭。
0: 然后到了09年，他就是血本无归做生意，全部赔光了，赔不动了，他在外边反正就是各种，就是对我好吧，我就在外边闯荡了有3年了，对吧？还是觉得他挺好的。然后我也有实力，我也挣到钱了。
1: 为什么到后来他企业经营失败，甚至于开始欠债了？那会儿已经开始可以用落魄来。
0: 欠债倒不会，对，就是说白了就养不起3个孩子了，就都是没钱了。
3: 那您那会儿
0: 都开始在变卖家那个车了。
3: 那会儿为什么还要想着去？
0: 很简单，在外边漂了2年吧，就觉就是感觉他这个人是真的很好，他对我也特别好。
3: 还可以。
0: 然后对，最后他是。
1: 他是怎么着带着他小姑娘来跟我下跪，来求我回去，我觉得他人好，我也愿意。我说实在，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
3: 然后13年左右，两个人领证结婚了，在门头沟买了一套140平左右的大房子。
1: 他大女儿呢，最后也接受了我们过日子这个事实，你明白吗？因为是我们独立的，属于叫单独出来过了，单独花钱自己买房什么的，我们对他也特别好。 就是你能给我过来，你来了我欢迎；你不来了，我也不叫。你来了呢，他后来也成家了嘛。他成了家，我们给他钱，他就是刚开始给他红包，后来他成家了，我们不给他们钱，我们直接跟他们的孩子说，以后大人都没有红包了，对吧？以后你们的家庭孩子来了，孩子有红包，他的孩子要不就不来，来了就1000、1000、1000，他爸爸永远都给，一直过得都挺好的。
0: 虽然开局并不顺利，但基于对丈夫人品的肯定和多年了解，严女士还是决定下嫁。此后数年，凭借着相互包容和不懈努力，他们的日子也蒸蒸日上。
1: 他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是吧？对，就是认可这个，所以我们俩后来又生个儿子。他对我现在的儿子也特别好，都特别好。现在他也退休1年多了，他也不管，但是有时候收账还在他的账上呢。
0: 他也有账，我也账，有账号，人家微信扫一扫什么的都扫他身上，都无所谓，就很和谐，很随意，就是你想怎么支配怎么支配。我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但是我俩都是那种属于特别节俭的人。
3: 那儿子结婚的时候你们给了20，那大姑娘结婚的时候呢？
1: 结婚的时候没给，她买房的时候我们给了。
0: 大闺女买房的时候，
1: 给了多少？15吗？
0: 哦，那小女儿呢？
1: 还没结婚呢，她没给嘛，但是我答应给她个15、6万呢。
0: 咱不是说不讲道理，明白吗？是您办大事儿，咱该出的钱咱一定出，有能力啊，不是说没能力。你看他小姑娘，我说你爸爸衣服穿的，人家咔咔咔给人买衣服。看他大姑娘从过我到现在，啊，姑娘可是跟他爸爸一个子儿没发过。 上一秒，严女士还在展示幸福，下一秒话锋一转，竟开始了吐槽。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她对大女儿心怀芥蒂？ 难道只是因为日常的琐事吗？
1: 其实我们是家里不闹事儿，不要钱，就这么相安无事的过着。我说个夸张点儿，这20年绝对能撑过去，明白吧？但是他老这么闹，一个要钱，一个要站房，一个这话虽说就说了两回哈，心里巴凉巴凉的，你知道吧？
3: 明白。
1: 我又不赶你走，你还反而赶我走，哪有这么搞的呀？ 是不是道理？
3: 那他大女儿跟你发生冲突的时候，丈夫在吗？
1: 他丈我老公不在。 他小姑娘在现场。后来知道了，我打个叫110，叫警察过来给他撵走吗？他能不知道吗？
2: 什么态度？
1: 他就跟警察说了很多，就是说这个房子是我的，姑娘现在过得不如意，在我家就是暂住一下。我也就勉勉强强答应了，无所谓，就默认吧。这咱还抬什么？本身我也是允许他，他才来住了七八个月呀。他我不允许他，他能来吗？因为我们根本就照不着面。你看我早上8点来钟就走了，晚上回来都7点了，收拾收拾，洗洗涮涮，做做饭，吃完饭吧，我嘚儿又走了。我是365天全年无休的。
0: 原来是一场突然爆发的家庭冲突，让严女士心态改变，原本温馨平静的生活似乎从此被彻底打破。近日里，家中甚至讨论起了卖房。
1: 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没有安全感吗？把这房子想办法给我，给不了我，我就想卖。你现在剩100是100，剩200是200，我搁兜里我踏实。他说现在卖房亏，我亏不亏我现在也不管，我怕。
3: 去年是挂了，挂着那个，我先低了没卖，今年这个还低。人家说了，这450个大概要赔好几百个。
4: 当时你们买这房子多少钱？
3: 500多。他现在说是450个�卖，交了10多年的那个房贷，你想想赔多少钱？我现在想卡住是什么呀？我还能活10年，我10年租金弄个10万没有问题。我还是把这个房子都给他们俩，我也不要，我要他干嘛？这个房子给他们都没关系，是吧？这不就完了吗？你们两个人，你和儿子，你我把我的钱不给我的小儿子，对吧？你的你爱给你儿子就给儿子，
4: 回去，
3: 对吧？
4: 哎呀，你回避一下。
3: 这我还
0: 在前期沟通时，严女士几度情绪失控，似乎心中藏着不少委屈。眼下正值市场波动，她为何要执意卖房？所谓的缺乏安全感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他的大还是他的大姑娘，每年都闹他，但是他不闹我，他面上跟我是和气的。但是他现在就是他过得就是不如意了，困难了，他需要钱，他需要的钱不是说10万8万能解决的，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他就明目张胆的回来管他爸要钱，他要不到他就管我要。我说这个叶家我不当家，我就是只会工作不会花钱的人，所有的我说在家里买个垃圾袋我都不带管的。
5: 而且总得给个理由啊，你不能光伸手要啊，理由是什么呀？
1: 理由是他有外债，他的外债就是必须由爸爸来还，他说他没有能力还的。
6: 但是他知道我兜里有这么一点钱，他说有多少钱拿多少钱出来，我不干，我一分钱都给他了，我连生活费都没有。
1: 意思就是您给一个就是不伤害他的利益不伤害我的利益的法律规定的该给的我都给，不该给的对不对？我就是10万8万能解决的，他以后也我也怕以后还有纠纷。目前是他爸爸当家，对吧？他都这么闹，那以后如果说他爸爸百年以后怎么办？他再跟我的儿子闹，跟他的那些兄妹已经就是反目成仇了。
5: 明白了，所以这点您是想弄清楚是吧？也想
1: 对我的就是我的明确了，
6: 我们就是做人做事很均匀的，只要是有能拿得出来我就给。拿不出来，你不能逼我呀，对不对？我都在渡劫，你还玩命的管我要几十万，受不了，我受不了。
0: 一纸诉状将所有矛盾摆上了桌面，这让不安的严女士更加忐忑。她说，除了存款见底，自家其实还有个更大威胁，那就是借名所买的房子。
1: 然后我们就一起奋斗，
5: 所以二次
1: 挣到了一定的首付，对，我们又去买房子了。买房子我是外地户口，买不了北京的房子。那时候是限购的，就跟他儿子商量，就是用他儿子的那个名额。
5: 是婚前还是婚后这套房？
1: 我们是先拿的结婚证再买的房。
5: 明白了，先领证。
1: 因为明确规定了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只是借用他的名字。他儿子那个三观比较正，人比较就是有受了高等教育的，他说没问题的。
5: 这是跟他儿子和包括您丈夫在坐在一起把这个事说透了说白了。
1: 对，就我们三个人，
5: 然后你们一块儿出钱然后买这个房子，但是因为您限购嘛，用他的名字买了。
1: 对，
5: 有什么纸面东西没有？
1: 就有就是他的姐夫他的妹妹写了一个就是遗嘱，就是都支持说有钱了就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5: 姐夫不
1: 就是我老公他的姐，他有个姐夫还有他的妹妹
5: 作为见证人。
1: 对，他说这个房子的的确确就跟他三个孩子没有关系，是我的了。
5: 那这份东西的书写人或者是落款人是谁？您丈夫？
1: 对，全是他，连包括那些字儿都全是他写的。
5: 您丈夫写，然后落款包括有人在现场见证。
1: 对，

0: 明了这个房子的历程是吧，
1: 他就是明确规定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跟他们家三个孩子是没有关系的。
0: 我知道了、嗯、当时是您丈夫在上面签了字儿，
1: 对，他自己写的，然后他自己签的字儿，然后他们家的有见证人。
0: 您认为这个事儿还是比较踏实的？
1: 对，就是一直这么相安无事的过着。
2: 应该是在，待会儿让他找找。我跟你说，我们就是特别马大哈，就是啥都很在，很随意，很那个。他就是对我还是相对真心的，我对他也是坦坦荡荡的，不捏着藏着。他姑娘回来一搅和说，我把他们夜交钱花光了，然后他说我把钱都弄到我娘家去了。他真听他姑娘的话，他真去查我，查我查不出来，我还真没干那缺的事儿，知道了没干这？哎，再就知道了，我真的不是个坏人，我真的良心上是很善良的。我跟你说，我现在为了我儿子咬着，我说等我儿子，现在不能等儿子了，现在就是我的东西就得搁我身上，不搁我身上我是不踏实的，我不可能是吧？像傻子跟在这儿伺候这老头儿。吃喝拉撒我们一块全一块啊，你说生活费生活负担多大呀，他不听。
3: 那您有什么计划呢？
2: 就是房子过户到我这儿，他养我儿子，他还有房租，他哪天
3: 过户不了啊，过户需要170万，
2: 那就卖呗。
3: 那就只能卖。
2: 对，
3: 明白了，
2: 赔得心里滴血呗。
4: 关系融洽时借名买房，这在严女士看来并无问题，可时至今日情况已大不相同，他反复权衡，觉得不能让风险继续。
2: 我现在就是什么呀，他拿钱，他要我拿钱出来我就是不拿。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没有安全感嘛，把这房子想办法给我，给不了我就想卖，你现在剩100是100，剩200是200，我搁兜里我踏实。他说现在卖房亏，我亏不亏我现在也不管，我怕不在我手里。你说他要反水是吧，他再怂恿他儿子反水，完了我上哪儿待着去？
5: 你们什么时候买的房子？
1: 我们2014年买的房。
5: 2014年买的房子，买的哪儿的呀？
1: 门头沟。
5: 买的门头沟的房子，登记在谁名下了？
1: 他儿子的名下。
5: 儿子名下。
1: 对。
5: 然后这个是全款还是贷款啊？
1: 贷款。
5: 是贷款。这个当时他儿子多大呀？
1: 我就知道他读大一，我不知道。
5: 大一，那够18了吗？
1: 够了。
5: 那贷款以他孩子的名义贷的？
1: 以他名义贷的，对。但是我把钱都划到他的账上去的。
5: 你每个月还吗？
1: 每个月。
5: 首付款是多少呀？
1: 140多万吧。
6: 所以我就坚持说呢，我就说能养一养再说，能保住。然后这个哥们也说了，这个确实是挺好，这个位置。这个环境，
3: 明白，
6: 是吧？当时看中的，我也是看中，也是这儿。
3: 明白，
6: 我是想留一留。
3: 那现在你这房子卖了的话，再刨去170万的贷款，还能剩多少啊？
2: 280吗？
3: 剩280，
2: 赔不赔？您说吧。扎根北京，好不容易从农村爬到北京来，4个孩子才3套房，你去琢磨去吧。这一老爷们儿说他怎么把这些家产分给孩子们？
4: 严女士说，这套房是半辈子心血，老两口和幼子的未来全靠这点保障，因此即便有所损失，她也选择落袋为安。那对丈夫，他又是何考虑呢？
2: 而且他现在养老还是个问题，没人管他，跟你说，对不对？他得最起码他养老，他以后再说，或者说现在那个遗嘱谁谁谁的东西，对不对？他那孩子等不及，您再明白吧，等不及。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现在就是要我的东西。
5: 那您认为这个你们婚前的这个财产，就这140万，有您多少钱啊？
1: 我俩协商的，要过日子的时候说的是100%是我的。
5: 100%是您的？
1: 对，全部都是我的。他自己都说，连人都是我的。
2: 我俩好，就长期就这么凑合过着；我俩不好，过各的也没毛病。这房子以后也是我自己独立的儿子，就我跟他俩的儿子的，知道吗？
5: 当时为什么要把房子登记在他儿子名下呀？
1: 因为我是外地户口，限购买不了。
5: 在北京买不了房。
1: 对。
5: 那你他儿子当时也成年了，您跟他儿子之间有协议吗？
1: 口头都是口头协议，就现在他也协助我们，他也承诺什么都承诺，你现在让他来他立马就来。
5: 口头协议没有书面的？
1: 没有。
5: 现在你说男方的儿子是认可的是吧？
1: 认可，对，他自己现在也认可，都是。
7: 那您先生不想说那个卖房，他给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呀？
1: 让我把我兜里的
7: 钱
1: 备用金拿出来去堵他姑娘的窟窿。一，他那窟窿堵不满；二，他不给我一个法律文件，就 我没有安全保障。再说了，我把这钱给他赌了，我们现在也是在渡劫。我后边房贷谁给我还？我现在吃喝拉撒谁管？我那个金山上面这个资金周转谁管呀？我借都借不来的。
2: 他说现在卖房亏，我亏不亏我现在也不管，我怕。
6: 赔好几百个，要卖就卖呀，那我有无力抵御，没办法
8: 了，
6: 我也无能为力。
2: 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没有安全感吗？把这房子想办法给我，给不了我就想卖。
4: 是什么紧急状况让他不惜亏本卖房？
6: 交了十多年的那个房贷，你想想赔多少钱？所以我就是坚持说呢，我就说能养一养再说。
4: 妻子对此反应激烈，万般委屈，不吐不快。
0: 您丈夫跟您的岁数是不是差的也挺多的？
3: 对，差21。
9: 那我牺牲多大？我30年的牺牲，我的儿子没有保障，中间出了事儿，
6: 哎呀，你别说吧，
3: 你回避一下，
6: 你说了，
3: 等会儿
6: 这是在商量这个事儿了。你老在这儿掺和着。
4: 十余载相濡以沫，攒下家业却成心结。
2: 但是他老这么闹，一个要钱，一个要占房，一个这我的地儿他让我滚。这话虽说就说了这两回哈，心里拔凉拔凉的，你知道吗？
3: 明白。
6: 钱我不能裹了，裹掖在手里啊，都是公家都用了，都是这个家里用了。
4: 该如何理清头绪，从长计议？第三条解释之重组之家正在讲述。
6: 我是希望都一个碗水进来单平了就得了，差不多就得了。
2: 我就想卖，你现在剩100是100，剩200是200，我搁兜里我踏实。
0: 欢迎我们第一方走进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妻子严女士，您好。
3: 他们是再婚夫妻，俩人认识的时候，这个男生是个创业的小老板，女生是他的员工。
0: 您丈夫跟您的岁数是不是差的也挺多的？
3: 对，差21。
0: 差21岁。
3: 对。
0: 哇，这可真不少。
3: 我就是在他们家成长的，就来北京，就在他们家打工。
4: 回忆跟丈夫相识相知的过程，严女士颇有感触。她说自己刚来北京，便在丈夫的店里打工。后来丈夫的前妻病故，两人才慢慢走到了一起。
3: 前妻是那个去世了。
0: 哦，去世了，所以也是认识了很多很多年，感情或者说了解应该是非常充沛的，是吧？
3: 对，可能都是那个林国宇吧，就是都有相似的那个经历，就是我是比较老实，比较肯干，比较善良的一个人。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很单纯，很小，不懂，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就是很单纯。我就觉着一个人对我好，能过就过。
2: 我才20岁呀，打工仔嘛，20岁。然后他想跟我过日子，过日子他就是表态了，就表示了，就是去买了一套房，去买了一套回龙观的房子。然后当时我们是要结婚的，要就拍了结婚照，谁都认可，就他那大姑娘不行。不行呢，然后我就走了，我不跟你过了，我也不惦记你们的东西，对吧？我走了，我自己出去创业，做生意挣钱去了。
4: 因为得不到对方子女的首肯，严女士黯然离开，选择了独自创业。她憋了口气，想闯出属于自己的天空，可那份令她牵挂的感情却从未熄灭。
2: 然后到了09年，她就是血本无归，做生意全部赔光了，赔不动了。她在外边反正就是各种。就是对我好吧，我就在外边闯荡了也有3年了，对吧？还是觉得他挺好的，然后我也有实力，我也挣到钱了。我看他生意快要塌了，我带着现金一块做生意，我们就是一下子就挣了钱了。
0: 为什么到后来他企业经营失败，甚至于开始欠债了？那会儿已经开始可以用落魄
1: 欠债都不会，对，就是说白了就养不起3个孩子了，就是兜里没钱了。
0: 那您那会儿
1: 都开始在变卖家那个车了？
0: 那会儿为什么还要想着去？
1: 很简单，在外边漂了2年吧，就是感觉他这个人是真的很好，他对我也特别好，
0: 还可以。
1: 然后对，最后他是怎么着？带着他小姑娘来给我下跪，来求我回去。我觉得他人好，我也愿意。我说实在，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
3: 然后13年左右，两个人领证结婚了，在门头沟买了一套140平左右的大房子。
2: 他大女儿呢，最后也接受了我们过日子这个事实，你明白吗？因为是我们独立的，属于叫单独出来过了，单独花钱自己买房什么的，我们对他也特别好。就是你能跟我过来，你来了我欢迎，你不来了我也不叫你来了呢。他后来也成家了嘛，他成了家，我们给他钱， 他就是刚开始给他红包，后来他成家了，我们不给他们钱，我们直接跟他们的孩子说，以后大人都没有红包。

0: 对吧？以后你们的家庭孩子来了，孩子有红包，他的孩子要不就不来，来了就1000、1000、1000、1000，他爸爸永远都给，一直过得都挺好的。
1: 虽然开局并不顺利，但基于对丈夫人品的肯定和多年了解，严女士还是决定下嫁。此后数年，凭借着相互包容和不懈努力，他们的日子也蒸蒸日上。
0: 有生个儿子，他对我现在的儿子也特别好，都特别好。
2: 那如果说这个房子卖了，然后剩那280万，一分不给他，这个方案他知道吗？
0: 他知道啊，他自己知道，他也知道。
2: 他有想法吗？
0: 不给我，也不给他，我现在去买一套属于落在我名下的房。
2: 明白了，就等于通过置换来换一下名字。
0: 哎，对对对，就想换个名字，就这么简单。
2: 然后依然可以跟他保持现在的状态。
0: 对，不分的，你没法分。这孩子要他接，要他送。我们本身现在就是自己过自己的，自己过自己的，没有别的，不就是有个结婚证？他就老想跟我要钱，你明白吗？我现在就这点钱，我
2: 现在。
1: 严女士反复强调自己无力帮大女儿还债。对此，丈夫叶先生似不认同。在他看来，妻子未免太过小气，自家也远远没到要卖房的地步。
3: 啊，反正您这边得知的，
4: 有个存款，有个37万，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
2: 那你们现在手头就是拿不出来50万、50万、40万，
4: 我不说了吗？要减那个15万吗？我不给他了，50万减15，还有35，35拿出给人家就完了。
2: 给了35，你们全家就剩2万了，咋活呀？
0: 他跟我儿子一屋，我自己一屋，哦，好几年了。哦，
2: 他负责每天接送儿子，
0: 主要是这个。
2: 您这边忙生意。
0: 对呀。
2: 哦，他也负责不了生意了，是吧？年纪大了。
0: 负责不了了，他怎么着他都负责不了，负责不了。
2: 那所以这个方式是你们讨论之后的分工吗？
0: 对呀，就一直就这么说的，你过你的，你把你钱保管好了，我把我钱保管好了，而且我生意上的钱还在往他兜里进，咱也不说什么。家里的买菜、买米、买肉啥的，都是他在发呀。就是没有大的矛盾，就是现在他就想，我兜里反正有这点钱，他就想拿出去帮他姑娘，我帮不了。
4: 他不是那么散，我刚才说了吗？那个房租有十年以上。
5: 你怎么算10年？
2: 那房租呢？在你手里吗？
4: 在呀，我把东西都拿出来，你不要在那说。
2: 房租有钱吗？钱是在存款吗？
4: 不，他有记录。
2: 拿记录有啥用啊？钱呢？
4: 钱我不能我爷的手里啊，都是公家都用了，都是这个家里用了。
1: 夫妻二人各有想法，家庭关系日渐紧张。
6: 他就是难受嘛，各种睡不着觉，各种的就是一会儿一会儿。

0: 其实当时在场的所有中方人员都知道这里面另有隐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来了了解这段历史的学者，一起来给我们解密这一天发生在幕后很多的谜团。
1: 好久不见，
0: 宋光奎当时这一瘸一拐，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你看到密苏里号上来签字的两个日本官员，其实都和中国战场有密切的关系。美之郎他是关东军总司令，那么仲光奎呢，他是一直奉行着对华侵略政策的日本的外交方面的重臣。他这条腿就是在我们的抵抗之中被炸掉的。那么时间是在1932年，当时在上海爆发了十九路军的抗战。十九路军抗战之后，当时被迫签订了淞沪协定。那么当时有一个咱们号称汉沙大王的王亚樵，他曾经刺过汪精卫。那么王亚樵呢，当时就组织人要对日军的首脑机关进行谋刺。因为日本当时在淞沪战场和十九军作战之后呢，他总司令叫做白川义则，也就是白川义则大将，他呢要在虹口公园举行一个庆祝会。王亚樵就在这个时候安排杀手，这杀手是一个朝鲜人，叫做尹凤吉，化妆成日本人，他日语也非常好。他就带着一个饭盒，这个饭盒里面其实装的是炸弹啊，然后带着这个饭盒就进到这个虹口公园里面。当时仲光奎正在主席台上面，主席台上有谁呢？白川义则，这边仲光奎是他算是这个文官，那边是织田谦吉，织田谦吉中将。那么正在讲话的时候，这尹凤吉就按照这个王亚樵预先的安排，因为王亚樵本身就是整个都侦察清楚，就告诉什么时候靠近主席台，他就是把这炸弹引信一拉，直接扔上了主席台。在哪爆炸呢？就正好在白川义则的前面爆炸。当时白川义则就中了多处弹片，后来呢在医院抢救无效。这是我们在这一次抗战之中呢，就这个上海淞沪会战之中啊，击毙的级别最高的日本军官。这个旁边的仲光奎一条腿被炸断，而在另外一边的织田谦吉呢，一只眼睛被炸瞎。所以这一颗炸弹当时给日军的首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0: 他也算是死里逃生。
2: 他是死里逃生。那么这次呢，就是到了日本真正投降的时候，他是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你看梅津美治郎是代表着日军的军方，他是代表着日本政府，那么都来签署这个投降书。
0: 咱们看这个，从1931年的9·18开始，到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这其中经历了14年的时间。
2: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北方就是以东三省为代表的北方，这时候仍然在日本的统治的伪满洲国之下。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国土的这么大的地方，从华北到华中到华南，广阔的地域上面，我们的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大部分已经被日军侵占啊。这包括呢，比如沿海的地区，像这个，当然最老的是台湾，在50年前就被日军侵占了。那么像上海等等地方都沦陷了，几个大城市。那么在华南地区，比如像广州啊，像海南岛啊，这时候都是处于沦陷区。而在中部地区呢，就是在中原地区，由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开辟了大量的敌后根据地，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双方进行绞杀的重要战场。那么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整个的情况。
3: 1945年初，虽然我军经历了豫湘桂大会战的溃败，但许多人都已感觉到日军已见颓势。然而作为特务头子的戴笠，在这个关键时刻却做出了误判。与此同时，延安的一位年仅18岁的少年，却在日军投降的前3天得到了准确的情报。他是谁？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隐情？记忆稍后为您讲述。
2: 实际上到了1945年的夏天，当时呢，就是整个世界都认为日本投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它本来是德意日三国，那么意大利和德国早已经投降，就说日本这边孤立难支啊，而且四面八方已经向他打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呢，也认识到说日本可能不行了，尤其是他特务头子戴笠，他认为呢日本投降在即，所以他很早就跑到了当时安徽的界首。安徽界首呢是第3战区离日军最近的一个阵地，那么到这个地方干嘛呢？就等着一旦日本投降，戴笠就马上出发啊，直奔上海，直奔南京。结果在这等了2个多月，日军的抵抗似乎还非常的顽强，以至于戴笠最后对自己的判断发生了一种误会。他说这个日本大概一时半会儿投降不了，我还回重庆吧。就这么着，他就回重庆了。

0: 刚回重庆，日本投降的消息就传了过来。
1: 嗯，所以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误判，
0: 他有一个误判。
1: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啊，当时有一个干部，他提前了两天知道了日本准备投降的这个消息。
2: 他是延安交际处的股长，也是响应毛泽东主席布局东北的排头兵，
3: 所以他回来以后他特别兴奋。他说呢，第一个交际处报名，我去东北。
2: 他是志愿军空军守卫特等功臣，他还曾是杨尚昆的小密探。
3: 杨尚昆就给说，小鬼啊，我给你一个任务。他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只要你觉得重要，你就直接找我。
2: 年仅18岁的他是如何第一个在延安获得日本投降的信息的？我们请华龙一之子华山为您稍后讲述。
3: 交际处大概在说想对外呢，他只是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实际上他是中共统战部交际处。哦，第三个，他是唯一的一个在延安挂了一个什么牌子的，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延安留守处交际处，他底下实际上设三个科，叫总务科，总务科有三个股，其中有这个叫共机股，我父亲就是17岁就当了股长了，而且还有更有意思的一个职位，他是叫延安交际处俱乐部主任。这个俱乐部是做什么呢？就是招待和负责延安的这个有关的，包括美军联络组，包括方方面面的人
1: 啊。这个华先生，您这么一说呀，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这个延安交际处啊，有了自己的认知和了解，就是您父亲是有机会、有可能获得日本投降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消息的。
3: 当时负责这个事儿的主要的中共的一个负责人啊，是杨尚昆，他是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呢，他非常具体，他做事非常具体，要知道任何的事情，台前幕后，尤其是在交际处，这些人他们都住在交际处。那么交际处，我爸爸是一个很出名，他是岁数最小的，1940年14岁到了交际处，在那儿长大的人。他有一次和杨尚昆在一起，杨尚昆就给说，小鬼啊，我给你一个任务。我爸爸说，什么任务？他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只要你觉得很重要，你就直接找我，谁都不用谈，跟谁都不用谈。我爸爸说，哎呦，这个那跟他们的领导过程，他说不用谈，就直接到我这儿来。其实呢，是他报了几件事，有些事儿能说，有些事儿不能说。其中一个最能说的是这件事儿：1945年8月12号这一天，林麦可呢就冲到我父亲这个房子里来说，有件事儿特别重要，你得赶紧向上面汇报。我爸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日本投降了。我爸爸给我形容啊，他就说，看着林麦可，他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啊，是吧？那么林麦克说，你别等了，太重要这个事儿了。他说，那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刚听到，我刚从他林麦克在交际处设了一个无线台，他在每天在收发，他是专家呀，他收到了。那我爸说，你详细的告诉他，他说没有太多的详细，你现在第一时间赶快去报警。林麦克这人是大有来头的，他原来是燕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是同船和白求恩到的中国啊，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这是从来没有的一个事情，正儿八经的教授到了延安。他是1944年5月份到的延安，我父亲那时候正是当小股长啊，所以这个他就住在交际处，住在交际处。我爸爸老逗他们俩这个孩子，那么当然他没有讲这个细节啊，怎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我父亲啊马上去汇报了，汇报之后回来很兴奋，非常兴奋。
0: 这当然啊，
3: 就想呢，哎呀，这么多年了，总算是日本投降了。那么呢，哎，这一天安静的过去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
1: 没有消息，
3: 没消息。第二天等第二天吧，也可能有时间性啊，或者什么。第二天没消息，第三天白天还没有消息，他就非常的紧张。这个是，好家伙，这个消息是给出去，怎么回事啊？一直等他也没办法，他再三问这个林麦克到底是真是假。林麦克，你放心，说小鬼，这个事情太大的事了，现在已经更证实了。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了火，
0: 对，
3: 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

0: 住，扭的秧歌，所有的事情，好家伙，那一夜特别的热闹。我父亲当然言交际处毫无意外了，一下子就所有人都知道了。关键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消息的真假，他可以放心。
1: 从1937年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在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鲁豫、陕甘宁、鄂豫皖等19块敌后根据地，领导近1亿军民展开对日作战。我们接下来提到的曾永雅将军就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击毙日军中将阿部圭秀的战斗。1945年8月15号前后，面对即将投降的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又发生了哪些故事？面对强悍的日本侵略者，曾将军又是如何与之展开斗争的？我们请曾永雅将军之女曾莹为您一一讲述。
2: 他主要在当时担任的是诱敌任务，然后在聂荣臻司令员和杨成武司令员，他们具体的这个精心的策划和具体的这个布置好了一个就是包围圈。我父亲在燕宿崖和黄土岭战役中主要担任的是诱敌深入的这样一个。
3: 您爸爸还有外号吧？
2: 我父亲
3: 不太不是特别的好听、
4: 我们听听吧。
2: 我父亲叫他的绰号叫狼柚子。
4: 狼柚子，
3: 狼柚
4: 子，
3: 就是说你想打狼，怎么把狼弄在这个你的包围圈里？
4: 就是
3: 专门干这个买卖的。
4: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就那孩子。
2: 是的，
4: 应该算是这个。其实是非常凶险，非常难完
3: 结果把阿布圭秀就骗进来了，是吧？
2: 对，又到了八位村。这个阿布圭秀的话，当时是53岁，我父亲是22岁，他们俩岁数上相差了31岁。阿布圭秀呢是中将，我父亲呢是八路军的游击支队的一个支队的队长，这样相当于正团级。
4: 中校是吧？约等于一个
3: 中校对中将。
4: 中校对中将。
2: 对，另外的话呢，这个阿布圭秀呢也是德军训练出来的，所谓山地战专家。他是经过德军那边的正式的这个一个培训的，而我父亲呢，他是只是在抗大学习了这个一段时间，所以他的经验主要是呢靠呢从红军时期以来，这个经过大小战役这样的打出来的。
3: 结果就像牵牛一样的，就真的把阿布圭秀给骗到了这个黄土岭，因为我们从地图上后来看到了，阿布圭秀本来是往这边走的，就往左边走的。
2: 对，
3: 硬生生的被他父亲给骗到朝右边走。
2: 对，
3: 他父亲那个丢了好多东西，什么机关枪，还丢了点文件，还丢了缴获的什么日本的牛皮的那个。

0: 说完了西路和中路之后，我们来到了祖国的南端海南岛。当时日军投降后，中国设立了韩炼成将军的身上。韩炼成有两个特殊身份，首先他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当年蒋介石中原大战中被困，韩炼成孤军深入，救蒋介石于水火，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另外，韩炼成本就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直接指挥的中共情报工作者。两个如此重要而特殊的身份，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可以说是相当不一般。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韩炼成将军的儿子韩晶先生，请他通过云端来为我们讲述父亲到达海南岛之后经历的故事。
1: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呢，我父亲他是国军第46军军长，正在对日军反攻作战当中。9月下旬，我父亲率部登陆海南岛，以第46军军长兼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行政院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及海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接受日军投降。那这把刀呢，是五贺喜次郎向我父亲缴交的指挥刀，现在收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一级藏品。正面它的刀名是长增弥行政，这是刀工的姓名。背面宽文9年8月吉日是制作的年代。日本出版的《日本刀事典》，这个长增弥行政呢是日本武藏系著名刀工，宽文九年应该是公元1669年。受降期间，我父亲从武贺口中得知日本对海南的一贯的态度，就是不管仗打到什么程度，即便是打败，也绝对不会退出台湾和海南。而武贺本人呢，就是第一任的海南总督。但他是没想到啊，日本投降以后，侵华日军各部队的指挥机关统一改编为联络机构，负责解决战后问题。
0: 无论是813淞沪会战还是南京保卫战，都是由陈仪鼎将军所在的87师担任主防御的任务。1945年，时任国民党第70军军长的陈仪鼎率部跨越海峡，准备从日军手中接手台湾。一学50年的耻辱，陈仪鼎将军顿时百感交集。在迎接胜利的喜悦过后，他的心中也充满了疑虑。盘踞在岛上多年的日军会如此心甘情愿地投降吗？如果日军敢负隅顽抗，那么陈仪鼎已做好实施武力夺取台湾的计划。就在结果未卜的情况下，陈仪鼎将军登岛时看到了什么？受降究竟能否顺利进行？我们请陈将军的儿子陈万忠通过云端来为我们一一讲述。
2: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10月17日清晨，海边风平浪静，一轮红日跳出了海面。这时爆发机传来前方强滩僵尸激动的声音，我们已经在台湾登陆，我们已经在台湾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敌人。我立即下令先头部队迅速巩固滩头阵地，后续部队快速登陆。登上码头，我意想不到的是，有20多名日军将官立队在岸边恭候。看见他们的脸上，许多都是比自己军衔高的将官，他们往日的骄傲荡然无存。当我走近他们时，这些将官神奇地向我行军礼，我带着雪白的手套环头，脸上带着冷冷的笑。后来才了解到，这些日军将官中有街上村书，他是侵华日军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走出码头，眼前的景象又是我没有想到的事，那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山人海。台湾民众奋勇在码头前，欢迎的呼喊声震耳欲聋，狂烈的鼓掌声

0: 掩盖了整个码头。
1: 说完了西路、南路、中路和东路，我们再来说说北路。这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个熄灭战火的地方。前前后后经历了14年，这里就是我们的黑土地东北。在我党领导下，30000多东北的抗联战士在这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当中有杨靖宇、赵善智、赵一曼、冯仲云、周保中等等抗日将领。他们卧冰踏雪，马革裹尸，以50:1的生还率守卫着这片黑土地，最终赢得了解放。鲜为人知的是，与杨靖宇、赵尚志齐名的冯仲云将军，其实是一位数学家。他是清华大学第一届数学系唯一的毕业生，也是华罗庚的学长。面对日本的铁蹄蹂躏，冯仲云弃笔从戎，毅然投入到抗日作战当中。1932年，因为自己的身份暴露，冯仲云与妻子南北相隔，这一别就是12年。12年后，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冯仲云率领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一支小分队被空降到长春，奉命协助苏军接管沈阳。此时，对于已与我党失去联系12年之久的冯仲云，在跟党中央建立联系后，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故事，还要请冯仲云的女儿冯丽文来为我们讲述。
2: 抗联在准备回来的时候，就成立一共是组织了57个城市城镇，然后他到沈阳去报道的时候，他才是一上尉，说那个这少将还不干了，说你这
3: 军衔太低了，
2: 对呀、啊，你给我当副司令，我爸就没什么表情，就是谁命令，谁命令，说你就执行吧，所以我父亲就是当时的卫戍副司令。他们接管沈阳以后呢，他们有20多个人，马上就占领了这个广播电台、警察局，就苏军写的条子，他们就接管了。
3: 今天的这5个故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对我意味来说，我终于感到了当时我们民族在胜利那一刻是怎么样的。那一刻的时间呢，应该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也同样要说呢，那个时刻是我们民族重新复兴的起点。
5: 戦場とに鑑み、地上の措置をもって、自国を琉球戦と保ち、ここに通常なる断じ進む、進は帝国政府をして

0: 啊，严司令，您好啊！啊，是我是我。哎呀，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啊，哎，向您汇报啊，西县这边，金老板和他弟弟，啊，一向都是安排的很小心的。据说呀，啊，据说东县这边也联络上了。
1: 对，
0: 是啊，哎呀，扩大市场了，是，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好嘞。哎，哎，红妹，哟，这是有喜事儿啊！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个小子。他应该姓欧。啊！哎，这么难啃的骨头，咱们看下来，跟我说说呗。
2: 他是硬骨头，他老子软啊！你记得我管你要的100万吧？
0: 对，他老子还多是吧？
2: 那倒不是，他老子在做工程。去去，我就让东昌、东平做个局。
0: 哎，老婆，你说这个家啊，没你我怎么活呀？嗯，

老哥，这儿以前是个游乐场，我岳父魏婉欣这里建，现在荒废了，我就把它给改成工厂。

0: 完了，你一共给梁东平通风报信过几次？
1: 四次。两年多的时间，只有四次。他很谨慎，每次都是我觉得重要的时候才通知他。第一次是季双喜。
2: 赵华交易的那天，我和李顿还有左轮在姚浴室布控。哎，楼上你这怎么还维修？哎哎，
3: 我憋不住了，
2: 你等我，马上快点快点快点！
3: 厕所也太脏了，
2: 那你连收卫生的人都没有吗？
3: 别废话，你赶紧忙。
2: 哎呀，舒服了。哎，罗儿，嗯，一会儿交易的人可能有家伙，你当心点啊。
3: 放心吧。再说了，我还对你比你时间还长。
2: 哎，嗯，
3: 你说这郑双喜都走了这么久了，应该拿到货了吧？
2: 不是你以为完没完？拉完没拉完呢？你快点行不行？完了完了，这就出来了。

继续说吧。第二次是去年3月份，在抓捕打下行动的时候，也是我泄的密。我一直藏了一部手机，还有第三次，去年9月份，西大昌宿舍，老王也是我放走的。这两个人都是梁东平的手下，他为了感谢我，前前后后一次给了我5万。 一次给了我6万，最后一次就是这次绿藤行动了。

0: 言就说快跑，老家来人了。
1: 梁东平是哪儿人？
0: 西岗张县三大村。我之前偷偷跟踪过他，在三大村往东十几公里的地方，有个叫彭辉的家具厂，那是他们藏匿海洛因的窝点。对了，梁东平的
2: 弟弟
0: 叫梁东超，姐姐叫梁红妹，姐夫叫罗明章。这个罗明章啊，就是龙哥。
1: 那个卢少华现在人在哪儿？
0: 我听梁东平说过，罗明章要把卢少华抓去完美复命。
1: 复谁的命？
0: 不清楚。
1: 你接着审。
3: 有多少啊？
4: 大概100公斤左右。
3: 哎，还有吗？
4: 我拆车了。
3: 你再仔细找一遍啊。

0: 哎，上！来来来来，你确定没有其他账本了是吧？确定啊，上，是吧？哎，
1: 我那清了。
0: 这大姐就是那会计啊，哎，记着点。走，剩下交你了，剩下人该赶紧该弄个队，弄个队。
1: 哎呀！哇！

0: 这有多少啊？
1: 300多公斤。
0: 我那还100多呢。
2: 那加起来400多，比咱一年多。
0: 这次的收获可不小了。
1: 龙哥，就这一个点吧。

0: 收拾得挺干净，什么都没发现。说对吧？
1: 收队，收队，收队了。

0: 铁哥，
1: 你好，你是龙哥吗？
0: 哎呦，不敢不敢，铁哥就叫阿张，阿张。
1: 阿张也好，阿龙也好，也是一句称呼而已。喂，阿龙啊，你们那边的人不是很客气的吗？这是一定带礼物送给人家的，我的礼物在哪里啊？
0: 铁哥开玩笑，您什么没见过啊？我是拿什么东西 ，K 哥能看得上眼啊？今天我就把阿张带来了，扔 K 哥使用。
1: 其实你都挺高个，我说你胆子真大，敢来我这里这个地方找我，也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啊
0: ？K 哥 ，K 哥，说实话，当年在绿藤，我替周少行做事，可能对 K 哥有所不利，给 K 哥添了不少麻烦。今天在这儿，我向您赔不是啊！我还想请 K 哥给我个机会，我已经把我的后路都堵上了。
1: 我告诉你啊，龙，哎，我这里的 product 啊，我的货啊 ，is the best。然后跟我们合作的人，这是我的 partner。也是最 professional 的，但是我听说周枭雄那边他搞的那个 drug testing event， 你在那边他根本没有邀请你，是不是这个原因你去不了他那边，所以你走过来我这里？但是你觉得我会接受你吗？
0: 凯哥，我是从完美出来的，云家所有的大事小事没有我不知道的。周少雄他不讲义气，出尔反尔。但是卢少华跟您可是一样的，有头脑，讲原则，讲体面。你们是精英帝国的精英啊，谁能争取到卢少华，那冰毒帝国就归谁的姓。 K 哥，我想把这个大礼物送给您啊。
1: 麦儿，喂，我一条友，老人怕死有几过瘾啊？咁啊，我就咁睇，俾一次机会佢，冇得错噶。你同佢讲，
2: 叫你去吃亏。
0: 谢谢 K 哥，谢谢 K 哥。谢谢阿麦。哎，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这次能救出卢少华，那国内所有的这个生意总代理能不能交给我呀？
2: 龙哥，胃口不小啊，你吃得上吗？
0: 我应该可以。我饭量大。
1: 阿妹，我咧，你又真系好高高咁。佢有啲似以前咧，又系唔怕死嘅。好啊，我哋就系要呢啲人啦。阿龙哥，哎，我跟你说啊，不单那个 dealership 交给你，这是那个总代理交给你，你刚才你需要的那些东西全交给你，然后最好的货也交给你啊。但是我的要求很低，我只需要人带过来。
0: K 哥，你放心啊，我一定不能让你失望。
3: 对住的还满意？哎，这地方就这个条件，将就一下啊！
4: 满意，
3: 那就是个小见面礼。哎，只要你跟着我好好干，你能想到的东西，再完美我都能满足你。我刚刚啊，又去见了几个朋友， 世界各国的买家对你的货都非常满意，一共订了1亿的货啊。接下来就要辛苦马哥了啊。
4: 周老板，我也送你个见面礼，300。我准备帮你建一个新的工厂，你的那些设备我今天看了，对我来说都过时了。有了这个新工厂，别说1亿了，10亿的订单我都给你做出来。
3: 我明白，华哥，新工厂肯定是要建的，不过咱们还得先把这批货给做出来，有一再有二，对吧，华哥？你就先将就将就。
5: 你放心，新工厂我答应你了。哎，华哥，
3: 最好的货，
4: 我不碰这些东西啊，
3: 不碰啊，不喝酒也不抽烟哈。
4: 周老板，哎，那咱们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6: 华哥，再让你见个老朋友。
5: 老乡，
7: 华哥，我他妈想死你了啦！
5: 行，那你们老朋友聊。
7: 早就听说你要来了，我他妈等你很久很久了嘞。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你呀，我还得谢谢你呀，要不是你把我送上船，我怎么会在这里过这么幸福的日子嘞？
8: 我跟你讲呢，我结婚了呢，小孩都1岁多了，
4: 现在过得还不错。
7: 所以我说我要谢谢你啊，我来了之后我才

0: 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天堂耶。阿华，你相信我，我们兄弟俩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呢。
1: 老鬼，
2: 哎，王林，老鬼现在是周老板的人。
0: 事情都过去了啦，以前都是我的错，就是个妞的事情嘛。就几个妞的事情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啦，身边的妞多的是啦，都叫晴晴啦。哎，小林哥，过来，晴晴一，晴晴二，晴晴三，四，五，小林哥是我最好的朋友啦。
3: 小林哥，
0: 老吴，我在吗？

0: 领导肯定能看到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的。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领导好，啊，
1: 陈军，陈军，啊，
0: 给你们俩看个东西啊。这几张照片啊。 是在完美击落拍摄的，现在已经证实了，就是刘少华、王林还有那个邱来宝。嗯，哟，都混到武装保护了。
2: OK。省厅指示，西岗市局要抽调精兵强将，组织去完美的工作组，对刘少华及其团伙的成员进行抓捕。
1: 回来时候，我们俩路上碰了一下。跨境工作涉及到国际性、方方面面的合作这些事情，我们考虑黎安，你来做这个组长比较合适。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也觉得我做这个组长比较合适哈。啊。
0: 强峰，你一起进工作组啊！
3: 陈局，我就不进工作组了。黎安，特合适。
0: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哎，你上级不让下属把话说完，这咋弄呢？这是，
1: 你说，坐下说。
0: 我在皖北待了3年。 认识了不少毒贩，也认识了不少警察。我不敢保证，这个之前认识的警察今天还是个好警察。万一碰上了，这工作上不好开展，反倒成了麻烦。我呢，对皖北的吃喝玩乐熟悉，各种老板、各种老板娘我也熟悉，什么娱乐场所、浴场、赌博场所我也熟。
2: 你就告诉我。 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
0: 我的意思呀，三国第58回讲的是。
2: 停！你别跟我绕，照直了说，什么想法？
0: 领导就是领导，结果是我在暗地里搜集情报，配合李组长。

0: 想是这么个纳闷。等我汇报的结果。
1: 林哥，到了，醒醒，喊得起来吗？到了，醒醒。
2: 回来了，没喝爽呢。
0: 喝什么喝？
2: 接着喝。
0: 长点出息
2: 不是，你开门。接着喝。
0: 喝什么喝？
3: 周老板交代过了，皖北乱，晚上少活动。
2: 我走，我指定去。
0: 别动，别动，别动。
2: 我是老板贵客。
0: 三毛，给他扛回去，喝多了。
2: 我是坏人。
0: 废话。
2: 我找我醒醒，
0: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4: 华哥早点休息。

0: 上面就吃奶了，好乖好乖。哎呦，宝宝乖，谁是世界上最乖的宝宝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快看把孩子给饿了。哎呦，吃奶了好不好？
1: 刚吃完就饿了。
0: 哎呦，好吃的好吃的。哎呦，还是不好吃。那快去吃点东西吧。
1: 饿。
0: 哎呦哎呦哎呦，怎么啃起手来了？我们吃东西好不好？我先哄他去睡觉。
1: 行。
0: 我们睡觉去了好不好？是不是困了啊？
1: 妈妈带你去睡觉啊。

0: 就变高点儿。
1: 啊，
0: 差不多了。
1: 正了？
0: 挺正的。来坐。
1: 睡着了？
0: 睡着了。看
1: 呀，不是不让你买吗？
0: 我看了那么久了。来看喜不喜欢。
1: 喜欢，一直都没舍得。
0: 行李都收拾好了。谭志跟我说了，我就一个要求，注意安全。

0: 摔个啥笑呢？
1: 这就是异国风情。
2: 大热天效率也太低了，
3: 这要等啥时候去啊？
4: 老妹

0: 我国内政部十分重视这次与中国警方的警务合作。吴九腾副部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要求我就积极配合中国警方对通缉人员刘少华等三人的抓捕行动。在此，我仅代表基隆警察局对诸位的到来表示真诚而热烈的欢迎。
1: 我也代表中国警方对贵方这次展现出来的高度信任和完全的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我们这次的合作圆满顺利。
0: 诸位居住的酒店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我们警察局附近，安全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各位风尘仆仆呢，还是先去酒店休息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晚饭，到时候请各位主持参加。
1: 好，这样休息呢，咱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咱们抓紧讨论一下抓捕卢少华的方案如何。
0: 入乡随俗嘛，中国一句古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1: 啊，好，感谢，这没想到您对中国文化这么了解。
0: 把中两国边境都接上，老百姓都经常往来。再说了，瓦堡也有很多中国人，我们这里好多人都会说中国话，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
1: 好，那希望咱们这次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嗯，再买一点酒回来来喝。中啊，哪
3: 里你找去。
4: 哎，妈的，哎，
5: 我不知道看呢，也不知道打把手。
4: 你瞅那傻子还跟那抽烟呢，回头找了全给他炸死。
5: 我看行，舒服哈。
4: 别抽了，棒，傻子。
6: 不应该呀。
5: 我们都是按照以前的流程来的，干了几百遍了，不可能出错。
6: 会不会是原料的问题，过期了？
7: 原料我看了，没问题。
5: 设备是有点简陋啊，但也不至于不切清啊。
8: 听说你遇到麻烦了，
7: 说说吧。一个亿的货。按时间我现在应该能看到三千万吧。啊，你告诉我这些汤汤水水的有三千万吗？
9: 结晶出了点问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7: 你之前跟我怎么说的呀？啊，什么纯化学合成啊，不需要麻黄素，你要什么我给你准备什么。我现在大话都发出去了，你让我打自己脸是吗？
9: 你放心，我不会砸你招牌，我更不会砸我自己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7: 行，我再给你几天时间啊。下次来的时候，我要是看不到一个亿的货，你砸那个不只是招牌了。

0: 哥，周少雄可没什么耐心。
1: 哥，要不咱保险点，用麻黄素吧。
2: 我们已经没退路了，再做一批。

0: 我选这件就有点俗啊。啊，
1: 入乡随俗嘛。
0: 还说我俗？
2: 顺仔和谐
1: 本地人，
2: 就差个本地媳妇呢。
0: 你没机会了，
2: 指定是不是？哎，哎。

0: 对，方便，嘿，上来，这咋的？这不行，帮忙推一把来，
1: 来，
0: 推一下，推一下，
1: 一二三，走，
0: 哎，我这几个啥去啊？
1: 拜拜，拜拜。
2: 就搁那看着，也不知道大把手撒快。呀！
3: 哎！

0: 古总在哪儿啊？
1: 古总在这儿。
2: 林队长，
3: 古总，哎呀，第一次见面，
0: 欢迎来到完美啊！
3: 我林强峰，
2: 快请进，快请进，
3: 这道太长了，都走迷糊了。
2: 怎么样，还可以吧？

0: 你的。哎，我西港来的，李安刚跟你们喝完酒啊。那我们领导。
1: 哦，西港来那个。哎呀，晓得了。你们那个李什么？
0: 李安。
1: 哎，对，酒量相当好，是不是？哎，你们两个怎么没有参加婚宴？
0: 亲戚的话屋里说呗。
2: 带了点国内的特产，临边生死。
1: 你还带礼物？哎呀，这个三普啊，活不太习惯啊。
0: 收都算收。哎
1: 呀，好说，茶壶明白了，事情就能办明白。啊，
3: 走，
1: 找我有哪样事情？
0: 调查一桩命案。哦，
1: 枪杀的、奸杀的、意外的、剁成团块的，
0: 样一个交钱。调查。
1: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又是另外一个价钱。
0: 冤哪是死了？
1: 哎，求个，这个瞒不了。
0: 回看，来，你开个价，聊聊嘛。
1: 这个钱有命可，没有命花。
0: 你看，六年前咱们见过，你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你，我就死得完美了。还记得吗？

0: 你为什么回来？回来做什么？上次我们把了虎哥，你想不想知道这次把谁？哎！你看，地上土不扫，越来越多了。
1: 南北的事，你最好别知道。

0: 悲哀万起。要是运气好的话，还有半年。这几年你过得咋样子？
1: 还好。
0: 我晓得，我晓得你一直为阿文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不求有啥子奢望，但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你一早就晓得他是个缉毒精，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0: 我会。
1: 青睐，都范跟基督景，田森就是仇人，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
0: 是谁让我成为都范的女儿的？是你啊。如果我能选择，我根本不希望是你的女儿。七年前我离开皖北去了百川的家乡，感受着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想象着他之前是什么样子，也想象着他如果能活着回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七年我从来就没有觉得他离开过。

我回来不是为了原谅你，也不是为了责备你，我只是作为女儿，我想陪你走完这一段路。

0: 能再次见到你，就已经好满足了。明天早上，我会安排人送你离开这里。
1: 他离开的时候自然会离开，你不用担心我。你早点休息吧，以后想抽多少就抽多少吧。

0: 来，快送二位去休息，受惊了啊！二哥，
1: 还是你猜对，不懂行的人捣不了这个乱。
2: 既然现在那个脏东西已经清理掉了，那就不能影响啊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0: 对吧？
2: 为了表达歉意，给您准备了个礼物，早点休息吧，哥。

0: 我刚才这个腿有点软了，这周小熊杀人也太随意了，老鬼死了也活该。
1: 小点声，
0: 谁让他背后捅咱刀子？
1: 你想没想过，要咱没发现是老鬼搞的鬼，那刚才死的是谁啊？
0: 你说这事花哥怎么想？周少兄也太狠了吧！
1: 花哥应该心里有数，赶紧睡吧。
0: 睡。
2: 太吵了，你这全发毛。
3: 你往那边。
2: 啊，往那边去。看啥呢？
3: 那谁啊？
2: 那女的穿华哥衣服，搁哪来的呀？
3: 不知道。哎呦我天！
2: 操！
3: 我还干活。

你也在看了吗？跟他说这些伤是怎么来的了吗？

0: 再弄我就成哑巴了。说话。
1: 他们三个没什么异常。卢少华让我打一个电话，打给一个叫吴艳萍的人，让我替他报一个平安。

0: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0: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0: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5: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6: 想机保不了命，
17: 我不死你，赶紧抱住妹妹。
0: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6: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8: 这个不能长久。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春节，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也是乾陵山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这一天，十余万贵阳人扶老携幼来乾陵山朝山捡柴。捡柴就是捡财，这一风俗已经形成了数百年。乾陵山的猕猴今天也过节，因为潮水一样涌入公园的人流，将给他们带来比平时丰富得多的美食。嗑个瓜子，吃个花生，这都是平常的零食。人们还带来了这座山里没有的各式水果，香蕉、橘子。猕猴们显然娴熟地掌握了剥壳的技巧，还有苹果。梨，他们吃的有点浪费，因为还有一些自然界没有的食物在等着它。大白兔奶糖，棒棒糖，雪饼，看来这些他们不是第一次吃了，拆开包装的动作非常娴熟。当然，小猴子拆包装的技巧还需要磨练。长期被游客喂养的猕猴，甚至有了自己爱喝的饮料。人类与动物可以生活在一个空间中，但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也许是一种更合适的相处方式。

春节过后，春天很快就来了。亚热带的温暖气候让贵阳的春天来得更早一些，也更绚烂一些。

湿地因为这缤纷的落雁，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华西。由于地处中国南方两大水系长江和珠江的分水岭，充沛的水量和优良的水质，让这块湿地滋养着这座城市的居民。河滩、绿洲、花圃、农田，丰富的湿地类型让很多动物来这块城市湿地安家。

白鹭是生态环境的指示鸟种，它们的存在是这块湿地良好生态的证明。白鹭体态优雅，但是在初春，它们是积极的斗士。湿地里，白鹭喜爱的食物十分丰富，它们有的喜欢不劳而获，抢夺同类口中的猎物。

黑水鸡显然已经分出了胜负。雌鸟接纳了胜利者，他们共浴爱河。之后，雌鸟会在河中绿洲的灌丛中营造爱巢，产卵，抚育后代。夜幕降临，花溪湿地中的鸟儿们都已安睡。花溪湿地紧邻的街道华灯初上，城市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重庆，这座建立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山城，全年三分之一的日子都是云雾缭绕。

这让它成为中国日照最少但是湿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起伏的地势，错落交织的城市交通，层层叠叠的绿色将这座城市紧紧包裹，让这座城市有种超现实的魔幻感。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让生长在这片喀斯特地貌上的植物得到了充沛的水分滋养，但它们要为获得更多的阳光而竞争。显然黄桷树是这场竞争中的佼佼者。在喀斯特地貌贫瘠的土壤，如此高大的落叶乔木，它的存在本来就是生命力顽强的象征。更何况它甚至可以扎根在这个城市的任何角落。从海拔300米到2000多米，它都可以茂盛地生长。发达的根系是黄桷树扎根山城的法宝。它的根系盘根错节地紧紧扎进石缝里，无论是多么陡峭的位置，它都可以一然而立。因为在这里，它几乎没有竞争者，它可以独占宝贵的阳光。在它粗壮繁杂的根系中，无数个新生的气生根正在茁壮成长，它们是黄桷树牢牢扎根石墙的有力支持。大量裸露的根须可以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与扎根于土壤的植被相比，黄桷树并不完全依靠土壤中的养分存活，它的根系更多的需要氧气才能成长。

这让它在喀斯特地貌上生长，享有独特的优势。黄桷树的叶片又大又多，这使得它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分。重庆潮湿多雨的天气满足了它对于水的渴望。短短几年，黄桷树就能长成参天大树。巨大的树冠让它可以独占阳光，也给这座以炎热著名的城市带来了夏日的阴凉。因为黄桷树，自然与城市在这里达成了和解。黄桷树融入了这座城市，也融入了重庆人的生活。

南京，长江下游一座园林般的城市。古老的城墙原本是为了将人类的居所与自然的荒野隔离。从古老到现代，近2000年的建设，让这座城市将自然包裹其中。森林、草原、湿地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角落。在城市生活中保留自然的位置，是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历经2000年总结的建设智慧。紫金山，南京城中的森林公园，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丰富的人类文化遗迹保护着这片占整座城市森林面积1/4的山峰。尽量减少现代化的改造，为这座城市里的居民保留了一点荒野的惊喜。盛夏，紫金山成为南京人最爱去的地方。这里有大自然才有的清凉，等到夜幕降临，人们还能发现这里藏着城市生活中不可能拥有的美妙奇观。这是中国的城市中绝无仅有的由萤火虫创造的夏夜景观。

这么美丽的夜景，其实是萤火虫爱的表达。发光是一种求偶信号，有时候也是警戒的信号。还有少数萤火虫利用闪光信号进行捕食，它们大多在日落后开始活动，并一直持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它们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只有在植被茂盛、水池干净、空气清新的自然环境下，才有可能看到萤火虫。更重要的是，它们需要夜晚黑色的保护，哪怕是一盏路灯，就可能让萤火虫消失得无影无踪。城市的夜晚是被灯光点燃的，人工的光源让萤火虫在城市中消失，但是城中被夜色笼罩的紫金山，成为这座城市中萤火虫求爱的福地。萤火虫数量正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加，而它们的存在也让蜗牛和阔鱼不会过度泛滥，帮助这片森林的花花草草不被过度啃食。

紫金山是这座城市给自己保留的一块荒野。生活在这座充满人文气息的城市里的人们，对于荒野的留恋化成对田野生活的向往，并融化在他们的艺术追求中。这里是世界上最美的书的诞生地之一。

这个工作室的主人和生活在这一小片不经人工修剪的荒野居民们，共同创作了很多美丽的树。

朱迎春不仅在写、在拍、在画，也在发现大自然的创造力。这些虫子在叶片青苔啃食后留下的作品，也成为一本充满大自然奥妙的书。

0: 有时候一看就是半天，仿佛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虫。在小虫们短暂的一生里，时常为了一粒米、一个粪球、一只同类的尸体去争斗、掠夺、伪装、残杀。看到这些，自己争强好胜的心火也会慢慢的熄灭下来。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虫之间的各种争斗呢？这一直也是我犯难的地方。织网的蜘蛛，带壳的蜗牛，还有齐心协力的蚂蚁，到底去该帮谁？我也知道自然自有它的平衡法则，这一切应该由自然去决断。不过我还是常常倾向于弱势的一边。虫的世界就像镜子一样，不时地照见我自己。有时候还会想到，当我趴在地上看虫的时候，在我的头顶上是否还有另一个更高级的生命，就像我看虫一样，在悲悯地看着我。
1: 微小的东西里边所蕴含的一种力量，比如像蚂蚁啊、蜗牛啊这样的一些小的动物。他们很卑微啊，那么我是希望从这些虫子的身上展示另外一种比较独特的一些东西。他们的力量非常大，甚至他们也是很伟大的。
2: 在这片园林中的荒野，所有的生命虽然还是要面对生存的压力，但是更多的时候，这里依然是一个和谐的家园。城市，这里是人类专门为自己建造的家园，但也是很多物种的家。因为它们的存在，城市才能变得更加生机盎然。只有学会如何与其他物种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将城市建造得更加宜居。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影视时代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0: 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0: 天下万千，岁月四季。
2: 天下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好的，田女士，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有请。
5: 对于房产，其实大家都有平分的想法，可是由于家庭矛盾和互相不信任，兄弟姐妹很难坐下来当面沟通。于是田女士来到了律师门诊室，希望借助专业律师的力量打破这个僵局，拿到属于自己的财产。
6: 你好，我是主任律师雷雨茹。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是想咨询哪些法律问题呢？
4: 你好，我就是咨询一下，我母亲名下有一套房，两年前她去世了，现在这个房子吧，不知道怎么办好，我母亲有七个子女，完了老大、老二、老三、老五，他们都一起的。想过在小弟弟名下，老六名下，他们不乐意，我说要不然过在我的名下，他们也不同意，他们想过在老五的名下，老五没有了，完了呢老六不同意，可是呢要过在七个子女名下呢，先说将来以后卖房肯定不好卖，所以我今天来就想咨询一下这件事怎么办好。
3: 现在我们这个咨询人家庭当中，子女之间彼此有很多的隔阂，所以现在您看这个房产问题也解决不了。
7: 对，他家庭也是一个特殊的家庭，那么七个子女比较多，从这个人际关系吧就比较复杂。问题是他这个一方面关系复杂，一方面他们好像不太团结，这家里头互相呢一人一个心眼儿，谁都不服谁，所以造成呢他这个不能调解，只能呢走这个诉讼啊，这是唯一的就解决他们家的这个条件。当然呢走诉讼轻中呢也可以调解，那么呢有各种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家的这个问题。
5: 对于房子过户的事情，大家始终谈不拢，不管过到谁的名下，总会有不同意的一方。七个人共同共有这套房屋，又涉及到日后卖房会很麻烦的问题，兄弟姐妹意见不一，这套母亲留下的房产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6: 那我问您几个问题啊。
4: 好。
6: 母亲什么时候过世的？
4: 两年前了。
6: 两年前，大概24年左右是吧？
4: 对。
6: 那个父母是原配夫妻？
4: 对。
6: 就你们兄弟姐妹七个人？
4: 对。
6: 这七个里边现在都还在吗？刚才您说是老五没了是不？
4: 老三没了，老五没了。
6: 都是在母亲之前没的呀，还是在母亲之后啊？
4: 老三是在母亲之前，老五是在母亲之后。
6: 老五的话有几个孩子呀？
4: 一个。
6: 配偶还在世是吧？
4: 在。
6: 也没有离婚啊什么的？
4: 没有。
6: 老三呢？
4: 他有一个孩子。
6: 一个孩子。他那个有配偶吗？
4: 没有了。
3: 您看刘老师，刚才您用复杂二字来形容他们家的这个法律案件哈，说到其中的一个复杂，我们发现好像老三和老五按照我们田女士所说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去世的时间呢，有的是在父母去世之前，有的是在父母去世之后，好像在法律上有一个叫转继承和这个代位继承。
7: 老三家呢就是可以子女呢代继承，那么老五呢是之后了，这个老太太去世了啊，那么她有丈夫还有孩子，那她这个就是转继承，那么她的就是丈夫和孩子可以继承这个老人的这部分遗产。
3: 对，的确这个时间的先后最后对继承的结果还是会产生影响的。
7: 对，
5: 这个家庭的情况比较特殊，家里老三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已经离世了，老五则是在母亲过世之后才离开人世，亲人相继离世，让原本简单的房产继承

0: 变得复杂起来。多出的晚辈亲属是否也拥有继承权利？
1: 我母亲名下有一套房，2年前她去世了，现在这个房子吧，不知道怎么办好。
0: 老人去世，留下一套房，7个子女说好平均分，可过户到谁名下成了大难题。
1: 他们想过在老五的名下，老六不同意，我说要不然过在我的名下，他们也不同意。
0: 兄弟姐妹分批站队，田女士自己一人，她的份儿怎么办？
1: 就三姐的孩子跟老大的孩子结婚了，
2: 又是兄妹又是亲家。
1: 对，
0: 更麻烦的是其中两人已经去世，产生的法律问题会对遗产分配产生什么影响？律师门诊室信任危机马上为您播出。
2: 行，那家庭情况了解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
1: 是拆迁的，有宅基地的。
2: 宅基地的这个使用权证是谁呀？这本是谁呀？
1: 原来是我爸爸，后来我父亲走得早嘛，后来一通过一拆迁，那房本就是我妈的了嘛。
2: 已经有了房本了是吧？
1: 有房本了。
2: 在母亲过世之前下的房本啊？过世之后？
1: 过世之后。
2: 过世之后下的房本。哦，好。除了这个房子之外还有别的什么财产吗？
1: 我母�亲名下有点钱，有10万。
2: 这个存款现在在谁那儿呢？
1: 在三姐孩子名下。
2: 老人平时跟着谁呀？生前的时候
1: 一人都是自己过，
2: 自己过
1: 完了我们轮流照顾，就是他身体年龄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儿住。
0: 据田女士所说，房子是由宅基地拆迁获得的，原来的宅基地登记在父亲的名下，可是父亲走得早，拆迁后房本就办在了母亲的名下。除此之外，母亲还留下了10万元存款，但是不管是房本还是存款以及丧葬费抚恤金全都在老三女儿的手中攥着。
2: 这个事儿老大是什么想法呀？
1: 老大跟老三他们是婆媳，那个孩子跟他是婆媳关系，所以我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想法。
2: 老大跟老三怎么个婆媳？这不亲兄弟姐妹吗？怎么婆媳啊？
1: 就三姐的孩子跟老大的孩子结婚了。
2: 哦，那等于说老大跟老三是亲家。
1: 对。
2: 哦，又是兄妹又是亲家。
1: 对。
2: 哦，等于那现在老大跟老三那肯定是属于一伙的。
1: 那肯定是、
2: 啊、是吧、
1: 一家人吗？
2: 对。
0: 复杂的家庭情况中还牵扯着一层姻亲关系，但是由于这层关系与本案的继承纠纷没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也就不多描述了。但也确实因为这层关系，老大自然而然是和老三的孩子站在一边，田女士自己是老四，在家庭中没有站队，显得有些孤立。亲戚叠加亲家关系，让原本的家事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2: 那老二呢？
1: 老二肯定也是跟那个老三的孩子一个想法。
2: 哦，那老五的孩子是什么想法？
1: 他说听他姐姐的。
2: 也是跟老三这个孩子的想法是一样的，是吧？
1: 嗯。
2: 哦，老六是什么想法？
1: 老六是，就是想的意思就是7个孩子平均分呗。
2: 嗯。
1: 他是这种想法。
2: 嗯。老七呢？
1: 老七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联系，也不可能联系。
3: 到这个家庭当中还有站队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来到咨询室的老四田女士，她好像没有站队，孤苦伶仃的。那这种情况下，对于她的遗产继承是不是更不利一些？
4: 对呀、啊，她跟那个她属于独立的，咱听说，她跟谁呢都坐下谈不到一块儿，也不能跟谁见面，她是独立的，所以呢，造成她跟那几个兄弟姐妹呢，之间也有一定的距离。要不说这个事儿呢难办点呢，就是他也不能跟谁交流。
3: 法律的问题有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好解释清楚，但是家庭情感纠纷剪不断理还乱。那不管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财产纠纷还是其他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随时欢迎您的来电。
0: 田女士处境很被动，其实大家都想要平分财产，可是卡在了互相不信任，大部分亲戚抱成同一个阵营，老六自己一个想法，老七直接失联，田女士自己孤立在外，很难和其他兄弟姐妹当面沟通，人情隔阂摆在眼前，这遗产到底怎么分才能让众人满意呢？
2: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您想怎么办这个事儿？
1: 我现在就因为不知道怎么办我才找您。
2: 嗯，
1: 因为老家的名下嘛、老家都是老家的孩子、是吧，我也就平均呗。
2: 平均平分，
1: 也不参与说谁付出的多付出的少、就平均呗，最公平。
2: 钱呢？钱也是一样。
1: 对，都平均呗。
2: 好， 但大概情况我了解了，接下来我和嘉宾还有主持人进行合议，合议完了之后给您一个最终的方案。
0: 田女士家的情况十分复杂，母亲离世后留下一套拆迁安置房和十万存款，家中七个子女还牵扯出了子孙后代亲属联姻的复杂关系，兄弟姐妹意见各不统一，房屋过户始终无法达成共识。面对错综复杂的家庭成员关系和遗产分配难题，律师将与嘉宾和主持人进行合议，为田女士指出最好的维权路径。合议马上开始。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雷雨竹律师将田女士家的遗产纠纷细节都梳理完了，七个子女早就达成了平均分配遗产的共识，可一到需要过户到某一个子女名下再统一卖房分钱的环节，所有人都犯了难。明明分配方案所有人都认可，法律上也能找到解决的途径，那为什么这件事儿就是迟迟推不动？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合议环节，有两位专家一起帮助田女士找出破局的办法。
1: 我母亲名下有一套房，2年前她去世了，现在这个房子吧不知道怎么办好。
0: 老人去世留下一套房，七个子女说好平均分，可过户到谁名下成了大难题。
1: 他们想过在老五的名下，老六不同意，我说要不然过在我的名下，他们也不同意。
0: 兄弟姐妹分批站队，田女士自己一人，她的份儿怎么办？
1: 就三姐的孩子跟老大的孩子结婚了，
2: 又是兄妹又是亲家。
1: 对，
0: 更麻烦的是其中两人已经去世，产生的法律问题会对遗产分配产生什么影响？律师门诊室信任危机马上为您播出。
3: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议环节。我们今天的这个咨询人呢，家中有七个子女，他们其实法律问题捋得特别清楚，就是大家应该是平均分配的，但是还是迟迟没能解决。我们让雷律师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家庭当中这个遗产问题卡住了，卡在哪里了？
2: 他们现在这个第一个家庭关系比较复杂，家里边兄弟姐妹七个人，然后呢老三跟老五已经去世了， 大家对于这个房子到底如何处置其实达不成一致。有人的意见呢是说把这房子呢集中过户到一个人的名下，然后再去出售，出售了之后

0: 后呢钱去分。有的人就说，那我凭什么把这房子过户到你名下呢？如果说过户到你名下之后，你卖了这个房子，钱不给我分，那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老七是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联系不上，所以家庭的关系比较复杂，大家无法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按照法律规定，子女可以平均分配老人的遗产，可田女士家遗产问题一直僵持不下。律师点明了其中的原因，家里两个子女已经过世，继承关系变得复杂，家人对过户人选不信任，担心自己拿不到应得的钱款，再加一名亲人失联无法沟通，多重原因叠加，让这场普通的遗产分割一直卡在原地无法推进。
2: 现在问题就卡在各有各的想法了，彼此之间互相掣肘。那您看雷律师啊，有些子女呢是在父母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有的是呢在父母去世之后才去世。
0: 是的。
2: 那么这个继承问题应该说也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法律问题了哈。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在理想的状态下，这个家庭遗产究竟该怎么分？
0: 他这里边，除了咱们常见的继承之外，还涉及到一个代位继承和一个转继承的事儿。因为老三呢是在父母之前就已经过世了。然后老三的子女，或者说老三的份额呢，应该由老三的子女来继承，这就叫代位继承。然后老五呢是在父母之后过世的，等于父母过世之后，父母的遗产还没有进行分配，这个时候老五去世了，然后这个时候老五的份额呢，应该由老五的法定继承人，就是老五的配偶跟老五的孩子来继承，这就是我们说的转继承。所以说他这个事儿最终的分配方案呢，老人的房子就是分成七家，或者说分成七份，七家来分。只是说老三的这一份呢，应该是由老三的孩子继承，然后老五的这一份呢，由老五的配偶及老五的孩子来继承。
1: 律师说明，田女士的家庭涉及到代位继承和转继承两个法律概念。老三在母亲去世之前去世，那么他的份额就由他的女儿代位继承。老五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他的份额就由配偶和孩子转继承。
2: 想问一下刘老师，您也遇到过那么多的家庭财产纠纷的案件，像这种彼此都有想法的，怎么能让大家合起伙来，或者是目标一致的解决问题？您那儿有没有什么锦囊或者一些好的办法给到我们？
3: 作为那个调解来说啊，这方面，我觉得开始也想动员说咱们一块儿调解，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啊，就是调解不了，因为他五个人五个心眼也聚不到一块儿。那么呢，咱可以走诉讼到法院，啊，然后法院公平公正的把这事儿解决了。那我的个人看法啊，我觉得这只能是一个唯一的出路。
2: 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来看，今天我们这个案件大家平均分配这点已经达成了共识，可是不能达成共识的就是说这个房子究竟落在谁的名下，落在名下之后又把这个售房款怎么去分配的问题。所以雷律师，您给我们出一个方案，您觉得这家事儿他们的财产问题、遗产继承问题该怎么解决？
0: 他们家这个事儿，我觉得最好的方案就是上法院。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事情目前来看的话，调解已经很难了。因为调解的前提是要大家先坐在一起。
3: 是啊。
0: 现在是大家，因为不光是遗产的问题，可能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矛盾，导致大家坐不到一起。那这个时候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剩一条路径了，就是上法院。到了法院之后呢，让法院分别通知这七家人来参与这个诉讼。如果说能达成调解的话，法院会给出一个民事调解书。比如说有可能是老四呢，我们的当事人他自己呢把自己的份额让渡给别人，比如说老三拿了这个遗产份额之后呢给他折价款，这个时候呢老四等于就拿钱走人了，这房子你们爱怎么分怎么分，跟我没有关系了啊。如果说达不成一致的话，那法院还可以说把这房子就分成七家嘛，一家一份，也都写清楚。写清楚了之后呢，当事人拿着这个就可以去办新的房本了，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总而言之，不管是调解的方式也好，还是判决的方式也好，他们家这个呢肯定是要走法律的途径才可以解决的。
2: 其实这些年我们律师门诊是接待了好多案件，有些当事人是卡在了法律问题不了解，有些当事人呢卡在了情感的问题上过不去。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对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今天类似田女士这种遭遇的话，不管是法律问题还是情感上的纠纷，大家都可以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可以来到我们这儿呢给您问问诊、把把脉。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那接下来有请雷律师来到咨询室为咨询人进行解答，有请。
1: 通过合议，律师指出， 田女士家中亲人离世时间不同，涉及了代位继承和转继

0: 成两种法律情形。一家人本该按七份平均分配遗产，却因不信任、意见不统一、亲人失联，始终无法推进。这类僵持不下的家庭遗产纠纷，私下调解已经行不通，通过法院诉讼是目前唯一公平可行的解决办法。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我母亲名下有一套房，2年前她去世了，现在这个房子吧，不知道怎么办好。
0: 老人去世，留下一套房，7个子女说好平均分，可过户到谁名下成了大难题。
2: 他们想过在老五的名下，老六不同意。我说，要不然过在我的名下，他们也不同意。
0: 兄弟姐妹分批站队，田女士自己一人，她的份儿怎么办？
2: 就三姐的孩子跟老大的孩子结婚了，
3: 又是兄妹又是亲家。
2: 对，
0: 更麻烦的是，其中两人已经去世，产生的法律问题会对遗产分配产生什么影响？律师门诊室信任危机马上为您播出。
3: 通过和主持人嘉宾的合议，现在呢给您做如下的解答。就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继承的事儿，继承的事儿。根据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呢，在咱们国家继承分两种，一种叫遗嘱继承，一种叫法定继承。遗嘱继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人生前写了东西了啊，有遗嘱，并且呢这个遗嘱呢是合法有效的，那就按照遗嘱来。如果说老人没有留遗嘱，或者说老人写了东西了，但是因为可能咱老百姓不懂法律，是吧？写的这个东西不完善，法律上可能不认可。不认可的话，那就按照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的话，原则上呢是大家平分的，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像咱们这个等于说就是子女先于老人过世嘛，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由他的子女代替他来继承老人的财产。所以咱们这个情况，目前先说这个房，这个房呢，也就是7个人平均分配啊，这是大的原则。那7个人如何平均分呢？这个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房子分成7份，说白了以后就是这个房子下7个房本，每个人都拿一个房本，产权分成7份了。但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以后要是售房的话，得需要7个人全部同意，全部签字才能去卖这个房，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直接要钱。您比如说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就直接写，这个房子呢，产权你们可以要。好了，你拿了这个产权份额之后呢，你按照现在的市场价值给我折现就行了。我按照1/7的现在的市场价值，我拿钱走人。然后这房子跟我没关系了，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爱怎么处分怎么处分。这个呢，等于就一次性一把这个事儿就解决完了。以后我也跟你们也不掺和了，你们这房子你们想怎么着怎么着。这是这个房的事儿，
2: 我也跟他们说过这件事儿，人家说不行，没钱，房子没卖，我给不了你们钱，那就这么说。
3: 你看这个事儿解决起来无外乎就两种方式嘛，第一种就是说咱们家里的人好说好商量，是吧？经过协商一致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对于这个事儿有纠纷有矛盾，那这个事儿只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了。你看目前咱们的这个现状就是，第一个，除了您之外，另外的几个人形成了这个利益的同盟，是吧？他们是一致的，可以说他们是一致排外，或者说一致对您。第二个，老七又属于一个失联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呢，在我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上法院了，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到了法院之后呢，法院会先组织调解，会先把大家都叫过来，包括呢，法院到时候也会去通知老七。如果说能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的话，最终法院会给出一个民事调解书，上面会写上说这房子怎么分了啊，钱怎么分了，丧葬费、抚恤金怎么分，法院的公章，这个东西的效力，它跟判决书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房屋达不成一致，经过调解之后，有人不同意调解，那这个时候呢，法院就会转入审判程序，该怎么审就怎么审，最后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然后存款呢也是一样的，存款的话也是大家分七分之一嘛。现在你这个老三，等于说老三的孩子你拿着存折呢是吧，好了，这个存折呢你应该把这个钱拿出来大家平均进行分配七分之一。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丧葬费跟抚恤金的情况，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它是不属于遗产的。什么叫遗产呢？就是说这个人过世的时候他名下的财产，这叫遗产。丧葬费跟抚恤金，第一它是这个被继承人死后才产生的，第二这本身就是给这个近亲属抚慰的费用，所以它不属于遗产。但是法律同时又规定呢，这个丧葬费抚恤金分配的时候呢，它是参照遗产进行分配的啊，所以说丧葬费抚恤金也应该是大家一并来进行分配的，不是某一个人可以独自占有的。大概就这么个情况，您看看您还有其他的问题要。
2: 那我就没有了，我就想咨询您，问问您。
3: 好嘞好嘞，我已经把咱们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已经写在这个锦囊里了，现在交给您，您回去之后可以打开看一下。
2: 好。
1: 您好，田女士，刚才您跟雷律师咨询完之后有什么收获没有？
2: 他给我解答的我非常满意。
1: 希望您今天把我们法律上的建议能够带到其他的子女，先解决法律上的事儿，更好能帮助家庭解决彼此信任之间的问题。
2: 好的，
1: 好不好？
2: 好，
1: 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您。以上就是今天律师门诊室的全部内容，无论您在

0: 住宅金饰盗窃案。受害人薛女士万万没有想到，偷走自己金首饰的竟然是借住家中10年的闺蜜，这实在是让薛女士难以接受。
1: 当天下午，

0: 是仅仅为了吃饭这么简单。
1: 比较蹊跷的一点就是7月11号就把老人的房子以2万块钱的低价卖给了儿子，然后办理了过户。

0: 他要要想回去看看这套房子，而且想见见儿子。
1: 当日刘大爷是爬过养护院二楼窗台的护栏发生坠亡的，这里的窗台护栏有一米多高，平时足够防护正常成年人自窗户坠落。
2: 因为一楼是封闭的，他在二楼他把这个门窗和护栏给自行破坏，然后就坠亡。你养老院也是预见不到这种情况的，也本身就把他已经哄进去睡觉了，哎，他突然就跑出来破坏了护栏掉下去了。
0: 他们就养护院一点不承担责任，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要么你接受我，接受了我以后，你就要尽到你给的生活起居照料的义务，对不对？你如果不行，你就可有权不要我。
1: 刘大爷爬窗坠楼前确实表达过想回家想见儿子，养护院也和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联系过老人的情况，但结局令人遗憾。
2: 他应该第一时间来跑过来到养老院来解决问题，但他都没有这么做，而是后面选择了漠视，选择了不接电话。
3: 如果当时老人能跟儿子取得联系，双方能这个及时的沟通，老人情绪不至于这么激动的。
1: 然而刘大爷在临终前都没有等来儿子的安抚。不久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刘大爷在养护院坠楼身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刘大爷的家属并无证据证明养护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硬件设施不规范、服务行为不符合等级要求或后续救治不及时等可责性违约情形，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现因刘大爷已死亡，双方的托养服务合同终止，养护院已收取的费用扣除已实际履行的9天，剩余应予返还。除此之外，驳回刘大爷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养护院不需要对刘大爷坠楼一事承担任何经济赔偿。
4: 如今呢，让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呢，可能是很多家庭既无奈又是最优的一种选择了。你想，这钱交了，住进了养老院，在有人陪伴的同时呢，可能呢也有专业的人员照护，应该是安心省事儿了吧。但是没有想到呢，我们这位老人呢，刚刚入住几天就发生了坠亡的事故，真的是也是让我们心里特别的难受。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您好，马律师。
5: 你好，主持人。
4: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法院最终认定的养老院呢，是在这个硬件设施以及呢服务等级和后续的治疗上面全部都没有不规范的地方，所以说无需承担赔偿的责任。这个当中的这个适用的法律边界到底是怎么样来界定的呢？
5: 是这样啊，因为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所发生的是一种过错侵权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前提条件就是有一个过错行为。那么养老机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硬件设施，那这硬件设施呢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包括国家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包括他的责任问题、设施设备问题、及时救助问题、异常的告知问题，以及最终的责任赔偿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养老机构的所有的硬件设施，包括他的责任告知义务，或者是设施的设备都没有问题，包括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实施了一个紧急的一个救助义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都符合法律规定的话，那么养老机构在这一块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在没有过错的前提下，那么他当然就不承担这种过错侵权的一个责任问题。
4: 其实我们很多这个把家人送进养老院的人也很好奇哈，自己已经把这个亲属送进养老院了，自己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吗？那比如说我们案子当中的这位家属呢，在就是老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这个电话也不接，甚至是拒绝联系等等一些情况，是不是其实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5: 是这样的，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之后呢，首先他应该对养老机构告知老人的基本情况，比方说他是不是有什么基础病，他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有什么特别的行为，在家里的时候他情绪是不是平稳，那么在送到这儿的时候他是否有什么异常行为，这些应该告知养老机构，那么养老机构在他康复过程当中进行注意义务。另外在老人发生任何情况的时候，作为家属还应当有一个照顾义务，他并不是把老人送给养老机构你就没有任何责任了，而是说作为家属他仍然有一个看护义务。在这个告知和看护义务过程当中，你在得知老人发生任何病情的时候，或者发生任何异常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到场 老人的主要监护人还是他的家属，而不是养老机构。
4: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律的概念。

0: 您好，那么养老机构有没有一些情形，就是做的实在不到位的时候，会承担刑事责任，有这种风险吗？
1: 有这种风险的。如果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有些行为，他的有些设施资质，比方说他资质不符合，因为办理养老机构，他是有一定的资质的，那么他对于养老机构的设施、设备、人员都是有相应的资质要求的。假如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有些资质要求达到了一个犯罪的结果，那么他可能就会承担刑事责任。
0: 好的，谢谢马律师的点评。养老院的护理责任呢，其实是有明确的等级的区别的。咱们的监护人呢，也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赡养义务推脱给这些养老机构，自己该尽的责任还是得尽到。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九座车塞15人，开学返程别挤黑车。
3: 我们肯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要去打黑车。
2: 男子路边偷轮胎，巡逻民警人赃并获。
4: 狗路就是你先下来了吗？
2: 90000元现金送给骗子，民警急速拦截。
5: 公司领导的话，他跟他接触，跟他讲的话，他一般都会信。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开学季，不少暑期在外的小候鸟们陆续踏上了返程路。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出行心切，也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在石城南收费站查到一辆跨省黑车，九座小车硬生生塞进去15个人，安全隐患拉满。
4: 看了总共下来，看了多少？我这么多人，一个、两个、三个。4个、5个、6个、7，看到这边，12、13、14、15，15个，15个人，他行驶座几个人的？
7: 他说是9个人，
4: 15个，可能差了多少？
7: 50%以上。
2: 当晚9点左右，高速交警在石城南收费站卡点执勤时，拦下了这辆人头攒动的白色小车。清点人数之后，民警都吃了一惊。车辆核载9人，实际坐了15人，属于严重超员，而车上14名乘客都是开学。

0: 并实现了对野生动物的精准猎杀。
1: 箭头和戴尾翼的箭身它是拆分开的，戴尾翼的箭身它叫俗称牙签，那箭头就是正常的一个箭头。找到地点以后，它这个需要往高空再向上飞到20米到30米左右，然后向下进行抛投，才能对猎物进行一个猎杀。
0: 随后，被告人的相关违法行为被群众检举案发，公安机关侦查查明，杨某某等人在6月份非法狩猎所猎动物中有一只中华猎羚。
1: 他们猎得中华猎羚以后，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的陈述，首先是把他们运到沙县一个屠宰场，对中华猎羚进行屠宰，屠宰后又运至被告人毛某某家中进行去毛以及分割。那分割以后，各个被告人以及其他同案犯一部分是将肉类自行使用，那一部分肉制品是直接出售了，还有一部分就是熬成胶进行售卖，那一共是获利了8432元。
0: 经第三方鉴定，被告人猎得的中华猎羚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0元。
1: 三名被告人到案以后，经过办案人员的普法宣教，被告人杨某某是主动退出了中华猎羚的价值款50000元以及其非法获利的8250元。那被告人毛某某也主动退出了他获利的1000元。在庭审开始之前，他们均已将这些款项退赔完毕。
0: 随后，沙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某等三人伙同已另案处理的他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猎羚一只，价值50000元，其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结合对三人共同犯罪的行为甄别，分别判处11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法院依法对其中的两人适用了缓刑。一审判决后，三名被告人均已认罪认罚，没有上诉。本案是福建省办理的首起使用无人机坠箭方式猎杀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由于犯罪手段新、危害较大，判决生效后，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发出了关于限制购买和使用无人机的行为禁止令。
1: 利用无人机挂载热成像以及箭头等设备进行狩猎，它具有一个是克服地形障碍、克服距离障碍，对野生保护动物猎杀的准确度高，而且效率极高。其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危害明显远高于普通的禁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而且它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对人身安全以及财产进行损毁。那出于对野生保护动物以及公众安全的考虑，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2条第2款关于宣告缓刑，考虑其犯罪情节，可以对其在宣告缓刑期间禁止从事某些特定的活动的规定，我们对持有无人机的被告人杨某某发出了行为禁止令，杜绝了他再犯的可能性。
0: 此外，由于这种新型犯罪手段尚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审判机关也因此向当地主管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将无人机挂载相关设备狩猎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
1: 因为本案它猎捕的是中华猎羚，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无论其采用何种狩猎方法，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就发现，如果它狩猎的并非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因为无人机坠箭这样的猎捕方式并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列入禁用的这个猎捕方法，那有可能对于这些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者无法进行定罪，所以我们合议庭果断主动向林业局发出了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建议，那推动本地政府将无人机坠箭等方式纳入这个禁用的猎捕方法，那填补这一规定的空白。
0: 2026年6月，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关于禁止无人机坠物狩猎方法的通告，将无人机坠物狩猎明确列为禁止使用的猎捕方法。
2: 我们会把这个公告进行广泛的在乡镇在村里面进行广泛宣传啊。那同时呢我们也严格的按照这个公告进行执法啊，确保野生动物

0: 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1: 近日，云南昆明官渡警方接到某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处仓库里的多捆电缆被盗。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六名盗窃嫌疑人相继落网。
2: 探头探脑，鬼鬼祟祟，这一幕发生在官渡区某污水处理厂的一个仓库内。这几名男子的目标是成卷摆放的电缆线。
3: 整个过程中他们都比如弯着腰放慢脚步，这种很刻板的这种窃取的这种行为形态都表现出来了。
2: 几人低姿弯腰，蹑手蹑脚，自以为能瞒天过海，殊不知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仓库内的安防摄像头清楚地记录了下来。
3: 他们当时先是通过这个电缆本身的滚轴把他们滚到这个离他们的车辆近一点的地方之后，把线绞下来，然后通过车辆运走的。
2: 很快作案的几人就被民警相继抓获。
3: 总共作案是有六个人，他们是通过之前工作送外卖的时候认识的。第一次是两个人去盗窃的，他们发现这个盗窃来钱快，可能比他们的这个工作来钱工作来的钱更快一点，所以他们才选择这个方式。
2: 从2026年7月开始，这伙嫌疑人已经陆陆续续行窃六次。污水处理厂发现不对劲儿后，才安装了摄像头，拍下了他们最后一次行窃的过程。
3: 之前几次盗窃，他们都是当天晚上就销赃掉了，然后最后这次他们没有成功的销赃之后，他们就藏到这个郊外的这个荒草里面。
2: 经查，这六人通过盗窃电缆违法获利3万多元，已被依法刑事拘留。销赃渠道是流动窝点，目前还在进一步追查中。
1: 苏女士的兄长意外离世，嫂子身患重病无监护能力，留下一名10周岁未成年子女，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在世，双方都主张自己担任孩子的法定监护人。苏女士咨询，未成年人父母离世或无监护能力时，法定监护人的选人顺序是什么？多方争议，如何确定监护人？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民法典第27条明确规定，未成年者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有监护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以及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按照顺序担任监护人。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处于同一顺位，具有同等的监护资格。当多方存在争议时，根据民法典第31条规定，应当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部门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监护人。
1: 孙先生与女友小丽分手后心生怨恨，在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小丽的生活照片、私密聊天记录，并配上侮辱性文案，视频被大量转发扩散。小丽多次要求删除，孙先生称素材是恋爱期间小丽自愿分享给他的，自己不侵权。小丽咨询，分手后私自发布对方私密聊天记录、照片进行报复，是否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另外，民法典第1024条还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恋爱期间自愿分享的私密照片、聊天记录等，并不意味着分手后有权向社会公众随意公开。孙先生把与小丽的私密聊天、生活照片配上侮辱文案发出去并扩散，既泄露了小丽的私密信息，又降低了小丽的社会评价和影响。因此，小丽有权要求孙先生删除视频，赔礼道歉。
1: 齐先生与王女士登记结婚，婚前齐先生举借大额债务支付彩礼及婚礼等费用，婚后要求王女士和自己共同还款， 王女士咨询，婚前给付大额彩礼导致齐先生负债，结婚后自己有还款义务吗？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王女士没有共同还款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3条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的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齐先生在结婚前为了支付彩礼而发生的债务，没有王女士的签名或者事后追认，彩礼呢也不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属于齐先生的个人债务，所以债权人只能向齐先生主张还款。
2: 男子路边偷轮胎，巡逻民警人赃并获。
6: 狗路就是你先下来了吗？
2: 90000元现金送给骗子，民警急速拦截。
7: 公司领导的话，他应该接触，他讲的话，他一般都会信。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几天，云南曲靖宣威的一名男子趁着夜色盗窃路边三轮摩托车的轮胎，结果直接被路过的巡逻民警人赃并获。
2: 当天，民警巡逻时发现，这名男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红色三轮摩托车旁来来回回，看到警车后神情紧张。
6: 你在这里整什么了？
7: 在这里整着什么？
6: 啊，
9: 在这犯着的错。
6: 犯什么错？直接讲。
9: 啊。小中间偷
6: 了什么什么的轱辘？
9: 三轮车轱辘。
2: 男子做贼心虚，民警一问就全招了。
6: 给十张，给十张三轮车。
7: 十张。
6: 轱辘就是你先下来了吗？
7: 我下
6: 头
7: 偷了。
6: 一个前轮，一个后轮。
2: 男子交代，自己的三轮摩托车轮胎最近坏了，换新胎需要上千元，他就盯上了这辆长期停在路边的红色三轮摩托车。
6: 你咋个下的轱辘？
9: 扳手
6: 在哪里？在你车上。
2: 民警现场人赃并获，男子因盗窃价值300元的轮胎，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8: 驾车行驶在高速上，一旦错过出口，那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虽然多绕路，但是安全是大事儿。可是有人偏要贸然逆行，这是危及自身以及他人生命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就查处了一起惊险的高速逆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2: 视频画面显示，一辆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紧急靠右停车，随后在车流中违规掉头逆向行驶，危险举动让人捏一把汗。指挥中心民警发现后迅速拨打电话通知驾驶人到大队处理。
10: 错过路口是吧？
11: 对，
10: 你去往哪儿去？去哪儿去？
11: 去永济。
10: 去永济。然后都是公车呀，违停、倒车、逆行，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2: 面对询问，驾驶员称自己一时疏忽错过了高速出口，为少绕路，心存侥幸，直接在高速路面掉头逆行，试图折返前翼匝道驶离高速。民警严肃对其普法宣教，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大，逆行极易引发多车相撞恶性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最终，该驾驶人因高速逆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12: 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车速较快，逆向行驶很容易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如果因路况不熟下错了收费站，千万不要逆向返回，不可错上加错。若不慎错过出口，要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重新规划路线，切不可急停、急减速、倒车、逆行或是随意变更车道。
8: 农村道路弯多坡陡，视线也容易受阻，驾车人本应减速慢行，但是仍有司机心存侥幸强行超车。最近广西河池金城江区的一名男子骑电动自行车在弯道越线超车，发生了事故，监控还原了事发的全过程。
2: 当天15时许，河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金城江大队接到报警，金城江区拉巴

0: 屯附近路段，一辆小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骑手受伤已送医，双方已自行撤离现场。民警调取行车记录仪和路面监控发现，莫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金城江往六甲方向行驶，行至拉巴屯弯道路段时，越过道路中心实线，试图超越同向行驶的车辆，与对向秦某驾驶的小车发生正面碰撞。莫某被撞后腾空弹开数米，碎片散落一地。事故造成莫某肋骨骨裂，多处擦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8月24号，公安机关认定莫某驾驶非机动车跨实线超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小车驾驶人秦某行经村庄路口未减速慢行，承担次要责任。目前莫某经治疗已回家休养。交警提醒，道路中心黄色实线不能骑压或跨越，驾车时务必遵守交通标线，切勿越线超车占道行驶。遇对向来车，应提前减速靠右，时刻观察路面情况，摒弃交通陋习，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1: 来到主播说新闻。最近的江苏扬州的养殖户胡大哥遇上了甜蜜的烦恼，8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把他的螃蟹塘当成了自助餐厅，一天呢能够吃掉几千只螃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呢，你还碰不得赶不得。胡大哥呢看着收成缩水啊，急得直搓手。当地部门呢一边用无人机观测鸟群，一边呢对接保险争取政策，可是暂时呢还没有现成的补偿方案可以套用。今天呢咱们就唠一唠这事儿背后的法律门道。首先呢，两条底线要拎得清。第一呢，绝对不能伤害驱赶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像投毒捕猎，轻则触犯野生动物保护法被罚巨款，重则涉嫌刑事犯罪，最高呢是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这是碰不得的红线。第二呢，养殖户的损失也不用自认倒霉。野生动物保护法呢明确规定，因为保护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财产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这是法定的权利。所谓的名录里面只有东北虎、亚洲象的补偿方案，这是一种误解哈。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呢覆盖所有的重点保护动物，相关部门可以先统计损失，落实兜底救助，再出台细则推广致害保险。其实呢这事儿啊和咱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系，比如说呢您自驾游的时候被野生猴子砸车，种的果树被保护动物啃食，出门的被野生保护动物伤到，都可以按照规定申请补偿，不用吃哑巴亏。生态保护呢从来都不是让老百姓为公益买单，算好护生态和保民生两笔账，我们才能真正的和野生动物和谐共处。
0: 90000元现金送给骗子，民警急速拦截。
2: 公司领导的话他应该接触，跟他讲的话他一般都会信。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花钱请保洁上门做家务，谁能想到请来的竟然是盯着雇主家财物的窃贼。福州市的一名女子借着上门做保洁的机会，趁雇主不备偷梁换柱，调包雇主家的名酒，30瓶好酒就这样被悄悄搬家。而这名保洁之前就有过两次盗窃前科，这一次等待她的又将是怎样的法律处罚呢？
7: 你喝了人家的酒，最后又要判刑又要赔，那你自己心里面还没有所触动吗？
8: 我知道我错了，再也不敢，我一定痛定思痛。这种教育也是对我来讲非常深刻的，我这边没有人家钱，也把自己弄得这样一塌糊涂。
0: 贪图一时私利，偷换饮用雇主名贵酒水，看似占了便宜，最终换来的却是刑事追责与经济赔偿。这名保洁员为何屡踩红线，铤而走险？庭审现场，被告人高某某如实交代了作案细节与犯罪动机。
8: 前面拿酒到被害人家里面，我把它换出来，迎宾酒跟茅台酒，我想过去它的相似度一样。
7: 30瓶的酒，分别是怎么处置它的？
8: 卖了几瓶，自己有喝了几瓶嘛？公安机关那边有扣一些嘛？
7: 你在应聘的时候，中介机构有没有让你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啊？
8: 没有。
7: 07年、23年，在人家家里面做保洁，也偷了人家的金饰，还有各种值钱的贵重物品。这一次25年，又因为偷人家茅台酒被起诉到法院。那为什么这次还这么做啊？
8: 因为我这个是跟那前夫在闹离婚嘛，心情也是很压抑，心想喝酒来麻醉自己，但刚好他们家有酒，我就动了这个念头。
0: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高某某并非首次作案。自2007年起，其就曾两次利用入户家政服务的便利盗取雇主家中贵重财物，先后被依法判处

0: 价值非常高昂，但实际上经过鉴定，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1: 当樊女士想要兑现收益申请提现的时候，对方却百般推脱，迟迟不能兑付。樊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0: 因为她宣称一是百分百中奖，二是他们藏品的价格是60到118万不等，价格非常的高昂，而且他们宣称的是这个藏品他们后续会上门回收，回收呢也会带他们去上拍，上拍的意思就是帮助他们去卖，卖之前会先付东西价值的50%。
1: 接到报警后，密云关分局多部门同步开展研判和侦查，一个盘踞在河南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该团伙以售卖高价藏品为幌子，通过直播砸金蛋实施诈骗。
0: 第一步是通过这个短视频软件去吸引被害人，待被害人就是想了解详情之后，点进这个短视频的粉丝群，群里边会有特定的人去添加他的好友，接着把这个被害人引到企业微信当中，在企业微信当中会有这个客服去跟这个被害人对接，诱导被害人在这个直播小程序里边去砸金蛋抽奖。
1: 警方摸清团伙组织架构窝点位置之后，于8月18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抓获团伙成员33人，扣押手机、电脑等涉案物品60余件，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0: 警方提示，任何宣称100%中奖、以小博大、一本万利的这种投资或者是抽奖都是诈骗，不要轻易相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2: 如果有一天有陌生人主动添加您的微信嘘寒问暖，还向您介绍一门号称回报率可观的投资项目，您会作何选择呢？近期在北京有多名投资者拨打了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说他们都遇到了一种投资项目，结果血本无归，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更多的观众。
3: 开门开门，还钱，窗户还开着呢，你就在里面，电话也打不通，还钱哦。
4: 这是几个月前李先生讨要投资款时所拍摄的视频，一向投资谨慎的他这次似乎栽了跟头，事情要从一条陌生的微信好友申请说起。
5: 怎么说呢，平常其实陌生人加我的微信我一般不会加好友，但那天特别奇怪，就是我不认识他，然后但是我那段正好有对影视感兴趣，然后他说他是最近在做影视的一个业务员，后来我们就以这个师徒相称，他师傅我徒弟，大概是这么一个角色。
4: 对方自称姓高，他年轻靓丽且事业有成的身份标签勾起了李先生的兴趣，两人迅速聊得火热。
5: 我觉得他还挺清纯的，就是比较纯洁的，是
6: 吧？那天12点他还在聊天，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正常，正好呢他就翻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他聊天里面其中有一个这个女的，然后我一看，哎，长得年轻，然后在朋友圈拍那个照啊，就是很好看的那种，我猜他没有问题，我说你这个人是谁呀？然后他，我一看他叫他师傅什么的，我说那这是谁呀？我还以为是他同事呢。
5: 因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是师傅什么徒弟呀、啊，他一般都会，哎，那我带你赚钱不是挺好吗？然后赚了钱你带着师傅去一块旅游，都这么说的，所以我也挺憧憬的。这种
4: 若有若无的暧昧气氛让李先生颇为受用。那段时间李先生对手机那端的小高十分信任，小高有意无意间多次延及时下热门的竖屏短剧项目。
5: 聊的过程中呢，他就说我其实还在做一些短剧的拍摄，而且这个短剧现在是在中国特别流行，尤其是竖屏短剧非常流行，而且投资的话见效非常快，大概有3到5倍的收益。那我当时也有点，其实有点心动了，如果投点钱能赚点3到5倍的这个收益，不是也挺好吗？
7: 短剧行业您个人是有了解的吗？
5: 一点都不了解，就完全陌生的一个行业。对，我关键的是他在微信里边基本经常展示说今天又买了几百万的黄金，然后又买了什么豪车，银行账户上端一下来了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收益，就是平台的收益，他会展示这些东西。
4: 在此之前，李先生对于短剧投资里

0: 领域完全没有概念。按照对方的说法，短剧拍摄周期短，上线几个月后就可以开始分红。高回报、快回本的描述让李先生放下了心理防备。这天，李先生决定背着妻子偷偷加入小高的短剧项目，投资36万。
1: 在3月25、26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说这个女的说要跟他买车，然后去自驾游。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说你怎么还跟他聊，并且还聊得这么说要去自驾游？因为你能知道吗？自驾游不就是一个男一女是吧？我说那这个肯定是出问题了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说这个人投资短剧。我说你钱投了吗？然后他就开始啊，他也支支吾吾的不敢说。
0: 当初签署投资短剧合同时，李先生只看合同规整，并没有仔细研读合同条款。如今回头仔细琢磨这份合同之后，才发现其中似乎暗藏诸多风险。
2: 作为律师看了这个合同呢，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说，相当于自己就是裸奔，没有任何保护啊，因为这个条款只对自己出钱不出钱或者撤资认定为违约。对于这个对方啊，像这个影片制作方来说，没有任何的约束，包括像知情权，你这影片花了多少钱，用到哪些方面去了，这些都没有。它非常的不对等，非常的不利。也就是说，这钱只要到了他人家的账上，人家怎么用你根本管不了，管不着，也没有义务告诉你啊。最终说亏了就是亏了，赚了就赚了，赚多少亏多少人家说了算，单方的。
3: 开门，开门，还钱。
0: 随后李先生想退出投资，但双方为此发生了分歧。
4: 当时他就不退的话，我们说那你不退我们就报警了。对方就提说那我给你可以退分5年。我说我这个坚决接受不了，我一次打款给你，你5年退给我，这我绝对接受不了。
0: 李先生说，目前他已经拿回部分投资款，其余款项正在继续交涉中。回忆整个投资过程，李先生将自身经历发到网络，没想到网上居然有很多人跟他有相似的经历。胡女士也是其中之一，她先后投入100万，投资了其他公司名下的多部短剧，一样回款寥寥无几。
5: 这个都是他们的投资金额，
6: 对，这是投资60万的就回了2800，这50万的呢就回了2300。
0: 有着相似经历的投资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复盘了整个事件的逻辑，发现都是素不相识的人添加微信，然后不断渲染自身财力，主动给普通人分享赚钱机会，最后吸引其投资。
2: 首先第一点，像影视剧项目需要投资，但不会说通过网络个人对个人这么去选定一个普通人，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的人，然后去铺垫再去拉投资。首先这种接触方式或者这种途径就很反常。
0: 有些投资者曾经选择提起民事诉讼，也会面临执行难、主体难找等现实困难。
2: 像这种合同签了啊，对方没有任何违约的这种红线，那这个官司很难打赢啊。所以在这个之前，有些当事人去打民事诉讼的话，极少数是胜诉，但是没有空壳公司没有钱。
0: 律师介绍，区分事件性质核心要看开展业务的真实目的，受害群体规模对案件评判十分关键
2: 啊。是不是刑事犯罪还是民事纠纷，主要就看你是用拍摄短剧真正的去投资这个项目，做成之后去赚钱，还是说用打着这个项目的名义去骗钱。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拍了不好界定的情况下怎么办呢？第一次好，你说亏损了可以理解，第二次说又干了这样的事情也能理解，你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你反复用同样的方式模式去做这个事情，每次都亏，每次都拍，但是你自己又赚钱了，投资人当事人受损了，那么这个越多就证明对方反复在做这个事情，那这就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定刑事的，目前公安机关检察院应该也都在研究。
1: 他们就会说你去告我们呀，你去告我们呀，就是这种哈、啊、就是这种很嚣张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的钱哈、啊、就是真的是扔掉了。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件事情，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受骗，我们也值得了。
0: 投资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特别是签署合同，务必看清权责约定。目前李先生决定前往经侦部门报案，事件后续发展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此前，杭州女子王某某发视频哭诉，称自己在小区电梯里遭遇了40岁男邻居的猥亵和殴打，舆论一度一边倒地声援她。警方调取全量监控之后查明，所谓的猥亵殴打并不存在。事件起因是宠物狗在邻居家门口撒尿引发的纠纷，双方仅有口角和轻微的肢体接触。最终呢，这名女性因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这类狼来了的闹剧消费了公众的善意，透支了社会的信任，因为真正遭遇猥亵和性侵的女性，维权之路本就艰难。每一起狼来了的闹剧，都会让真正的受害者的声音被打折扣。上海的曹先生当初为表忠心，将父母赠与的房产登记在了妻子张女士名下。结婚3年半，夫妻实际共同生活仅为6个月。婚姻破裂之后，张女士却手持99%的房产份额，要求分割价值近1000万的房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房产源自男方父母老宅拆迁，小两口均无出资的贡献，而且婚姻存续时间极短，婚后也没有举办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结合公平原则，最终判决房产归男方所有，酌情补偿女方50万元。此前，在河南南阳，一位育有2个女儿的女子高某为生男孩花12万元接受中医调理，得知胎儿仍是女孩之后，一怒之下流产，并起诉了中医门诊，索赔17万元，最终被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某为生男孩支付费用并进行胎儿的性别鉴定，在得知胎儿为女性之后终止妊娠，所追求的目的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严重违背男女平等的公序良俗。法院也提醒公众，法律不会为个人不合法的主观期待兜底，生儿生女本就是自然规律，切莫被固有执念所裹挟。近日，北京怀柔的两位老人进山采药，不幸迷路被困，搜救人员连夜搜救，大声呼喊之后，两位老人明明能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却硬是全程沉默，甚至是刻意躲避和救援人员多次擦肩而过，这是为什么呢？
11: 昨晚我就听着吆喝，我说大山，这打柴油驴，打什么柴油？
0: 视频中的一男一女就是被困深山30多个小时的两位老人，男的73岁，女的58岁。因为深信山中听到有人喊名字不能应答，否则会被勾魂的迷信说法，消防员就在距离他们10米外的地方喊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声不吭，反而朝着声音相反的方向走，试图躲开叫他们名字的人，致使消防员在深山跨昼夜搜寻17个小时才成功找到老人。两位老人已经在深山滞留了30多个小时。
12: 我妈说消防救援人员。
0: 一天前，北京市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说两名老人在琉璃庙镇一处野山采药时失联了，报警时已经失联16个小时。
13: 下来下来，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咱们也得保存体力啊。
0: 两名失联老人都是本地村民，经常结伴上山采草药，两人年龄偏大，存在听力衰退的问题。当天凌晨5点多，两位老人早早出发前往野山采药，因为山中没有信号，他们都没带手机。到了晚上9点，16个小时过去了，两位老人还没有回来。
14: 行，这就行，这就行，走吧。
12: 我认了，咱们。
0: 据家属说，老人没有带食物和饮用水，因而担心老人出现闪失。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属地民警、熟悉地形的村民连夜进山搜寻。
12: 小心脚下啊！
0: 野山草木丛生，山路湿滑陡峭，搜救队一遍遍地在山里呼喊老人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12: 慢点，注意脚滑，
15: 注意脚下。
12: 我们已经找到你了，你保存体力，我们马上过来救你。
13: 大爷大妈，
12: 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
11: 哎呦，这找不着家了都。
12: 您别着急。
15: 行，我们
12: 身体感觉怎么样？
11: 就是嗓子干，还
14: 来点水，
15: 来
14: 点
15: 水，来过来。
12: 您
13: 坐着补充一下体力，
12: 坐着，
13: 先坐着，
12: 坐着休息一下。
13: 那咱们坐着补充一下体力。
12: 对，喝点水，吃点东西，咱们。
0: 经过17小时的昼夜搜寻，第二天下午5点，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两位老人。此时，二人已经在深山无人区域滞留30多个小时，没有食物，没有水，体力透支，身心疲惫。所幸身体没有受伤。
11: 昨晚我就听人吆喝，我说大山，这大山有人，大什么山？
0: 经与老人沟通得知，当地有山中听到有人呼喊名字不能应答，否则会被勾魂的说法。两位老人深信这个禁忌，听到救援声音也不敢回应，反而朝着相反方向走，与搜救队伍屡次错过。
15: 你们身体感觉怎么样？
11: 就是没劲儿，
15: 就是没劲是吧？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
11: 开刀低一点。
15: 嗯。
11: 他不敢，非得从这沟又翻上来，翻上来给药子也扔哪了，走不了了。
13: 我们要不遇着他，今儿都找不着你。
11: 他走不了了，实在走不了了。
16: 说家里人指不定咋着急。
0: 救援人员给老人补充饮用水和食物，短暂休息后护送至山下。这场横跨昼夜、历时20个小时的搜救任务才算结束。
15: 没事了，没事了，两个老人都平安。
13: 哎，还太谢了啊！
15: 没事，看到他平安，我们也开心。
1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18: 安全到家了，这就是
17: 信事了嘛啊，走走走。
0: 在此提醒大家，不要轻信封建迷信，被困野外要积极回应搜救人员，同时不要贸然进入未开发野山，避免走失遇险。
10: 早高峰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翱翔最忙碌的一段时间，对路面上出现的各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查处，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违法司机，有的时候违法司机的借口让人哭笑不得。
19: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要处于一个100元不记分的处罚。下次想着走那边的，如果你觉得那边危险的话，那踏实你骑电动车走这儿了啊。
20: 好的。
19: 想着下次别走这儿了啊。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要处于100元不记分的处罚，1道交罚90条规定。走那边的啊，那叫机动车道，那叫机动车道，这叫非机动车道。
0: 早高峰，摩托车为了躲避机动车道的拥堵路段，从机动车道进入了非机动车道，跟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混行，这种行为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19: 来过一下摩托车啊，穿一个灰色的上衣，黑头盔。哎，得找我来了。
20: 涛哥，他怎么跑红了我？

0: 我给他递了桌。
1: 很好。
0: 你好，也不太好。
1: 非常完美。
0: 嗨，都不容易。心疼心疼我们，作为执法部门来讲，天天的还得盯着你们，防着你这。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一个，这逆行到哪儿，它也是非常危险的违法行为。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2: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民警翱翔和同事们就查处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10余笔。
0: 你好。
3: 办的临牌，
0: 临牌得搁面上啊，得贴在前后的位置。
3: 昨天晚上刮风，
0: 一会儿搁边上。
2: 这辆小客车的前后临牌并没有贴在指定位置，而是随手被放在了后排座位上。
3: 找一个本呗，我那个没有分了，再扣一下我就得重新学习了，行吗？
0: 哪儿找的呀？
3: 我让同事过来帮我扣一分，我看我是剩一分，你帮我看一下，我不知道我是11分还是12分。你看一下我12123。
0: 我看12123干什么呀？
3: 我好像就剩一分了，我能让那个同事过来帮我扣一分，要我得重新学习了。
0: 那谁开的车呀？
3: 我开的呀。
0: 那跟你同事有什么关系呢？
3: 那你看我，那你通融一下呗，领导。我这个不开车，天天可真是不行。
0: 那你这么开车也不行，临牌没到期你就踏实使，但是呢，临牌前后得贴好了，是吧？前边你贴左下角、右下角、左上角、右下角都行。
3: 贴昨天晚上刮大风嘛，不是下雨嘛，然后我那个啥，我就怕给它刮跑了，然后就让我给撕下来了。
0: 这车要是漏风的话，就别买了。
3: 不是，是不是下雨吗？前天吧，昨天没出来。
0: 啊，那漏雨也别买了。
3: 我一会儿上班还得被罚个钱。
0: 那你要这么上班，你还是换种出行方式吧。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一边是弟弟锲而不舍的上诉，
4: 这也是在你们第三调解室，昨天是前天我看的，就是说你这个打这官司根儿没找着，打错了。说
3: 一边是哥哥毫不退让的反驳，
5: 通过调解室，通过法院，我都能接受，就唯独他不按照这事儿办。
3: 是什么事儿让他们如此冲动？
6: 在这个矛盾关系处理的时候，经常您家打了多少次官司，还惊动了110好几次，是不是这样啊？您这老看我们节目，怎么也不学习点这个心得呢？
4: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得不妥，你知道不？
5: 他应该感觉到这种地步，他任何要求都是无理。
4: 打了三次官司，因为没有证据，所以都败诉了。我后来就完了以后，我就找他去了。我看他说话也还行，沟通我们俩沟通几次呢，他老是拖拖拉拉的。我说你要老这么拖拉，我拿着我妈骨灰，我上你们家去，我天天闹去。我
3: 弟弟吴先生告诉我们，此前他曾多次起诉哥哥王先生，但均以败诉告终。对于这个结果，他无法接受，冲动之下便采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希望以此来达成目的。
5: 这五场官司这都是败诉，翻过来管我要的9万块钱律师费，我凭什么给？
6: 首先就得批评您这种行为啊，因为我们这儿，您看我们节目知道，我们从来不提倡这样的行为，
4: 是不提倡，但是逼得我没办法啊。
6: 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了吗？
4: 我只能走啊。
3: 对于吴先生不理智的行为，我们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坚决反对。那么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缘由而起了争执呢？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4: 我就简单，我从头说起，说一遍行不行？
6: 先说您家的家庭关系啊，您这跟这个被动方的关系是什么呀？
4: 就算是兄弟呗。
6: 但是好像
4: 继父继母，
6: 就是不同父不同母吧？
4: 对，
6: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4: 对，
6: 一个兄弟。
4: 对，
6: 但是因为双方的父亲母亲在一块结婚了，
4: 对，
6: 所以你们也称之为兄弟。
4: 对，
6: 您母亲跟他的父亲。
4: 对，
6: 是吧？在一块结合了。
4: 对，
6: 在一块结婚多少年啊？他们
4: 17年。
7: 当时被动方是他父亲是有几个孩子？
8: 四个孩子。
7: 四个。
8: 他是老二，上面一姐姐，底下俩妹妹。
4: 就我妈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要是说应该跟我们家人说一声，说你看我跟你妈结婚了，把双方的子女给叫到一块。
6: 结婚也没跟你们说？
4: 没说，要是说没有这么多后事，也没有这事儿了，根本就。然后他晚上上我们家睡觉去，我正好遛弯回来，那时候我正搞着对象呢，遛弯回来，我一看这屋里怎么一个男的，我说你哪儿，你干嘛的？你是
5: 他妈是成年人，是不是？而且做子女的谁也没有资格妨碍老人的婚姻自由。
6: 然后因为这事吵，
4: 就因为这吵着呢，那时候当时还有那个警察巡逻，
6: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结下梁子了。
3: 通过吴先生的讲述可以感觉到，当年他对母亲的再婚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而这似乎也导致了他与继父一家关系疏离，甚至还埋下了一些矛盾的种子。
4: 那个警察就过来说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看这怎么的？后来警察说你要回家去拿结婚证去。
6: 一看确实有，那没办法。
4: 拿回来了以后，人一看确实结了婚了，有结婚证。后来也没说什么，就让人走，就让人回去了。第二天我妈就把那个家，就是那个他那东西用的东西就搬到他们家去了。就
3: 据了解，吴先生之所以不赞同母亲再婚，其实还另有原因，而当他把这个原因说出口时，却大大出乎嘉宾们的意料。
6: 我还听说好像您跟这个母亲好像也不是亲生关系，是吧？
4: 不是。
6: 哦，也是
4: 抱养的。对，
6: 您2岁的时候是？
4: 2岁多点，从河南到河北，又从4岁从河北进到北京，
6: 反正一直跟着母亲呢。
4: 对，就是他等于就不到二十四，他就跟着这男的就上那边就过去了。
6: 哦，但是您跟母亲的感情怎么样啊？
4: 反正肯定是好，要不好我也不至于现在
6: 为这个事儿
4: 对
6: 拉拉扯扯这么长时间。
4: 对，
6: 是

0: 好几十年了，这算是都已经20多年，
1: 24年了。
2: 原来，吴先生并非是母亲的亲生孩子，他是从小被母亲领养的。据吴先生自己讲述，他与养母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但是与继父的关系就非常一般了。
1: 我们就一直，我就跟他就几乎就，头10年基本就没什么来往就。
0: 您是指跟这个养父，还是跟包括您母亲跟养父？
1: 不是，跟我母亲没关系。我母亲经常看我去，给我买东西，
0: 回来会
1: 给我钱
0: 啊。但是您不去跟养父有任何的接触？
1: 没有。
0: 啊，您对他个人有意见？因为他这个事儿办，
1: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的不妥，你知道不？嗯，
3: 我们俩还是不怎么多，
4: 他从来不怎么，
3: 从来就是什么，每回过年过节呀，都上我父亲那儿聚情去
4: 啊，聚情，
3: 这人见一面呢，就是吃点饭喝点酒
4: 啊，
3: 不过年过节不去。
2: 婚姻是你情我愿的选择，中老年人也同样享有再婚的权利，这一点不容任何子女干涉。而吴先生似乎对母亲的再婚有些芥蒂，心理专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5: 其实，那个养父去到你住的地方了，让你一下子感觉自己的，好像自己的边界被侵犯了一样。这是你的边界，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男人啊？但是如果没有得到你母亲的允许，或者你母亲没有告诉他，他怎么会到了你的边界呢？他可能会去那边那边那边，但他唯独没去，他去了你那里。他做的这个动作和这个行为应该是得到了你母亲的同意和认可。
0: 您看，你比如您生气啊，我这个气打一出来，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1: 不是，你要告诉我就不就没有这个，
0: 但是母亲也有责任呀，那您为什么只怪养父，这个怪他丈夫，不怪您这个母亲呢？
1: 那他们那俩人都有责任呗，那只能说俩人都有责任。
3: 你追究这点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双方都是成年人，18岁就成年了，你都23了。跟您说，
2: 两位老人的再婚生活持续了17年，这期间双方的关系还算正常，逢年过节也偶有来往。只是在1996年，母亲因病去世后，他们才发现双方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6: 他母亲去世，我父亲又在世11年，他一次我们家门都没登过。
7: 就96年，我妈就去世了，10月21号也去的世。这去世呢，他也没跟我们家说，他们蔫不着就给他们就给烧了。
2: 对这位异姓兄长，吴先生颇有微词。他说，在养母临终治疗以及后事方面，继父一家始终没给过只言片语，甚至连养母的骨灰都是他通过打官司才拿回来的。这件事在吴先生心里着实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0: 直到现在您母亲不在了，是吧？您要是拿着骨灰，
1: 因为这个事儿都是他们家办的，我一点我也没经手，所以东西都在他们家呢。
0: 您自己母亲这个办丧事儿，因为去世了嘛，
1: 啊，
0: 您为什么没有经手呢？
1: 人家头天死，第二天给烧了，人家
0: 没通知您。
1: 烧时快烧了，烧的时候才告诉我来的。
0: 是突然离世吗？还是
1: 不是，
0: 也重病来着？还是
1: 在肿瘤医院
0: 啊？看了多久病啊？
1: 从发现到去世7、8个月吧，也就
0: 7、8个月
1: 啊。
0: 生病
1: 因为他我母亲啊，他一直没在咱们这儿住。
0: 在哪儿？
1: 在唐山那边呢。
0: 在河北。
1: 对对，昌黎那儿住着呢。
0: 哦，您在北京生活。
1: 这快来了，就是快不行了，才跑回北京来。才
0: 来北京看病这些日子，您是知道的吧？
1: 我不知道。
0: 来北京看病你也不知道？
1: 不知道的。
0: 那没通知您吗？
1: 没有，就没死了24年了，都到今年。
0: 那现在还拿着骨灰呢，也没。
1: 他问题，我没地儿埋去啊。
0: 为什么？是没钱？
1: 没有什么也没有，证明什么都没有，都他们家给办的吗？
0: 火化证啊，什么死亡证，
1: 全是都他们家办的，
0: 都没有。
1: 我这一切都没，我都不知道都，全是他们家给办的。我这通过打的官司才把那骨灰要回来的。
2: 吴先生说，自己没能送养母最后一程，此事成为了他的心结。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哥哥王先生也有解释。
3: 这东西根本就没在我们家，
8: 没去世了吗？
4: 啊，那在您这儿呢？
3: 全是那什么呀？

0: 我父亲和我一表兄
1: 没谈之年，
2: 骨灰你都没之前没拿回来，
3: 你让他没给我什么都没给我，我拿什么取去？我空手去，我跟人那说，您把骨灰给我，有什么证明？
2: 那他们拿着骨灰就一直搁着，也不下葬？
3: 刚拿回来，我怎么下葬？没有
2: 证据。我说他们，
3: 他没有，他要有不是就
2: 他们
3: 要有他要有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2: 他们没有手续吗？火化？
3: 他们有啊。
2: 那他们拿着骨灰为什么不下葬？
3: 那我哪知道啊？
2: 你没问过他们吗？
3: 我没问他，我。
0: 头一次起诉啊，那个什么告诉三五年之后才知道他拉丝，当天夜里的我们就拉着他去了，当天夜里他妈去世我们就拉着他们两口子和他舅舅舅妈上医院见的最后一面。
4: 吴先生，您母亲住院的时候弥留之际的时候你在身边吗？你去照顾过他吗？
3: 那时候啊，我舅舅跟我舅妈来了，我正上着班呢。但是呢，我也是轮着就是上那值班，还是主要是以我舅舅为主，跟我舅妈，他因为他们农村来的，
4: 是这样，
3: 以他们为主。
4: 吴先生，我们现在以这个2015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这个判决书里面查明的，给您上面写的是这样记载的，原告系案外人吴秀英之子。就是您母亲这个去世，这个您养母是吧？被告系案外人王荣之子，就是您说的另外一个兄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个。然后呢，他陈述的法院查明的是呢，1996年10月20日，吴秀英在北京市肿瘤医院去世。当日夜里，原告接到通知，赶到医院进行遗体告别。几天后，王荣和被告等家属在大型火化厂对吴秀英的遗体进行火化，原告参加了火化仪式。1998年1月13日，公安部门对吴秀英的户口进行了注销。那么现在法
2: 有没有任何仪式？他也没赶上，这种情况是
0: 仪式是没有。
2: 一般咱们医院这些流程是家属们会一早会去医院太平间，
0: 对，
2: 把老人请出来，
0: 哎，
2: 然后一块儿跟着车，
0: 对，
2: 跟着灵柩车送去火化厂
0: 啊，
2: 这么一个流程。
0: 哎，
2: 那么请出来的过程当中他在吗？
0: 他没在啊。
2: 他为什么没在呢？
0: 他翻过来没告诉他，让我爸上家里请他去了，这不就耽误一个流程吗？
2: 所以当时从医院往外接的时候您父亲也没在场。
0: 我父亲也没在场，
2: 因为去找他去了。
0: 要找他去了，然后呢？
2: 然后打断您一下，当时没通知几点在哪儿集合吗？这个事儿有那么难沟通吗？比如说早上9点、早上7点，我们医院太平间那儿集合，一块儿请老人送火化
0: 场。是啊，这车说好了。
2: 对呀，
0: 中途他来这么一杠子，这不是就掉一车人吗？
2: 所以他
0: 就把老爷子和他全给调回来了。
2: 哦，所以就耽搁了。
0: 然后我们这头车呢和这个医院的车呢就直接
2: 别人等不了，那个殡仪馆的人等不了。
0: 殡仪馆人那儿请的人，就是说你给我们那意思弄干净点儿。
2: 所以说你们就先往那边走了，您父亲跟他去请他去了，
0: 把
2: 他请出来之后，
0: 他在这儿直接就上了殡仪馆了。
2: 他当时是跟你们说我不出来，必须得您爸过来请我才出来。
0: 对，
2: 是电话里这么说的还是怎么？
0: 我不知道是跟我妹妹怎么说的，反正我妹妹翻过来又把我爸
2: 叫过去了，
0: 叫过去
2: 找他去，
0: 找他去，这儿呢就折腾一个小时了。
2: 所以耽误了，迟到了
0: 啊！然后电话就直接过来了，说你们别上医院来了，直接上大型火化厂吧。
2: 去那火化厂去了以后，确实他到场之后，也已经在烧了，是吧？
0: 已经在烧了。
2: 但中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一个插曲？为什么您父亲还要去接他？这个事儿一会儿我们也问问这个吴先生，看看他是出了个什么状况，是吧？是为什么需要专程去接一趟，导致耽误了这个时间，没赶上最后在火化场送母亲那一程。
5: 据哥哥王先生讲述，当年继母的身后事并非自己经手，而是父亲和一位亲戚一手操办的，整个葬礼过程和事宜都算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那为何弟弟吴先生的表述却与此相差甚远呢？
0: 这个骨灰啊，这个什么，
2: 还有包括什么死亡证明啊，什么火化证都，
0: 哥
2: 都要不回来。
0: 你听到了？哥的骨灰堂了。
2: 嗯，
0: 是他拿着骨灰啊上这儿搁的，放到那儿，他也知道存放3年。
2: 嗯，
0: 这3年期间，
6: 没这11年都没上过父亲。

0: 三年更别说了，他就没找过我父亲。就
1: 骨灰存放在哪儿？是他放的，不是您父亲放的，
0: 不是我父亲放的，
1: 放在骨灰堂里放着，
0: 他许的骨灰啊。这法院这个都判决都有啊，就是那什么，哎，这三年期间就是十一年，在世十一年没找过我父亲。哎，你要是懂事儿的，你说那个什么老太太这骨灰到日子了是怎么着处理法？
1: 所以后来是您父亲把那骨灰给拿回来了，因为到期限了嘛。
0: 我父亲也没拿。
1: 那是谁拿的？
0: 这最后是他拿的。
1: 一直放了十一年呀，
0: 十一年，二十多年，
1: 二十多年一直放在骨灰堂。
0: 那当然去年才拿回来的，
1: 所以不放在您家，是在骨灰堂里放着啊。然后他自己去取的，
0: 对，
1: 并不是说要不回来这么一回事儿。嗯，
0: 这个最后一次法院判的，好像是说在大兴骨灰堂。嗯，我不知道他去没去啊，他反正他上家找我好几趟。嗯，你知道吗？
1: 因为他那个刚才还一再强调法院的诉求，其中一项就是要回骨灰，这听起来是，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儿子要母亲的骨灰，怎么会遇到阻拦呢？我也很好奇。
0: 是，不是他？
1: 是吧？
0: 哎，那十几年他都不要。
2: 我想问一下您，他这个骨灰啊，存在灵堂里面，当时这个手续是谁办的？
0: 是由我表兄，你知道吗？我表兄这人啊，也不在世。因为什么？我父亲就
2: 咱们不说这个，我就问是谁办的？办完了之后，您看咱们正常情况下，你们是不是要买墓地？
0: 没有，
2: 都不打算买这墓地了。
0: 就先安放那儿三年。
2: 啊，是。接下来您让您给对方这个钱了，想怎么安排呀？
0: 他得说给他。
2: 正常情况下不有火化证啊？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才能到墓地去办理这个放墓地，对吧？
0: 后来
2: 那些手续怎么办呀？你们两个现在，我感觉你们是不是骨灰和手续分离呀？
0: 不是骨灰，我都没见过这手续。
2: 手续你也没见过？
0: 对，就是我表兄和我妹妹还有我父亲他们仨人。
2: 是啊，然后呢，这个手续就在你们家里头，这么说吧，留着放着，最后放在谁那儿呢？丢了，遗失了？
0: 不知道呢。
2: 那咱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想安葬的话，要这些相应的手续没有。
0: 他说了，安葬那个什么的，安葬他们老家去，
2: 就可以了，是吧？
0: 啊，哎，迟迟不安葬，那回那个什么，没告诉连那个路费我都给了。
3: 吴先生通过法院判决拿到了养母的骨灰，同时也从哥哥王先生那里拿到了一笔安葬费。接下来。就是如何将老人的骨灰安置到墓地，而这件事又一次卡在了手续问题上。
4: 安葬费是给我的，我找人要的，我得买墓地啊，买墓地，我没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上哪安葬去？
5: 没给您手续
4: 啊？我们手续都在他那儿呢，在判决书上写着呢，对不对？
3: 吴先生认为，安葬母亲所需的相关手续目前都在继父家，但哥哥王先生却表示，他并未见过这些文件。为此，他们又一次上了法庭。
1: 行，律师先看着啊。嗯，我就问问您。嗯，这个起诉的诉由是什么呀？就是您当时诉求。
4: 我也不懂的，要不我也不至于的。后来是谁跟我说的？说你这。这也是在你们第三调解室，昨天是前天我看的，就是说，你这个打这官司，你这根儿没找着，打错了。
1: 你说，你先说说你之前打的是什么吧，我听听。
4: 当时就是要骨灰，要完骨灰是，你把骨灰给我，然后你再给我二十万的精神损失费就完了。
1: 骨灰给您，再给您20万精神损失费。
4: 对。
1: 啊，您这当时从哪听到这个词儿啊？精神损失费是什么？您知道吗？没了解过吧？
4: 没不，那我不了解。
1: 那您怎么还想着以这个诉由为起诉呢？
4: 我这主要是要这后，就是说20万之后的事儿，前面是先提要的骨灰，
1: 就要骨灰。
4: 把骨灰要来，
1: 没别的诉求。
4: 后来就是说要这20万块钱，就是直接在后面写着的。
1: 你的起诉书上就这么写的？
4: 对对对，
1: 要骨灰和要这个精神损失费。
4: 对，

0: 约书来办理。
1: 对，
0: 就是关于第二份协议呢，三天两头的打电话找你。嗯，就是一开始是不要这协议，要借他30万，我没事，我背30万也没事。第二份协议就是说，此房产没处理时，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我追要钱财，否则此协议无效。
2: 答应说给他房产1/5，折合成市价是60万，但是什么时候给他没说明白。
0: 这个什么，协议没到我手里之前，嗯，我没法处理这房产。
2: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给他呢？
0: 这个不是我给他，我也不能给他60万。
3: 第二份协议是一个关于房产分配的协议，其中有一条，在争议房产被处理之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王先生索要相关利益，否则协议无效。针对这一条，王先生认为吴先生已经违约了。
4: 他老给你拖，后来就紧着逼着他没办法了，给我写了个条，他说回头房子过到他名上，说给我60万左右。
5: 这您还不太满意。
4: 这个60万我就没事了，就他给我30几万，他说。
2: 那当初非协议上为什么要写60万？
0: 不是他逼着你啊，那个上那儿去，上家里去的时候呢，张口要85万。我说你凭什么？
3: 吴先生不断索要60万的房产利益，王先生只得再次去法院诉讼，要求对这处房产进行遗产确权。那么最终法院给出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2: 关于这个房子的判决书，
0: 整个的判决书呢，因为这里边有9个人，本身他就是没有资格动这房产。嗯，因为什么呀？他母亲跟我父亲再婚。

0: 那要这个工资本去，老太太都不给，告诉我好了我还得接着用呢。我父亲就从结婚这十几年没见过他工资本，
1: 就是说他没有给家里有任何贡献是吗？
0: 对，
1: 他的钱都自己拿着呢。
0: 哎，都是自己拿
1: 着。那他怎么他母亲过世他取不出他母亲的钱，一分都没了？
0: 他们家啊专门有一个柜子是他妈拿着走的，钱和存折都搁在他们家，我们这姐儿几个都没记着。
1: 那这存折给挂失了呀？他没有啊，他没得到啊。
0: 就那一张，那不定多少张呢。而且我父亲那阵儿干点小工程，那钱全让他们给。
1: 我听不懂你，我觉得您能把话说清楚吗？现在人家就说他的母亲的钱哪儿去了，您需要给他一个说明，就说你的钱给你了或者没给你，或者我爸花了还是怎么着，您得给人说清楚啊。
0: 那个我不知道，真的，他们就是说他们老俩的钱。
1: 哦，你不清楚。
0: 我从来不过问。
1: 哦，
0: 就是我听我父亲说什么呀，就是这老太太那个什么临近手术室这工资本愣没给我父亲。嗯，而且
1: 那治病的钱哪来的？
0: 治病钱全是我父亲出的。
2: 王先生表示，继母在世时老两口的财产都是自己打理，因此他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财产属于继母。那么对于母亲的财产情况，吴先生又是否了解呢？
3: 母亲有遗产吗？您知道吗？
4: 反正我这有几张这个存折。
3: 有多少钱呢？你是在哪儿查的？当初在银行里查的一些。这都20多年了，你这个存折有是什么意思呢？
4: 没写着作废了。
3: 当年的存折。
4: 对，
3: 里边有多少钱呀？
4: 10000多块钱，还有点那个，就我看到我给写的，还有个几千块钱的。
3: 哦，您觉得这个遗产也没处理清楚，当时？
4: 对，
3: 是吧？
4: 嗯，
3: 那钱现在取出来了吗？就冻结在那儿了？
4: 人家把我妈的那个身份证给拿走了。
3: 嗯，
4: 而不是大人，是十个小孩给拿走，就是他们，就是老爷子这个外孙子。
3: 嗯嗯，给取走了。
4: 他没取走，他编个瞎话说，说那个，舅妈说我姥爷用我姥姥的身份证，
3: 嗯，
4: 当时我妈住的病重的时候就没往那什么考虑，就把身份证给他了，给他等我妈死了以后呢，我说这儿找几张那个存折到期了，我说取去吧，一取到银行一取，人说你这都挂失了都。
2: 吴先生说，母亲在世时手里有几本存折，但具体金额自己并不清楚，而在母亲去世后，他发现这些存折曾被挂失，这件事也让双方加深了猜忌。
0: 他母亲结婚就是到他那个做手术，我17年，哎，我父亲没见过他那个工资本，全存在他那儿，包括存折的条子什么的，全存在他那儿。
2: 相互的猜忌让原本就不甚亲密的二人关系更加紧张，在复杂的家庭结构之下，一次次的纠纷便陆续出现。
3: 不过刚才您说了啊，就是说出了您的诉求或者底线吧，就是愿意拿出这些钱来跟他对半劈，把所有钱花完以后剩的钱就是一人一半，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他提过吗？最近跟他
0: 说过呀，
3: 说过了，
0: 哎，说过，跟着就管我要律师费。
3: 哦，
0: 我说那你给我律师费。
3: 嗯，
0: 我说那律师费我绝对不。
3: 而且刚才您签的第一个协议，他母亲的所有的丧葬费用，
0: 嗯，
3: 为什么由您来全支付啊？
0: 他就是看我胆小怕事儿啊，哎，老没事儿上那儿找我去。
3: 哦，所以
0: 我就想息事宁人，我花点钱呢。
2: 虽说没有血缘，但毕竟是情分一场的兄弟。为了给他们制造沟通机会，我们把吴先生也请回了第一现场。
3: 刚才也说了那些细节啊，特别是刚才我最后问这个，您应该算叫哥哥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母亲的所有这个安葬费用要哥哥来承担，您自己一分不出呢？您当时签了那份协议，您没提供过，哥哥拿出来看了，说我们也刚刚看到了，说
4: 我没有那，我就这一份。
3: 那份您不知道吗？没签过吗？
4: 签过，但我又给他了又。
3: 嗯，但是有这个事儿是吧？
4: 啊，有这事儿，
3: 就是
4: 我就拿最后的一份，
3: 所有的安葬啊，包括路费，所有的费用
4: 啊，费用我找他要1500块钱，就回老家。
3: 那是路费。
4: 因为什么说要1500块钱路费啊？
3: 嗯，
4: 这儿你

0: 安葬不了，你光要骨灰，
1: 还有其他的钱呢，都是干嘛用了？
0: 那8万1是原来准备说从这儿
1: 买墓地，
0: 那是中不溜的墓地，就是也不是特别贵，也不是特别便宜。
1: 后来没买，
0: 4万多没买。我买完回头我安葬不了，我
1: 那现在
0: 我没手续。
1: 如果说您现在再回去一趟，是不是还得要路费啊？
0: 不要了，我这写好条了，我给他写了。
1: 一趟就了了是吧？
0: 啊，
1: 那墓地钱还用再出吗？
0: 墓地什么都不用出了，
1: 不用出了。
0: 这他已经出完了，我再找人要就有点就无赖了，就是。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好。 在调解嘉宾的劝解下，吴先生表示会尽快让母亲入土为安。对这个回答，嘉宾们感到了一丝欣慰。那么接下来，关于遗产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又会如何解决呢？
2: 因为这房产本来没有您的继承份额，但现在他觉得吧，您这个事儿闹得太冗长了啊，时间也长，天天来闹，他也愿意息事宁人一下，说。 你也听那个账了吧？法院评估310万，然后除去那边那几个兄弟姐妹，包括他的三个姐妹，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剩下到他头上，如果不扣除任何费用，还剩75，还需要房子的买卖费用、契税各种税东西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0: 他说不用交了，他
2: 有据可查，都是国家收的税，他也不能编出来。
0: 都有发票，
2: 是不是？这都是不是他自己收的？如果真实的税费开完之后，剩多少钱，你俩对半，这个方案您听到了？ 您现在有异议吗？有，有什么想法？你说说，我不同意。为什么呢？
0: 他明知我没有证据，让我上法院告去。我这9万块钱，我花的就够冤的了，就我还告他去，我也不告他去了。
2: 刚才这个哥哥说了，为什么可着他一个人找啊？还有另外那个姐姐跟两个妹妹，不都是一样的身份吗？
1: 他办的房产呀，那不我不找他找谁呀？他办的房产，
0: 他过他身上啊。
2: 现在房产不在他一个人身上，
0: 在谁身上呢？
2: 是在那么多子女身上，每个人都有份儿。你没看吗？一人有分45万的，有分5个人分100万的，还是几个人分100万啊？我记不清了。但是不是他一个人的了。而且那个房产，您说他办的，他过户也好，人家那个这个法院的这个调解书上也写了，里边没有任何您的名字呀。是没我名字，
0: 我承认。
3: 是没有名字，双方同台，吴先生在遗产分配问题上不肯退让，王先生也一再表示，这房子本来就是与吴先生没有任何关系，双方僵持不下，
1: 调解嘉宾决定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4: 真是，而且人家那边才拿20万，那5个人
3: 真的是柿子捡软的捏，一看这老头好欺负。
4: 我
3: 天天吓唬你。
4: 我也知道我去法院没戏。
3: 怎么整？就是咱不能。
1: 真的，一味的支持，就是这种诉求。但是反正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
5: 我觉得因为你拿钱，你也不能保证他
4: 后续不来。
1: 您要真愿意拿，我们不拦您。但是我们觉得这事儿，
6: 现在不是这种调解能解决的了，其他司法救济不行的话，就公权力让警察去介入这个。
1: 经过反复商榷，嘉宾们最终确定了一个调解思路。接下来，他们又分别与兄弟二人沟通，向他们陈明利害。
7: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真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2: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5: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
16: 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19: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 哎，真是眼前一亮。
3: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他这个愿望之前呢，你这个肯定是不会解除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困扰。
3: 对，这倒无所谓。
2: 那我们听听我们这个徐律师跟这个他前头的能不能谈一谈。我们希望能尽可能的拉近，但是因为他也很坚决，他就觉得他就要这么多钱。
3: 那不可能。
4: 分开调解进行的异常艰难，嘉宾们还在不懈的努力，最终双方能否达成一致呢？
5: 那么刚才我们嘉宾团队在楼上开了一个短暂会议之后，也进行了紧张的分开调解啊，双方都跑来跑去的，我看老师们都很辛苦。刚才好像小徐特别的辛苦，跑两边，好像问了不少啊，出了不少力。您说说吧，刚才有什么成果吗？
6: 好，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哈。跟双方谈了一下，咱们基于王先生家父亲这一套房子里边啊，可能会存在吴先生他母亲的一定的这个已故工龄的一个份额。基于这个法律关系，所以我们呢给双方出的方案是这样的啊。首先吴先生这边呢不再像王先生啊这种采取上门讨要的方式去这个跟王先生产生纠葛啊，不再产生这样的纠纷。同时呢，王先生承诺这套父亲名下的房子在明年出售之后啊，向吴先生一次性支付人民币27万元的这么一个补偿款。当然这些呢都是考虑了之前房屋的价值，包括已经给付了81000元的这么一个金额啊，考虑之前的这些过往得出的这么一个27万的结果。那么双方呢现在也已经能够达成一致。我们给双方做的工作现在应该说
5: 都同意了吧？
6: 对，双方都同意。
5: 确认一下，吴先生，王先生也同意哈。
3: 同意。
4: 最终在调解嘉宾的共同努力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今后吴先生将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去打扰王先生的生活，而王先生也承诺在明年房子出售后会一次性支付27万元给吴先生。
5: 后续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刚才马律师也提醒了双方，就是您说吧，有什么建议？
2: 对，我们是这样，是定分指征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双方出了这个协议了，那么诚实信用原则也好啊，还是咱们这自己的这个自愿达成的这个一致的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就保证它的履行。这一点呢，其实从这个王先生那儿呢，他的主要义务就是给付这个房款啊，如果这个您出售了，然后在约定的期限之内，我们要把这个钱支付给这个吴先生。那么这个吴先生呢，您的主要的义务就是，既然我们双方签了书面的协议了，就要按着协议来履行，就不会再发生之前的各种啊上门呀，或者用这种其他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对吧？去解决，就都这些全部都要禁止了，因为您现在就是在这个边缘上面进行游走啊。我们其实可能严重的话也不讲了，但是我们非常不赞成采取过激的行为去处理这个家庭的这个矛盾，好吧？我们劝你们，今天是既然双方已经和解了，那么就是一定到最后是一个是和，就是这件事情大神意见是一致；一个是解，就把将来的这些所有的以前发生的这些矛盾全部都解开，都化解开，好吧？
6: 这我刚才补充一下啊，协议的内容除了给付27万元，然后吴先生不再进行上门讨要之外，也约定了一定的违约责任。也就是说，吴先生如果要是违反这个约定的话，27万元不用给了。那么给完27万之后，如果吴先生还是上门讨要的话呢，27万元返还，这个违约责任呢也要加到咱们的条款里。这个吴先生也同意，对吧？
5: 好。还有什么？
2: 都是证人啊，等我们现场都看着呢，这么多观众朋友也都看着呢。你们这个虽然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这也是缘分。今天既然这儿已经达成和解了，那么双方一定要坚持按这个来履行。
5: 好，那过多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吧。彼此以后即便成陌路人，大家都相安无事，都挺好。那么也希望你们各自能遵守我们今天这个达成的这个协议，我们到时候会落实到纸面上，也会联系相关的公安部门去进行监督。 管片派出所

0: 这样的一些机构都会我们去会去联系一下，这样的话保证双方的这种履行这个约定，双方都要有约束，感谢双方的这个配合，也谢谢几位老师的这个努力。
1: 我加一句什么，
0: 您说怎么呢，
1: 如果我把这个钱明年五一给他，就是从此以后没有任何来往，
0: 会在协议里面体现的，在协议里会体现，
1: 在协议里。
0: 好，行，那我们今天调解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谢谢大家。
2: 最终通过第三调解室的平台，在调解员的见证下，这对异性兄弟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希望从此他们能化干戈为玉帛，安安心心地过好各自的生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郭峰。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要说邻里关系啊，那绝对是人际关系中比较重要的一项。而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正是两家近邻，他们住得有多近呢？就一窗之隔。
4: 因为他们这个邻里呢又比较特殊，不像说我是正好是同一栋楼同一层，对吧，啊，然后那个就是隔音是互相之间，就是我能够出个门就能见个面那种，他们是两个单元，然后同一层，只是共用一堵墙的这样的一个邻居。
2: 所谓邻里是共同构成社会基层的有机群体，而邻里关系则是最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之一。因为相邻居住，抬头不见低头见，邻里间极易因通风、采光、通行、用水、排水、噪音、环境卫生等问题产生纠纷，不但影响居民安定团结，更是破坏了社区的和睦氛围。
5: 我一看，哟，我说那天他跟我说来着，我说把我窗户给我让出来，然后呢，你封你的哈，我说因为咱们这楼都封了嘛。
2: 正在向我们讲述的这位是于女士。他说邻居家封阳台，竟然把他家的窗户封了进去，让他非常震惊。
6: 因为我们看就是楼上，因为我们那楼上都是这样的。
2: 和于女士家相邻而住的是孟家姐弟，面对于女士的责问，他们显得一头雾水。据他们讲，自家在施工之前已经通知过邻居，而且封闭阳台的方式也跟其他楼层一样，并不显得特殊。姐弟俩不明白为何单单于女士家会有意见呢？
7: 我问一下，之前你们看有一个窗户在里面，这个套着阳台外面封起来，它这个窗户是不是也是封好了以后多了一个窗户？这按理说不太符合曾经的一个两个居室正常的一个情况，你不可能说你家窗户打开就是人家阳台，这个也不太正常吧？
4: 以前就是这样的。
0: 通过现场观察，我们的记者发现这栋老式楼房在建筑设计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可如今想改变建筑结构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存在了几十年的房子咱们也动不了啊，只能想办法弥补，毕竟房子是死的，人的思想是活的，如果两家人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协商，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2: 据了解，孟家姐弟的房子如今正在装修，如果不解决封闭阳台的纠纷，装修进程势必会受到阻碍，邻里关系自然也好不了。眼下我们就是要看看双方还有没有退让的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内能不能找到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0: 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在我们第一现场就坐的第一方当事人是林先生和于女士，欢迎二位啊。我听说好像是因为跟邻居之间闹起了矛盾来求助于我们，是吗？
8: 对。
0: 您家是在这住了多长时间呀？
8: 我们在这住了将近四十年。
0: 将近四十年了，哎呦，这算是一辈子在这住了，是不是？怎么还能产生矛盾呢？
9: 那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住那个房子之前呢，就是等于我们搬过去以后呢，邻居那间呢也有人住，
0: 也
9: 阳台啊就一直没封，有两个孩子等于就上了学了以后，等于就是这一家就全出国了，出国了这房子就是没人住，偶尔每年呢回来一回啊，
0: 空置居多。
9: 哎，空置了。最近呢等于这半个多月吧，突然那家要装修。
10: 什么时候开始装修的？
9: 我们也因为看不见本主啊，就看着工人。那天呢有几个人在阳台， 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是不是要封阳台？他说啊，要封阳台。我说你封阳台啊，你这个抽烟机啊，你别冲着我们家这个屋子出，因为我们是两间小屋，
0: 要封一个阳台，
9: 都挨着的，哎，都挨着的，一个是八，都是俩都是八米的，中间有个隔断。我爱人住那个小屋，
11: 他那个房子设计那个厨房那个燃气管道就在那边，完了楼上啊，这一栋楼上都是冲那边排，我们没法冲别地儿排去。
0: 我听你跟我说，现在那个阳台都已经封完了，
9: 对他也没经过
8: 就本月的十几号的时候吧，他们
0: 来一个人说啊，我先问问看，这个封阳台肯定不会说是一小时两小时或者一天搞定的，他至少
8: 很快的，
0: 很快啊，
8: 很快
0: 一天就搞定了，
8: 这很快，因为我们
9: 等于下午他就开始装的，晚上
0: 所以当时您两位确实也不知情不了解，
9: 对，
0: 一下就封好了。
11: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家的安全隐患。
8: 我晚上出来遛弯儿，邻居跟我说：“你们家今天为什么没人？”我怎么了？说他们封凉台，把你屋封里头了。我这才回头看。
2: 按照于女士夫妇的说法，他们对隔壁装修是知情的，但对具体的施工状况却没有更多留意。直到他人提醒，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家的窗户已经被封进了别人家的阳台。对这个问题，孟家姐弟是如何解释的呢？
0: 他们讲述了一个过程啊，因为都是邻居啊，也许你们以前住的少，是老家在住，但是现在翻修之前好像没有产生足够的沟通啊，我看说就打了个招呼，甚至于连你二位都没出现，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谁是谁，只跟人说了两句这阳台该怎么弄，最后也没商量好就给封完了。这个事儿有这么一个情况吗？
6: 我们之前他就是那个说跟我们家要那个封阳台的时候，他让我们把他们家那个就是在我们家阳台里边的那扇窗户，他让我们给他换一下，换成那种就是那种断桥铝的窗户吧，就是他们家以前是那种木头框的那种，他想让我们给他换一个新型的一个窗户。
12: 当时倒是不可能啊，当时他说的是不可能。
5: 你换窗户就同意封在里头了？您怎么考虑的吗？
0: 最初的时候你们商量沟通过？
6: 不是，他是直接就跟我们这么说来嘛，然后我们就没有同意嘛。哦。然后我们说那个，他说他要打开那窗户，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说给他做一个那种防护栏嘛，为了那个安全嘛。
2: 孟家姐弟表示，在封闭阳台之前，他们曾与对方沟通过，但当时的沟通内容只涉及到是否要更换窗户以及是否安装防护栏。
0: 他们当时接受了吗？
6: 当时他们也没说，也没说不同意，也没说同意，我们就认为就是那个默许了，然后我们就施工了。施工完了以后，完了他马上就说不行。
0: 他刚才说第二天就去找物业去了。
6: 对对对对对，
0: 再开始跟你们商量。
6: 对对对。
2: 在孟家完成阳台封闭之后，于女士和老伴立即表示了不满，并找到了物业讨要说法。对于所谓默许的说法，他们显然是不认同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办的还是欠妥啊，就不管是这个方案是不是合适，但起码跟邻里之间呀、啊，他没有同意，也没有答应，或者这个方案起码你谈妥了啊，比如说换个窗户行，他们也愿意了，你也觉得可以接受，那再开始施工呗。还没谈下来，没谈定的话，您就开始直接把这个事儿办完了。
6: 因为我们看就是楼上，因为我们那楼上都是这样的。
0: 那您不了解，
6: 而且我了解楼上那边也是，人家就是装那个，我们特意了解过，我说。
0: 是，
6: 就是跟那个邻居沟通过，他说人家没有沟通，就直接就对。
0: 先生是这样，这个您不能说楼上怎么办的，楼下就一定要怎么办，毕竟不一样啊。您是您，楼上是楼上，对门也是跟对门不一样，对不对？各家各家情况，咱们可以参照，可以去对比。你看楼上这么办，我觉得挺好，要不咱们也这么办吧？是不是？这是一种商量的方法。但您不能说因为楼上这么办的，所以您要是不这么办，您就不对。
6: 这个阳台本身就是属这个阳台这个面积是属于我们家的那个
0: 没错，
6: 房产也说了面积嘛。
13: 阳台封死了，那我就不是室外空气了，我就等于是 你把我这室外空气给隔绝了，就变成室内空气了。
0: 这个我想请我们苗律师来说说啊，就好像这个话我听明白，就是先生认为这是我家的地盘，是这意思吧？我在我自己家里，
6: 对，我在我自己家里做
0: 也好，做什么事也好，人家邻居能管得着吗？
14: 这个呢，我首先觉得这个房子呢，可能听完了之后，它本身是建造的时候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吧？就以前呢都不封阳台，可能不封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如果您说的呢，确实从理儿来说没错，那您家的阳台，但是在法律上物权那块确实有一个叫什么相邻关系，对吧？相邻关系，相互之间呢确实要，互相的配合，然后互相的去给予对方以必要的方便。您说您的这个所有权，阳台是您的受保护，没问题。可是对方对于他家来说，他的采光权、他的通风权，其实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可能是因为房子本身的这种格局造成的。大家为了都保护自己的权利，我觉得同时呢，也你说如果两个人都卡在这儿，您要您的权利，他要他的权利，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如果相互的去商量，稍微的让步那么一点点，反而你们的权利就都能得到保护了，对不对？
15: 但是有一点，有一点我说哈，就现在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都尽可能的去跟他协商。他的车说什么呀？他说他从他们家墙体那儿到我们家一定要让出50公分，你知道这50公分是什么样子的吗？就是他们家的窗户保住了，我们家窗户从中间开始砌墙。你说谁家的窗户从中间给切开了呀？而这阳台属于我们家的私人面积。
2: 孟家姐弟认为，这个阳台是包含在自家房产面积之内的，他们有权进行处理。即便对邻家的窗户有影响，那也不是他们一家的原因，而是房子的建筑设计有问题。但这样一来，于女士家的通风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3: 你最起码你把这块玻璃，这块玻璃拆了。他说这块玻璃要拆了呢，哎，我就得哎，贴着你这个窗户，你这窗户能打开，我这砌堵墙。他说：“哎，你这留了15公分，最多留15公分。”
0: 之前我看先生刚才说啊，也跟对方去交涉过。听说他们家装修那会儿交涉，第一次交涉的时候，他们还没封阳台，是不是？
9: 还没封阳台就
8: 没有，只是派人来，
9: 派
8: 装修的人来看了，看情况。
0: 所以那个时候，您二位就跟他们说过，提过一些要求。
8: 我说，
9: 第一要求就是你这个出烟口啊，别冲着我这儿。
11: 以前没封阳台之前，那个燃气那个管儿，排气管跟那个抽烟机那管儿也是冲那边排的，而且还低，正好对着他们家窗户中间。那时候他们也一点意见也没有啊。完了，现在我还特意往高了放，就是尽量是不正对他们家窗户那么吹，就是沿着他们家那窗户上沿往外排，他反倒有意见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0: 那会儿您是跟那工人说的呀，还是跟他们？
9: 跟
8: 因为
9: 咱也不知道是当时都戴着口罩，
8: 他们家的孩子我不认识，但是这俩人我们不认识。
9: 当时那装修的还是本家也说呀，你把你这窗户我给你弄个铁网封上。我说那你不可能啊，你说我这窗户要开，我这窗户放那什么？哎，他说我再给你能开开窗户就行。我说那留多少公分也不行。后来呢，哎，我说给我封栅栏绝对不行。
11: 他们当时就没有说不行，
0: 后来封完了以后，瞬间
9: 后来呢，等于他封完了以后，
0: 您没再去找
8: 我？发现封完了以后，头天晚上不是发现的吗？因为做工人都下班了，我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先找物业了。立
10: 刻，其他的邻居是怎么处理的？楼上楼下的？
5: 人家把那窗户封了，是这种。
11: 人家那边就是
5: 封死的，
11: 直接就给封死了。那边
0: 这阳台一封闭，就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等于说这是人家房子的一部分了。如果自家窗户一开啊，直接就面对的是别人家里面，这显然对哪家而言都是不安全不方便。还别说于女士家，我相信孟家姐弟也一定不乐意这种状况，毕竟大家都有隐私权，就这样互相暴露在对方的面前，恐怕谁也受不了。
2: 因为无法联系到孟家姐弟，于女士和老伴直接去找了物业。他们还不知道，其实对于孟家姐弟来说，这窗户问题也同样是极大的困扰。
0: 刚才他有画一个图，我们再放一下，好吧？
15: 对，我觉得就有点奇怪。你说谁家的窗户说的，为了给你们家通风，我们家这窗户中间要劈开了以后，
0: 我看到那个窗户，
15: 对，我是觉得
0: 厨房的窗户，
15: 我是觉得挺不能接受的。
0: 看到那个墙字的左边有一个凸起物，就是您家那窗户，是不是？
15: 对。
0: 然后如果说他往这边挪，不管是斜着还是竖着的话，都会干扰到您那个窗户的这个采光或者说透气，是这样吗？
15: 对啊，是。
10: 不来这些。
5: 我说你把窗户给我让出来。这个方案是不是合适？他说我知道了，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同意，也没有。所以我就根本就没往这想，我像邻居，我就把窗户给我让出来，这不是很正常吗？
16: 可以接受。
5: 任何一家，我说在违背常理，为任何一家我不愿意让自己家窗户封在人家家里。
0: 所以这个问题您认为您也很为难，想保住您的窗户，
15: 对，
0: 想保住他们的一个财产。
15: 因为什么呀？你说哎，这都是属于那个，这不是说你怎么样，你说我们家为什么要把窗户给切一半，他们家窗户就保全的那么好。而对于了这我在我们家面积之内的，我是觉得这个是
0: 这个先生想过了
15: 权益的问题。
0: 他想的方案是这个斜的一个切割，
6: 按理说应该是
0: 切一半，
15: 不可能。
6: 这个房子这个从那个墙这块，
15: 对啊，
6: 这一从这墙一直往东都是我们家的面积，嗯，它出来一点都是侵占了我们家的那个面积了。
17: 所以就是刚才这个问题啊，你们俩还是没理解，就是这个阳台。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您家卧室一样的？如果这个窗户是您家卧室的窗户，人家说让您砍掉一半，
15: 对，
17: 那肯定是不合理的。
15: 窗户就是我们家的卧室，相当于就是我们家厨房的窗户，等于是。
13: 你家窗户能封一半，我们家窗户得封死了。
5: 那对呀，那你不能你们家窗户。
13: 而且我要没让你封一半，
5: 而且我阳台的空间我也得有啊。
17: 所以啊，咱们把这个事儿说仔细一点，来女士，把这说仔细一点啊。您带房产证了吗？
15: 带了。
17: 有图吗？上面
15: 有啊。
17: 上面写的这块地儿是不是阳台？
6: 没有图。
2: 如果依照目前的常规房产证，一般都会附带房屋的构造图，但孟家的房产证上偏偏没有构造显示。对这种情况，调解嘉宾会如何解读？这个存在争议的阳台到底属不属于孟家呢？
17: 我告诉你，来，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事儿吧。就是说呀，城里的房子都是有规划的，它不是随便建的，这个面积它也是有测算的。您家阳台，它跟卧室、跟客厅它不是一个性质。阳台本身，它没有规定非要封上，这个您要理解。阳台是您的，但是您封上，您那个规划里边也没有，房本上也没有写。所以说，这块地儿，如果谁要是用您家阳台，那肯定他没有这个权。但是您封上了，碍了旁边人家的事儿了，这就是您侵害人家的权利。这个您要理解，您要是不理解这个，那你们俩人这事儿商量不了。
0: 而且说到底啊，其实我也很同情你们双方。这个楼本身很早的一个老楼了，它设计在我看来啊，不是那么科学。
6: 对，设计不合理，
0: 所以用起来很不方便。但这个事儿，您说也不能怪对方，也不能怪你们。但是你们一定要保持，为什么一开始就跟先生说了，咱们要友好协商，因为这个楼本身设计不是那么的好。那用起来不方便的话更得商量。你要是说那现在楼设计得很好，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确实我都不用打招呼，我住我的房子，你住你的房子，有什么可打招呼的？但确实会影响，彼此都会影响。你说您家窗户他家窗户挨这么近，那又要封上阳台，一定要想好一个两全其美或者是彼此都理解体谅的一个方案才行。不能只想咱家，因为这是我的阳台，我就用我的，他们也不能只想他们家，我必须保住我的窗户，你们家爱咋咋地，这都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这儿，老师们给咱们集思广益，想想办法。所以咱们也别抱这样的态度，就是说阳台就是我的，一定不能动啊，窗户也是我的，一定不能动。那这样的话还怎么相处呢？是不是？咱住这个老楼就得体谅这样的老楼的这样的一个弊端，是不是？好吗，两位？
15: 但是楼上楼下统一的这个，咱说那个煤气管道的问题，好吧？这煤气管道吧，厨房吧，就是统一的老房子，对，排烟孔都是统一在这边的，
0: 全都在这边。
15: 对，人家所有楼上楼下都一水的都是在上面嘛，而且我们家就考虑到这个邻居的关系，所以我们都往上提了。跟那个
13: 你都跟楼上了解，楼上根本就没人。
5: 不是，他跟谁了解了？我
13: 跟他了解了。
5: 对呀，
13: 楼上根本没人住，俩人收上养老院了。
5: 他说他在这住，咱们从来没看见过他。
6: 对，之前没有封阳台之前，
15: 我们都是没有那么高的
6: 那个排烟口还，而且还往下。
0: 别一块说啊，您说啊，
6: 还那个位置还比较低，
0: 就是对窗口更近。
6: 对，他们家窗户等于是对着他们家窗户中间了。现在我们已经特意给他提高了，
0: 是吧？
6: 对，尽量走他们家窗户上沿了，相当于。嗯。
0: 刚才他还提过，对面的那个之前你们老家住的时候连饭都不做，所以他们也不在意这个配
6: 也不是说不做饭啊，
0: 很少是吧？
6: 对啊，嗯，
0: 所以您二位也是体谅过他们的这个考虑。
6: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做饭不做饭的事儿，
0: 全小区都是放在这边，是不是？
6: 对对对，这因为他那个
0: 参考的因素
6: 啊，对，因为他那个他设计的那个燃气管道就设计在这边，他不能让我冲那边。而且我们家就
13: 是你那个可以申请上煤气公司申请，人家给你改管道，
16: 不是管道，
18: 不用来
5: 支持，就弄那个，就咱们家
13: 不是，人家煤气道的管道，你的煤气道可以搁凉台上做饭。那个未
5: 来比较，你不跟人说那个不可能可以做，
18: 他们家窗户这是
5: 就在厨房里做，
18: 现在我们
13: 不是，
5: 他就排烟的，我说的是。
13: 您也没说排烟的，您说煤气管道
5: 啊？煤气管道怎么了？

0: 只能跟屋里，
1: 是跟屋里、啊，
0: 可以跟挪呀。
2: 对于退让这个窗户的空间的问题，您认为五十公分包括那个斜角都不现实？那咱们有没有些什么方案？因为他们家想保住他们那个窗户，您家呢也想是在，对吧？这个商量的基础上，最好是能友好的使用。有什么其他方向没？给我们提提看，我们听听。
3: 我们之前就是说给弄一个那个防护网嘛，那个。
2: 弄一个那种铁丝网给它罩上，
3: 就那种对防护网嘛，就也安全那考虑嘛。
1: 防护网我用你给我做呀，你是为了你们家的那个什么？
0: 你们家安全？
1: 你们家安全？对呀，你弄个防护网，我不是还是窗户还是封在你家阳台里吗？跟通风和那什么有什么关系？
2: 那是在保护您家呀，不是别人随便进不来，对他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呀。
3: 最起码不影响他们家采光吧？
2: 不影响什么？
3: 采光。
2: 他说，他窗户一开就到您家的阳台了，这个听起来确实也有点奇怪了。
3: 我觉得这个问题他应该去找。
4: 您刚才说那个给他装一个那个栅栏是为了防盗对吧？
2: 而且
3: 对
2: 他们家防盗、
4: 啊、是不是？那他通风怎么办呢？他开个窗户，这是您家，您家关着窗户，那他通不了风，这个您要考虑。
5: 可是他要让出五十平米的话，就等于是我们
3: 家不是五十公分的话，
5: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就要从中间切断。
6: 在听完孟家姐弟的讲述之后，对他们的困扰，调解嘉宾也表示理解，但双方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毕竟现在的状况对谁家而言都谈不上安全感。到底有没有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呢？
2: 我再问一个吧，因为我看您提的要求挺具体，连那个施工方案都给人想好了。那个地基人已经封完了啊，这个我们了解。不管是把墙斜着弄还是怎样弄啊，

0: 这么说吧，咱不说十公分、二十公分了，咱们改个说法，我重新说哈。我们建议呢，沿着它的那个窗户的外沿儿，把这个墙或者说玻璃做出来，就到那儿。也就是说呀，它这个窗户朝您家这边那个墙到您家窗户这段空出来，这样明白了吗？
1: 明白。
2: 空的，
1: 明白。
0: 就是空出来。
2: 空出来，玻璃把那扇玻璃卸下来。他贴了第三层玻璃的那个外框，
3: 所以您看现在这三个方案：第一，它这个窗户的问题；第二，咱们阳台的问题；第三，这个抽烟机管道的问题。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就是从五十公分缩到二十公分，我们这一项没有大动，然后烟道现在也跟您争取的也是说我们不动，对吧？就是代价无非就是给他换换窗户，我觉得值啊。
1: 那他这个费用是全是我们掏吗？就我们改窗户这个？
3: 也不是说就是换一个窗户嘛，我觉得
1: 是就是那个我们家
3: 就是处理开，
1: 不是我们家这个窗户就是整个
3: 得
1: 重新改
3: 承担吧，那得咱自己承担吧。
4: 在经过分别沟通之后，两家人的意见能否统一，纠纷能否得到化解呢？
5: 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啊，其实我们还没有同台之前就进行了一个分开调解，包括中途我们嘉宾团队也进行了一个反复的商讨。虽然听起来事儿不大，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面墙的事儿，但其实确实对两家都造成了很多的一些影响。最终我们也有一个一致方案，在了解完实际情况，查看了很多一些视频资料之后，我们的一致方案是，请苗律师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我们认为最合理也是最适用双方的一个方案。
6: 确实是，大家商量的时候呢，因为觉得又要考虑到双方的这个现在的格局啊，又考虑他们的使用，对吧？尽量的相互之间的影响，少一点，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最终的方案是觉得呢，想让这个被动方他们家的阳台往里边缩二十公分，就想
5: 收取二十公分，
6: 对，收进去二十公分，这样呢也给出这个主动方他们家那个窗户就有二十公分的空间了，
5: 留个采光跟透气的空间。
6: 对，而且现在就是说那个窗户不是往外开的吗？然后这边也说了，行，那个可能改造窗户也是要需要有成本的，那我来给你换一个窗户，这样往里开也比较方便嘛，
5: 换个窗户。

0: 您刚才好像两边都跑了。
1: 我是跟这个被动方这边呢，就是说完了之后说清楚了，这个利弊反正说不上，然后还比较不错，非常痛快的啊，就答应了，可以，没问题。

0: 这个事儿啊，应该不难解决，但是我们今天这儿确实遗憾啊，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后一场还在等着，我们要不断的替不同的老板。
1: 显然，黄觉树是这场竞争中的佼佼者。在喀斯特地貌贫瘠的土壤，如此高大的落叶乔木，它的存在本来就是生命力顽强的象征。更何况，它甚至可以扎根在这个城市的任何角落。从海拔300米到2000多米，它都可以茂盛地生长。发达的根系是黄觉树扎根山城的法宝。它的根系盘根错节地紧紧扎进石缝里，无论是多么陡峭的位置，它都可以屹然而立。因为在这里，它几乎没有竞争者，它可以独占宝贵的阳光。在它粗壮繁杂的根系中，无数个新生的气生根正在茁壮成长，它们是黄觉树牢牢扎根石墙的有力支持。大量裸露的根须可以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与扎根于土壤的植被相比，黄觉树并不完全依靠土壤中的养分存活，它的根系更多的需要氧气才能成长。

这让它在喀斯特地貌上生长享有独特的优势。黄桷树的叶片又大又多，这使得它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分。重庆潮湿多雨的天气满足了它对于水的渴望。短短几年，黄桷树就能长成参天大树。巨大的树冠让它可以独占阳光，也给这座以炎热著名的城市带来了夏日的阴凉。因为黄桷树，自然与城市在这里达成了和解。黄桷树融入了这座城市，也融入了重庆人的生活。

南京，长江下游一座园林般的城市。古老的城墙原本是为了将人类的居所与自然的荒野隔离。从古老到现代，近2000年的建设，让这座城市将自然包裹其中。森林、草原、湿地，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角落。在城市生活中保留自然的位置，是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历经2000年总结的建设智慧。紫金山，南京城中的森林公园，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丰富的人类文化遗迹保护着这片占整座城市森林面积1/4的山峰。尽量减少现代化的改造，为这座城市里的居民保留了一点荒野的惊喜。盛夏，紫金山成为南京人最爱去的地方。这里有大自然才有的清凉，等到夜幕降临，人们还能发现这里藏着城市生活中不可能拥有的美妙奇观。这是中国的城市中绝无仅有的由萤火虫创造的夏夜景观。

这么美丽的夜景，其实是萤火虫爱的表达。发光是一种求偶信号，有时候也是警戒的信号。还有少数萤火虫利用闪光信号进行捕食，它们大多在日落后开始活动，并一直持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它们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只有在植被茂盛、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自然环境下，才有可能看到萤火虫。更重要的是，它们需要夜晚黑色的保护，哪怕是一盏路灯，就可能让萤火虫消失得无影无踪。城市的夜晚是被灯光点燃的，人工的光源让萤火虫在城市中消失，但是城中被夜色笼罩的紫金山，成为这座城市中萤火虫求爱的福地。萤火虫数量正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加，而它们的存在也让蜗牛和阔鱼不会过度泛滥，帮助这片森林的花花草草不被过度啃食。

紫金山是这座城市给自己保留的一块荒野。生活在这座充满人文气息的城市里的人们，对于荒野的留恋化成对田野生活的向往，并融化在他们的艺术追求中。这里是世界上最美的书的诞生地之一。

这个工作室的主人和生活在这一小片不经人工修剪的荒野居民们，共同创作了很多美丽的树。

朱迎春不仅在写、在拍、在画，也在发现大自然的创造力。这些虫子在叶片青苔啃食后留下的作品，也成为一本充满大自然奥妙的书。

0: 有时候一看就是半天，仿佛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虫。在小虫们短暂的一生里，时常为了一粒米、一个粪球、一只同类的尸体去争斗、掠夺、伪装、残杀。看到这些，自己争强好胜的心火也会慢慢的熄灭下来。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虫之间的各种争斗呢？这一直也是我犯难的地方。织网的蜘蛛、带壳的蜗牛，还有齐心协力的蚂蚁，到底去该帮谁？我也知道，自然自有它的平衡法则，这一切应该由自然去决断。不过，我还是常常倾向于弱势的一边。虫的世界就像镜子一样，不时地照见我自己。有时候还会想到，当我趴在地上看虫的时候，在我的头顶上是否还有另一个更高级的生命，就像我看虫一样，在悲悯地看着我。
1: 微小的东西里边所蕴含的一种力量，比如像蚂蚁啊、蜗牛啊这样的一些小的动物。很卑微啊，那么我是希望从这些虫子的身上展示另外一种比较独特的一些东西。他们的力量非常大，甚至他们也是很伟大的。
2: 在这片园林中的荒野，所有的生命虽然还是要面对生存的压力，但是更多的时候，这里依然是一个和谐的家园。城市，这里是人类专门为自己建造的家园，但也是很多物种的家。因为他们的存在，
3: 承认且四正合彩，然后呢，在闻，在和他交流的时候，能听到他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就能辨出他的字，是元气伤不伤，元气怎么样，低沉还是洪亮，气足不足，这就能及格的差不多。
4: 看过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大夫会根据患者的脉象来诊断疾病。把脉也叫切脉、号脉，是中医一种独特的诊病方法。注重传统中医的脉诊，是李国简医生门诊治疗的一大特色。
3: 左心肝肾有肺脾命，这是左手，心、肝、肾，心和肝不是太好哦。肝火大，心烦；肝火大，眼睛干涩，视不模糊。
5: 老师，睡不着。
3: 别着急嘛，我还没说到那儿呢，你着急啥呢？心肝肾，肝火大了，胃火、肝火大了，你吃辣的了？
5: 啊，对。
3: 哦。
5: 那个喜欢吃辣，后来忍不住吃
3: 上火了。你要不吃辣的没事。
5: 啊，对，上火。
3: 对呀，这个
5: 我后来说的别吃了。
3: 这两个脉都不对嘛，应该吃辣的。
5: 是不是跟吃辣椒有关系？
3: 有关系，这个关系比较明显。
5: 嘴里头也
3: 有。我从20岁开始切脉。
6: 哦。
3: 我切了35年脉。
6: 嚯！
3: 我看了大概有40-50万人次。
6: 嗯嗯，您是老资历了。
3: 对，
7: 您是看病的，首先就切脉。
3: 所有我这几十年所有来的患者，只要来，我从来不会让他先叙述自己的病情，
6: 嗯，
3: 也不让他说，我先给他切脉，我先给他讲，让他先考我。

0: 讲完了以后对不对他给我答复，我跟他说完以后呢他们比较满意，基本上全70%-80%吧。
1: 嗯，您刚才说的其中这个我有一条，您说我嗓子干，对吧？
0: 对，
1: 我的这个脉象上，您们就当我来举例吧。
0: 对对对，
1: 这个脉象上，它怎么才能够感知得出来？
0: 这个呢，你的肺脉没啥问题，主要在脾胃上。脾胃和食道，食道就干，食道上火，这个喉咙就干痒。我这一天给患者交流。
1: 那在脉象上，它有什么表现呢？
0: 沉色脉啊，沉扁色，沉重带色，而且你脾虚。
1: 脾虚，
0: 对，脾虚，我没有看你的舌头，我只切的脉。然后你脾肾有问题，肾阴不足嘛，缺乏一些水分嘛。
1: 他呢他？刚才您说
0: 他就跟你
1: 上火，
0: 因为他有点
1: 刚才之前冉人跟我交流来着，他说我最近就有点嗓子有点上火。
0: 他肺火大，
1: 真是这么跟我说。
0: 他肺火大，
1: 他肺火大，
0: 肺火大，他胃有点虚。
1: 那他的脉象上跟我有什么
0: 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完全不一样。
1: 这怎么这能解释清楚吗？
0: 这个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动作是解释，你比如说甜的，甜和甜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好多人说，那你教学生，这个凭自己的灵性和悟性，才能教。你说你光是这是个沉脉，这是个色脉，他看到就不是沉脉，就不是。
2: 这个事儿啊，刘哥，
0: 你比如说甜瓜苹果、桃子、梨都是甜的，我问你，我吃的是甜的，那甜和甜的区别是啥？只有你亲自尝试。
2: 这个
0: 必须亲自尝试，
2: 我觉得还真是。你要想啊，窥得其中奥妙啊，确实得上手去，
0: 得有功手，得有功底，
2: 耗一耗别人的脉。这就跟原来搞那书画鉴定一样，说你怎么能够看得出来这幅画到底是不是唐伯虎的呢？你要是光啊看书本，你学不会，
0: 不行
2: 你也鉴定不了，你必须得上手画。
0: 对，
2: 只要你会画画，这东西你就通了。这个也一样，
0: 一样。
2: 你听李老师这么讲，你明白不了，你得上手去好好买去。
0: 我切的是这个情况，有什么表现？那你切一遍，你感觉一下，凭感觉的。
3: 先看你的右手，你显你的右手，右手这三个脉表现的症状是啥呢？就是肺、脾、命。第一个脉是肺。肺脉所表现的症状是胸闷气短，气力不足，意思说，哎，老张长吐气。这个呢，就已经表现的你的肺脏有些问题，可能要出现一些肺的小结节，这得注意了啊。然后呢，胃不好，脾虚，肚子大，消化不良，口干口渴，口中黏黏。这是第二个脉。第三个脉表现的症状是什么呢？腰酸背疼，脾柱四肢倦怠乏力，肯定就是懒得不想动，四肢无力。这三个脉啊，那你记住，这三个脉呢是心、肝、肾，你心脏也不好，心慌急躁，肝火旺盛，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就这些毛病，咱慢慢的给你一个一个的调一下，调完了以后。就慢慢的缓解了啊，
4: 这事太好了，哎呀，太谢谢您了。
1: 李老师，那您最早学这个切脉跟谁学的？
0: 其实呀，我这个是家里是祖传七代，老爷爷都不在了，我爸教的我多。我小时候十几岁，家里一个药铺，简单的小药铺，也很简单。我爸给人扎针呀，吃点药，因为什么病了不舒服了，就是买几张药。我放了学呢，在家里就帮个忙。后来我上完大学以后呢，我上学的时候就给同学开药了。就开，因为知道呀。我爸说，你切切脉，这个脉是什么脉？这个先把普通脉、浮沉、迟缩、寒热、虚实这几种脉先掌握了，然后再掌握其他，再解决一个患者。有人去拉着也聊小孩的，小孩来，过来给我好好。我就这样慢慢的想的。
1: 也算是童子功。
0: 童子功必须有真功夫和童子功。
1: 李老师，那这个脉象总的来说有多少种脉象？
0: 在以前吧，有40多种、30多种，后来改成现在是28种。他卖好多东西都省略了。但是一部脉分好几种现象，不是现在说的，光从脉搏挑几十下，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有种脉是浮肿带涩，涩肿带滑，滑肿带旋。有种带直。
1: 它这里边的有些这个描述滑旋。
0: 滑怎么个滑法呢？
1: 是不是
0: 什么叫滑呢？
2: 对，
0: 色呢？对，
1: 这都是。
0: 怎么叫肝胆脉？
1: 大概是什么意思？
0: 你说肝胆脉吧，我喊的好多人，肝胆脉沉迟而滑，甲状腺有问题。 你爱生气，爱管闲事也生气。
1: 嗯，
0: 甲状腺、淋巴、乳腺、女子走向这个走干净，一生气走干净，这可能要出现一些问题。我说大概你有什么问题？他们说哎，对着有。
2: 哦，
0: 还有的女子我说，你说甲状腺没事，你的乳腺和你的子宫有肌瘤。
2: 嗯，
0: 乳腺结节和肌瘤。哎，对，确实是。
2: 嗯，
0: 基本能定出来。
2: X 光片上看的东西您打这就能给摸出来，
0: 反正我不基本上不看任何单子，我全是切脉说话。
5: 这回体检的时候去年11月份、然后呢我就原来一直有一个乳腺结节在那个右边左边吧、反正左边反正就其中一边一直没有、然后这回就是查出来有一个就是上来就是3×5、就是3毫米×5毫米那么大的一个、又是新发的一个结节。
0: 病不要讲了，你也知道我看病不用你说。
5: 哦，
0: 病少了。
5: 去年也是跟我老公生了好多气。
0: 你看谁都要生气呢？肝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和生气关系很大呀。轻重伤寒，像这就不用说，切脉能切出来。
1: 哎，李大夫，那有一个种说法，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比如说比较严重的癌症啊，
0: 对，
1: 肿瘤啊，
0: 对，
1: 像这些患者，他们的这个脉象上是不是
0: 也不一样？
1: 有一些特征，
0: 恶性肿瘤吧，脉是比较滑索的。恶性肿瘤
2: 滑索，
0: 滑索是滑又快，速度比较快，索是速度快嘛，滑呢是。鬼比较鬼的抓不住，你比如说生下那个珠子，它不是
2: 明白，
1: 它没有规律，
0: 它
1: 没
0: 跑。
2: 这良性恶性的，这脉象都有区别，能摸得出来。
1: 你看这个脉象有这么多种啊，而有经验的医生呢，通过这个脉象就可以诊断出病人的这样的情况。
2: 是，
0: 现在
1: 这个也是中医的一个神奇之处。
0: 为什么呢？我切的患者比较多，我来全靠切脉的，其他单子我也不参考。切了脉以后呢，我按这个阴阳五行。你要五行的脏腑功能去辩证，辩证前脉呀，辩证前脉，辩证用药。
1: 最近您的这个门诊里边什么样的类型的病人多？
0: 我这现在结节的吧，从30多岁到60-70岁的这些患者里头，要占到了1/3。这每天，比如说今天60个患者，基本上就小20个都是结节。1/3。
1: 什么结节？
0: 各种结节，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节、乳腺结节。
1: 肺结节
0: 啊，这四大结节。
2: 现在这人呀，身上没个结节呀，弄得好像还有点不合群似的。我们这体检完了，
0: 对，
2: 身边有很多位同事啊，
1: 大部分人都
0: 对，
2: 这多少的都有这么一个半个的结节。哎，
1: 有一种说法说是现在的这个医疗科技检测的更先进了，
2: 是
1: 说不是说现在人就多，以前就
0: 也
1: 有，
2: 也这样，
1: 但是机器看不见，
2: 你发现不了
1: 啊，对。现在这个越来越看得越来越细，那这个结节对人体来说，它肯定是到一定程度肯定就不行了啊。但是有结节本身并不是说，别一提结节就
0: 害怕，
1: 就害怕是吧？也不必啊。
0: 这以前就有啊，早就有。
1: 那我
0: 以前说一生气脖子粗了，甲状腺，
1: 甲状腺。
0: 有一个患者，一个女的，去了乳腺结节，然后她一切脉，我说怎么又生气了这一次？
2: 哦，
0: 有点大了吧？他说就是，一生气马上乳腺结节变大。
2: 哦，
0: 哎，一心情好了马上变小，很快的。
2: 你看这
0: 特敏感，特敏感，就吹的似的。或者我说不能生气了，一定要心态放好。我说心大的世界就小了，心小的世界就大了，何必生气呢？癌症的患者呢，占到了1/4，每今天上午就有13个，癌症。
1: 上午的门诊60个人，对吧？
0: 多这还70个，
1: 六七十个，对吧？一上午。
0: 对，
1: 这里边癌症就有这么多个，12、13个，
0: 很多个，很多个。
1: 您觉得现在这癌症高发是什么原因造成？
0: 原因很多吧，气质。
1: 在您看来，哪些是比较主要的原因？
0: 气机不畅，很多人心情低，压力大
2: 啊，
0: 气机不畅，日久生活，炼筋于痰，炼血无欲，痰郁结合形成的。
2: 反正都是淤堵造成的，我听这意思是吧？
0: 就是淤堵和咱路上开车一样，按照规矩走，这车开的就不堵；不按规矩走，横冲直撞就发生车祸事故，就要堵车。
2: 这归根结底是思想问题，有的时候
0: 情志很关键。
2: 这有什么事儿？
0: 生气的人很多，有的人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事儿了，就这阵从这个困境中走不出来，钻了牛角尖儿。咱俗话说，钻牛角尖儿了，钻着钻着这个病就来了。好多的，我说家里，哎呀，老人怎么不出来？心里不平衡，就坚持几个月一生气，一查结节出来了。这挺多的。
1: 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比如说今天上午那十二三个人，来之前他们自己知道吗？
0: 知道， 也是老患者，也有新患者。
1: 哦，也有老患者，
0: 有老的，有新的。
1: 但多数都知道自己有什么癌。
0: 对，知道。
1: 这十二三个里面，有一部分是能治愈的吧？
0: 初期的话，治愈还是挺效果挺好。
1: 嗯，
0: 反正待了十来年，最长的跟了我十四年，现在还好好的。
2: 哦，
0: 啊，还七八年的，五六年的，晚期困难就大了。啊，但是也能调理，让它延长时间。还有一个老患者，这个患者多大了？八十了，才把尿袋子下次全浮肿了。
1: 嗯，
0: 哎，饭也吃不进去，现在能吃饭了，气色、精神状态完全好多了。他的肝癌疼得不行。
2: 哎呦，
0: 但是我能减轻他的痛苦，减轻他的浮肿。疼痛渐轻，他特别开心。老伴儿呢，伺候的也特别
2: 周到，
0: 伺候的特别好，他特别开心。我说开心就好，开心你把病忘了，病就把你忘了，学会忘疾病。
2: 哦，
0: 我就跟他聊天嘛，一定要学会忘他，和他，你把他忘了，他就把你忘了，不要老纠结到这个病上。就说我这个能减轻能好，就是一旦吃了药，或者拉肚子了，哎，有人说哎，我吃点辣的不行。我说拉肚你要想。是在排毒，
2: 哦，
0: 只有拉肚子的同时，通过拉肚子借此这个机会，把这个毒素和你排出去，你不是不难受了吗？
2: 哦，
0: 一拉了以后，他肝脏肝癌肿大了，哎，一拉以后肚子很舒服，松快了，
2: 嗯，
0: 这不就是好事吗？
2: 是是是，
0: 你再想着他在好的状态，是行药的状态，他不仅好得快，
2: 嗯，
0: 你老想我这病不行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2: 对，
0: 我要死了，我要怎么了？哎，那病就着了。
6: 没来之前，我基本上都起不了床了。就这样，我就不想着不来找李大夫了，我就过不去了。
3: 啊，
6: 然后通过这几个月吃，你也看着我的气色好很多，说话有劲儿了，腿也有劲儿了，自己能来。之前都是我俩姑娘陪着我来的。
3: 哦，
6: 嗯，好很多。原来笑脸很少，好像觉得大山压着自己似的，肩膀也特别的沉，走路头也抬不起来。现在挺轻松了。心情上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压力了，压力放松很多。嗯，李大夫这儿不光看病，还看心理，真是不光是调理身体上，还调理心理上，真的很好。
1: 生活里面常见的这些癌，
0: 嗯，
1: 哪些是相对来说
0: 好治一点，
1: 比较好治的？
0: 好治
1: 啊，哪些？
0: 嗯，肠癌的初期发展。
1: 肠癌、
0: 肠癌、肺癌、
1: 肺癌，
0: 嗯，
2: 哦，
0: 这个包括淋巴癌、
1: 淋巴癌，
2: 嗯，哦，
1: 这都相对来说早期，
0: 早期好，
1: 中医还是有些办法。
0: 肝癌也差不多，肝癌也可以，
1: 肝癌也还
0: 最难治的是胰腺癌和盆门癌，
2: 哦，
0: 最难治
1: 胰腺癌和盆门癌，
0: 嗯，胃癌都不要紧，
1: 嗯
0: 啊，
2: 盆门就是胃嘴那块儿，
0: 口了，井口嘛，井口的地方，
2: 哦，
0: 这个是最难治，
1: 嗯
0: 啊，我这接触的癌症也很多，
1: 嗯
2: 嗯，
0: 眼睛癌。
2: 啊，
0: 舌眼睛，
2: 眼睛还能长癌啊？
1: 嗯，
0: 舌头癌，
1: 嗯，
0: 鼻癌，再从上，那个甲状腺癌、淋巴癌，
1: 嗯，
0: 乳腺癌、肺癌、胃癌，胃癌包括食道癌嘛，
1: 嗯，
0: 食道癌、盆门癌和胃癌都包括这几个，
2: 嗯，
0: 那个肠癌、
2: 皮肤癌、
0: 肠癌、肾癌，
2: 哎呦，
0: 骨癌，
2: 啊，
0: 睾丸癌，
2: 啊，
0: 阴茎癌。宫颈癌，
1: 嗯，
0: 这太多了，不是这些癌症我都接触了很多，是的。
1: 胰腺癌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癌症之王，
0: 癌症之王
2: 疼啊！
1: 您给我们讲一例。

0: 气，把这三大气圆起来。元气是肾，肾是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是主气，肺是胃气，把这三个气合起来叫正气，把正气扶起来，邪气自然而退。扶正驱邪，你驱邪的时候，现在还没有这个力量，还没有这个能力，咱先扶正，邪气咱看住它，无而不共。上病伐木，釜底抽薪，用先把这个火去掉，就行了。用这种办法呢，逐渐调理，调理就不能吃饭，你总得吃饭呀，你不吃饭没有。中气不足呀，先得调着吃饭，不吃饭先把脾胃调，他舌苔黄厚而腻，吃饭恶心，而且呢这个地方撕撕裂裂的疼痛，脾脏不是先调调脾胃就能吃饭了，吃点饭你的能力就强，抵抗力就强了，抵抗力强了呢，你不是就疼的就轻了吗？结果调了几回那就不疼了，不疼了继续再就补补肾气，调调肺气，泄泄肝火，开拓开拓思想，
1: 下一步了，
0: 这样一步一步给它一调理，五脏六腑功能一调理。
2: 其实现在也不必谈癌色变，
0: 对，
2: 因为治疗癌症的方法，一个是发现的方法，还有治疗的方法，思路有很多，当然也得遇到有缘的医生啊，有的这个一样病，
0: 你中医啊讲究缘分，比如说一个人回来说你眼睛干涩，我让你三天左右你见效，眼睛干涩就缓解啊，耳鸣你30年的耳鸣，40年的耳鸣，我让你吃上半个月就感觉，但是不能好，我自己感觉了，他感觉了。你睡眠不好，紧接着睡眠不好，这几天哪一天让你能得到了睡眠？我一般都是先开7天，这7天一般在3天之内能起到到一定的疗效。到5-6天就明显有效。
2: 刚才李大夫说这耳鸣啊，
0: 多的是，
2: 其实耳鸣非常难，
0: 太多了，
1: 是
0: 耳鸣的，
2: 甚至在有的大夫那儿说，耳鸣是不可治的。
0: 对，一个老太太30年的耳鸣，吃了14分药没了，高兴坏了，
1: 顽固性耳鸣。
0: 对，还有一个便秘，一个老太太50年的便秘，呀，可谢天谢地了，我50年我会大便了，高兴的不行，
2: 耳鸣和便秘虽然
0: 难治，
2: 虽然不是什么特别
0: 大病，但是很痛苦，
2: 但是带来的痛苦啊，可想而知。
1: 这跟那个牙疼是都是一路的病，
0: 还有失眠，成宿成宿的不睡，你多痛苦呀，一晚上不睡觉痛苦的不行，吃3-4片、4-5片药都睡不着，经过和他调理。肝肾有时心肾不交睡不着的，有时肝肾不足睡不着的，有脾胃不好导致的睡不着的，睡不着的原因很多。有的人说他拿了个方子说，这个药差不多嘛，我在别处看的也是这个，你看为什么吃的药效果，我的药没效果呢？东看这听边说，我是辩证重要的方法不一样。
3: 在李国检医生的门诊中，由于身体的不适，有些患者会出现过度抑郁的症状。李国检医生善于用温暖关切的语言给患者进行言语化疗，从心理上开导患者，帮助患者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
2: 李大夫，听说有一些这个抑郁症的患者，就是心情格外不好的患者，
0: 多
2: 容易去您那儿看病，
0: 也不少。
2: 这是
0: 什么人都有，
2: 这什么原因？
1: 这不属于精神科的吗？
2: 对呀、
0: 西医叫精神科，中医是叫郁症。
2: 抑郁症
0: 七情之病。什么是七情？喜怒忧是悲恐惊，喜则伤心，怒则伤肝，
1: 这属于忧啊。
0: 忧思伤脾，忧思伤脾，喜怒忧思伤脾，悲则伤肺，惊恐伤肾，这七个。以前吧，在10多年一个小孩，这个小男孩打人骂人，他爸都惹不起了。
1: 几岁啊？这小孩？
0: 这小孩18岁。18岁
1: 也
0: 不行了，说这怎么办？没办法了，在一个精神病院住了3个月，五花大绑，绑住，绑到椅子上，把腿撬开吃药，
1: 有点狂躁。
0: 他骂人，狂躁的不行，要打他爸，不认他爸了，就是让他爸和他妈离婚，他爸不行，不是个好东西。我说来，谢谢麦，他不看病，不看。
1: 他这狂躁是只跟他爸狂躁，还是见人就狂躁啊？
0: 跟他妈还行，给其他人还不行。
1: 跟其他外人也不行，
0: 也不行。
1: 那见您，让您这么聊聊，跟您还能坐着说两句。
0: 坐下来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孩子，我也担心手上写个拿张纸。我说你这孩子呀，是个七情之病。我说孩子，你特喜欢的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突然间离开你了，或者不理你了，或者你特喜欢的一个想买一个东西，你想买，但没得到你的满足，你生气了。是。这他媳妇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他们麦克带着。”他说生气以后呢就不敢要。

0: 生谁的气了呢？生你亲人的气了。最后你忧思过度了，想的为什么你不给我，为什么我喜欢这个人为什么就跑了不理我了呢、为什么就联系不上了呢？哎，最后他说他那个对象问他要个手机，他呢没钱，问他爸要钱呢，他爸不给钱，就这事儿，这个女孩不理他了。
1: 嗨，
0: 这是忧思过虑。想了半天，
2: 他把这账记在他爸身上。
1: 他爸身上，你这孩子，
0: 你不给钱呀、
1: 你给
0: 钱不就买了吗？我买了给了不自己好了吗？人家要手机，买一个手机就完了吗？
1: 给了手机，这女孩也可能不理你。
0: 那不是，
1: 不但人没了，手机都砸进去了。
0: 他都高兴了吗？一直不给手机吗？这样就不理他了，他就气得不行，气得不行了。
2: 但是李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挺典型的，
0: 多了呀，
2: 不是，他典型在哪儿呢？就是你看常人吧，觉得这不会怎么样，对吧？顶多受点小挫折，
0: 对。
2: 但是有些人他就过不去，而且现在
0: 过不了这个坎儿啊。
2: 尤其是现在有些小朋友的那个心理之脆弱呀，
1: 他认为是他爸爸破坏了这个
2: 就会
1: 爱情，
2: 这就是其实这就应该找医生看的
1: 心理问题。
0: 他就生气了，这个手机没买了，最后就悲伤，自己不吃药，成宿成宿的不睡，想问题，想的不吃饭了，绝食。
1: 哎呦，
0: 你这挺严重的呀，
2: 牛角尖钻的，
1: 真是
0: 越钻越深。我说这孩子啊，老做梦，你就不想好事，净想坏事。你反而要想出好事多好，你想的全是坏事，越想越坏，
1: 净往窄处想了。
0: 越想越栽嘛，路栽的
1: 树林子放风筝绕在里头。
0: 我说你这个没事儿，调一下就好了。我觉得
1: 您也甭给开药了，帮他买个手机就行了。
0: 不行，手机买着也找不到那个女朋友了。
1: 哎呦，
0: 那也没办法，这只有开得了。我说先安心，把心火安住，疏肝，柴胡鱼锦喝黄方，让他心情舒畅。安心是连圈淡竹叶莲子心，把心火降下，然后调调脾胃，现在吃饭呀。我说孩子，我就和他解释了一个道理。哎，他说是，一吃药。他跟他妈说，这大夫看得多好呢，你看那帮助我给我管药，那是欺负人的。他说那是欺负人的，这我吃药吗？孩子是，我说是，吃药就行了。那吃多少药？我说先吃五副，就见效了。然后来再吃五副，不用吃了，就回去好了。真的、我说真的，没事儿。哎，结果一吃，可就好了。还有个70多岁的，因为他老伴儿得了癌症死了，肺癌。他呢，
2: 追思，
0: 哎呀，就老是胸闷气短的。结果呢，他一查，他有肺结节，在肺结节这儿，这将来要发生癌症，就忧郁的不吃饭了，抑郁症的不行。就老伴儿走了，他抑郁了，抑郁的不行，
1: 他就不会抑郁。
0: 为什么？
2: 这丧偶
0: 啊，丧偶的，这个时候呢。就抑郁的不行，哎，调了一段时间，调的心情好多了。他妹妹说：“劝劝我姐。”我姐我说：“好，坚持吃药。”他现在药苦不想吃，我说：“这个调调是个情犯，七情之病转为脏腑疾病。”与其情影响的脏腑，有的是与脏腑影响的其情。长期病，脏腑不舒服，哎，影响的情志变化也能抑郁。
1: 不是，
0: 前两天一个80多岁的山东人来了，说他俩儿子来了。哎呀，就想不通，他老伴儿变82走了，好好的这白天还说话的，突然间就走了。
1: 哎呦，
0: 我这就心里过不了这坎儿，熬的不能吃饭啊，不能吃饭，吃不香，睡不好的，抑郁的不行，郁闷的不行。我说想开点，人是个自然规律，该走的就得走。他走了，或者走的那么突然的话，应该是好事儿。他说我们又伺候了那天，
1: 没受罪呀、
0: 不是他们受罪，他们伺候，这不好吗？他说我要伺候上两天。我累了，我累得伤心了，他思路也行，一天都没伺候他就走了呀，我这心里就不平衡呀，我们俩一辈子可好了呀。我说再好有没有办法，这个人事不是你说了算，老天爷说了算啊，他这样走了走得很好，你也为他开心才对，要放下过去，昨天再好，昨天的太阳再好，晒不了今天的衣裳呀，要珍惜今天。为何不开心呀、
2: 这变成人生导师和朋友了、是吧、
0: 对、他很开心，就愿意跟我聊。他妈说，他儿子说，两个儿子，哎呀，我妈可愿意在你这儿了，一吃药就见效，而且可愿意听你说话了。每一天开开心，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何不开心呢？你要老想着老伴儿走得真好，他不痛苦我不痛苦，很开心，为他开心。
2: 其实李大夫在他的门诊当中啊，采取这种化疗的时候挺多。
1: 是，
2: 我们说的化疗可不是那个化学的化啊，
0: 都是化疗天儿。
2: 哎，就是说话聊天。这个李大夫主要开的这个药引子里面有一个味药，就叫
1: 化
2: 良盐。
1: 化盐，
2: 是吧？良言一句
1: 三冬暖，
2: 三冬暖。嗯，
0: 好。
2: 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手段里面，的确包括有这种人文关怀，
1: 是是是，
2: 其实也是符合更早的现代医学的那些理念的，
1: 是，
2: 比如说什么实时安慰啊，
1: 调理情志，
2: 哎，这个其实正儿八经的跟患者之间的这种交流，其实也是中医的一个优势之一。
1: 对对对。
2: 那您常开给这些抑郁症的患者开什么药吗？
0: 所有抑郁的人啊，都和肝脏有关系，
2: 都跟肝脏有关系，
0: 肝郁结了，郁结嘛，气怒伤肝嘛，怒在伤肝嘛，气在伤心嘛，心肝和心，心烦躁啊，烦躁不安才抑郁了呀，
2: 是啊，
0: 所以说先安心火，
2: 安
0: 心火大了安心火，安了心火疏肝气，
2: 安心用什么药？
0: 连敲写心经之火，连敲丹竹叶莲子心儿。哎，还有人心焦疼，这疼的不行，像针刺的疼。我说行了，再加个灯心草，这四味药，哎，挺好。隔壁人胀的不行，胸闷胀的不行，哎，别的喘不过气了，加个挂络血白汤。
2: 猪肝您常用什么药？
0: 柴胡啊，柴胡疏肝嘛，疏肝理气嘛。柴胡、鱼筋，柴胡鱼筋它永远是夫妻药，永远是伴儿，永远不分开，
2: 一对
0: 儿啊，加个合伙伴对药嘛，结果非常好的。你这条呀，我心里不烦躁了。你第二次来，我看看，我说心情好了。他说就是啊，这人心情好好的，可舒服了。我说不烦了吧，不烦了。我说不烦了，把那药去了，眼睛干涩了呀，减轻了一半。我说再用几次，调调就好了。
1: 这是79岁那老大妈。
0: 对，这好多的，这些情况都各种各样的事。
3: 以前就是胸比较闷吧，然后胃的打嗝，稍微一着凉都闹肚子。然后这个视力不好，眼睛特别模糊。因为我们看这个眼睛就是突然下降了以后才开始看病，然后姐以前一直都有，然后这次来的一直看着姐的眼睛，主要的是
4: 吃了李大夫给开的药，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3: 变化就是胃不打嗝了，也不闹肚子了，
5: 比以前起早好多呀，
4: 是吧？
3: 然后那个姐我们之前查的是说4A让人做手术，还有那个不好，然后不愿意做手术，然后过来。
4: 感谢你来了。现在结有什么变化？
3: 现在说3A可以，还是比以前好了。那个医生让他看去的时候，他看两个片子，他还有点纳闷，他说：“我说我吃了半年的中药，看一下。”哎，他说变小了。哎，他说：“还是你观察吧，还是定期观察吧。”现在这个结果，
5: 那个照 B 超照了两遍。
3: 对，他现在结果他不用做手术。
2: 李大夫，去您那儿的女性患者也比较多吧？
0: 占到，
2: 因为他们是不是比较容易接受化疗？
0: 总的来说占到了2/3，
2: 偏多，
0: 从老到少2/3。
2: 那家里面其实女性本身就占据着一个在健康啊，
0: 对，
2: 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话语权，是吧？男士可能在别的方面出主意比较多，但是这方面有时候挺女性的。
0: 人家姊妹五个，她姐姐下来看了一下，效果不错，把她姊妹五个全带过来。这姊妹五个呢，把她的老公、孩子哦，她家的亲戚也有带过来，所以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
1: 这个口口相传吧。
2: 在您看来，就是人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情况下，就预示着他有可能有什么病。咱们从头到脚来捋一下。
1: 您说的这是
2: 捋一下
1: 前兆。
2: 哎，前兆。对。
0: 比如说长期胸闷气短的人。老像这样长出气的人，要考虑到肺脏的一些问题。心慌急躁、心焦疼的人要考虑到冠心病、心脏病，这都肺心病合起来的。长期头疼的人，长期头疼该怎么头疼？头疼分很多，有两边头疼的，有前额头疼的。前额头疼考虑到是鼻窦炎所引起的。
2: 鼻窦炎。
0: 鼻窦在这儿。两边头疼考虑是肝经的问题。头顶头疼考虑是肾脏，和后脑勺头疼考虑是肾脏的问题。因为肾气虚，阳明经不通，导致上边不通。在西医上说法，脑供血不足，供不上去，下不来。这种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像长期胃酸、胃痛，这要考虑到胃的问题，包括脾胃湿热以后，长期湿热，吃凉的、吃辣的多了，脾虚了，湿热，虽然胃息肉呀，舌头也黄厚的，你就从舌头一看，你的舌头怎么有这个呢？那我能吃能喝呀，没事啊。但是大便就不合适了，大便就占马桶，这个时候就靠

0: 就是看上去也就那个，就是比较暗，是吧？然后呢，这个我们要再看他的舌头、舌质。那舌质他要是再暗的话，那说明这个人肯定就是有问题了，是吧？体内有一些病理改变了。然后我们常见呢，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一些跟血管有关系，是吧？比如说脑梗啦、心梗了，是吧？这些情况由于缺血的问题。
1: 那还有什么别的体征能够表示你的心脑血管有问题？
0: 就是一个呢，就是从面色上看，是吧？
1: 面色，
0: 对，面色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时候，你看就是有光泽，是吧？哎，它也不发黑，也不发白。那假如说他心脏要是供血不好的话，他脸白，就是面部应该是比较发白，是吧？嘴唇发紫，面色发白，
2: 发乌色，整个脸
0: 发白，它是有它发白，还有发暗的，还有就是说根据你中医嘛，它要辨证。你发白呢，可能它就是属于那种气血不足这种的，是吧？要是那个比较发暗呢，它可能就是属于血瘀的，是吧？对。
1: 还有什么能够表示你的心脑血管或者你的这个冠心病？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舌头，你看舌头，我们看这个图是吧？
1: 对的。
0: 对，这个你看这两张图，这个舌头，这个舌是舌下的，你看这两个舌下静脉多黑多紫啊，
2: 这是淤的厉害，
0: 这是淤的比较厉害。舌根部的时候，你看它有团儿，面积很大，是吧？那这个就是血瘀比较严重，而且我觉得这个患，假如说这冠心病的患者，我觉得他这个心脏可能有堵，是吧？
2: 哦，这很危险了，这个已经
0: 啊，对对对，这种应该是血瘀比较就是比较厉害了啊。
1: 左边这个呢，
0: 血液循环可能就很差了，这个
1: 啊。左边这个呢？
0: 左边这个呢？你看他这个整个舌质呢，他你看舌尖是比较红的啊，这有点心火，有点肺火，他的舌苔是比较那个腻的，黄腻，他有湿热，有痰湿，这个人。
2: 我们重点可能都放到那舌头上了，你看他那个嘴唇就很紫，
0: 对，你看他这个紫，
2: 嘴也紫，
0: 对，这个紫，这个就比较紫了。你看这个就是一块一块有鱼斑了，他这个有点，是吧？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在临床上啊，我们光看他这个这个图的话，那么他应该是个痰湿血瘀的一个患者啊。
3: 突然鼻子出了好多血，他这血不是说一般流鼻血那样，说能控制住，突然这血就控制不住，流了有100，有差不多有50到100cc，这前面衣服全都湿透了，裤子都湿透了。那个症状比较厉害。第三次呢，就是突然就不会走了。头呢有一点晕晕的，也不觉得怎么太难受，不像心绞痛那样说疼得不得了的，那个呢还不是的。那一般来说，可能脑溢血的人，据说这个他们口述就是疼得厉害，但是要是脑堵塞，我感觉就是头有点晕，另外四肢不听使唤了，就是走路啊什么不协调，不听使唤了，就是这样。
4: 我就夜里边吧，他给我说呀，我就夜里我难受啊，就上外边椅子坐呀。后来他们那大夫说你干嘛跑这坐了呀？我说我难受。
5: 症状就是一跳一跳的疼，一跳一跳的疼，这里边
6: 哦，心有绞痛是吧？
5: 对，就是中医说是叫胸痹，
6: 胸痹
5: 啊，就是有点麻痹的痹。
0: 动脉硬化呢是一个血管的一个变化嘛，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呢，就是说到了一定年龄的嘛，都会有一点那个动脉硬化。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动脉粥样硬化呢，它就比较严重了，它也不分年龄段了哈。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就20多岁，它也是动脉粥样硬化，是吧？那么动脉粥样硬化呢，它就是比较严重了，那么就会引起来，比如说有斑块啊，是吧？那斑块要是慢慢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就是狭窄。什么的狭窄了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的血管有堵塞。那么堵塞的情况下呢，它会全身的这个血管都会有问题哈。比如说出现在脑血管，那就是会出现脑中风；那出现在心脏呢，就会出现心肌梗死什么的哈。而且它会出现在任何部位。
1: 那你的血管到底年不年轻？是不是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小啊，还是大呀？马上就揭晓。这个动作怎么来？
0: 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我们这样子就是把这两个手这么平行，是吧？手伸开了，然后呢跟我们的肩是一样的，对吧？ 就是
1: 与肩同
0: 平行的，与肩同宽，不是与肩平行，
1: 与肩平行
0: 是吧？这是平行吧？
1: 不是，它身的宽度是这样的。
0: 哎，宽度是这样子的。然后呢，
1: 都手朝上，
0: 手朝上。然后呢，我们你看，我们的手现在就是比较红润，是吧？
1: 手心朝上。

0: 动画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做这个动作呢就要把它要转拳，是吧，要握拳，握拳要使劲的握，使劲的握30秒，使劲然后放开，你看看一下，
1: 看手心是吗？
0: 看手心，
2: 这怎么个看法？
0: 你快速的3到5秒钟，然后你的这个血液循环恢复了，是吧？这个手发红了，那么就说明你这个血液的粘稠度不高，是吧？血液流速也很快，说明你的那个血液循环还是不错的。你看你现在就是不错呀，你看你这个红了都，是不是？
2: 不是，
0: 这个都红了。
2: 哦，这红了是好啊。
0: 红了你血液循环好啊，你要白了不是血液循环不好吗？哦，
2: 是这么回事。
0: 对呀，对。
2: 您看看那姑娘，她好像不是特别红，我看。
0: 对，我觉得她的没有您的好。
2: 是吗？
1: 宇哥，我没有年轻。
2: 我得，
1: 我的血管不及你。哦，
2: 是这样检测的。
0: 对，
2: 这手掌啊，对于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也是一个晴雨表。
0: 对，
2: 是吧？
0: 是的，
2: 它不是那种纯粹的封建迷信的看手相，就看手
0: 掌。那不是。
2: 医生望闻问切的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拿出你的手掌来看一看。
3: 雷秀珍。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传统医学师承老师，世界珍联留学生老师，擅长治疗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肺结节、动脉硬化、心肌炎、更年期以及不孕不育等疑难杂症。
2: 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你的心脏心脑血管方面不是特别舒服的话，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保健的方法。比如说吧，今天梁老师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疏通气血的这么一个护心操。哎
1: 呦，这太好了。
2: 而且呢他还带来了他的这个助手，咱们一块儿把这个操做一下。这个操难不难呀？
0: 不难。
2: 不难是吧？那咱们一块儿把这个操护心操做一下，
1: 简单易行的这种最好。
2: 好嘞，您这个操总共几个动作？
0: 我们总共有两个动作。对对对，这两个动作呢，就是对我们的那个血管有很大的好处。
2: 简单易学倒是。
0: 对对对，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是那个排那个就是肘窝，这个肘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肘窝呢，我们有两个经络，心经的一个那个经络，还有一个是那个心包经的一个经络，这两个经络。是对心脏都有好处的，是吧？那我们拍打这个肘窝呢，是对我们心脏有很大的帮助，能够那个就是改善我们心脏的那个微循环，是吧？让我们的心脏呢会更健康。那我们先来做一下吧。
2: 力度、次数有没有要求？
0: 有啊，力度呢我们不能太大，这个手掌呢我们不能这么啪啪啪这么去拍，那我们的手呢要这样，中间是空的。
2: 空的。
0: 对，
1: 然后
0: 空拳。啊，对，空拳。然后我们的这个胳膊呢要这样，
1: 跟心脏持平。
0: 对，跟心脏持平。是吧？那个肘窝在这儿，然后呢，我们来拍一下，好吧？来，1、2、3、4、5、6、7、8、9、10。我们是就这个呢，就是说拍的力度不要太大了，时钟。你太大了以后呢，就拍这个，容易这个给它拍的太过了以后，容易就下出血。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力度适中呢，它正好能起到这个就是护心的这个作用，是吧？
1: 那我得替这个有的朋友问一问哈，因为我也在网络上一些视频里面看到过这种，有很多叔叔阿姨说这样拍就对身体特别好，所以他们使特别大的劲儿拍，然后呢，他们以拍出那种淤血为目标，说这淤血出来了，然后这地儿就通了。
0: 这个也不太对，因为你拍的太使劲了以后吧，它可能把那个就是这个周围的血管啊，容易那个拍的就是皮下出血，皮下出血了以后呢，对人的身体还是有一定伤害的哈。所以我们拍完了以后拍的这个程度呢，就是适中就好，然后拍的这个手呢，它这个胳膊啊，完了稍稍的发红就可以了，
1: 微微发红啊，
0: 对。
2: 雷老师
1: 拍个，拍出那个
2: 雷老师左右吧，
0: 左右
2: 先拍左，
0: 先拍左，然后我们再拍右，
2: 左拍右啊，
0: 左嘛是心脏是吧？我们这边
2: 其实这个动作简单易学，
0: 对，
2: 但是容易被人忽视，
0: 是
2: 吧？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办公，或者你自己的这个久坐，你都可以站起来，做点这个，
0: 对，
2: 做点这种事，
0: 对。
2: 而且呢，每个人掌握自己的这个分寸，
0: 对，
2: 任何动作，任何这样的一种学习，其实有时候都是要自己来摸索的，
0: 对，
2: 这个拍完了，如果要是常拍的话，肯定会让你的这个血管，周身的血管
0: 会通畅，对，变得年轻，对，是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是那个垫脚尖儿。

0: 尖儿。
1: 对，练脚尖儿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个锻炼吧。嗯，我觉得脚尖儿呢，就是一个呢，就是脚上有很多穴位，是吧？另外一个呢，我们垫脚尖儿呢，可以把这个小腿可以给它收缩。嗯，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收缩呢，我们一般呢把它比作是第二心脏。嗯，啊，然后呢，第二心脏，你想对心脏是非常有利的，是吧？有好处的。然后这样收缩呢，就是说你这个肌肉收缩完了以后呢，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嗯，然后呢，就是那个让那个心脏的血流呢回流的比较快一点，是吧？然后这样回流的快一点呢，它就可以使我们的心脏的就是这个心肌这个收缩力会加强，是吧？这个心肌这个收缩力加强以后呢，就我们的心脏会供血更好。我们这个垫脚尖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这个站立哈，这个腰背要挺直，然后呢把这个脚呢分开，这个距离呢跟我们这个肩膀要平行，是吧？啊，然后我们。哎，同宽，对，要对对对，我们现在是站着坐呢，可能会有点有时候不太稳。嗯，那么最好呢，我想就是说，就是这么扶墙。哦，啊，扶墙。有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呢，可能站不太稳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扶着这个桌子或者是什么，是吧？哎，扶着桌子，然后呢，但是一定要就是把这个腰背要挺直了啊，这样的呢，我们就是慢慢抬起来。一二三，然后慢慢放松，放下来。
2: 哦，他要缓慢的放下脚跟儿。
1: 对，别一下叉叉叉这样子，是吧？
2: 动作要慢
1: 。嗯，完了，慢慢抬起来，再放下。因为我觉得咱们站的这么就可能是没有一个扶的这个力，可能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扶着可能就会稳一点，是吧？
0: 其实
1: 这个站的不太稳。
0: 其实这个动作要说起来呢，这个要领也不是。特别难实现，
1: 对对，
0: 很简单，
1: 对，
0: 难点就在于经常会忘记，难于坚持。
2: 不是，我这次做了几下，感觉那个小腿的肌肉
1: 就绷得很紧，是吧？
0: 是吧？
1: 对，它这个就是能收缩嘛，这个小腿的肌肉是收缩的。我们第二心脏嘛，在收缩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它就会。血流就会加快嘛，
2: 而且感觉人会更挺拔一点啊，
1: 对对，
2: 站着。
0: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运动啊，健康啊，很多的方式啊，你比如说脚部的这个循环嘛，泡脚不是也能做到吗？啊，
1: 是，
0: 对吧？嗯。但是你像这种那主被动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嗯，要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肯定对人的身体健康
1: 对
0: 更有帮助。
3: 放了支架不等于一劳永逸，真相到底是什么？
4: 问大夫，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你这个又堵了呗，我说那怎么办呀、啊？说还得做支架呗。我说我要三年做一回，我刚50多岁，我做到什么时候是一站呢？
0: 今天呢，在我们的演播室的现场啊，雷老师带来了他的一位患者。嗯，这位患者呢有10年的这个冠心病的历史，而且在他的心脏当中呢放了两个支架。
2: 哦，下支架了。
0: 对，嗯，下完支架之后。他的心脏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咱们接下来呢，请出这位患者张先生。嗯，来，请坐。您今年多大岁数？
4: 66岁。
0: 66岁。
4: 66。哦，嗯。10年之前呢，大概也就这个季节。嗯。我呢，身体出现点症状，就走路啊没劲。嗯。浑身呢，就说一天想躺着。嗯。胸部呢，还火辣辣的疼。我到医院看看，看大夫说呢，说你心脏出问题了。当时就做了一个增强 CT， 做完增强 CT 呢，大夫说确实有问题，说那就住院吧，做造影吧。一上造影机，大夫跟我说了，说左旋支有2根血管堵了100%，
2: 好，
4: 还有2根堵了50%。当时建议我呀，就在这医院。能，就说尽量呢做支架，如果不行就搭桥了。嗯，我当时说，我说不行，我转到专科医院吧。一到专科医院呢，这个大夫这一看我是光盘，因为我转业的时候带着光盘走的。嗯，一看我是光盘呢，他说你这不用搭桥，做支架就行。可是做支架的正常吧，一个人做完支架吧。都是45分钟左右就做完了，我用了2小时零40分钟，嗯，因为他堵死了，100%堵的，通的时候很困难的。做完支架呢， 我身体就恢复正常了，这些症状就都没了啊。没了之后呢，就说我就吃药，按医嘱就吃药，说贝塔勒克了、阿司匹林了、他汀了，每天都吃呗。吃了三年，又有点小异常了。小异常我又到医院看见了，问大夫，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你这个呀，又堵了呗。我说那怎么办啊？说还得做支架呗。我说我要三年做一回，我刚50多岁，我做到什么时候是一站呢？
0: 您就不想做支架？
4: 那当然了，我当时心情就回到家了，心情肯定就不好了。也就我每天呢都坚持吃完饭遛弯儿，就那天呢也不遛弯儿去了，心情不好就不去了。结果开个电视，正好这节目呢是他雷主任一个节目，介绍了呢他给一个大概这个年龄，大概这年龄啊，那时候54、55岁吧，一个患者看病。那患者呢，就当时就说，医院给他定性要截肢，他呢不截，找到雷主任了。雷主任呢，给他调理的他血管通了，不用截肢了。我看这节目呢，
2: 就我有希望了，觉得。
4: 当时我想的是，雷主任既然能给他瞧好了，干啥给我瞧不好的？我就找雷主任去了。雷主任呢，通过呢，那个号脉呀，问病情啊，还有看舌苔呀，观察呀，仔细观察，他说你这病确实不轻，说得慢慢调理，得吃药。我说行，我说你要再苦也比做支架强啊。结果他呀，现在跟雷主任吃药，吃了一段时间药。慢慢就随着身体啊年龄增大，这身体吧还有出现其他异常了，说早搏，这早搏呢这24小时啊能出现14000次了，这早搏其实挺烦人的，
2: 它很难受那个感觉，
4: 你吃着饭的突突突的来了，
2: 对，
4: 睡着觉的突突来了，
2: 对，
4: 闭醒了，还有呢就这时候睡眠也出现异常了，睡眠也不成了，睡眠的就是说每天啊就3-4个小时了。后来呢，再呢，大便还出现便秘了，这毛病啊，一咕噜全出来了，
0: 越来越多，
4: 越来越多。哎，可是，在雷主任控制下啊，我就一直我这些情况都跟雷主任沟通，看病吃药呗，雷主任慢慢来，你先放松心态啊，说吃药是一方面治疗，说心态你放松。说活动你还得说锻炼还得继续坚持，结果雷主任后来调理啊，我的血管就说堵塞吧，做增强 CT 吧，就是在25%了，25%意味什么呢？25%意味着正常人了。
0: 您这个对这方面有了解，您而且您上过支架，您知道这个人的身体里最多能上多少支架吗？
4: 哎，这不反估计7-8个也没问题吧？估计啊，我不太清楚。
0: 您猜的是吧？
4: 他猜的。
0: 雷老师，您有相关的记录吗？
1: 有，我那个曾经
0: 您知道那个往下支架最多有多少？
1: 我看过一个病人下了30多个支架
2: 啊，
1: 30多个一点不夸张。
2: 他不是不只是心脏吧？是不是？
1: 他全身
0: 好多地儿，好多地儿，
1: 头、颈椎、胸椎，完了以后腹主动脉都，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肾动脉、下肢。头下了，而且心脏就下了好多根了。
2: 他是不是基因的问题导致他那个血管就容易？
1: 他就特别容易堵。
2: 对，
4: 不光是基因，可能
1: 真是特别容易堵。
0: 饮食方方面面
4: 也有关系。
1: 对，
0: 方方面面。张先生，张先生刚才说那句话打动我了。他说这什么时候到一站呢？啊，
1: 对，
0: 这我今天下了2个，明儿又下2个，最后到37个，这不行，他不允许这种事儿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找的雷主任，
4: 对，
0: 您看雷主任，找雷主任看病多长时间了？
4: 7年了，
0: 7年时间，
4: 对，
0: 这7年的时间，确实现在只有2个支架，
4: 对对对对，
0: 没有再增加，
4: 没有，别判这事儿了，咱们别判这事儿。
0: 雷主任，那个他的这个张先生的这个情况，您认为他为什么在下了2个支架之后， 后来就又有问题。
1: 做了支架，并不是说你就是万事大吉了啊！我就是一个那个治疗的一个终点，没有，远远不够。那做完这样，就等于你做完支架了的术后，你那个就是说支架就是还会再有那个血栓形成，是吧？还会有其他的血管也会再有病变，那支架上也会再堵的。这种临床的病例很多啊。
0: 哎，林主任，其实我有一个困惑啊，就是这种下支架的人，他不能过于剧烈运动，
1: 不能。
0: 他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就别再下支架了。
1: 对，
0: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控制饮食。
1: 饮食是一个方面。
0: 相对的，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规律。
1: 对。
0: 心情都好。
1: 对。
0: 等等吧。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可能控制不住。
1: 对，是的，他代谢不好嘛，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血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去做了支架，只是比如说我们这根血管就这块堵了，把这块激进性的我们局部给它开通了，是吧？局部放一个，其他的血管任何问题不解决，所以其他的血管仍然会去再堵，再有那个什么的狭窄的，所以我们是要从根本上去给它调的啊。因为这个你做了支架以后，你看好多他是做了两根，还有两根没做，那50%肯定是那两根又堵到了7%。最少80%了吧，我想
0: 出现问题，
1: 他没症状的话，就是说你要是到60%的话，堵了60%是，可以没有症状的，因为60%还有40%的血可以过去嘛，是吧？你到了80%，它就很少了，是吧？
0: 张先生经过雷主任的治疗呢，他前后啊有一个化验图，是吧？化验的一个对比，咱们看看大屏幕啊。这是之前的诊断证明，
1: 之前的一个，你看他那个左先支，你看中段是100%，他在中段堵了，是吧？这是一个，你还有一个前两支，就是 LAB 这个中段也是堵了50%，是吧？完了以后那个是100%。
0: 咱们再来看看之后的那张图，来，这诊断后的这个证明，半块狭窄的问题就得到了及时的改善。他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血管里面的检查都未见斑块及狭窄，就说明血管通畅了。
1: 经过血管通畅了，后来对，经过治疗以后血管也比较好。他是
0: 所以您的这个中医的这个核心治疗的这种思路到底是什么呢？
1: 我那个治疗那个心血管和脑血管，就是那个淤堵的哈狭窄的这个。中心思想我是以通为主，
0: 通为主
1: 啊，就通字当头。
0: 其实张先生的这个病例就能看出您的核心思想就是给他通。
1: 对，
0: 你看刚才那两张那个病例的前后检查的那个区别，
1: 对，
0: 100%、80%、95%，甭管多少吧，
1: 对，
0: 到最后未见狭窄，
1: 对，
0: 未见堵塞，是吧？就基本上是这儿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对，
0: 就是您用通的这样的一个，
1: 对，以通为主，通血管啊。那么我是一般就三通三补嘛，
0: 三通三补，哪三通哪三补？咱们看一下，
1: 就是你看通血管、通经络、通腑窍啊，补呢就是补肝、补肾、补气血，是吧？这是我的治疗的一个原则吧，就是啊，也是我的治疗的一个主导思想啊。
0: 这个三通。相对好理解，是吧？血管堵了嘛，通血管，经络不通畅，通经络，这个通腑窍怎么讲？怎么解释？
1: 通腑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主要是脾胃嘛，脾胃呢是生痰之源，是吧？也是就是说它那个痰湿生成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痰湿呢，它会血管就是。这个容易堵塞，是吧？
2: 它是比较黏腻的东西，
1: 比较黏腻，容易堵塞血管，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它也是这个引起来痰湿，也是引起来这个血管动脉硬化、粥样硬化啊，或者就是说狭窄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元凶吧啊。
0: 在通的同时，这个补是什么意思？
1: 补呢，就是补肝，是吧？肝呢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是吧？比如说你要是那个肝郁气滞的话，它就会影响那个气血的那个运行，是吧？那么呢，我们通过这个补肝呢，可以就是疏通它的那个全身的气机，是吧？另外一个呢，像这个就是，比如说补那个补肾呢，就肾气要充足呢，它可以就是，增加那个血液循环，可以推动那个气血的那运行，是吧？然后那个就是气血呢，就更重要了，气和血嘛，我们一个气和血，是吧？气血呢，我们一般就是，气为血那个之帅，是吧？血为气之母哈，血那个气型的血。 就行，那个血要是不通呢，这就脉络就不畅，是吧？所以气血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就调理气血，一个呢就是调肝调那个肾来调气血啊，
2: 三通加三补
1: 啊，我的这个指导思想就是以通为主，这样的呢，我这么多年来就是用这个指导思想来治了很多例，这个就是这个，心脏堵塞的呀，脑梗的病人啊，那效果都是不错的。那很多人，你不管是你做了支架以后再堵塞的也好，或者是没有做支架用了中药治疗通了的也好啊，我们那个就是经过中药那个中医这个治疗以后呢。哎，基本上血管都是还是不错的啊。
5: 他主要我这血糖咋能下来就行？我着急，血糖不下来呀，因为并发症都出来了，现在各个并发症都出来了，现在神经疼，就这脸，也吃不了东西，也不能洗脸，吃中药吃的太多了，哎呦，喝的我喝吐了都，不中药我也不想喝了，我这个，李大夫真好哎，几天哎，三天四天就给我扎下来。负就6.8，你血糖。

0: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量级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2: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3: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医前，医院不在手。
2: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4: 沉睡了11年的拉力赛道，再一次响起了引擎轰鸣声。
5: 比赛的话最重要是，
6: 看似辛苦，但是其中呢，它要带着一种激情。
4: 收摄器挥下去了，我这个心跳还没有下去。
7: 您是一个肉食主义者吗？懂牛肉的人，好的牛肉，会做牛肉的人都在这儿，又嫩又滑，极致的享受。这个牛是养尊处优的一生。
8: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9: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8: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9: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8: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10: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8: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1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千英。进入九月，华西地区啊常开启一年一度的秋雨模式，四川盆地、陕西南部、重庆、贵州北部等地的降水过程增多，连绵的阴雨天气也频繁出现。那这一时段呢，副热带高压西侧的暖湿气流与北方的冷空气在西南地区交汇，容易形成持续性的降雨，

0: 华西秋雨虽不如夏季暴雨猛烈，但是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可能导致土壤过湿，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阴雨寡照对于当地的农作物的成熟和收晒不利，当地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农民朋友们应该抓住降雨的间歇期，抢收抢晒，减少损失。红墙映月，古殿藏灵，玉猫守灯，中轴长鸣。在这样宜人的夜晚，景山公园沉浸式的夜游为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带来一场特别的体验，为首都夜经济注入灵动鲜活的文化新意。
1: 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游客变身为猫族同盟成员，与五只灵猫共同守护中轴神灯。这场行进式夜游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真人演绎配合高频互动，将厚重的中轴线文脉转化为年轻化、可参与、可感知的夜间文旅新体验。
2: 我觉得这个演出和平时的演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是在剧场里面，对方演我们在看，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们是跟着演员一起真正参与到他们的表演当中，包括他们在各个区域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展示形式，
3: 比想象中的甚至还要精彩。
1: 为了让游客深度融合剧情，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突破文博静态展陈的常规模式，以灵猫守灯的奇幻传说贯穿主线，搭建专属北京中轴线的故事体系。游客可借助设备虚拟观赏中轴线标志性古建，在虚实交织之间感受千年中轴的恢宏格局。游览沿线还设有多处隐藏互动点位。
4: AR 的体现那么是在我们古建筑上做了一个现实增强，那么我们所有的场景都是以这个古建为基础，那么再通过我们的整个灵猫守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是把整个的原创戏剧 AR 体验、古建的这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1: 是运营阶段，周一五晚间只演一场，周六周日加开双场，面向亲子家庭、年轻情侣、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打造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
0: 金秋将至，

0: 也抬不起来。李大夫这儿不光看病，还看心理，真是不光是调理。嗯，
1: 刚才李老师说我这个口干啊，我确实随身带着这么一个就是治疗口干的东西，
2: 喉咙干，喉咙干
1: 啊。然后这两天确实嗓子特别不舒服，
2: 舒服
1: 哦。而且刚才李大夫这个通过
2: 切脉，
1: 哎，切脉啊，嗯，哎，我身上的一些问题还真是有。看看小李吧，
3: 还得看看我。
1: 看看小李，
3: 行啊，李老师，对，我都有点紧张，因为您刚才说身上有什么比较严重的毛病，李老师也能耗出来，
1: 不能够，
3: 我都害怕。
1: 兄弟，
3: 好在是我刚体完检，
1: 是吧？啊，
3: 哎，李老师，那有劳您了。
2: 哎，没事。嗯，左心肝肾有肺病命，一身的也是右手，
3: 右手，
2: 右手那个肺脾命。哦，肺脾命。
3: 您主要
2: 肺稍微弱一点儿。哦，肺气不足，
3: 肺气不足，
2: 因为轻微的唉声叹气、胸闷气的，跑的路多了，上个楼梯啊，或者爬个山，感到气跟不上了。哦，这是肺脉所变的症状。嗯，你的脾胃脉呢，略微弱一些，脾虚。等看你舌头，哎呀，脾虚肚大，肚子有点偏大。哦，肚子偏大了。嗯，脾虚，口中干咳，有湿热，脾胃有湿热。嗯，有时候头油多一些。命门有火，
3: 啊，有火，嗯，命有点上火这两天。
2: 对，命门有火，小便有点发黄，嗯，腰有点不舒服，嗯，腰有轻微的不舒服，这倒没有什么。哎，
3: 好，谢谢您啊，
1: 哎，咱俩不一样，
3: 没什么大毛病，
2: 没什么不一样，嗯。
1: 你这腿和脖子都没什么问题，
3: 是
1: 我这腿和脖子好像都有点
3: 要不您老系围裙呢？啊，不是，我还说您这腰好像说怕受凉哈。
1: 没错没错，嗯，为什么望闻问切？你看这切，嗯，是在望闻问后最后一个，
2: 那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功夫，
1: 就是中医最基本的功夫，
2: 对，最基本的必须会切脉啊。嗯，望呢，望是很厉害的，望是指谓是神嘛。人一进门一看一望，你的坐相和。各方面的气色一下就稍大就旺了，
1: 它是一个综合判断，
2: 对，综合判断，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然后呢在闻，在和他交流的时候，你听到他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就能辨出他的是元气上不上，元气怎么样，低沉还是洪亮，气足不足，这就能及格的差不多。
4: 看过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大夫会根据患者的脉象来诊断疾病，把脉也叫切脉，号脉是中医一种独特的诊病方法。注重传统中医的脉诊是李国简医生门诊治疗的一大特色。
2: 左心肝肾有肺脾病，这是左手，心肝肾，心和肝不是太好哦，肝火大，心烦，肝火大，眼睛干涩，视物模糊，
0: 睡不着。
2: 你别着急嘛，我还没说到那儿呢，你着急啥呢？心肝肾肝火大了，胃火肝火大了，你吃辣的呢？
0: 啊，对，哦，那个喜欢吃辣，后来忍不住吃了两回。
2: 你要不吃辣的没事，
0: 对，上火。
2: 对呀，这个
0: 我后来说的别吃了。
2: 这两个脉都不对吗？应该吃辣的
0: 吧？是不是跟吃辣椒有关系？
2: 有关系，这个关系比较明显。
0: 嘴里倒也
2: 啊，我从20岁开始切脉，哦，我切了35年脉。嚯，我看了大概有40-50万人次。
3: 您是老资历了。
2: 对，
1: 您是看病的首先就切脉。
2: 所有我这几十年所有来的患者，只要来，我从来不会让他先叙述自己的病情，也不让他说我先给他切脉，我先给他讲，让他先考我，讲完了以后对不对他给我答复，我跟他说完以后呢，他们比较满意，那基本上全70-80%吧。
1: 您刚才说的其中这个，我有一条，您说我嗓子干，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我的这个脉象上，您们就当我来举例吧。
2: 对对对，
1: 这个脉象上，它怎么才能够感知得出来？
2: 这个呢，你的肺脉没啥问题，主要在脾胃上，脾胃和食道。食道就干，食道上火，这个就喉咙就干痒。我这一天给患者交流。
1: 那在脉象上，它有什么表现呢？
2: 它沉色脉啊，沉扁色，沉中带色，而且你脾虚。
1: 脾虚。
2: 对，脾虚，我没有看你的舌头，我只切的脉。然后你脾肾有问题，肾阴不足嘛，缺乏一些水分嘛。
1: 它 他呢他刚才您说
2: 他就跟你
1: 上火，因为
2: 有点
1: 刚才之前冉人跟我交流来着、嗯、他说我最近就有点嗓子有点上火、嗯、
2: 他肺火大，
1: 真是这么跟我说，
2: 他肺火大他胃有点虚。
1: 那他的脉象上跟我有什么
2: 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2: 啊、完全不

0: 这怎么这、能解释清楚吗？
1: 这个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动词是解释，你比如说甜的，甜和甜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好多人说，那你教学生，这个凭自己的灵性和悟性，才能教。你说你光是这是个沉闷，这是个色闷，他看到就不是沉闷，就不是。
2: 这个事儿啊，刘哥，我，
1: 你比如说甜瓜啊、苹果、桃子、梨，都是甜的。我跟你，我吃的是甜的，那甜和甜的区别是啥？只有你亲自尝试。
2: 这个
1: 必须亲自尝试，
2: 我觉得还真是。你要想啊，窥得其中奥妙啊，确实得上手去。
1: 得有攻守，得有攻。
2: 耗一耗别人的脉，这就跟原来搞那书画鉴定一样。说你怎么能够看得出来这幅画到底是不是唐伯虎的呢？你要是光啊看书本，你学不会，你也鉴定不了。你必须得上手画。只要你会画画，这东西你就通了。这个也一样，你听李老师这么讲，你明白不了，你得上手去好好卖去。
1: 我切的是这个情况，有什么表现？那你切一遍，你感觉一下。真感觉了，
3: 先看你的右手，你显人的右手，右手这三个脉表现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肺、脾、命。第一个脉是肺，肺脉所表现的症状是胸闷气短，气力不足，意思说，哎，老张长出气。这个呢，就已经表现的肺脏有些问题，可能也要出现一些肺的小结节，这得注意了啊。然后呢，胃不好，脾虚，肚子大。消化不良，口干口渴，口中黏黏。这是第二个脉。第三个脉表现的症状是什么呢？腰酸背疼，脾柱四肢倦怠乏力，肯定就是懒得不想动，四肢无力。这三个脉啊，那你记住，这三个脉呢是心、肝、肾，你心脏也不好，心慌急躁，肝火旺盛。眼睛干涩，似乎模糊，就这些毛病，咱慢慢的给你一个一个的调一下，调完了又就慢慢的缓解了啊。这事
4: 太好了，哎呀，太谢谢您了。
0: 李老师，那您最早学这个切脉跟谁学的？
1: 其实呀，我这个是家里是祖传七代，老爷爷都不在了，我爸教的我多。我小时候啊，十几岁，家里一个药铺，简单的小药铺，也很简单。我爸给人扎针呀，吃点药，因为什么病了不舒服了，就是，哎，买几张药。我放了学呢，在家里就帮个忙。后来我上完大学以后呢，我上学的时候就给同学开药了。就开，因为知道呀。我爸说，你切切脉，这个脉是什么脉？这个先把普通脉、浮沉赤索、寒热虚实这几种脉先掌握了，然后再掌握其他，再解决一个患者。有人去拉着聊小孩的，小孩来来来，过来给我好好。我就这样慢慢的想的。
0: 也算是童子功。
1: 童子功必须有真功夫和童子功。
0: 李老师，那这个脉象总的来说有多少种脉象？
1: 咱以前吧有40多种、30多种，后来改成现在是28种。他把好多东西都省略了。但是一部脉分好几种显象，不是现在说的，比方说脉搏跳几十下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有种脉是浮肿带涩，涩肿带滑，滑肿带旋。有种带直，
0: 它这里边的有些这个描述啊，滑旋
1: 滑这么个滑法
0: 是不是？
1: 什么叫滑呢？
2: 对，
1: 什么叫色呢？对，
0: 这都是
1: 怎么叫肝淡脉？
0: 大概是什么意思？
1: 你说肝淡脉吧，哎，我喊的好的你，肝淡脉沉迟，沉迟而滑，甲状腺有问题，你爱生气，爱管显色也生气。甲状腺、淋巴、乳腺、女子走向这个走干净，一生气走干净，这可能要出现一些问题。我说大概你有什么问题？他们说哎，对着。还有的女子我说，你说甲状腺没事，你的乳腺和你的子宫骨肌瘤，乳腺结节和子宫，哎，对，确实是，基本能定出来。
2: X 光片上看的东西，您打这儿就能给摸出来。
1: 反正我不，基本上不看任何单子，我全是切脉说话。
5: 这回体检的时候，去年11月份，然后呢，我就原来一直有一个乳腺结节在那个右边还是左边吧，反正左边，反正就其中一边一直没有。然后这回就是查出来有一个，就是上来就是3×5，就是3毫米×5毫米那么大的一个，又是新发的一个结节。
3: 病不要讲了。你也知道，我看病不用你说。
1: 病生
5: 去年也是跟我老公生了好多气。
1: 你看谁都要生气呢，肝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和肾气关系很大呀。轻重伤寒，像这就不用说，切脉能切出来。
0: 哎，李大夫，那有一种说法，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比如说比较严重的癌症啊，
1: 对，
0: 肿瘤啊，
1: 对，
0: 像这些患者，他们的这个脉象上是不是
1: 也不一样？
0: 有些特征，
1: 恶性肿瘤吧，脉是比较滑速的。恶性肿瘤，
2: 滑速，
1: 滑速是滑又快，
2: 哦，
1: 速度比较快，速是速度快嘛，
2: 嗯，
1: 滑呢是。鬼比较鬼的抓不住，你比如说生下那个珠子，它不是不是，
2: 明白，
0: 它没有规律，
1: 对，它会跑。
2: 这良性恶性的，这脉象都有区别，能摸得出来。
0: 你看这个脉象有这么多种啊，而有经验的医生呢，通过这个脉象就可以诊断出病人的这样
1: 对
0: 的情况。
2: 是，
1: 现在
0: 这个也是中医的一个神奇之处。
1: 为什么呢？我切的患者比较多，我来全考切脉的，其他单子我也不参考。切了脉以后呢，我按这个阴阳五行。你要五行的脏腑功能去辩证，辩证前脉呀，辩证前脉，辩证用药。
0: 最近您的这个门诊里边什么样的类型的病人多？
1: 我觉得现在结节的吧，从30多岁到60-70岁的这些患者里头，要占到了1/3。这每天，比如说今天60个患者，基本上就小20个都是结节，1/3。
0: 什么结节呀？
1: 各种结节，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节、乳腺结节。
0: 肺结节
1: 啊，这四大结节。
2: 现在这人呀，身上没个结节呀，弄得好像还有点不合群似的。我们这体检完了，
1: 对，
2: 身边有很多位同事啊，
0: 大部分人
1: 对对对，
2: 这多少的都有这么一个半个的结节。哎，
0: 有一种说法说是现在的这个医疗科技检测的更先进了，
2: 是
0: 说不是说现在人就多，以前就
1: 也有
2: 也这样，
0: 但是机器看不见，
2: 你发现不了
0: 啊，对。现在这个越来越看得越来越细，那这个结节对人体来说，它肯定是到一定程度肯定就不行了啊。
1: 对，
0: 但是有结节本身并不是说，别一提结节就
1: 害怕，
0: 就害怕是吧？也不必啊。
1: 这以前就有啊，早就有。
0: 那我
1: 以前说一生气脖子粗了，甲状腺，
0: 甲状腺。
1: 有一个患者，一个女的，去了乳腺结节，然后她一切脉，我说怎么又生气了这一次？
2: 哦，
1: 有点大了吧？他说就是，一生气马上乳腺结节变大。
2: 哦，
1: 哎，一心情好了马上变小，很快的。
2: 你看这是吹的，
1: 特敏感，就吹的似的。后头我说不能生气了，一定要心态放好。我说心大的世界就小了，心笑的世界就大了，何必生气呢？癌症的患者呢，占到了1/4，每今天上午就有13个。癌症，
0: 上午的门诊60个人，对吧？
1: 多着还70个，
0: 六七十个，对吧？一上午，
1: 对，
0: 这里边癌症就有这么多个，12-13个，
1: 很多个。
0: 您觉得现在这癌症高发是什么原因造成？
1: 原因很多吧，气质，
0: 在您看来，哪些是比较主要的原因？
1: 气机不畅，很多人心情低，压力大
2: 啊，
1: 气机不畅，日久生活，炼精于痰，炼血无欲。痰瘀结合形成的癌，
2: 反正都是瘀阻造成的。我听这意思是吧？
1: 就是瘀的和咱路上开车一样，按照规矩走，这车开的就不堵；不按规矩走，横冲直撞就发生车祸事故，就要堵车。
2: 这归根结底是思想问题。
1: 思想
2: 有的时候
1: 情志很关键。
2: 这有什么事
1: 儿？生气的人很多，有的人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事儿了，你这阵从这个困境中走不出
2: 啊。
1: 阴茎癌、宫颈癌，这太多了。不是这些癌症，我都接触了很多。是的，
0: 胰腺癌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癌症之王，
1: 癌症之王，
2: 疼啊！
0: 您给我们讲一例具体的您治疗这个胰腺癌的例子。
1: 有一个老太太，现在这就7年了。胰腺癌，
2: 胰腺癌都存活7年了。
1: 她当时也不知道，家里人说这怎么办？她的女婿给我认识，说的呀，她丈母娘生胰腺癌了，都说不行了。我说可以啊，先吃完快调理调理，把心情调好。四则伤脾，怒则伤肝，脾胃为中气，把中气调下来，中气、元气和胃气，把这三大气圆起来。元气是肾，肾是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是中气。肺是胃气，把这三个气合起来叫正气，把正气扶起来，邪气自然而退。扶正驱邪，你驱邪的时候，现在还没这个力量，还没这个能力，咱先扶正，邪气咱看住它，无而不共。上病伐木。釜底抽薪，用先把这的火去掉就行了。用这种办法呢，逐渐调理，调理就不能吃饭，你总得吃饭呀，你不吃饭没有中气不足呀。先得调的吃饭，不吃饭先把脾胃调，他舌苔黄厚而腻。 吃饭恶心，而且呢这个地方撕撕裂裂的疼痛
2: 哦，
1: 脾脏，我说先调调脾胃就能吃饭了，吃点饭你的能力就强，抵抗力强了，抵抗力强了呢，你不是就疼的就轻了吗？哎，就不调了几回那就不疼了。

0: 不疼了继续再用，补补肾气，调调肺气，泻泻肝黄，开拓开拓思想，
1: 下一步了，
0: 再一步一步给它一调理，五脏六腑的功能一调理。
2: 其实现在也不必谈癌色变，
0: 对，
2: 因为治疗癌症的方法，一个是发现的方法，还有治疗的方法，思路有很多，
0: 对，
2: 当然也得遇到有缘的医生啊，有的这个一样病，
0: 以中医啊讲究缘分，比如说一个人，来说你眼睛干涩，我让你3天左右你见效，眼睛干涩有缓解啊，耳鸣你30年的耳鸣40年的耳鸣，我让你吃上半个月就感觉，但是不能好，我自己就感觉了，哎他感觉了，你睡眠不好，紧接着睡眠不好，这几天哪一天让你能得到了睡眠，我一般都是先开7天，这7天一般在3天之内能起到到一定的疗效，到5-6天就明显有效。
2: 刚才李大夫说这耳鸣啊，
0: 多的是，
2: 其实耳鸣非常难
0: 治，太多了，
1: 是
0: 耳鸣的，
2: 甚至在有的大夫那儿说
0: 耳
2: 鸣是不可治的，
0: 对啊，您老太太30年的耳鸣，吃了14分药没了，高兴坏了，
1: 顽固性耳鸣，
0: 对，还有一个便秘
1: 啊，
0: 一个老太太50年的便秘，
1: 呵
0: 呀，可谢天谢地了，我50年我会大便了，高兴的不行啊，
2: 耳鸣和便秘虽然
0: 难治，
2: 虽然不是什么特别
0: 大病，但是很痛苦，
2: 但是带来的痛苦
1: 啊，
2: 可想而知，
1: 这跟那个牙疼是都是一路的病，
0: 还有失眠，成宿成宿的不睡，你多痛苦呀，一晚上不睡觉
1: 啊，
0: 痛苦的不行，吃3-4片4-5片药你睡不着，尽管和他调理。肝肾有时心肾不交睡不着的，有时肝肾不足睡不着的，有脾胃不好导致的睡不着，睡不着的原因很多。哎，有的人说他拿了个方子说，哎，这个药差不多嘛，我在别处看的也是这个，你看为什么吃的药效果，我的药没效果呢？东看这听边说，我是辨证重要的方法不一样。
3: 在李国检医生的门诊中，由于身体的不适，有些患者会出现过度抑郁的症状。李国检医生善于用温暖关切的语言给患者进行言语化疗，从心理上开导患者，帮助患者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
2: 现在我听说有一些这个抑郁症的患者，就是心情格外不好的患者，
0: 对对，多
2: 容易去您那儿看病，
0: 也不少，
2: 这是
0: 什么人都有，
2: 这什么原因，
1: 这不属于精神科的吗？
2: 对呀，
0: 西医叫精神科，中医是叫郁症，
2: 抑郁症，
0: 抑郁症，七情子病，什么是七情？喜怒忧是悲恭敬，喜则伤心，怒则伤肝，
1: 这属于忧
0: 啊，忧思伤脾，忧思伤脾，喜怒忧思伤脾，悲则伤肺，惊恐伤肾，这七个。以前吧，在10多年一个小孩，这个小男孩，打人骂人，他爸都惹不起了。
1: 几岁啊？这小孩？
0: 这小孩18岁。18岁
1: 也
0: 不行了。
1: 大孩子
0: 说这怎么办？没办法了，在一个精神病院住了3个月，五花大绑，绑到椅子上，把腿撬开吃药，
1: 有点狂躁。
0: 他骂人，狂躁的不行。然后打他爸，不认他爸了。就是让他爸和他妈离婚，他爸不行，不是个好东西。我说来，谢谢麦，他不看病，不看。
1: 他这狂躁是只跟他爸狂躁，还是见人就狂躁啊？
0: 跟他妈还行，跟其他人还不行，
1: 跟其他外人也不行，
0: 也不行。
1: 那见您让您这么聊聊，跟您还能坐着说两句。
0: 坐下了就再说。我说你这孩子，我在用书上写个拿张纸。我说你这孩子呀，是个七情之病。我说孩子，你特喜欢的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突然间离开你了，或者不理你了，或者你特喜欢的一个想买一个东西。你想买，但没得到你的满足，你生气了。是。这他媳妇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他麦克带着的。”他说：“生气以后呢，就不敢要。生谁的气了呢？生你亲人的气了。最后你忧思过度了，想的为什么你不给我？为什么我喜欢这个人，为什么你就跑了不理我了呢？为什么就联系不上了呢？”哎，最后他说：“谈了一个对象，对象问他要个手机。”他呢没钱，问他爸要钱呢，他爸不给钱，就这事儿，这个女孩不理他了，
1: 嗨，
0: 这是忧思过虑，想了半天，
2: 他把这账记在他爸身上，
1: 他爸身上，你这孩子，
0: 你不给钱呀、啊？
1: 根儿在这女孩身上，
0: 我买了给了不自己好了吗？人家要手机买一个手机就完了吗？
1: 给了手机，这女孩也可能不理你，
0: 那不是，
1: 不但人没了，手机都砸进去了，
0: 他都高兴了吗？你不给手机吗？这样就不理他了，他就气得不行，气得不行呢。
2: 但是李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挺典型的，
0: 多了呀，
2: 不是他典型在哪儿呢？就是你看常人吧，觉得这不会怎么样，
0: 对
2: 对吧，顶多受

0: 有点小挫折，
1: 对，
0: 但是有些人他就过不去，
1: 不，
0: 而且现在
1: 过不了这个坎儿啊。
0: 尤其是现在有些小朋友的那个心理之脆弱呀，
2: 他认为是他爸爸破坏的这个
0: 就会
2: 爱情，
0: 这就是其实这就应该找医生看的
2: 心理问题。
1: 他就生气了，这个手续没买了，最后就悲伤，自己不吃药，成宿成宿都不睡，想问题，想的不吃饭了，绝食。
2: 哎呦，
1: 你这挺严重的呀！
0: 牛角尖钻的，
2: 真是
1: 越钻越深。我说这孩子啊，老做梦，你就不想好事，净想坏事。
2: 嗯，
1: 你反过来要想出好事多好，你想的全是坏事，越想越坏。
2: 净往窄处想了，
1: 越想越栽嘛，路栽的。
2: 树林子放风筝绕在里头。
1: 我说你这个没事儿，调一下就好了。
2: 嗯，
1: 我就在，
2: 您也甭给开药了，帮他买个手机就行了。
1: 不行，手机买着也找不到那个女朋友了。
2: 哎呦，
1: 那也没办法，这只有开得上。我说先安心，把心火安住。疏肝，柴胡鱼锦喝黄方，让他心情舒畅。
2: 嗯，
1: 哎，安心是连圈、淡竹叶、莲子心，把心火降下，然后调调脾胃，先得吃饭呀。我说孩子，我就和他解释了一个道理。哎，他说是，一吃药，他跟他妈说，这大夫看得多好了，你看那帮助我给我管药，那是欺负人的。他说那是欺负人的，这我吃药吗？孩子吃，我说是，吃药就行了。那吃多少药？我说先吃五副，就见效了。然后来再吃五副，不用吃了，就回去好了。真的，我说真的，没事儿。哎，结果一吃，可就好了。还有个70多岁的，因为他老伴儿得了癌症死了，肺癌。他呢，
0: 追思，
1: 哎呀，就老是胸闷气短的。结果呢，他一查，他有肺结节，在肺结节这儿，这将来要发生癌症，就忧郁的不吃饭了，抑郁症的不行。就老伴儿走了，他抑郁了，抑郁的不行，
2: 他就不会抑郁。
1: 为什么？
0: 这是丧偶
1: 啊，丧偶的，这个时候呢。就抑郁的不行，哎，调了一段时间，调的心情好多了。他妹妹说，劝劝我姐，我说好，坚持吃药。他现在药苦不想吃，我说你是个调调，这个情犯，七情之病转为脏腑疾病。
2: 嗯，
1: 由于七情影响的脏腑，有的是由于脏腑影响的七情。
0: 嗯，
1: 长期病，脏腑不舒服，哎，影响的情志变化也能抑郁。
0: 不是，
1: 前两天有个80多岁的山东人来了，说他俩儿子来了。哎呀，就想不通，他老伴儿变82走了，好好的，这白天还说话的，突然间就走了。
2: 哎呦，
1: 我这就心里过不了这坎儿，熬的不能吃饭啊，不能吃饭，吃不香，睡不好的，抑郁的不行，郁闷的不行。我说想开点，人是个自然规律，该走的就得走。他走了，或者走的那么突然的话，应该是好事儿。
2: 嗯，
1: 他说我们又伺候了那天，
2: 没受罪呀？
1: 不是，他们受罪，他们伺候，这不好吗？他说我要伺候上两天。我累了，我累得伤心了，他思路也行，一天都没伺候他就走了呀，我这心里就不平衡呀，我们俩一辈子可好了呀。我说再好也没办法，这个人事不是你说了算，老天爷说了算啊，他这样走了，走得很好，你也为他开心才对，要放下过去，昨天再好，昨天的太阳再好，晒不了今天的衣裳呀，要珍惜今天。为何不开心啊？
0: 这变成人生导师和朋友了，是吧？
1: 对啊，他很开心，就愿意跟我聊。他妈说，他儿子说，两个儿子，哎呀，我妈可愿意在你这儿了，一吃药就见效，而且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0: 嗯，
1: 每一天开开心，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何不开心呢？你要老想着老伴儿走得真好，他不痛苦，我不痛苦，很开心，为他开心。
0: 其实李大夫在他的门诊当中啊，采取这种化疗的时候挺多。
2: 是，
0: 我们说的化疗可不是那个化学的化啊，
1: 都说话聊天，
0: 哎，就是说话聊天。这个李大夫主要开的这个药引子里面有一个味药，就叫
2: 化
0: 良言，
2: 化
0: 疗是吧？良言一句
2: 三冬暖，
0: 三冬暖。
2: 嗯，
0: 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手段里面的确包括有这种人文关怀，
2: 是是是，
0: 其实也是符合更早的现代医学的那些理念的，
2: 是，
0: 比如说什么时安慰啊，
2: 调理情志，
0: 哎，这个其实正儿八经的跟患者之间的这种交流，其实也是中医的一个优势之一。
2: 对对对，
0: 那您常开给这些抑郁症的患者开什么药吗？
1: 所有抑郁的人
0: 啊，
1: 都和肝脏有关系。
0: 都跟肝脏有关系，
1: 肝郁结了，郁结嘛，气怒伤肝嘛，怒在伤肝嘛，气在伤心嘛，心肝和心，心烦躁啊，烦躁不安才抑郁了呀，
0: 是
1: 啊，所以说先安心火，
0: 心
1: 火大了安心火，安了心火疏肝气，
0: 安心用什么药？
1: 连翘写心经之火，连翘淡竹叶莲子心。

0: 就是，哎呀，有人行，叫我疼，这疼的不行，像针刺的疼。我说行了，再加个灯心草，这四味药，哎，挺好。隔壁人胀的不行，胸闷胀的不行，哎呀，别的喘不过气了，加个挂络血白汤。
1: 疏肝您常用什么药？
0: 柴胡啊，柴胡疏肝嘛，疏肝理气嘛。柴胡、郁金，柴胡、郁金，它永远是夫妻药，永远是伴儿，永远不分开，
1: 一对儿
0: 啊，加个合欢花
1: 对儿药嘛，
0: 结果非常好的。你一条，哎呀，我心里不烦躁了。你第二次来，我说。我看看，我说心情好了，他说就是啊，这两天心情好好的，可舒服了。我说不烦了吧，不烦了。我说不烦了，把那药去了，眼睛干涩了，哎呀，减轻了一半。我说再用几次，他说就好了。
2: 这是79岁那老大妈，
0: 对，就这样，好多了，这些情况上都，各种各样的说。
3: 以前就是胸比较闷吧，然后为了打嗝，稍微一着凉就闹肚子，然后这个视力不好，眼睛特别模糊，因为我们看。这个眼睛就是突然下降了以后才开始看病，然后姐姐以前一直都有，然后这次来了一直看着姐姐的眼睛，主要的是
4: 吃了李大夫给开药，您觉得有什么变化？
3: 变化就是胃不打嗝了，也不闹肚子了，
5: 比以前起早不晚，
4: 是吧？
3: 然后那个姐姐我们之前查的是说4A让人做手术，还有那个不好，然后不愿意做手术，然后过来
4: 的。现在结节有什么变化？现在
3: 说3A可以，还是比以前好了。那个医生让他看去的时候，他看两个片子，他有点纳闷，他说：“我说我吃了半年的中药，看一下。”哎，他说变小了。哎，他说：“还是你观察吧，还是定期观察吧。”现在这个结果，
5: 那个照 B 超照了两遍。
3: 对，他现在结果他不用做手术。
1: 李大夫，去您那儿的女性患者也比较多吧？
0: 占到，
1: 因为他们是不是比较容易接受化疗？
0: 总的来说占到了2/3，
1: 偏多，
0: 从老到少2/3。
1: 那家里面其实女性本身就占据着一个在健康啊，
0: 对，
1: 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话语权，是吧？男士可能在别的方面出主意比较多，但是这方面有时候挺女性的。
0: 人家姊妹五个，她姐姐下来看了一下，结果不错，把她姊妹五个全带过来。这姊妹五个呢，把她的老公、孩子、她家的亲戚又带过来，所以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
2: 这个口口相传吧。
1: 在您看来，就是人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情况下，就预示着他有可能有什么病。咱们从头到脚来捋一下。
2: 您说的这是
1: 捋一下啊，
2: 前兆。
1: 哎，前兆。对。
0: 比如说，长期胸闷气短的人。老像这样长出气的人，要考虑到肺脏的一些问题。心慌急躁、心绞疼的人要考虑到冠心病、心脏病，这都肺心病合起来的。长期头疼的人，长期头疼看怎么头疼？头疼分很多，有两边头疼的，有前额头疼的。前额头疼，考虑到是鼻窦炎所引起的。
1: 鼻窦炎。
0: 鼻窦在这儿。

划水冲浪不用去三亚，在京郊就有一个可以体验尾波冲浪、索道划水的宝地。这项借助索道牵引力